0: 我在击球之前，我从架拍引拍我是放松的，所以第一时间还是步法的移动。半蹲，主要半蹲，重心下去，怎么样迎着是主动发力。
1: 对于运动员而言啊，如何走下领奖台，往往比如何站上去更能考验一个人的心性与格局。我们看到他在28岁的年纪拿起了国家女单的教鞭，从被教练点拨到去点拨一个个未来的冠军，我们更能看到他在数年之后做出了一个更令人意外的决定，成为一名从最基础的握拍开始教起的体育教授，从世界冠军到冠军教练再到大学老师。这每一次身份的转换背后是怎样的思考与抉择呢？我们一同走进陈金的后冠军时代，去聆听一个关于回归初心、传承价值的全新故事。在他那儿，或许能找到关于体育育人这四个字最朴实也最动人的答案。
2: 有没有人说您是一个情绪较为稳定的人？
3: 是这样，不用有人说，基本就是这样。
2: 基本上是只有这样，因为我感觉就是平时像您不管赢球啊、输球啊，其实您的情绪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波动。
3: 其实你要说没有情绪不会，因为所有的好的运动员或者说顶级运动员他都有自己的个性啊，只是说像我刚才说，我可能借鉴于林丹、包荣台中间啊，而且我的从小经历不一样，因为我从小是从一个人从河北邯郸到江苏南京，我都要靠自己，就是很多时候着急是没有用的。
4: 观众朋友您好，大家即将看到的是男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队的陈金迎战印尼名将陶菲克，双方的第一局是陈金先发球。
2: 世锦赛就是承担的压力也挺大，
3: 挺大，因为那届我们三个单打嘛，又是我林丹、包春来，
2: 又是你们仨。
3: 结果包春来是在16进8的时候输给林丹了，然后林丹在8进4又输给朴振焕了，其实前四只有我一个人，压力还挺大的。
2: 前四当时对手都有谁啊？
3: 一个朴振焕，一个盖德，丹麦的皮特盖，还有一个陶菲克。当时前四名出来之后，其实我就觉得这个冠军是我的。
2: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实力也都蛮强。
3: 因为我对他们的战绩好啊，然后再一个我觉得我的状态还不错，但是我自己内心是这么想的啊，当时肯定不能表露出来。但是我的教练员就给我专门找我谈嘛，是。现在机会是非常好的，但是你越是这样的时候，越是让自己的心态稳，就越不能太想要，就像咱们说抓一把沙子，你捏得越紧它跑得越快，就让自己稳，把自己应该做的做好，关注到你的对手，关注到每一局，关注到每一分，关注到每一拍啊。所以当时我真的就是看录像，我要看，我要抓他的习惯球路，要分析。
4: 对方接杀没有打过来，躲网球，祝贺陈金获得了本届世锦赛男子单打的金牌。
2: 在决�赛的时候呢，你就用了47分钟，然后就夺冠了。
3: 我也没有想到，真的可能就是真的是准备非常充足，而且那个也是赛后啊，别人说的就是，当时就是说陶菲克只要进到大赛，奥运会啊、亚运会啊、世锦赛啊、大赛的冠军，没有输过球。
2: 那在整个的过程中呢，你每天晚上都会去复盘，或者都会去思考接下来要进行的一些比赛吗？
3: 对。我们的对手都这么熟了，都打了不下10次了，为什么还要去研究它呢？因为每一个比赛的场馆不一样，灯光不一样，风向不一样，或者说他在这个比赛中他哪些得分手段更加丰富了，或打得更好了，我们都要去关注它，就关注每一个细节。
2: 也就是说越到大赛的时候，其实细节决定成败。
3: 对，记得当时李炫一他有个习惯动作，他会绑一个小腰带就是每一次我看他只要把腰带卸掉的时候他就要进攻了。我跟我的下指导每次一回头我一看他没点头，知道他要进攻了，我要多好防守。
2: 哎呦，这个心理战术很有意思。
3: 对，为什么要录像？录像是录整个

0: 场地的全程，所以说他在间歇的时候擦汗的时候他是什么表现我们可能都要观察。
1: 那你有没有哪些细节呢后来是被教练观察到然后让你改的？
0: 我的细节就下水道特别怕我在中间弯下腰去压，他就担心我腰是不是不舒服。
1: 哦，就是你这样压的时候可能就是
0: 就感觉有点
1: 难受了，
0: 难受了。哎，对，因为退役很多年，大家都不知道我骨折，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什么炫耀的，对吧？就是，我也是很少跟大家去说我的伤病问题，因为在竞技场上没有说因为你受伤了，你输掉比赛了，大家怎么样？
1: 对
0: 啊，因为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就是要拿冠军嘛。
1: 那你当时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冠军之后，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0: 我努力做的，我觉得目标完成了，我觉得也是我应该得到的。然后因为我觉得付出这么多，从零八年受伤又经过两个年头，我觉得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叫天道酬勤嘛啊。然后我觉得还有可能更好的目标或更大的目标在等着我。
2: 女单足训练开始前，陈晶站到了教练员旁边。过去十多年队友们笑称的金老板，如今变身成了金指导。
0: 其实我记得在我2012年奥运会打完之后，其实教练组就找我谈过话，就说。现在这个我们女单也是遇到了困难。我最早提出这个，当时李永波总教就说，可以的话，你可以到女单去当教练，因为你是顶级的男单运动员，而且跟他们又很近。为什么都是运动员嘛？他们当时都叫我金哥，就是我后面带的运动员，所以关系是非常好的。而且就是又可以把男单的一些男性化的理念，然后跟打法、思想，然后去给这些女队员。那女子打法男性化不是说力量速度，因为你再怎么样你跳的不可能像男单那么高，
1: 对
0: 啊，不可能杀球像男子那么重，但是我说的是这种意识、战术意识、思想，或者说拍与拍之间的这种积累，是教他们这个。所以当时12年之后，然后去教练组就跟我去探讨过这个事儿，所以说我在13年年初的时候就到女单去当助理教练，当时是跟着张宁指导和唐学华指导学习啊，要有这个过程。然后是在2014年的时候通过竞聘，然后当上女单组的主教练。
1: 那时候是28岁、
0: 差不多28岁。
1: 28岁，
0: 对，
1: 队员好管吗？
0: 不好管。肯定不能说好管，确实不好。我说的不好管是什么呢？就是只能跟我当运动员比起来说，对我来说难是难在哪儿呢？有几点，我当运动员的时候只要把我自己管好就行，我自己的训练、比赛、生活就 OK 了。但是当教练员的时候，我有10个运动员，每个人的这种身体状态、训练状态包括思想状态我都要去关注，所以说我的这种精力要投入更多啊，更多，并且是什么呢，就是说要了解他们每个人的这种打法特点，给他们布置叫个性化的训练。
1: 个性化的训练
0: 我们当时要说叫百花齐放，你不能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打法或者所有人一样的套路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当时在制定训练上面的时候，就是要更有针对化吧。
1: 就大家其实就很熟，
0: 很熟，很熟，
1: 很熟悉的。
0: 所以说这个说好也不好，但是我会跟他们说好，就是咱们在训练的时候，那必须就很严谨、很严肃。当然场下沟通都没问题啊，但是他们后面都改口了，又看原来都叫我金哥，后面都叫我陈导，包括现在我说退役之后，那你们该叫金哥、该叫陈老师都可以。
1: 那你是怎么树立你的威信的？就是天天冲着他们，别笑啊。板个脸，
0: 不会。其实我们的队员还是非常自觉，特别是女单组的姑娘们、啊，真的是非常，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要什么，特别是李雪薇啊、王一涵、王世贤这几个大队员，他们还是做得好了这种叫，领头羊或带头人的这种作用，传帮带。只是说我们年轻队员弱一点，包括那时候何明娇跟陈雨菲，
1: 那时候是不是特别小啊？
0: 你看看他们当时是97年左右的吧，我当时接的16、17岁嘛，就跟我刚刚上国家队是一样的。但我认为他们两个目标没有我当时那么清晰。
1: 对，
0: 他们两个永远觉得跟着，哎呦，有前面大姐姐们在，我们就这样训练吧。就拼劲不足，啊，所以当时我们，当然他们两个也是我们当时重点培养，所以我们要盯紧他。但是离我们教练员或者说离李雪薇他们这几个冠军的要求，我觉得还不够，就他们对自我要求弱。所以有时候更多急眼的跟在他们身上，就是你们有这么好的环境，啊，然后有这么好的这种氛围，然后有这么好的资源，你不努力，不行啊。
1: 就是您曾经说过，教运动员做人比教他们打球更重要。
0: 对，因为我觉得人品最重要了。就是说，你可以拿冠军，但是你如果说走下领奖台，你在场上非常好，大家都很支持你，但你在场下你的做人。

0: 说是出现问题，或者说是随便去言论的话，那肯定是不对的，而且今后肯定要吃亏的，啊，所以说我是从自己运动员经历，然后去跟他们去交流。当然，有的特别是像何明娇跟陈雨菲他们这种小队员，他永远不愿意跟你说，怎么办？当时我就研究一招，当时不是流行看那个韩剧，有个叫什么《来自星星的你》吗？
1: 哦，有，
0: 我也专门看了一下，所以跟他们探讨。
1: 你专门去看了，
0: 对。
1: 然后看到完之后，你说："哎，昨天晚上我看到哪一集了？他演的什么什么是怎么回事
0: 对，因为我每次练完之后都会拉伸放松嘛，就大家可以坐在一起聊聊天啊，把不光就是总结训练的问题，还要聊一聊其他训练以外的，是吧？
1: 对对，就是有话题，让大家会觉得，哎，我不，您不单是教练，也是他们的大哥哥。
0: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这样的话，其实运动员如果在场下什么都跟你说，那在场上可能目标才能一致。而且，其实我们在制定这种每周的训练，我都会跟我的所有的队员去说，哎，比如这周我们主要要练什么，包括要针对你练哪些，可能我会给你加量，或者给你专门在训练中给你制造困难，就让你有个心理准备啊。这样的话，目标一致，训练起来可能大家的方向才能统一。
1: 那从运动员一直到教练，您觉得您当然身份上咱们是有转变的啊？那觉得您从视角上看待羽毛球这项运动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转变呢？
0: 格局不一样了，角度不一样。就是运动员很简单，但教练员就是比较复杂，有上有下，有左有右。就他们就说，陈老师啊，你现在就是性格为什么这么稳呢？我这么好，我说主要是教练员的5年给我磨练出来的。
1: 那您现在的身份是一名老师，
0: 对，
1: 为什么又做这样的华丽转身呢？
0: 因为当时正好是赶上这个体教融合嘛，而且当时哈尔滨工业大学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所学校，当时也是他们抛出橄榄枝，然后通过人才引进嘛，然后就是，希望我能够到大学，然后去执教。
1: 我们经常形容哈工大的学生的是学霸，
0: 对。
1: 对吧？就是那去教他们的时候呢，和我们教专业运动员肯定有诸多的不同。
0: 对，其实我刚开始当老师的时候，也是跟很多老教师去学习。因为你看，我是从国家队最顶级的最顶尖的这个教练下来，去做普通大学生的一个羽毛球教练或者老师，要求肯定不能一样啊，因为他们就是小白，或者说刚刚拿起球拍，所以你要用什么语言或者什么形容词，让他们能够快速的理解这个动作发力或者这个挥拍轨迹。就这个是我也是通过了半年左右的学习，而且我在学校要带校队，其实我是通过校队，也是作为了一个叫磨合期，因为校队队员他们最起码身体素质好一些，然后也会打一点，这样的话我可以把国家队的一些训练理念跟训练方法，然后带入到校队，然后先进行，我不叫实验吧，就叫做实战演练。
2: 大家看我啊，我怎么拿球？我拿球的时候是这么捏住球毛，啊，不是像发高远球，是这么拿的，它有区别的啊。第二个就是什么？我的架拍，大家看我架拍的时候，我右手持拍的时候，我的击球点应该在我腰部上下，也就是从羽毛球规则来说，不超过1米15的击球点，就是不犯规的。我击球的时候不是靠手腕去打，啊，手腕比较活，主要靠什么前臂，更多是哎把球轻轻的推过去。那最后跟球网的关系什么呢？如果我的拍面上扬多了，这球发高了，那下一个球我稍微压低一点，是吧？来找我的一个最好的角度。怎么发力要一把抓，所以只有击球瞬间把球拍握紧，你的发力才更集中。
1: 其实我学过一阵子羽毛球啊，虽然我打得很差，就是我上前两节课的时候，老师总让我做这个姿势，
0: 架拍很标准。
1: 对，一直让我做，我就可生气了，我就说老师，我都做了2节课，老师说不，我得10节课
0: 啊，
1: 我就每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姿势。
0: 他可能想把你培养成世界冠军。
1: 但是说实话，后来呢，就是跟咱们这些就是高水平运动员了解之后，我发现基础其实是很重要的，
0: 特别重要。像我当时架拍挥拍的时候得半年。但是更多就像你刚刚说，你是为一个羽毛球爱好者，其实更多就是享受羽毛球快乐，所以动作不需要那么标准，但是我只要能够把球打起来，然后能够得到健身的这个效果就最重要。其实这也是我带我们学校学生的这么一个目的，因为他们都是公共体育课，叫选修课，更多的是让他们通过这么一项运动了解羽毛球，他们觉得羽毛球好玩快乐，然后我再通过老师这种专业的指导，我减少我的伤病出现，因为你的动作标准之后不容易受伤。然后再一个能够成为他终生的热爱的一项运动，他们有好的身体，也可以为自己的工作，更好的发展嘛。
1: 那您会不会平时也录一些教授羽毛球的视频呢？
0: 有，我们几大板块在学校里边，我们有慕课。然后从这个现在的这种自媒体啊，也有一些这种公益的啊，公益的这种。

0: 并且没有速度。
1: 因为我之前也看过陈老师网课，
0: 啪，然后加个变步啊，变步一定要快。
1: 陈老师总能特别轻松的就解决了困扰很久的问题。
0: 最好左脚不是向上跳，是向后移动，贴着地的向后啪，这么一个角度。
2: 好像您的慕课的数据还蛮好的，选课的学生人次呢就已经达到了11万，
3: 对，
2: 很高的一个数据。
3: 对，当时我们把我们的慕课放在了叫中国大学生慕课网上面，然后我们的课也是被评上了金课，也是获得了国家的这个奖，然后并且的人次也是最多的吧。反响还非常好，反响非常好。因为我觉得在学校就是教材是很重要的，有这样的一个网络学习平台，我觉得学生可以更好的去反复的练习，反复的去学习。而且我们现在要叫混合式教学。什么叫混合教学？就是线下我们的学生跟老师面对面去交流学习技能，然后线上他就通过提前的预习，然后训练之后的这种复习，然后来形成一个闭环。
0: 先放松，把你的动作小一点。好，打篮球的重心向前。
4: 那您就是在打羽毛球这条路上肯定也会就是有很多挫折，那您是怎么克服他们的呢？
0: 不用说我打比赛，就6、7岁刚开始练的时候，你刚拿起球拍的时候，你能打过谁啊？都要输的多，是吧？我通过只要我热爱它，我喜欢它不放弃，我去练，来提高自己，来完善自己，然后把我输的那个人当成我一个追赶目标，我慢慢去超越他。在今后的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一定要有设立目标，啊，叫计划。我的目标不要一下定得很大，比如我刚开始练，我要成为世界冠军，太远了，你摸不到，是吧？你需要把它分阶段化，它的就叫像台阶一样，像金字塔一样，一层一层去往上爬。
2: 在体育大思政课方面，您一直在做相关的探索吗？
3: 确实，因为大思政课现在也是在所有高校在主推的一门课，而且我觉得体育思政是特别好融入的。因为体育精神嘛，像我们前面说的，球不落地你不放弃。其实我在我们的课堂上，体育思政也是必要的板块。
2: 球不落地，绝不放弃。
3: 是的，是的。
2: 您对于这句话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个理解呢？
3: 我觉得就像我的目标一样，就是球只要不落地，它都不是终点啊，它不是句号。就像我刚才说的，我的偶像啊是夏元泽呀，他也就是这样，就是飞身，第一个飞身愉悦的，我当时就最帅的就是夏元泽，然后后面才有林丹呀，然后包括我们，就是这样。为什么去飞身？我觉得这个球没落地，只要他界内，我就要去，哪怕我摔得遍体鳞伤，我一定要把球去救过去，因为可能我这一拍接过去之后，质量不高，被对方第二拍扑死了。但是我觉得这一拍是一种精神，啊，有的这种精神是让你的对手觉得，哎呦，你很顽强。他这种压力是给到对手的，啊，包括我刚才说我拍的每一个慕课的每一章节，它都有思政的内容，啊，其实就是把我原来当运动员、当教练员的一些经验或者一些小故事分享给学生，学生非常喜欢。啊，每次我讲到这板块的时候，学生都特别开心啊，就是听得非常认真。
2: 金牌背后的中国梦。
3: 对，真的是这样。而且我在去年，我也是参加了我们第四届的一个教育部组织的一个思政课大赛，也是获得了这个名次吧。
2: 那如何和当代的年轻人进行一个共鸣？
3: 我觉得就是要把他们现在所学的内容或者所学的知识，把国家未来的命运能够去衔接一起就可以了。而且就是这是他们目标，因为我在跟我们的学生上课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学生都还是不错，很优秀。刚才我说，可能都是未来的这种非常重要的岗位，各个领域翘楚吧，对，科技人才，特别是科技方面的。而且我觉得他们都很有想法，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现在要学的知识，不光是羽毛球，就短短的一个体育，但是体育教会你什么呢？叫持之以恒。只要我没有完成或者没有突破的这个领域，我一定想办法攻克它。所以现在学生不光打球，90分钟课下课之后经常找我聊天。
2: 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3: 很开心啊。首先我觉得我都在做羽毛球事业，可能在国家队的时候是像个金字塔尖，但我现在做的是一个基础。而且你看我们的，我记得我培养的一个学生，他是到大学之后才开始拿起球拍的，然后从大一开始跟我学，然后到大三开始能够参加我们的省锦标赛，他在今年刚刚结束的叫省运会上还拿到了女双冠军，那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种成长跟经历，就是他不光学习好，我只要我认真努力，我一样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叫体育生啊。
2: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啊，您的人生啊是

0: 是计划型的，就是每一步呢，您提前都要做很多的计划和规划。
1: 嗯，
0: 有没有哪个重要转折点的是意外或者是计划外的呢？
1: 嗯，其实我现在回想我的经历，还真的就是按照我的这种计划在按部就班在做。当然，在中间可能晚了一年或两年，但是我觉得这都是对自己的一个锻炼。我觉得未来吧，我还是得继续的，等于是叫稳扎稳打吧。然后因为确实因为教书育人首先得自己做好，
0: 嗯，
1: 然后不光你课要教得好，教你说你做人做事做得好，而且还要给学校服务更多的师跟生，就是不光是教育我们的学生，还要服务我们的老师。
0: 嗯，您看您刚才说了，就是作为老师呢，您有很多的一个规划，也希望呢自己成为一名好老师。
1: 嗯，
0: 那学生呢其实对您的评价也很高的，连续四年您的评价呢都在 A 加。
1: 对对。
0: 嗯，那作为冠军，作为国家队的教练，作为老师，你是怎么定义你这三个身份的？
1: 我觉得就是做好自己吧。我还是刚才说，我就是我。你像运动员，我知道我该干什么，
0: 嗯，
1: 包括我要自己要训练，然后要比赛，然后包括治疗等等。然后我做教练员，我知道我的身份该做什么，在什么时间段做什么。然后我做老师也是一样的，就是我还是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
0: 嗯
1: 啊，我说的低是什么？就是不是我不自信，就当我位置放低的时候，我就会做很多事情，主动去做事情的时候，往往我就觉得收获反而会多了。我觉得用几个字去表达吧，可能叫这也是我整个人生中在要求自己的啊，叫日有所进。什么叫日有所进？就是每天进步一点，
0: 嗯
1: 啊，每天进步一点。而我说这种进步是。我有好的习惯，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会回忆我今天整个一天的这种总结吧。啊，哪些做得好呢？哪些有些遗憾的、不好的，应该怎么样？就是我会反复总结自己，然后希望第二天能够自己更好吧。而且我觉得只要自己努力了，不后悔，然后就是做最好的自己啊。
0: 嗯，你也说过呢，就是看到学生打球时眼里发光，这就是体育的力量。
1: 嗯、对，
0: 那这道光是什么光？
1: 嗯，我觉得他们自信了，因为有些孩子就像我们学校学生，确实他们学习压力也比较大，
0: 嗯，
1: 然后感觉也是很沉嘛。当然，就是他们打球的时候，他们是集中的，
0: 嗯，
1: 他们是开心的，是快乐的。就他们每挥一拍球，他给自己加油的那一声呐喊，我觉得他都是一种释放。而且就像我刚才说，我们很多的学生真的是到学校、到大学才拿起球拍，然后他们又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去代表学校，能够争得荣誉。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年轻人的力量啊，叫中国青年嘛，永远向前。
2: 陈金在哈工大上课时，总是会提醒学生，盯着球，别急着挥拍。这句话似乎也是他的人生注脚。从世锦赛47分钟的闪电冠军战，到讲台上十年如一日的动作打磨，从腰伤复发时咬紧牙不下赛场的坚持，到看着学生第一次打出高远球时的微笑，他用近3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所谓真金，不过是把永不放弃四个字在汗水里反复淬炼。就像陈金常说的那句话，球落地的瞬间才是下一拍的开始，球未落地时永不放弃。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

0: 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鼎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梁山州的中学，那不容易，
1: 太漂亮了。
0: 咱们穿山越岭啊，走了多少个隧道啊？
2: 哎，你看这个山，别像今天这个山一样。
0: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梁山州，啊，在我们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脚下，给大山的孩子们来送上一堂课，体现了我们的教育公平。
1: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啊！
0: 同学们好，
1: 哎呀，太高兴了，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里的操场上跟大家见面。老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蒙古族。大家当中有多少是少数民族？举手我看一下，差不多一半的同学，你们是什么族啊？
3: 彝族。
1: 是彝族啊，那我们都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好，做完了自我介绍，接下来老师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当然现在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我们很多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比如说康辉老师、海霞老师，之前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在今天呢，姚老师我们特地来到了雷波中学，要跟大家上的这堂课叫做课本中的苏轼。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哪一个篇目啊？大家告诉我。
4: 继承天赐夜游。
1: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那你请开始诵读。
5: 继承天赐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
0: 好，大家给他鼓掌。他这个就朗诵的不错了啊。
1: 有点去找好朋友玩的意思了。
0: 对，有体会了。那么这里边才能怎么样才能更好呢？就让它更鲜明一些，每个层次呢可以停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最后一句呢是全篇的重点，把它再用心的给它突出出来。
1: 老师想要问问你啊，你有没有那种在夜里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情，特别的兴奋，可能想要跟好朋友分享一下，你可能是发了个微信，可能是打了个电话，甚至就直接冲到他家里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那其实当年苏轼跟张怀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场景啊？大家想想看。
5: 就是当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就是想和我的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就会有点迫不及待的就想去找他跟他分享。
1: 我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我的知音，他也没睡，他也想听我讲，他也跟我一样高兴。大家能想象这种感觉吗？好，你先请坐。
0: 大家学过很多苏轼的诗词啊，这一篇就像日记一样。这一篇的话呢，他写的这篇写的很美。第一个呢，他写的这个内容啊很真实，也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很多的生活的片段。第二一个呢，他这个语言呢很纯净，很纯真，这个能够把我们的心声表达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他这个结尾很重要，结尾点题了，写得很精炼，很精到。我们拿到这一篇这个文章以后啊，首先交代的是一个什么时间呢？夜晚，继承天寺夜游。你看，继承天寺用半斤的力量，夜游用八两的力量，明白了吧？所以第一句也是这样：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就说我自己啊准备脱衣服睡觉了。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月色这会儿他很高兴，月亮来了，他比较欢迎。这个时候他是比较欢迎这个月亮的。接下来怎么样呢？ 欣然起行，是吧？他就怎么样啊？他就起来准备去散步去了。他起行了以后，他想，他感到什么呀？他思考和感到知音很少，对不对呀？念无与为乐者，知音很少，但是还是有一个知音的。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不是张怀民，怀民亦未寝。哎呀，正好他也没睡，他要睡着了还得叫他。怀民亦未寝，这不好上加好，很高兴。

0: 相与不与中庭，那么这个自然段这个层次也结束了。你得走一会儿，你得让中庭那儿站一会儿，你得站在那再看一会儿，你再张口说话。别着急，你看到什么了？看到庭下如积水空明啊，积水啊，实际上是月光照的，不是水。更有意思的，写的非常好的是，水中还真有水了。实际上没有水，大家就知道，水中藻荇交横啊。你再判断一下，真的是有水吗？没有。真的是有藻荇交横吗？没有。是月光照耀下的是谁？是什么呀？是竹子和柏树的影子。所以他揭示了，盖竹柏影也，是吧？揭示这个了。然后后边是这篇诗词的重点，感叹，不是写景了，而是抒情了，是感叹了，所以要有个停顿。何夜无月？哪天晚上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的夜晚没有月亮呢？何处无竹柏？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尽管这很美很好，到处都有，它这个东西这么好的东西，它都到处都有，比这个还好的就我们俩没有，其他没有。所以呢，但一个转折了，但只是什么呀？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他们尽管有这个，但是没有像我们两个人在这赏析他们。
1: 姚老师跟大家整体讲完了之后，我们看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吧。大家来提提问。
2: 姚老师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本词的风格是纪实性的，那我们怎样可以读出它的美感呢？
0: 就是怎么样才能读出美感呢？第一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们要身临其境，是吧？用你自己和你自己知心朋友一起交流啊，一起这个游览的这样的一种场景来替代它。这样的话呢，你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和心情表达出来就会美了。
1: 来，有请。
3: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哎。
3: 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因为受我们本地方言的影响，然后我们很多同学都分不清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别，然后就导致普通话非常的不标准。想请问您能不能推荐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善一下普通话
0: 啊？我刚才听的你的普通话是不错的，你的平翘舌音也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有一个环境，所以我建议你们平时最好的语言的环境就是多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他们是最标准的这个主持人。你们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
1: 可能呢了不太分，是不是？
3: 正常说话的时候普通话说的很少，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接触到普通话，所以说平常训练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1: 那你来说一下你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可能跟语文老师在说话的时候说的是普通话，转头跟同学聊天了，你就马上会变成什么呢？
3: 就会变成我们平常说的四川话。
1: 那你来跟我模拟一下，比如说现在我是语文老师，你跟我说完了以后，你转头跟你旁边的同学聊天了，会是怎么一个转换呢？你先跟我说一句。
3: 谢谢老师。今天下午吃啥子？
1: 我就这样子啊。
0: 因为那个你讲的那个四川话那个平舌音呢、比较多一些，啥子这这个平舌音比较，翘舌音少。你说老师？
3: 老师。
0: 这没问题。你要四川话说老师呢？
3: 老师。
0: 老师，你看就平舌了，对吧？所以你们注意这个，他你们练多练一练翘舌音。
1: 好，请坐。
3: 好的，谢谢老师。
1: 这个说的就很好。
0: 好。
4: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就是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0: 哎。
4: 在这篇古文中，作者最后就是写到了两个判断句，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

0: 然后，当我们读到这两个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怎样正确的去读它？
1: 好，很好，哎，这是这两句呀，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层次。它这两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衬托谁呀？衬托最后一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两句的时候，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既有我们的感叹。那么这种感叹的感情呢，不是就此终止，而是要向前行进。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那你还觉得后边还有“淡”？你看“淡”的给它接过来，转过去，清楚了吧？
2: 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就把《记忆成天似夜游》，请所有的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遍了。三二一，开始。
3: 记忆成天似夜游，宋·苏轼。元丰6年10月12日夜。

0: 空明，水中藻荇相衡，盖竹白隐也，荷叶无月，荷树无竹白，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1: 好，
2: 好，
1: 好，祝贺你们。
2: 好的多啊，大家是需要慢慢练习的，因为老师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特别能够理解你们现在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刚刚学会了之后略有点不好意思，略有点放不开。那今天大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好不好？
3: 好，
2: 好，来，我们鼓掌欢迎。
1: 寄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荷叶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0: 今天咱们是算是一个策划会，是在策划会之前呢，我们最初碰面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是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教材里面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给传播出来。
1: 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吧，真的是收录了很多苏轼的作品啊，诗文。
0: 而且呢，三苏词的话呢，也是这个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叫寻根啊，寻根之旅。

0: 这是三苏祠的文创
1: 文创
0: 店。
1: 店啊，哎呀，这边有很多书啊
0: 这是苏家的金条戒尺。
1: 对，这很好啊。
0: 哎，您看这个戒尺上刻的都是苏轼的诗词。
1: 密州出猎，哎，真
0: 是。
1: 是啊，定风波这也有
0: 定风
1: 啊，
0: 波必须得拿一个。
1: 定风波，题西林壁，这都很多都有啊。
0: 咱们可以到时候让孩子们随机抽，有
1: 对，
0: 谁抽到哪一个
1: 就
0: 就来。
1: 朗诵哪一首？哎，这挺好。
0: 孩子们已经到了。
1: 到了，咱们也到了三苏祠的这个大门这儿了啊！
0: 对，
1: 哎，
2: 老师好，
1: 对呀，同学们好。
0: 看到你们真高兴，
1: 哎，
0: 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
1: 苏轼的诗词你们都读过吧？
2: 读过，
1: 课本上学过是吧？都能背下来吧？真棒！哎。
0: 哎，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由姚教授带着大家一起在三苏词里来品读朗诵课本当中苏轼的诗词，我们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好吗？
2: 好，
0: 哎，
1: 那咱们一起
0: 来，我
1: 啊。
0: 们一起。
3: 三苏祠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三苏在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席，特别是苏轼一生著述丰硕，作品流播广远，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至深。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治水名人。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也许正是因为他多舛的遭遇，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造诣。苏轼的诗，题材广博，清新豪迈，善用夸张和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词风慷慨激昂，大气磅礴，承载了一代千古词客依然风雨共鸣山的达观情操。苏轼的诗词流淌千年，浸润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也播撒到世界各地。
0: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是苏家的戒尺，对的，这边是戒尺，然后这一面呢，都有苏轼的诗词在上面。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啊，老师呢，请大家来抽签，抽到的同学就来诵读一下上面苏轼的诗词，好吗？好，谁先来？那我们先请哪位同学？来读一下你戒尺上哈。
4: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0: 哎，
1: 好。好，这里边呢，你要注意几个字音。我欲乘风归去，
4: 我欲乘风归去。
1: 高处不胜寒，
4: 高处不胜寒。
1: 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不是弄
4: 起
1: 清影，
4: 舞
1: 弄
4: 弄
1: 清
4: 清
1: 影。
4: 影。
1: 哎，这几个字音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0: 哪位同学还要？
5: 渭城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卢沟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1: 啊，正是不是正
5: 正
1: 是
5: 是河
1: 后
5: 豚，
1: 鼻音，正是
5: 正是河
1: 河豚
5: 豚
1: 欲
5: 欲
1: 上。
5: 上

0: 是
1: 楼蒿满地吧？
2: 楼
1: 蒿满地，注意这两个字音啊。朗诵这个诗呢，你要看见，是吧？首先，竹外桃花三两枝，我们透过那个竹子，春天的时候，你仿佛看见远处，你往远看，仿佛那有竹子。你好，看这边看，这竹子外边，看透竹子外边，假如看见桃花有三两枝，然后再看到水里边，这有两只鸭子，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再往那边一看，那个
2: 蒌蒿满地
1: 芦芽短，然后看到很多鱼，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不是朗诵的就有感情了？
2: 嗯，
1: 大家集体来一遍，
2: 来。
3: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1: 好，那大家朗诵的非常好。跨越千年，东坡文化魅力不减，风采依然。行走三苏词，东坡印记俯拾皆是。园内的每一株古树名木，不仅与三苏有密切联系，更有独特寓意。南大门古老的银杏和榕树，是三父子为人为文的象征。
2: 正面穿红袍的是父亲苏洵，右边是苏轼，左侧是弟弟苏辙。老师问大家，为什么苏洵手里没有护板啊？
4: 我知道，
2: 你说。
4: 因为苏洵他追封为五品官，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八品的，所以说他不用上朝。所以说他就没有护板。
2: 还有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当上的官，是追封的，所以他的手里没有护板啊。父亲苏洵同样是一个大文豪，他所做的《六国论》在大家上到高中的时候也会在你们的语文课本当中学到。右侧是大文豪苏轼了。
1: 苏轼，你看这是苏轼啊，是吧？苏轼呢，他还做过教育部长。
2: 对。
1: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管过教育，做过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哎，
0: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三苏父子文贤一家，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作为苏氏一门代表的苏氏，良好的家风家教筑牢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开启了他道德文章的第一课，建立了他与社会国家融合共生的大格局。
1: 读书正业，
3: 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
0: 苏轼酷爱竹，曾说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三苏词，植物以竹为脉，掘地栽竹，寓意无欲自栽池上竹，愿以刚直示儿孙的气节。
2: 这片竹林，取的是定风波的意象。
3: 卧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栅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两笑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
0: 碑亭辉绕着三苏文学成就，拥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中观碑》和《罗池庙碑》四大名碑。此外，碑亭中立有数块石碑，记载着历代修葺保护三苏祠的历史。
2: 这些碑啊，都是当地的

0: 红砂岩本来是很容易风化的，您看这些都已经风化了。但是很巧的是，恰好三苏瓷这三个字保留的非常完整，这是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玻璃的时候，所有游客到这儿都会想要用手去摸一下，结果大家手上出的汗里边的碱恰好保护了这三个字，所以现在我们大门口的那个三苏瓷三个字就是用的这三个，这也是历史的巧合，恰好把这三个字保护得很好。前赤壁赋，
1: 对，那么你们看他这个赤壁赋，通过他对这个，他叫客约是吧，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反映了他人生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游览呢，他们心情很高兴，后来听到这个吹箫的声音以后啊，然后呢感到心里很凄凉。为什么呢？他看到这个大自然这么好，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呢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像大自然这样是吧永远的共存，所以呢感到很悲凉，通过那个客，哎，把这个悲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表达出来，哎，通过客吹箫的声音把这个感情表达出来。但是苏轼的回答呢，他非常的超脱，是不是啊，非常的达观，因为他感到人啊和大自然之间有共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到永远。所以呢这里边回答了一个人生的态度和一个哲学的问题，所以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人应该说是千古的是吧这种佳篇佳作。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姚教授为大家示范诵读赤壁赋当中的一段，我们来掌声欢迎。
1: 好，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期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逐鲁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于桥于江渚之上，旅于下而有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只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与悲风。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蒋老师看到在座的同学们都已经穿好了运动服，准备好了要上今天的体育课了。那么要上课就一定要有老师来教。蒋老师想问问大家，你们都希望是什么样的老师来给大家上体育课呢？请你来说。
1: 我希望有一位技术比较高超的老师，因为我喜欢打篮球，我想进校队。
2: 我希望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

0: 这样我们可以从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
1: 我希望是一个国家队的老师，比较有名气的老师，因为他这样可以更专业的教我们如何上好的体育课。
2: 同学们的回答都特别有意思，也表达了大家最真实的想法。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是一位带领过国家队、取得了国际赛事冠军的老师，并且他所在的学校更是培育出了许许多多为国争光、在国际赛场上都大放异彩的优秀学子，甚至好多同学毕业至今仍以身为这所中学的学生而倍感骄傲。大家是不是很好奇，这是哪所中学呢？今天来到现场的老师又是谁呢？我们通过小片来了解一下。
3: 我是重庆南开中学女篮教练石磊，我已经从教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整整29年，马上就跨30年了，都在南开，一心在南开，一直爱着南开。
4: 我跟石教练在学校相处了6年，因为我从初一就进来。
3: 来了，我们就是个团队，比如说吴胜林也好，张博也好，包括其他所有人，我就把他们像自己的女儿看。包括我们现在毕业的很多小孩，喊我就喊石老爹。为什么？我是觉得我是作为一个长者来关心他们，有时候骂他们、催着他们，或者有过激的行动，但是完了我会跟他交流。又是老爹着急呀、啊，你球打得漂亮可以啊，但你做人做差了，这你出去是要吃亏的呀。整洁整齐的队伍。这是我们的传统，包括手机更不能耍。如果你们稍微细心看一下，南开的学生在任何时候公共场所，他不会拿手机的，这就是一个尊重。社会在慢慢认可南开的女篮，不光是这个运动成绩现在逐渐比较优异，更多的是觉得南开的小孩非常非常的优秀。他不光会打球，他更会有礼貌，更会学习。南开的学生不光是打球，必须有文化要求。每次考试过后，会给他们总结，会给他们提要求，也会让他知道。南开是不会让学习很差的人去打球的。我们平时的训练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下午的训练正常时间就2个小时左右，想方设法就是用较短的时间提高他们的效率。说我1个小时让他们就要练别人2个小时、3个小时的东西。每次送这个高三学生呢，我真的就像那个家女儿一样，真的就好像是舍不得，真的非常沉重，而且非常的空虚，心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人好像没有精神支柱一样了，就要调整好几天。就像回家也好，朋友见到，怎么你这些火气这么大呀？反正说不出来，还是最后一句话，舍不得。
2: 同学们，看完小片以后，是不是也迫不及待的想跟老师见面了？现在就让我们请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老师，重庆南开中学体卫处副主任，女篮总教练，原中国三人篮球 U18 国家队教练员石磊老师，为大家上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吧！让我们掌声有请石老师。
5: 你好，
2: 石老师您
5: 你好，
2: 好，
5: 你好，你好，
2: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接下来课堂交给您了。
5: 好，谢谢。同学们好，我就是石磊，来自重庆南开中学，今天是你们的辅导员老师。我从教30多年了啊，就像你们刚才在提问一样，我为国家队或者是为清华北大输送了很多的一个优秀学子。我们的体育首先是回到体育课，回到课堂，教育就是在课堂啊。我们的世界冠军，我们的世界冠军的教练啊，都是从体育课开始的。所以说，我们会通过体育课让大家接受体育理论知识的辅导。比如说，我们如何是保护自己啊？如何在运动中不受伤？另外也教会大家如何锻炼啊！只有通过会锻炼过后，你在人生的过程中才会每天坚持锻炼啊，才会锻炼啊，才会你幸福的生活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南开中学的历届校长非常重视体育，所以说你们都走进南开，在无处不见体育的身影啊，到处就是活蹦乱跳的身躯啊。因为南开有个传承。比如说我们的功能思想、功能教育思想，就是让所有的人既会学习又会锻炼，所以说才有走得出的世界离不开的南开这种情怀。那个我们的张伯伦先生也说过，就是说没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就是说体育在教育中的那个成分有多

0: 啊，生命在于运动。那么怎么运动，我们的生命才亮点，才光，诗和远方。所以我们下面我们想请三位同学出来和我一起站在这里来，好，听我口令，六，向右看齐，来，站好，来，同学们看一下，向前看，六，抬头，挺胸，大家注意看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每一节课都在做这个练习，这就是我们通过体育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教育我们大家：一要听从指挥；第二，你看他们三个人一排，是不是要相互兼顾到自己？不能以我为主，说我要看左边、右边，你看向右看，切，得看右边同学的位置，是不是？还有一个，你看我们一直在站起，就是要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吧？你只有长期坚持，你才会做得很正确，是吧？也就是我们平时教育的过程中，不会到会，是吧？由慢跑得快，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练习，就是这样，放松点，稍息。好，另外我们再设立三个障碍物，比如说我们经常不是跳吗？来，我们第一个李同学半蹲下来，第二个手放到踝关节低一点上去，对，抓到踝关节。第三个低头，腿伸，对，低头。我们如果像我们平时跳的时候，这是不是三个障碍？那么我们跳这个障碍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很简单？是吧？只要有我身体，我稍稍一跳就够了。那么跳第二个障碍，那我肯定在想了，是吧？这有这么高了，我刚才跳得过，现在能不能跳过？第三个，那更是一种挑战，是吧？又高，又要我跳过去。当然，我们技术动作今天都不讲了，我一会儿再讲。那么，就对我们心理也是一个权衡，要诠释我们心理的一个挫败，要敢不敢跳，有没有这勇敢？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培养我们大家勇敢。敢不敢，是不是？第二，万一跳不过怎么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比赛就有失败，我们今后会讲。那么就是说，我们怎样面对失败，怎样调整我自己。第三，就是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怎么来解决，是不是？好，大家先起来。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就辅助，比如说我们球类练习，是不是？我们三个人配合，差一个、差两个行不行？不行，那么就是要诠释我们集体主义观念，是吧？爱我们的集体，是吧？爱我们那个团队，那就是培养我们一个集体主义观，是吧？团结互助，团结友爱。你差了，我帮你。我一个人好，并不是大家好，因为一个集体项目是靠我们大家。就告诉我们队里练习一样，比如说我们还没走，来，我们再做一遍。同学们听口令，六，原地踏步，走，一、二、一，大家看啊，他们整不整齐？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转。他们做得非常漂亮，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给他们说什么。你看，有男同学，有女同学，但是他们为什么做得好？就是平时我们下功了。所以说，我想给大家讲一样，我们一个体育课，它不仅是锻炼我们的身体，就是我刚才讲的，后来讲。第二是磨练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说的体育精神。是吧？要有勇敢，要面对。第三，就是我们团队爱祖国、爱国家。所以说，好，如内。所以说，我们通过一堂体育课，或者通过我们的体育锻炼，会让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不仅仅是身体强壮，或者是健硕的身体，其实它是有身体、有精神、有思想。所以说，我们就应该上好每节体育课。好，谢谢，谢谢。
1: 谢谢石老师。同学们，就像石老师说的，体育课不仅是学习体育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运动，避免伤害，增强体质，让我们在学习之余可以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同学们，关于体育课，你们还有什么想请教石老师的吗？
2: 老师您好，我们在体育课上通常也会打一些比赛，例如我最喜欢篮球比赛，不过我的队友的实力有时候会参差不齐，有时候会赢，但有时候也会经历失败。我想请教您一下，如何能在配合下赢得这场比赛呢？
0: 好，还有同学吗？你请。
3: 刚刚您说体育课是放松的，但是中考他也会考到体育，一说到考试，我们就会身体就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还叫做放松的体育课吗？
0: 请坐，还有吗？好，刚才两个同学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一个

0: 体育提的是中考啊，一个是提的我们体育比赛。那我现在我就分两步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个，我们先说刚才那个同学说的那个中考的事。其实啊，有考试那肯定就有压力。其实我们国家给体育中考这个定论，它跟我们其他考试不一样。你们看见没有？它的50分早早都给你了，是吧？每个项目你住多远？你比如说，哎，10进球你掷多远是满分，是吧？1000米你跑多快是满分，是吧？球类怎么怎么怎么，这是第一个，早都给你们标准了。第二个是我们的很多项目就是2选1或者多少选一项，为什么呢？是根据你的兴趣，根据你的爱好，根据你身体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设置这些东西，它并不是考大家，而是什么？检验大家这1年、2年、3年，你怎么去锻炼身体的，怎么为今后幸福工作50年打他埋伏。所以说，他其实这个考中考啊，我的理解不是考试，它是检验，检验平时你认不认真。因为我从小30多年刚刚讲了，我们也做过那个测算，你只要认真上个体育课，下来稍稍的锻炼一下，这几十分对你们来讲它不是问题。好，我们现在涉及到那个比赛的事儿啊，我们说一下，这很好，是吧？喜欢篮球，喜欢比赛，那就是要比赛呀，是不是？哎，那么为什么比赛有输赢？没有输赢怎么叫比赛？对不对？所以大家理解这个概念。那么我们怎么去打赢一场球？第一个，我们队伍不整齐。其实我们平时比赛呀，是我们经常分队的时候就可以平均分一下，是吧？输了球你去总结，是我们没有配合，是某个同学技术太差。但是我觉得不是同学技术太差，是你没有带动大家。因为这是个拳头，分开和连紧，你看加油是这样做的，没有加油是这样做的吧？所以说你要团结，你应该团结周边的一个群体。怎么打赢？要靠平时，就是说我们每节体育课每一次课外锻炼，是吧？你明知他差，你明知道他又弱一点，那你的平时的学习，平时的练习过程中，你教过他没有啊？你帮助他没有啊？你肯定没有帮助过他，是不是？第二，你就是要研究对手，哪怕我们就很短暂的时间，是吧？我和对手打球，哎，我怎么去研究？
1: 同学们，运动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南开中学的同学们课余时间的运动风采吧。

这个刚才大家看了，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大课间操。你看第一个那个跳那个交际舞的，那个主席台上的那个老同志，你看不是学生，那就是我们当时的校长裴建平。所以说我刚才讲，南开历来的校长非常非常重视集体。第二个，这些后面的操就是我们每一个月要变一次操，课间操，就让大家有兴趣。第三个，也就是我们的学生的兴趣。现在最流行的飞盘，哎，前段时间流行的什么，哎，那样那样，我们就会把它引进课堂，让大家也又既要有兴趣，二要有达到锻炼的目的。你没有兴趣就没有目的。我下面给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啊。我们曾经有个同学，因为他的平时习惯也不是说非常好啊，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是喊不醒，文化成绩始终保持在400分到500分之间。你说他不努力，在班上也处于中等。你说努力，老师都说他发展的空间很大。所以有一次他的父母找到我啊，就说石老师怎么办。我这样啊，下午课外活动甩到我们那个田径队，跟他们一起练一练啊，磨练一下他的意志，是不是啊，给他规范一些行为习惯，就像我们刚

让他念叨一下，是吧？要从集合整队开始。所以说，他就来到我们那个田径队。其实到了田径队过后，这个东西一会儿是改变不了的。那肯定呢，该迟到还是迟到，是吧？那当早退不敢呢，因为田径。

0: 就把所有的装备就像你们一样穿戴整齐，而他一次两次三次，最后他自己感觉到好像不好意思，这个船队总是他一个身影来得比较迟到，所以他慢慢就适应了那个环境，也适应了这个那个严格要求的那个纪律。所以说人在变，他自然的早上睡懒觉的时间也少了，班上迟到时间也少了，觉得这个团队需要他的，他在班上学习的动力也有了，那个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在高考那年考了将近600分，是吧？也进了一个很如意的大学。也就是说他通过体育锻炼改变了很多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很多生活作风。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体育和人生，为什么说体育叫也是人生一样。我刚才讲了体育就是人生，它不光让我们的体格强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锻炼了身体，更是一种体育精神，让我们在体育精神的引领下好好的学习，为国争光，为国读书。其实说体育这个诠释，它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坚持。体育它不仅可以这样，也可以改变我们很多习惯。这个同学现在在北师大啊，当时他毕业的时候，北大、清华、北师大都在争取要他啊。这个小孩就是从小他就有一颗为国争光的心啊。我每一次体育课，每一次课外活动，他从来不迟到，绝对是不光是全身心投入，可是百倍的投入。我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总是训练结束后、练完过后，他总要在操场再跑上一圈，总要再投上50个篮。你们喜欢篮球，应该有个人应该听说过，是吧？歪把子机枪张永军是我们国家男篮最有名的一名投手，他就是每一次训练完过后，他会比其他人多投300个篮，是投进300个。300个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的恒心？需要多少的力量来支撑他？像我们的同学一样，是吧？在初中、高中，我们和其他比赛受到失败的时候，他从没低头，他而是反过来问自己：我为什么表现这样？是我哪里做得不好？他会跟我交流，也会给自己问几个问号。其实我跟他讲，我说不是我们做得不好，是因为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练得不够。每天的训练时间只有2个小时，当我们的对手，他可能是我们的一倍，有可能有的学校是我们的2倍，有的专业队。当他听了这个后，他又给自己另外加了一等扣，身体素质的扣。所以说，为什么说经常的身影在操场上又有他，就是这种坚韧不拔、这种不服输、为国争光的理念支撑着他。他参加过亚洲杯，也获得过冠军。成都大运会里面看见了，哎，代表全世界运动员宣誓的唐泽林就是他，最后也为中国夺得了冠军。所以说，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吃苦耐劳的作风和爱国的思想理念，让他们逐渐成长。所以说，体育它真是可以改变人生，真是也给大家带来快乐、带来幸福。
1: 同学们，刚才石老师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我们身边最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可能是他们，也有可能是我们。同学们，蒋老师相信大家也都能通过体育运动培养出好的习惯，磨练出优秀的品质。石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体育教育也是一种精神教育，它在锻炼我们身体的同时也能磨练我们的精神。那您能现场带着我们进行1到2个随时可以开展的体育小游戏吗？
0: 来，我们出来两个同学，就你们两个，来，你再出来一个游戏。比如说游戏戏如人生，其实啊也跟体育一样讲究人生啊。我们第一个游戏就是相互信任，我们把这个高大的身躯交给我们两个女同学，我们做个游戏，大家看一下。来，你站前面来。好，你不管我们后面了，你就背对我。来，我们两个同学来，这个手这样哈，手我把你手抓住，你反过来抓我的手，抓住。对，看见没有，那个手一样。行了，两个手，对，好，闭上眼睛，往后倒，双脚，对，好，停。我们现在是第一个小游戏啊，其实大家看一下，其实不管你有多么强大，是吧？你看我们两个女同学应该看起来很像脆弱一点，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是吧？我们同样可以保护，是吧？也就是说自己在做自己情况下也可以保护自己，是吧？我们原来小的时候在身体锻炼好的时候还可以是什么啊，来斗鸡是不是啊？来抬起来，我们来，是不是可以啊？啊，对，开始啊，对，看

说的这些游戏，来，你们两个坐一下，李同学，没事，不要怕。对，好，好，请坐。我们通过这两套游戏说一下，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学习的课余时间很多的时候，在很小的场地，我们都可以做。说这个小游戏的目的啊，它是有很多技巧的。只要你想练，是吧？体育是不受场地、不受时间、也不受天气的影响。

0: 同学们，刚才我们都进行了体育运动，也通过小片感受到了许多有趣的体育课。相信大家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学习体育的重要性。那同学们，你们平时都喜欢上什么样的体育课？或者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体育课才是一堂好课呢？
1: 对。
2: 我认为一节好的体育课不仅要注重安全，更要选择自己在体育中要寻找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
1: 还有吗？
3: 我个人认为，体育课的主旨虽然是为了锻炼，但是上了一天课也需要通过体育课来进行一个缓解，去用更好精神状态去面对下面的课程。
1: 两个同学已经领悟到了，哎，通过体育锻炼，哎，通过体育课，还去通过强壮自己身体，是更好的为学习服务。这就是体育和教育最大最融洽的地方。所以说，为什么体育是教育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两个同学讲得非常好。第二个同学讲得非常好，我们锻炼体育一定要注意保护身体，这就是我们刚才我强调的，第一要知道怎么预防，要按照老师的那个技术动作你去做，再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好，我下面从我们那个老师来上一些什么课，所以你们也可以有时从你们学生角度啊，看一看老师是不是在按这么做。那么作为体育老师，首先应该什么？首先是爱学生，敬而爱恋，就是说那个老师对你既严肃，就刚才我们那个开墙那个同学谈的，希望这个老师很严肃，很认真。对，老师既严肃，但是必须爱，有爱，就像我们经常不讲一样，爱就是扎根，那么我们才会喜欢，对吧？同师生之间才有交流啊，那么有交流，我们这课就好上了。第二就是我们时效要和兴趣相结合，就是说把你的兴趣，我刚才讲了，你看我们学校安排了什么飞盘，有的跑酷。是吧？跳跃障碍，就根据你们学生的兴趣，我们来安排一些教材内容，那么你就会全身心的去投入，是吧？第三，我们可以因材施教，啊，最后是我们说要教会你，要把这个引到你今后的人生。比如说，今天教这个同学你怎么跑步，坚持跑，要跑到你最后。但我的最后说的好像难听一点，就是说他伴随着你每天，是吧？所以说。体育课还有一个最好的目的，我们上好体育课就是要教会大家怎么去锻炼，啊，也要让大家教会过后，你们一定要坚持，啊，一定要习惯每天锻炼，是吧？爱上这项运动，是吧？它会对你的生活受益匪浅。
0: 同学们，体育不应该设门槛，不应该受限制，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体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重庆其他学校的同学们都有哪些特色的体育课程吧。

0: 石老师，眼下呀，体教融合已是大势所趋，是每个学校甚至我们每个老师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那么，您是怎么理解体教融合的呢？您觉得从学校角度又该如何落实体教融合呢？
1: 大家可能现在听得最多的就是体教融合，其实最早啊是叫体教结合。它其实啊，如果我们理解简单一点，啊，体教融合落实到学校，就是要全面提高我们学生的基本素质。就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没有体育的教育不完整。其实体育本来就是教育的部分，所以说体教融合最大的受益应该就是我们学生。其实体育教育就是一家。
0: 谢谢石老师的解答，同学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2: 石老师，您刚才说您培育的学生里面有被选入国家队的，那么我想问，是不是体育成绩足够好就可以选入国家队，取得好成绩呢？
1: 那个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啊！我们如果足够优秀，我们是可以入选我们国家队，包括国少、国青、国家队啊，这是我们足够优秀的运动队运动员。我们学校不仅培养很多世界冠军。我们通过体育锻炼，我们可以为国行国内都输送很多很多优秀的人才。就是说，我们的冠军不局限是体育冠军，也可以是其他行业的冠军。我们的冠军就是第一名。
0: 石老师，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今天石老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上了一节意义非凡的体育课，相信大家肯定感触良多。学习体育不仅是要锻炼体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锻炼精神，在千锤百炼中提升自己的人格品质。最后，我们请石老师为大家说一个寄语吧。
1: 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锻炼，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0: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一堂好课就到这里要结束了，就让我们在快乐中学习，在运动中成长。同学们，再见。
1: 再见。

0: 永不言弃，奋勇争先，脱颖而出。成长是人生长跑中一次次超越的蜕变，梦想是百年征程里每一次勇毅的前行，奋斗是新时代坐标上最激扬的旋律。一堂好课，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编织思政的亮色。
1: 那每一片花瓣当中呢，都珍藏有一本中华文化典籍。
2: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
3: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金蕊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在今天上课之前啊，张老师想先来考考大家，提到超越这个词语，你会联想到什么？来，你说。
4: 老师，我觉得超越就是在足球比赛中面对逆境反超的

0: 比分，并在最后取得了胜利。我觉得这就是超越。
1: 好，请坐。
2: 老师，我认为超越就是在篮球比赛中，科比永远能在最后时刻投进一个三分球来绝杀比赛。
1: 请坐。来。
3: 平常我们与别人踢比赛的时候，有的人球技会高于我们，当他们的球队率先取得进球时，我往往暗地里告诉自己，加油，我们必胜，一定可以反超比分的。这里边往往就包含了我们不服输的精神。
1: 看来同学们对这个词语的理解是非常的深刻呀，敢于超越方可领先。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段有关于超越的视频，感受在10000米的长跑当中反超的魅力。
4: 接下来是最紧张最刺激的关键时刻，裁判摇响了那声标志着决胜的摇铃，只有最后一圈了。此时一直以来稳居第二的夏雨雨燃起了他所有的斗志，就在大家都觉得他已经疲惫不堪时，然而夏雨雨像一个火箭一样冲刺而过，轻松超越前方的土耳其选手。这一幕令现场的解说员和观众们都兴奋不已。
5: 夏雨雨超越了吉利奇，超越了土耳其选手，他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女子万米的决赛，中国选手夏雨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4: 我们都可以清清楚楚地发现，夏雨雨与其他选手之间的距离就像把太平洋都给拉开了一样，马上就要超出摄像机的范围了。这真是刺激的让人心潮澎湃。此刻比赛只剩最后一个弯道，虽然夏雨雨已经提前锁定了金牌，但他并没有丝毫放慢速度，相反他点燃了全身的能量，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朝着终点线奋力冲刺。因为他追求的不仅仅是冠军头衔，更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大学生敢于拼搏的体育精神。
5: 夏雨雨可以全速冲刺，冠军在向你招手，冠军就在眼前，终点就在前方，全力加速，最后成绩冠军
4: 33分48秒35，这个成绩实在是太惊人了，让全场观众无不为之震撼。整个赛场的每一个观众都纷纷起立，情不自禁地为这位来自中国的姑娘献上最热烈的掌声。这时候她如同一道耀眼的光芒，在此刻成为了所有人眼中最闪亮的存在。然而在比赛结束后，我们也能从那位获得铜牌选手需要救治的一幕中看出，夏雨雨的冠军头衔并非易得，我们无法想象她为此付出了多少努力和汗水。这枚金牌绝非偶然，而是来自于她坚持不懈的努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赛后采访时，夏雨雨说出了一句要把冠军留在中国，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无数国人的心弦。这不仅是对冠军的追求，更是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和责任感的表达。
1: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的精彩瞬间，视频中在女子10000米赛事的最后时刻实现反超夺得冠军的绝对主角，就是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自清华大学的夏雨雨姐姐。他在赛程的最后一圈反超外国选手，用不可思议的耐力和实力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带动着全场观众热血沸腾，是不是也让你们备受鼓舞呢？
6: 是。
1: 那下面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夏雨雨姐姐。小雨你好。
7: 你好，
1: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那接下来就有请你来给同学们讲述一下你成长的故事吧。
7: 好的，同学们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一堂好课。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人生需要一步一步超越。1998年，我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市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而且我平时在家里面除了要帮着父母干农活之外，也还要去干一部分的家务。因为我们老家海拔很高，平均海拔是在2200米左右，周围也都是大山，每天去上课我都是要翻过3-4座山才能去到学校，而且走起来距离也比较远，大概每天是3公里左右。翻山越岭去到了学校，然后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的原因，所以我从小就体力比较好，心肺功能也比普通人更强一点。虽然生活在比较偏远的山区，但我觉得我自己还是非常幸运的，在同一片蓝天下，国家给了我们成长进步的机会，有那么多优秀的老师帮助我们一路前行。上初中的时候，我因为可能跑步天赋比较好，所以就被老师选入了学校的长跑队。这时命运的大门为我这个普通的女孩子打开了。正好在高一的时候，是2015年，我来到了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我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背着一个小包，我的包里面只放了一套比赛服，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我就是想来北京这个城市看一看，看一看这些我梦寐以求的学府。然后我来了北京之后，我和大家不太一样的是，因为考出贵州那个山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就

0: 后来到了北京，联系到了清华大学的曹振水老师。但是，我们联系到这个老师是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我们并没有任何一个认识的人，我们是在网上找的电话，给这个老师打的电话，所以给了我参加清华大学测试的一个机会。就这样，老师给了我这么一个宝贵的机会，然后我再通过清华大学体育课，然后和文化课的一个考试之后，我就被安排在了清华附中的高中部进行读书。也正是在老师们的辛勤培育下，我在2016年成功的通过了清华大学的文化课考试以及体育成绩的测试，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成功保研至清华大学社科学院。
1: 同学们，听完了刚才小雨姐姐所讲的这段人生经历，你们有什么感想吗？
2: 我感觉小雨姐姐非常的厉害，因为一层面是小雨姐姐从一个贵州的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考到了清华大学，而且还是被保送的。然后一方面是小雨姐姐很幸运，我觉得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小雨姐姐学习。
3: 我认为小雨姐姐能同时将文化课和体育的成绩都做到非常完美，这实属不易。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1: 是啊，孩子们，小雨姐姐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一个人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他出生时的环境，而在于他人生道路上的选择和努力。无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只要我们勇敢地筑梦、逐梦，为之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奋斗，一定会到达成功的彼岸。
0: 是的，作为一名大学生运动员，意味着我既要全日制的上课，同时我要保证训练的时长和质量。而如何在学业和训练中找到平衡，或许是我们大学生运动员面临的普遍的一个难题。所以，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我几乎每天都会有固定的一个时间安排。早上我会在5:30到6点左右进行一个早操训练，下午3点左右是开始一个正式的训练。上午跟晚上是我们的文化课学习，上午基本上都是必修课，然后晚上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选修课的一个选修。除此之外，我还会在课余的时间会进行一些训练上面的加练，以此去弥补我自身的一个短板，并且我们会在寒暑假的时候会去到高原进行集训，因为科学的坚持能够出成绩，所以我相信坚持的力量。因此，即使在我们课业繁忙的情况下，我也还是会从每周的周一到周六都会保持一个运动的习惯，同时这个跑步的习惯也延续到了至今。事实上也是如此的，坚持不懈的训练也是帮助我在比赛中发挥出了一个最好的水平，拿到了冠军，获得了胜利。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吧。我是之前参加了2015年的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当时是在卡塔尔举行的，我是获得了3000米的一个亚军，也正是这个荣誉让我更加了解到了自己的潜能和能力，同时也激发了我更多对于以后目标的一个追求。所以，随着不断的坚持和科学训练，我的成绩也在一步一步的增强。
1: 同学们是不是想亲眼看一看小雨姐姐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呀？
4: 是。
1: 那我们不妨通过一段暑假期间的采访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5: 咱们今天训练内容还是把这6到8公里放在外场，围着学校跑。好，准备好了，走。
6: 其实暑期相对来说的话，我感觉比在学校还累。我们这个项目的话，你只有说可能一直坚持下去。包括说我之前的话，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是3年左右，我的成绩没有任何的进步，就相当于是处在一个瓶颈期。但是也是说，由于一直坚持下去了，一直在努力，然后可能在之后的某一天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量变引起质变嘛。
5: 你们老是呼吸频率太快，还是要呼吸深一点，大概跑个6公里左右吧。我们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嘛，越热越应该练。400变速，咱们这样注意一下节奏啊！准备好了，预备，走。

0: 肖云的冠军，三天别动啊，你叫你比赛去，有可能第八就拿不到了。就是一天不练，教练知道，啊，两天不练你自己知道，三天你观众就知道了。
1: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是我们的常态。我的教练曹振水老师说过，中长跑项目是一个需要付出很长时间去积累的一个项目，项目成绩的提升可能需要3至5年的一个积累。实际上，想要坚持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也没那么容易。大家知道吗？我刚开始上清华的时候，还有队里面的师哥师姐照顾着我，但是跑着跑着，由于女子长距离项目的短缺，最后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那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训练呢？我有些时候就是跟着男生一起训练，我会跟在队尾，然后男生在前面跑，我会在后面跟着他们，也非常谢谢他们能够带着我一起训练。每天的长距离的奔跑训练是对运动员一个意志、体力、耐力、心境的一个综合水平的去考验。比赛是对运动员长期训练结果的检验。赛前训练，我们会在400米一圈的标准跑道上，一跑就是40圈打底。享受奔跑，就要能够承受孤独。就这样，我在这个田径场上坚持了10年。清华田径场的一草一木，我闭着眼睛都能知道。
2: 小姐姐，您10年如一日，每天坚持做同一件事情，我想这是很困难的。那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1: 那如何克服训练日常的一个枯燥与疲乏呢？我的做法是，我每天会把自己的训练量去量化，我不会说想我今天我要跑多少圈，我会把它拆分成很多的小目标，一个一个的去递减，一小段一小段的往下递减，这样的话我就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另外，在训练当中，我们也需要说多思考，运用一些科学的训练方法，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训练保质保量的完成，同时也能提升我们的运动成绩。
3: 现在在我们的心里啊，坚持不懈就是小雨姐姐的代名词。正是因为这样日复一日坚持不断的科学训练，才能够让她的体育成绩如此的优异。她的学习成绩怎么样呢？我们来听听她的老师和同学们怎么说。
0: 夏雨同学呢，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体教融合的一个突出代表。从中学阶段，在班里边就是一个学习名列前茅的一个好学生。高中阶段也达到一级。上清华以后呢，可以这么说吧，近几年他的成绩每年都在提高。他不仅仅是我们多年的田径队的队长，还是优秀的研究生。
4: 因为我们学校一般采取的是上午上课，所以呢，夏雨会选择在上课之前8点之前出早操，然后上午上课，下午再继续进行专项训练。那么在除此之外呢，在一些晚上一些闲暇的时间呢，他也会去在教室在图书馆里进行一些学习，进行一些补课。
5: 他不仅体育成绩优秀，而且学习成绩也非常棒，在兼顾训练的同时学习成绩也没有落下，不仅完成了学校给他的学习任务，还自学考了英语4级。
3: 同学们看到了吧，相当不简单吧。小雨姐姐从中学开始崭露头角，一路从毕节的山村跑进了清华大学，又跑到了国际的赛场上。这一路上，课业和训练都同时沉甸甸地放在她的心头，她哪个都没有放弃，都能兼顾得很好。你们想不想知道小雨姐姐是怎么做到的？
6: 想。
3: 那我们来请小雨姐姐解答一下。
1: 其实关于这一点，我的体会还是蛮多的。比如除了刚才说的体育训练上的一个坚持，学习上我也是不能偷懒和放松的。平时的话也要做到有重点，然后充分的兼顾学习和训练，才能够全面的发展，也才能够一步步实现自己在学业上面的超越。大家知道吗？因为我现在是研究生，研究生的课程很多，很繁重。我现在基本上每学期都会有9门左右的专业课程，这些课程包括体育统计、运动生理等专业课程，这也都是清华每位学生都必须通过的一个学位课。在清华园，我每天的时间都被学习和训练填满了，无比充实的生活让我每一天都过得很有意义。也是在清华的这几年，让我明白了，体育不仅能够强身健体、塑造品格，更能磨练意志，而且还

0: 让我在学业上更加的专注。运动中坚持不懈的精神也是让我在遇到学业问题时能够更加的坚韧和勇敢。
1: 小雨姐姐，我以前在运动时也受过伤，每日每夜的训练肯定也会受伤，此时您是怎么做的呢？
0: 2015年至2019年，因为我参加的田径赛事更加频繁了，虽然收获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我在2020年冬天的时候，也是遭受了和大多数运动员一样的伤病困扰。我当时是得了髂筋束综合症，这是一种常见于跑步人群的下肢损伤，这也意味着我必须停止与跑步相关的一切剧烈活动。这对于一个处于黄金期的运动员来说，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当时很失落，想训练的欲望也非常的强烈，可是我的身体又不太允许，所以我当时每天都处于一个很焦虑的状态。也是那段时间，现实与心理的矛盾让我承受着来自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但是我能做的就是积极的配合治疗。也是幸运的是，我在2个月后，我的伤病终于好了，我终于可以重新的投入到训练当中，现在也已经完全恢复了。伤好之后，之前能在赛场上自由奔跑的我又回来了，我先后在杭州等地参加了马拉松赛事，后面又参加了北京马拉松，也就是大家现在俗称的北马。当时我是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的比赛，我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名，也是刷新了自己在2019年11月杭马跑出的一个最好成绩，创造了自己的 PB。 对此我的教练有了一段评价：
2: 关于这个去年这个北马呀，完全是一种偶然。本来呢，我想带他去浙江参加一场全国的场地比赛，结果因为疫情的问题呢，我们临时决定，那没比赛，我们就参加一个北马吧。这样就临时报名参加了北马，大家都认为他是黑马。我个人感觉，算黑马也不能完全算。第一呢，他近几年长跑一直在国内就是冠军。从世界发展看，很多优秀的马拉松选手在场地比赛当中呢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说呢，如果北马是个开始，我希望他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将来走到世界赛场，走到奥运会赛场，为国家争光。
0: 当时吧，在参赛之前，我是想着顺利完赛就好了，对成绩和名次都没有特别的要求，所以我在整场比赛当中也是特别的放松。也大概是在开跑1公里左右，我顺利的追上了第一集团。北马和其他我曾经参加过的比赛有点不一样，因为在整个路途当中，我们不仅要途经很多北京的地标性的一个建筑，而且我们还能够强烈的感受到说北京人民对于整个赛事的一个关注和热情。整个赛道旁都有很多的人为我们加油鼓劲呐喊，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也大概在31公里左右的时候，我听到了教练的加油声，当时我的信心一下子就来了。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好，在35公里左右的时候，我突出了重围，甩开了我身旁的对手，并且一路将我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最后，终于我如愿地获得了第一名。整场比赛我的成绩是高于赛前预期的，因为我和教练都很满意，很兴奋，也很激动，但我们并没有进行一个特别的庆祝，而是我要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初心和平常心，走下赛场一切归零，我又正常地投入到了我的学习、训练和生活中。后来在2023年10月22日北京大兴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的比赛中，我又是在最后1公里的时候反超了黑人选手，最终获得了女子组的第一名。
3: 其实我了解到此前小雨已经有3年没有参加过跑马了，但是成绩却提升了将近13分钟。在这3年里啊，小雨姐姐的训练场从北京到内蒙、山西，甚至拓展到了非洲。小雨，据我所知，这次马拉松比赛你不是作为特邀选手，而是自己报名参加的，而且马拉松也不是你的规定项目。其实我们知道你平时的学习训练已经是非常的紧张，很辛苦了啊，时间对你来说又是很宝贵的，休息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那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不趁着课余的时间多休息休息，放松一下身心，而一定要参加这次比赛呢？
0: 其实我当时

0: 作为非特邀选手去参加了部分的一个马拉松，主要除了保持竞技状态之外，我还是说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去带动全民健身，去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体育运动当中。我们都知道，马拉松长跑起源于希腊，是国际上非常普及的一个长跑项目，也是一项影响较大的群众体育运动。北京马拉松创办于1981年，是国内创办历史最悠久的赛事之一。而从2001年起，我们清华每年都会组织学生、教工去参加比赛，人数最多的时候会有6000余人，占到总人数的1/3。今年的北马，清华教工学生自行报名去参加了比赛，大概是在200余人左右。不仅如此，清华大学从2015年开始会举行校园马拉松，至今也已经是连续举办了8届。身在其中，作为国家培养的中长跑运动员，我有责任发挥我自己的特长，去带动身边更多的人感受到体育运动的益处。我也相信，通过体育，我们不仅能健全人格、强身健体，还能塑造品格。所以，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将清华的体育精神传递给大众，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不断感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1: 无体育不清华，希望同学们也能够像小雨姐姐所说的，强健体魄，野蛮精神，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少年。刚刚同学们也注意到了，小雨姐姐几次提到反超，在今年的成都大学生运动会上，她在1万米的比赛当中又一次实现了华丽的反超，跑出了风一样的速度，以33分4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2: 夏雨雨要进行加速了，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她又开始冲刺了。夏雨雨女子1万米的冠军。
0: 的确，女子1万米决赛是成都大运会最精彩的比赛之一，对手的实力很强，我们需要实力，也需要策略。1万米要在场上跑25圈。这个过程看上去十分的漫长。按照教练的设计，在前9600米的时候，我都是一直跟在第一集团，我并不急于冲到第一位。在还有4公里的时候，我看到大屏幕上只剩下了2、3名选手，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有夺冠的希望，我就想着再咬咬牙，要拼一拼。但其实不到最后一圈的时候，我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说我能够获得这个冠军。我当时也不知道后面的运动员离我有多远，但是我想一定要咬咬牙，坚持到底。直到最后一圈铃声响起的时候，我果断完成了超越，并迅速地甩开了我的对手。我向终点发出了冲刺，身后已经看不见任何对手的身影。这下我的心里终于踏实了，终于稳了。这是国际赛事，这也是我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也是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赛场上的情况变化莫测，我只能随机应变。在这次比赛当中，我是根据现场的情况及时做出了调整，把我的节奏都调好了，最后也是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成绩。其实在之前，尽管已在大大小小的比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个冠军，但是我一直没有获得一个世界冠军，这也是我自己的遗憾。2017年，我第一次站上市大运的赛场，我当时参加的是半程马拉松的比赛，我在前19公里的时候都处于第一集团，但是我在距离终点不到2公里的时候中暑晕倒了，最终以奖牌失之交臂。我的第二届世大运是在那不勒斯参加的，当时我赛前准备的也非常好，但正好那时候赶上了我的生理期，身体不舒服。就这样，我的第二届世大运连前8名都没有进入，在前2届的比赛当中，我都没有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名次，我都遗憾收场了。最终在6年后，我卯着一股劲儿，在2023年成都世大运，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世大运的比赛，我想着一定要去试一试，不到最后的时候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最终我成功了，我获得了我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我亲吻了跑道，亲吻了脚下的土地。在颁奖台上，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我把金牌交给了我的教练，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份荣誉。说实在的，我真的很激动。当晚我在我的个人

0: 微博下写上了这么一段话，终于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踏上领奖台的那一刻，眼泪绷不住了，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又一次将女子一万米的冠军留在了中国，我们做到了。在这次大运会上，给我的计划仅仅是参加女子5000米和10000米的比赛项目，但是由于队友无法临时参赛，我又将女子半马列入了我的参赛计划。我想，哪怕我在比赛当中多提升一秒，我就能为这个团队多贡献一分。最终，在我和我队友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收获了女子半程马拉松的团体铜牌。至此，我的世大运之旅也是以一金一银一铜的成绩结束。总之，这次成都大运会我将终身难忘，我会永远记住这次能为祖国争光的时刻。
1: 其实啊，小雨姐姐厉害的还不止这些呢。在2023年首届全国学青会上，她代表北京队参赛，在大学女子甲组5000米和10000米的比赛当中，她又一次夺得冠军，再次成为实至名归的长距离双冠王。
2: 小雨姐姐，听说您研究生快毕业了，请问您在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0: 是的，我现在正在清华大学社科学院读研3，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我马上要毕业了，非常的留恋和不舍，现在也正在准备毕业论文，选题也是与跑步相关的，想结合实战进行深入研究。未来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站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舞台，当然我也希望毕业以后能够将工作跟爱好相结合，发挥自身体育技能的同时去帮助他人，也会把清华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精神一直传承下去。也希望更多的同学能够和我一样去热爱体育，在学习当中，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把体育运动当成一种习惯，拥有强健的身体，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共同为健康中国出力。
1: 今天夏雨雨姐姐分享了她成为冠军的心路历程，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赛场上奋力奔跑的清华学子，一个想把冠军留在中国的浑身充满韧劲儿的贵州姐姐，一位不断的超越自我、包揽多项长跑赛事冠军的全面发展的运动员。最后，小雨姐姐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这节课刚开始的时候，张老师问什么是超越，我认为是敢为人先，是咬定目标不断向前。同学们，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学业事业也是一场长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不懈，相信你们也能跑出属于你们自己的精彩，创造出属于你们自己的辉煌。
1: 听完冠军姐姐的故事，张老师也来回答一下什么是超越。超越是不随遇而安，是不躺平，是梦想加实干。

青春是什么？有人说，青春是课堂上的求知若渴，是操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毕业时的依依不舍。但还有一种青春，是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洪流，用所学所长回应国家召唤，以行作答，不负韶华。有这样四所学校，他们的青春各有各的模样。有人选择扎根讲台，用粉笔灰书写教育的温度；有人选择守护山林，用绿水青山回答生态的考题；有人选择锻造钢铁，用千锤百炼撑起工业的脊梁；有人选择捍卫法治，用公平正义守护社会的底线。教育之光，照亮乡村孩子的求学路；绿色之诺，守好代代相传的绿水青山；钢铁之志，锻造国之重器的硬核底气；法治之盾，护航数字时代的

0: 公平正义。四个赛道，四种担当，同一个答案，强国有我，青春有为。今天校园歌曲工作坊汇聚四首原创校园歌曲，走进四段以形作答的青春故事，让我们在歌声里看见担当的模样，听见青春的回答。第一站，我们走进河北师范大学，始于1902年顺天府学堂，1906年北洋女师范学堂，百念风雨，红色铸魂，邓颖超、郭龙真等革命先辈曾在此求学，怀天下求真知的校训薪火相传，时光塔矗立四方，三段式结构寓意过去、现在、未来。而这所百年师范学府最动人的故事藏在一首歌里，遇见你的光。这首歌的灵魂是河北师大2006年全国首创的实习支教工程。20年来，64000多名师范生奔赴乡村、山区、边疆，用青春守护孩子。这项成果两次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被誉为助力乡村教育的及时雨。今天我们跟随支教老师米若琪回到他曾经任教的地方，石家庄平山县古月中学。
1: 好，上课，
2: 起立。
1: 请坐。今天咱们班来了一位老朋友，大家好不好奇是谁呀？
3: 好奇。
1: 我们掌声把他欢迎出来吧。
4: 想我没有？
3: 想。
4: 我和朋友们还给你们带了一些礼物，请他们过来给你们发一下吧。这一年学习怎么样呀？
5: 挺好的。
4: 怎么样呀？
5: 挺好的
4: 是吗？那我来检查检查，看看你们高一的东西还记着没有。还记得正弦定理吗？
0: 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64000多名师大学子把最好的青春留在了最需要的地方，他们带去的不只是知识，更是希望，是读书改变命运的可能。而那些山野间的孩子也用最纯真的方式教会了年轻的老师们什么叫被需要，什么叫值得。从青涩学生到合格教师，从遇见光到成为光再到散发光，这是师大人的青春答卷。原来最亮的心不在远方，是孩子们仰脸看你的模样。

0: 如果说师大人的担当是照亮别人，那么肇庆学院的青春则是守护大地。西江奔流，七星叠翠，在广东肇庆这片灵秀热土上，肇庆学院秉承厚德、明智、博学、力行的校训，工程学跻身 ESI 全球前1%，为区域发展与百千万工程注入青春动能。而他们的原创歌曲《老坛的树》唱的是一个关于坚守与传承的绿色故事，故事的源头在岳山。上世纪70年代，25000名建设者肩挑手挖，荒山造林，把秃岭变成万亩林海，铸就了忠诚奉献、艰苦创业、团结奋斗、久久为功的岳山造林精神。
1: 陈老师好，哎，今天两位老师都在呢，能不能来给我们讲讲《老坛的树》这首歌创作背后的故事呢？
2: 这首歌曲我记得是我们学院的作曲团队曾经两次去怀集县，
3: 对我们怀集县的岳山林场。
2: 泽亮老师就是我们音乐学院作曲团队的核心成员，说一说
3: 那段时间呢，就是我们作曲团队师生两次深入这个岳山林场，接触到了这首歌曲的原型人物中国好人谭英先生，然后我们回来以后就把他这种采风感悟转化成了一种文字，使用了鸟语花香还是黄土飞扬这样的极具张力的这种意象对比，转化成一种坚韧而又温暖的一种旋律。不过这个转化不容易啊，版本也是历经了多次的迭代，从学生的音乐会的初舞台，再邀请到了我们这个音乐学院优秀的艺术家老师，还有
2: 李平老师做的钢琴和男中音的版本，
3: 后来又进棚录制，并以这个艺术版本就是参加了我们全国作曲年会的
2: 现场的
3: 展演
2: 作品展演，
3: 没错，参加了我们这个全国校园歌曲推广活动，
2: 全国一共是454首当中，
3: 对，
2: 入选了10首的优秀作品，其中就有我们创作的《老坛的树》。
3: 是的，在整个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我们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学院领导的这种鼎力相助，还有我们师生的
2: 鼓励支持，
3: 没错。后来呢，我们有幸跟我们的省媒进行了深度的跨界联动，将我们这首歌曲进行了艺术融合，扩大了我们这首作品的传播力度。
0: 一棵树的成长需要几十年的风雨，一片林海的诞生需要几代人的坚守。老坛用一辈子守着这片山，把最好的年华交给了绿水青山，而他最朴素的愿望是这份绿色能一直传下去，传给年轻人，传给子孙后代，这正是岳山造林精神的内核。久久为功，历在千秋，肇庆学院的师生们用一首歌把这份坚守唱了出来，让更多人听见山林的呼吸，看见守护的力量。一棵棵树是岁月，是坚守，更是对大地的承诺。当青春的歌声遇见百年的山林，老坛的树就有了最动人的模样。

0: 从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到钢铁熔炉的千锤百炼，我们来到北京科技大学。1952年，一道炉火在京城西北点燃，北洋大学、清华大学等6所国内著名大学的矿业血脉汇聚于此，在钢铁强国的呼唤中，诞生了新中国第一所钢铁工业高等学府——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炉膛渐热，薪火相传。1988年，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钢铁强国、科教兴邦8个字，写进了每个人的基因。在这里，有一群钢小伙，青春向导们第一站就来到了机器人团队的活动地点。他们早就听说，这群看起来冷冰冰、硬邦邦的同学，全国各大奖项拿到手软。
1: 同学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 MEI 竞技机器人团队的唐瑞。
3: 我是来自 MEI 竞技机器人团队的张家伟。
1: 刚刚一进来，除了看见你们两位钢小伙，还有一只钢小狗，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它吗？
3: 它的名字叫布鲁克，它是由我们团队成员自主研发的12自由度的机械狗。它今年已经2岁了，已经陪伴我们的队员度过了3届的比赛。
4: 刚刚我们进来的时候，看见你们在调试机器狗，能给我们演示一下这个机器狗吗？
2: 可以啊。现在是它的越障模式。

0: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这个机器狗身形非常小巧，但是它的越障能力也是毫不逊色。我们这边的场地的障碍台阶高度是20厘米，几乎和它的身高一样高，但是它可以轻松的上下。然后在我们小狗参加的这个仿生足式机器人赛道上呢，也是获得过5次的冠军、6次的亚军和5次的季军。
1: 得练多少才能成局？

0: 熬夜对我们机器人队的同学来说是可以算是家常便饭了。
1: 借此机会啊，问出我心中一个特别想问的问题：从春晚呢到前面的机器人马拉松，你们觉得机器人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0: 大家可以看到，在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春晚，还有刚才提到的机器人马拉松，机器人正在越来越多地走向我们大众的视野。然后我相信未来呢，机器人一定会走进我们的千家万户，走进各行各业。然后我们作为机器人科创班的学生，也愿意为了这个愿景而不断地去努力，并且正在为之努力。
2: 钢铁不只是冰冷的金属，更是年轻人滚烫的热爱。从炉火旁的第一代钢铁人，到实验室里的机器人团队，钢铁强国、科教兴邦的誓言，在一代代北科大人手中接力传承。今天的钢小伙，不再只是挥汗如雨的炼钢工人，更是用代码和精密机械定义未来的科技先锋。他们用机器人的精准动作诠释着什么叫千锤百炼，钢铁脊梁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传承。当机器人在赛场上精准完成每一个动作，你会明白北科大的青春硬核而滚烫，

位，首批国家安全学、纪检监察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西政人的学术底蕴深厚而扎实。而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西政人用一首国风说唱《新卷十五五》，交出了他们的青春答卷。在西政，有一支特别的队伍——利剑特训队。

最后一站，我们来到歌勒山路宝胜湖畔的西南政法大学，新中国法学教育的西南联大，这是人们对西政的赞誉。五院四系，一席之地，35万校友扎根法治，从这里走出的是中国法治的脊梁。全国首批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

0: 老师好，刚才看了同学们的战术训练，我觉得实在是太酷了。实不相瞒，其实我们四个从小也都有这样一种英雄主义，我们也有想要加入利剑特训队的这样一个梦想。加入利剑特训队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1: 首先要看看你的体能怎么样，会做一些基础的耐力测试，比如说跑1000米能跑下来吗？
0: 可以跑，
2: 可
0: 这是
2: 以
0: 时间问题。
1: 好吧，那3000米呢？
3: 可以跑，时间问题。
1: 那10公里呢？
0: 这个就不是
2: 应该
0: 时间
2: 就
0: 问
2: 不
0: 题
2: 行
0: 了。
1: 那这样，我现在简单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测试，看看你们的基本功怎么样，行不行？你带两个女同学做一下那个协调性练习吧。
4: 做一个双肘竖膝盖加胯下肌掌的一个动作，我给大家演示一下。1、2、3、4、5、6、7、8，好，这是两个简单的演示，然后两位同学可以试一下。好，1、2、3、4、5、6、7、8，2、2、3、4、5、6、7、8。
1: 这女同学协调性还可以啊，检查一下你的上肢力量。
0: 好，
1: 你放一半，不要放完。
0: 好，
1: 对，好，
0: 好，
1: 准备，1、2、3、4。
0: 看来加入我们特训队的门槛还是很高，同学们都非常的厉害。
3: 确实，我觉得这个不仅是需要这个身体的素质，更重要的应该是毅力。
1: 对，
3: 哎，我之前就听说利剑队的同学不仅能武，还非常能文的。
1: 我们成立到现在13年了，然后我们毕业了很多的优秀学生啊，加入了我们国家的一些执法部门，在岗位当中也是表现得非常优秀的，可以说是现在有绝大多数队员都是获得了3等功啊以上的一些嘉奖。
5: 能文能武，方为法科学子的本色。利剑特训队的同学们，拳风上有厚重的茧，成绩单上有亮眼的名。他们用过硬的身体素质和扎实的专业功底，诠释着新时代法律人的担当。这正是歌词里重实体、强根基、助力发展高质量的生动诠释。法治不是写在书本上的条文，而是有人用汗水甚至生命去守护的底线。科技强国，法治护航，数字正义，西政在场。新卷155唱的是未来5年，也是每个西政人的当下。新卷已展，笔锋正劲，用我们的双手握住未来画笔。
6: 一个人走进校门便是出发，一本书打开便是承诺，血眼里的每个字都走了70年，指尖划过的不是纸张，是一个国家的信仰。2021年，我走进西征，也走进了中国前行的下一程。

我们带着西正人的信念，跑过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跑过时代浪潮里每一次拔节生长，也跑进了国潮翻涌的时代。树叶间夹着的不只是法条，还有我们这一代人的答案。

0: 本书传出去，是一个故事的结束，更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五年很短，短到只够写下序言；五年很长，长到足以让信仰长成森林。2026年，我把这本书递给他，就像当年时代把它递给了我。15，我们继续前行。
1: 四首歌，四个故事，四种青春的打开方式。师大人用粉笔灰书写教育的温度，肇庆学院用绿水青山回答生态的考题，北科大人用千锤百炼撑起工业的脊梁，西政人用公平正义守护社会的底线。他们的赛道不同，专业不同，故事不同，但担当的底色始终相同，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洪流，用所学所长回应国家召唤，以行作答是青春最响亮的宣言，不负韶华是时代最深情的回响。校园歌曲工作坊，愿与你一起在歌声里看见担当，在青春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议四组较大的宝像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罗甸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

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90年前，有一群人从黑夜中出发，把脚印留在了山川与河流之间。后来的人把那次出发叫做长征。今天我们不再需要翻越那些雪山，但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远方。当一群年轻人背起行囊，迈出脚步出发，就依然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校园歌曲工作坊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系列节目第一期，与我们共同叩问：青春为何出发？在中国矿业大学的校园里，一群年轻人用一首歌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0: 红军哥哥的启程是山河危难里的生死跋涉，当代青年的出发是时代浪潮下的躬身实干。西南政法大学利剑特训队的队员们用汗水和重复千百遍的战术动作，再回答一个问题：当时代呼唤你出发的时候，你的身体和意志准备好了吗？
1: 老师好，刚才看了同学们的战术训练，我觉得实在是太酷了。实不相瞒，其实我们四个从小也都有这样一种英雄主义，我们也有想要加入利剑特训队的这样一个梦想。加入利剑特训队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2: 首先要看看你的体能怎么样，会做一些基础的耐力测试，比如说跑1000米能跑下来吗？
3: 可以跑，这是时间问题。
2: 好吧，那3000米呢？
4: 可以跑，时间问题。
2: 那10公里呢？
1: 这个就不是时间问题了。
2: 那这样，我现在简单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测试，看看你们的基本功怎么样。兄弟，你带两个女同学做一下那个协调性练习吧。
5: 做一个双肘触膝盖加胯下肌掌的一个动作，我给大家演示一下。1、2、3、4、5、6、7、8，好，这是两个简单的演示，然后两位同学可以试一下。
6: 好，
5: 走。2、3、4、5、6、7、8。
2: 这女同学协调性还可以啊，检查一下你的上肢力量。
6: 好，
2: 你放一半，不要放完。
6: 好，
2: 对，
6: 好。好，
2: 准备，1、2、3、4。
1: 那看来加入我们特训队的门槛还是很高，同学们都非常的厉害。
3: 确实，我觉得这个不仅是需要这个身体的素质，更重要的应该是毅力。
2: 对，
3: 哎，我之前就听说利剑队的同学不仅能武，还非常能文的。
2: 我们成立到现在13年了，然后。

0: 我们毕业了很多的优秀学生啊，加入了我们国家的一些执法部门，在岗位当中也是表现得非常优秀的，可以说是现在有绝大多数队员都是获得了3等功啊以上的一些嘉奖。
1: 从特训队的锋芒中，我们看见另一种形式的出发，向着光芒奋力前行。何为光芒？成都文理学院的同学们用歌作答，它是舞台之上的束束灯光，是深夜自习室彻夜明亮的窗，更是心底那份始终不肯熄灭的理想。追光前行的人，终会让自己也慢慢发光。

0: 我们在汶川讲好普通话，迈进新征程。
1: 长征永远在路上，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

当传递出去的光落向更年少的肩膀，便生长成滚烫的少年志气。这份被接续的出发，在南山中学双语学校这群少年身上长出了新的模样。同样是年少韶华，先辈背起的是救国的使命，而今少年怀揣的是报国的理想。这份志气就是代代青年背在身上的行囊，背起它，一代又一代人才有勇气一次次出发。

0: 代代相传的少年志气，终将奔赴远方。在北京邮电大学，一支科研团队把这份志气带进了实验室，化作危难时刻的通信保障。当年长征路上，先辈要在隔绝艰险的环境中传递希望的讯息，这群青年攻关便携救灾通信设备，目标就是在断电断网的绝境之下打通生命的联络通道。原来出发不只是走向远方，更是为危难之中的人们打通一条希望的通路。
1: Hello 同学们，
2: Hello、
3: hey, Hello，
1: 我们是青春向导，想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参与挑战杯的故事。听说你们的项目也是在比赛中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2: 没错，
1: 能不能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团队和项目呢？
2: 大家好，我是来自经济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聂显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的黄鹏程。
2: 本次挑战杯我们极进安联团队主要做的是一个关于应急通信领域的一个项目，我们也成功在北京市挑战杯主赛道拿到了市级的特等奖。
4: 这个项目当中不同专业具体对这个项目有哪些贡献和帮助吗？
2: 就比如说在团队中通信工程的专业的同学，他就主要负责技术的研发和迭代，而我作为公管专业，那我就主要负责政策的研究政企对接，同时我也去负责整个项目的统筹和推进。而我身边的黄同学是来自大数据专业的。
3: 对，我主要是负责数据库的处理和数据分析的相关工作。
1: 那么想请问你们能不能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这样的应急通信设备是做什么的，有哪些应用？
2: 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个设备它不同于传统的卫星基站，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轻量和便携。基于这个优势，它可以成功去深入灾区，在断电、断路、断网的这种三大环境下，去打通多个信息孤岛，来去真正服务于抢险救灾。
4: 在研发这个高精尖项目的同时，你们遇到了哪些困难？最难攻克，可以与我们分享一下如何克服挑战的吗？
3: 主要我们觉得最难攻克的就是对它一个轻量化的处理。我们在最开始进行相关模块组装的时候，它整机的重量达到了将近18千克，这在当时跟市场上的那些同

0: 同类的竞品其实是差不多的，突出不来我们的优势。我们在实验室里也是对我们的技术进行模块化的封装，进行一个替换和组装，才能实现它的轻量化。这一个过程我们也进行了四五个月的处理吧，才进行相关的突破，也是非常艰难的。
1: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的同学们放声歌唱，唱出了青春独有的风貌，有蓬勃的朝气，也有面对风浪的从容。回望90年前长征路，时代虽已变迁，但青春奔涌向前的底色从未改变。

0: 在北京大学智能仿生鱼实验室，一群年轻人将目光投向了水面深处，他们研发的仿生鱼正游向人类难以抵达的深海。原来出发不只有向前一个方向，也可以向下、向深、向从没去过的地方。实验室里那些反复调试的深夜，常常让人想起长征夜里行军的火把，二者境遇迥然，内核却一脉相通，以一束微光照亮未曾走过的路。
1: 欢迎来到我们北京大学智能仿生设计实验室。我们的研究目标主要是仿生机器人，实际上自然学习，学习他们的运动。

0: 的方式去运动、去感知，以及去像他们一样完成复杂的操作。
1: 哎，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仿生鱼会应用到哪些场景？
0: 这款是仿香豚机器鱼，可以看到它是方方的，
2: 哇，还挺沉的。
0: 它的特点是在水里很稳定。
3: 那下水能做什么？
0: 下水的话，一个是像香豚鱼一样三维的运动，然后其次是我们搭载了感知传感器，也就是水下的测线系统。在自然界，大部分鱼都是通过身体的这个侧面的表面的皮肤去感知水流的变化，去感知环境以及识别同伴。搭载这一圈侧线压力传感器，
2: 是它可以感知水里的水压，是吗？
0: 对，感知压力的变化。
2: 哦，
0: 然后进行目标搜寻和感知环境，然后完成一个自主的一个行为。
2: 那它是怎么具体完成这种浮潜的运动的？因为它只有这一个尾巴吗？
0: 对，它是单关节的一个摆动，通过改变机器人内部的一个重心靠前的话，它就会
2: 控制一个角度。
0: 对的，对的。
2: 哦，真的很巧妙，这个。
1: 来讲一讲。
4: 我来吧，我拿吧。
0: 我外形模仿的是魔鬼刀鱼的外形，是螺旋桨驱动的。在自然界里有一种鱼叫弱电鱼，它是通过微弱电信号去识别同伴和识别目标以及感知环境的。它是通过搭载底下这一盘的电极，就是有很多对电极，可以全方位的去感知周围的环境。同时在电极上搭载一些我们调制后的一些高频载波，可以和其他同伴在水下完成水下对话的一个任务。我们这款锦鲤的话，它因为它外形长得像鱼，然后它产生的波可以吸引一些鱼，然后它可以带领一些真鱼完成一些回流的操作。我们在生态保护的时候，比如三叶大坝，它可以带领着真鱼群去回游，然后完成一个上游产卵的一个。
1: 那这样我们来试一下吧，体验一下。来，3、2、1，开始。哎呦，哎呦呦呦，快快怎么办？快快，不行，快撞了。
2: 他之前有下过未名湖吗？
0: 我们下过未名湖，然后这是他的下一代。
1: 下去之后效果怎么样？
0: 我们发现了那个未名湖的鱼，它会跟着我们的鱼去。
2: 真的吗？
0: 是的。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机理，然后开启了后续的研究。
2: 哦，有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咱们未名湖的鱼就是有见识，就是不一样啊。你说外面的鱼哪有这样的见识，说能遇到一个仿生鱼在自己旁边。
5: 从幽暗深海回到烟火大地，回望90年前那场远征。90年前的那次出发，早已成为民族的共同记忆。先辈的出发，是危亡之际踏过雪山草地，以血肉之躯冲破黑暗。今天的出发，是和平年代立足脚下，以青春之力奔赴理想。出发，从来不止奔赴千山万水，它藏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藏在追光向上的奔赴里，藏在薪火相传的接力之中，也藏在向未知深处的探寻当中。长征沉淀下的出发的勇气，至今仍在鼓舞每一个向前奔跑的人。先辈以脚步开辟前路，我辈以初心积蓄远航。再出发，不是复刻过往的征途，是当代青春给出的回答。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稷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并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稷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

成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祀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火云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3000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瓶通体会有6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13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兰，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一千

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青似天山雪，骨料晕染如沃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瓶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瓶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象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

仙界的密码。死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元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高新创新实验小学的陈老师，欢迎同学们来到本期的宝藏科学课。我们每期都会带领大家探访一个国际前沿的大型实验室，认识一位尖端领域的卓越科学家，见证奇迹的发生。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索科学奥秘，启迪未来梦想。
1: 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0: 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这里我们将共同开启一段化学的奇妙探索。现在我们请出我们的宝藏科学家张国庆教授，他将带我们一起探索更微观的化学世界，一起揭开化学奥秘。有请张教授。
2: 张国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任职于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方向为有机室温磷光材料、荧光生物探针及高分子光物理、光化学。其团队开发了基于磷光光谱的水平微观结构检测技术，揭示了高分子无序增强磷光的新机制，并推动有机磷光材料在生物成像、信息加密等领域的应用。
3: 欢迎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你们知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简称是什么吗？非常正确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它简称是中科大，是1958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成立的。当时啊，新中国刚刚成立，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需要巨大的发展，于是中科大就诞生了。当时我们科大的成立是为了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两弹一星指的就是原子弹、氢弹还有人造卫星，就是中国的核事业还有航天事业，是不是都是国之重器呢？
4: 是的。
3: 是不是听起来很厉害？所以有了这些基础之后呀，我国的国家安全还有科技事业的发展才能

0: 得到显著的提升，这和中科大的科学家都是分不开的。
1: 谢谢张教授，通过您的讲解，我们对科大又更敬重、更了解了一些。那么今天您又给同学们带来了哪些神奇的奇妙探索呢？
0: 我们今天啊，主要讲一个化学领域的分支科学，叫做光化学。在我们的实验室中，我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什么是光，然后光怎么和我们的物质相互作用，产生了光化学，希望大家会感兴趣。
1: 那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0: 这就是我们的实验室。到实验室，大家可以往前走一点，一会儿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些设备都是用来干什么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周围的这些瓶，很多瓶子还有管子，对不对？这些东西呢，在我们科研里面叫做色谱仪。那么有很多时候呀，我们会发现你有一瓶物质，但是这里面是各种各样分子的混合物，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只想研究一种分子它有什么性质。比如说像水的话，其实呢它就是有很多很小很小的水分子组成的，但是这些分子呢微观你肉眼是看不见的。那科学家是怎么证实你拿到了这个分子呢？这就需要我们刚才说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光和分子的相互作用，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可以到里面的实验室再给大家看一下。光是什么东西？光是电磁波，对不对？
2: 对。
0: 电磁波是能量，你比如说我打击水波的速度越快，你会发现那个水波的波长会越短还越长，如果速度越快的话，越短，是不是啊？然后你的小船就颠簸得很厉害，对不对？所以频率越高能量就
2: 越高。
0: 哎，对了，这个很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频率特别高的时候，有时候呢我们就把，如果这个电磁波的频率特别高啊，我们把它叫做伽马射线。你比如说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可以放射出致命的伽马射线，伽马射线能量非常高，它一旦和你身体中的分子相互作用的时候，就会把你身体中的电子打飞，然后你那个分子就会破坏掉身体的结构。所以一旦看到这个标志，大家要赶紧怎么样，躲开，
2: 远离，
0: 越远越好，跑得远远的。能量稍微低了一点叫 X 光了。那 X 射线大家知道平时会用来做什么？
3: 拍片子。
0: 拍片子，对吧？比如说人生病了，长了个肿瘤，肿瘤的密度就比正常组织要高一点，所以用 X 光可以照到。我们经常听医生说，哎呀，这儿有个阴影，有一团黑色的东西啊。所以这些伽马射线、 X 光这些射线呢，我们叫做能量特别高的时候我们叫电离辐射。如果光的频率进一步的降低，从伽马射线到 X 射线，我们就到了紫外光。为什么叫紫外呢？因为它是在紫色的外面，看到了吗？这是紫色，这是外面，就这么简单。然后呢，紫外线能量更低一点的时候，就进到了我们人眼可以看到的，叫做可见光，就是这是我们人眼可以看到的，啊，太阳光八个零，然后一米，叫做纳米。再长一点到450到480，你看到的是有点发蓝色，然后再长一点是青色，再长一点是绿色、黄色、橘红色以及红色。红色的光的能量是最低还是最高？
2: 最低。
0: 最低，红色能量最低，对吧？我们说了，波长越长，能量越低。那你想，平时我额温枪是怎么工作的？我为什么一测你额头我就知道多少度呢？是因为它测的就是波长，从波长可以换算成温度。所以额温枪测的是波长，测了多少波长之后我可以给它换算成温度啊。大家怎么知道太阳表面有6000度的？
3: 也是看它的波长的
0: 啊。对，因为我们一测它的波长在哪儿，太阳光的波长差不多在绿色，然后我能量再低一点的时候波长就非常长了。你比如说一个无线电波，它的长度可能是像我们屋子这么大，几十米长那个波，它就可以穿透屋子。所以你会发现无线电波作为通讯的手段，是不是我们把信息调制到光电磁波，让电磁波出现不同的图形图案，电磁波出现不同的这个振动的方式，然后呢就可以把信息加密到这些电磁波里面。然后我们科大做了很多像这种量子通讯技术，其实用到的都是这些光的这种特殊的性质。这个是经典的啊，就是我们就是说很早以前的，大约在19世纪之前，那么科学家所了解到的，哦，原来光就是电磁波。所以呢后来科学家就发现任何小的东西，特别小，就是比如说像10^-9次方米的这种物体，都同时具有波动性和粒子性。你身体中所有的原子都像波一样，你还能测出波长来。所以说

0: 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世界都是由很小很小的粒子组成的，这些粒子都叫做量子物体。听说过量子力学吧？我们科大的量子通讯是世界最领先的，是不是？所以量子物体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呢？下面有一个实验给大家演示一下。在我做实验之前呢，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假如说我刚才说了我们的这个是一个电磁波，它要波要透过，对吧，光。这个因为涉及到叫做一个偏振的原理，我有三个半透明的片，然后呢一会儿我要把光从半透明的片中打过去，你看是不是强度减弱了一些，对不对？减弱了差不多有一半，对不对？然后呢我再加一个之后，你看我透过两个的时候它是不是就更弱了，是吧？然后我现在有大家提一个问题，那是它是这个光是过两个半透的膜之后更弱呢，还是过三个以后更弱？
1: 两个，我觉得应该是三个。
0: 对，我们常理来想的话，是不是我这个东西既然是一半光要减弱，那么我过两个的时候它是应该比过三个更亮一些，是吧？因为它每过一个就要减弱一些，这个才合理，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这种情况，你们都来盯着朝这个方向来看
1: 啊。
0: 我大家看现在不怎么亮，是不是？
2: 对
0: 啊，是不是？好，我们再来过一个。
2: 亮了。
0: 再看没有看到的同学再看一下，暗了。两个的时候反倒过得更少，但是三个呢
2: 亮了。暗了，亮了，
0: 反倒越加越亮，是不是不合理？感觉我们刚才说光叫做量子物体，那么任何量子物体都有一个特性叫做叠加态。
3: 叠加态
0: 呢是一个数学概念，我可以简单给你举个例子，我们就说猫要么在睡觉要么在清醒的时候，叠加态就是把清醒的状态加上睡觉的状态。那我问你，清醒的状态加上睡觉的状态，它是清醒的吗？它是睡觉吗？
4: 不是。
0: 它是同时清醒和睡觉吗？也不是。它是既不清醒又不睡觉吗？也不是。所以我们人类的语言无法解释叠加态，所以这就是神奇的量子力学，光就是量子物体。所以在微观世界任何物体都是同时处于很多个叫叠加态，叠加态就是一堆方向把它加起来，是不是就这么简单？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宇宙就是最基础的组成。所以大家记住这句话，没有我们的客观世界，没有数学描述不了的过程。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数学，对不对？
4: 对。
0: 然后你就可以去学习这个去怎么样用数学说话，去理解这个世界，不管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你能肉眼看到的地方有一个方程全部可以描述出来，用数学就是 F 力等于质量乘加速度，这将是你们初中高中还有大一学习的所有内容。
1: 对，
0: 所以说自然科学中很多课程你学习的先后顺序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先学数学，再学物理，再学化学，再学生物。如果你先学了生物，你所有的为什么的问题都不能回答。学了数学之后你可以回答物理，学了物理之后你可以回答化学的问题，学了化学之后你就可以回答生物的问题，但是你要倒着学你就发现不行。好，同学们，经过我刚才的原理讲解，大家对光应该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总结一下，首先光有能量，是吧？光是电磁波，光有能量，但是呢，光也可以体现出奇特的量子性质，你们刚才也看到了，它同时处于两种状态的什么态呀？
1: 叠加态。
0: 所以我们下面呢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光具有能量，它是怎么用来检测物体的。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分子，其中有一种分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能够止痛的分子叫做吗啡，听说过吗？
1: 没有
0: 是吧？其实这种分子医院里用的很多，当病人身体非常疼痛的时候注射吗啡之后的话，大家立刻就不疼了。但是呢，吗啡经常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到当做一种毒品来买卖交易，比如说上飞机，或者说从国外通过云南进入我们的边境，那么边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要抓住坏人，我们要检测一下他带的这个东西，但是又不能太耽误时间。你比如说我要检测一个东西，我要让你在这儿过夜24小时，你不能走，这也效率太低了，对不对？所以科学家们要发明一种方法能够快速的把这个分子的

0: 检测出来，在你们面前呢是一个叫做紫外灯，还记得为什么叫紫外吗？
1: 因为它是在紫色的外面。
0: 一旦把这个分子加入了，这个叫做探针分子，就是用来做探测的。然后光照的时候，吗啡就会发出非常亮的光，很快就能发出来。这样的话，不一会儿就边检人员就知道这里面有没有违禁药物。我们的这个好处是什么？这是目前世界上检出吗啡还有海洛因类药物最快的方式。这就是说科技的进步为人民带来了更好的服务，对不对？
1: 对。
0: 下面一个实验呢，就请我们实验室的一个研究生啊，他是我的学生，然后呢程同学马上把他自己的科研带给大家。这是我们和云南景观学院一起合作然后最新的一个成果。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的一个研究生，然后就我来为大家演示实验。它是一个吗啡类似物的一个溶液，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小分子，然后我手里拿着呢这个就是他们两个的混合溶液。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做实验。好，两小朋友们往后退两步，然后一定要注意安全距离。如果它变色了呢，我们就可以有理由认为它是毒品，对吧？这个具体原理呢，其实主要就是这个吗啡类似物它的结构里面有一个结构，它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它的电子很多，然后我们这个分子呢它电子很少，然后在光照的情况下呢它们两个就发生了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就是电子的一个转移，然后它就产生了这种光，我们叫做电荷转移荧光。
0: 是不是科学非常奇妙？希望大家以后都能好好学习，发展成更好的技术，好吧？那么我们就感谢一下程浩远哥哥为大家的演示。其实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彩蛋，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光是一种能量，对吧？紫外光是一种能量，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蓝光也是一种能量。我们刚才说了，紫外光在紫色的外面，紫后面才是蓝色，谁的能量更高呢？还记得吗？紫外的能量更高，对吧？所以这个我手里有一种我们实验室合成的材料，它吸收了紫外光，吸收了紫外光之后的话，它会把这个能量暂时的储存起来，储存一两秒钟，然后它以蓝光的形式放出去。现在有一个液氮液化的氮气，我把它冻到零下196度，然后分子热运动损失的能量就少了，一会儿你会看到它储能的时间就会变得更长。哇，是不是储能的时间更长了？它冷了之后，因为热损失少了，对不对？哇，所以能量守恒，是不是它不以热的形式，这个热运动不会耗散它的能量了，然后它就会保持的时间更长。所以大家是不是学到了能量守恒？紫外光的能量转化为热加上蓝光，对不对？所以能量就守恒了。好，等一下我们会带大家到一会儿到我们那个楼上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楼里面很多都是有新的技术。一会儿一个老师他做的是一个叫红外线成像机器，平时你看不到的那些红外线在他那儿都可以看出来。
3: 好，小朋友们今天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实验室。这个呢是我们中科大我们科技组自主研发的锁相红外显微镜。那么现在呢我要给大家看一个具体的效应。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呢是我们用红外相机去这个拍的一个纸张，大家看到上面实际上是什么都看不到的啊。那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紫外光打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影像啊。比如说一打开之后，哎，他看到什么了？
4: 看到了什么？
5: 2025，
3: 然后上面是
4: UST C 啊 UST。你们知道 USTC 是什么意思吗？
5: 中科大简称。
3: OK， 这个是我们的光热效应用红外显微镜做的一个这个演示啊。那么其实光热效应呢，其实在生活中呢还有更多的这个应用。我现在可以给你们做一个更加直观的演示。我现在手里这个胶水呢，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快干胶啊，它跟我们的补牙材料是很像的啊。大家看好，这是常温的一个胶。现在我这样，我拿着这个紫外灯呢往上照，不要这个去看了。然后我们现在照了大概10秒左右，我再看怎么样。怎么样？冒烟了是不是？冒烟了是不是？冒烟了是不是？

0: 对吧？
1: 说明它干了吧？
0: 你们可以小心点来摸，试试看啊，从反面这个摸一下，烫不烫？
2: 哇，
0: 这个材料呢，其实是一个光化学反应之后。

0: 小朋友们今天看到的关于光化学的实验仅仅是冰山一角，科学家们常用的实验方法包括光谱分析，通过测量物质在不同波长光照下的吸收光谱、发射光谱等，研究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动力学研究，利用动力学方法研究光化学反应的速率、机理和影响因素，如量子产率、反应速率常数等。激光技术，利用高能量的激光束激发物质，研究其光物理和光化学性质，如激光诱导荧光、激光解析质谱等。分子束技术，通过控制分子束的速率和方向，研究分子在光激发下的行为和反应机制。时间分辨光谱，利用时间分辨技术测量光激发后分子状态的变化，研究光化学反应的动态过程。
1: 同学们，我们刚刚在张教授的带领下看了很多有趣的化学实验，那么这些化学实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哪些具体的应用呢？
2: 我刚才介绍了物理到化学到生物，对不对？化学是连接抽象的物理学到复杂的生物学之间的桥梁，所以化学还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是大家都公认的，在自然科学中化学叫什么你们知道吗？叫做中心科学。你比如说我们戴的口罩无纺布，就是包装你食品的叫做聚丙烯的一种塑料，给你拉成丝，然后就变成了无纺布，你就可以戴在嘴上，可以防护病毒还有细菌不受感染。还有呢，你穿的这种衣服，防风的、防水的特殊的化学材料涂在表面，它就可以防水，然后还可以透气。那么刚才的实验呢，大家主要看的都是在科学上的应用。事实上化学不仅像我所说的，它在所有的领域都有它的重要应用。那么下面的实验呢，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它在工程学上如何应用。工程学上你可以认为是更加宏观，去直接和我们的生活相关的一些技术。大家知道科学的话主要是回答什么、为什么，但是工程学主要是回答怎么办的问题。你比如说当我有一个我想研究一个气流通过一个表面，我想知道有一个物体在阻挡的时候，这个气流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哪里的压力大，哪里的压力小，我们光化学一样可以给你展示出来。如果在一个表面它会发光，在紫外灯的照射下它会发出蓝色的光，如果有气流流过的时候，那个气流就会导致那个部分的表面的分子发出绿色的光，所以只要发绿色光的地方，我们就知道那个地方气流的压力很大。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小磁体组成的障碍物，也就几毫米大小，直接可以给你把不可见的空气给你变成了可视化，对不对？
3: 是的。
2: 这在我们设计，比如说你想设计一个汽车，设计一个飞机，你想知道这种设计是不是最好，它的阻力大不大，对地面造成了多大的这个压力，就是你的设计合理不合理。
1: 哎，张教授，这个技术是不是可以应用到航天航空领域？
2: 是的，早在很多年前，美国的 NASA 已经用了这种发光的技术来显示空气的湍流，但是 NASA 的技术的分辨率没有这么高，我们可以做的比他们更加灵敏，更加微观，能够用到更小的飞行器上。最近大家都知道有一种非常先进的技术，一种新质生产力在逐渐发展出来，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人工智能
2: 又简称 AI， 对不对？
4: AI、
2: 其实人工智能和我们化学的结合也是中科大、在中国、最先做的。我们现在有一个实验室叫做机器人化学家实验室，也叫做精准智能实验室，是由我们的罗毅老师和姜俊老师然后最先提出了机器人化学家的概念。比如说我想告诉你我有一个需求，我要合成这种材料，但是呢你要告诉一个化学家，他不断的去试错，反复的去尝试，可能效率也比较低。但是呢大家知道机器人有什么好处吗？不用吃饭，不用睡觉，他也不会像你们一样还站一会儿说我累了我要回家，是不是？就是真的是24小时不停的做实验。然后这个机器人化学家还有更神奇的地方，如果我告诉他，我教会他怎么去自己阅读文献，在别人已经发表的，不仅是中国科学家，世界科学家发表的所有文献他都可以自己去阅读，然后自己去设计实验思路，自己把分子合成出来。我一会儿会带大家到这个精准智能实验室去看一下机器人化学家是怎么做光化学实验的，好不好？
4: 好。

0: 知识小卡片，光化学在工程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涵盖了多个重要领域，制药行业。在制药行业中，光化学反应器用于加速药物合成反应，通过精确控制光照条件，可以提高反应速率，减少副产物生成，从而提升药物纯度与安全性。环保领域，在环保领域，光化学反应器利用光催化降解技术处理水体污染和空气净化的问题。化工生产，在化工生产中，光化学反应器用于生产某些特定的化学品，如光固化树脂、光敏油墨等。这些产品在印刷、涂料、电子等领域有广泛应用。材料科学，在材料科学领域，光化学反应器用于研究新型光敏材料、光催化剂、光致变色材料等。这些材料在太阳能电池、光电器件、信息存储等领域有潜在应用。
1: 大家请进，来跟随我一起来参观一下我们的精准智能化学实验室。这些的话都是我们做的一些自动化的改造，然后很多化学反应都可以来自动化的完成。大家看到墙上的一句话叫化学知识数字化，还记不记我今天跟你们讲过的一个事情，就是科学的语言是什么？
2: 科学分别表达。
1: 对，就是科学里面最精准的表达，是不是？
3: 对。
1: 所以我们需要到一个数学空间中去，数学空间就突破了人对世界的理解，就不一定是三维世界，可以是高维世界，也可以是低维世界。对机器来说，因为机器的话，它从第一开始被设计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在高维空间中作业的，所以对于我们化学来说的话，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我们的知识全部都要数字化。特别是化学家做化学的哪些实验操作，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些化学操作、化学知识能够表达成为数学空间中的指令，然后机器人就可以能够看懂，而且他们全世界的机器人都可以联网起来，做成汇聚成一个非常强大的知识大脑，拥有世界所有化学家的知识结构。你可以试想一下，一个人拥有全世界所有化学家的知识，然后他又能够实现化学家的动作，这个是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化学家？所以我们现在在中科大所干的就是这种事。我们今天提到了说科大是为两弹一星而建的，对不对？是为了建国之重器。
4: 目前这些机器人能够帮助我们科学家做哪一些实验的部分呢？或者是说我们目前这个实验室是以机器人为主还是以我们的科学家为主呢？
1: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从目前来看的话，依然是我们化学家为主，现在机器人只是在辅助并且加快我们的研发进程。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就跟我们肩并肩一起做实验，你就看不出区别了。到那个时候你再问谁的贡献更大的时候，我恐怕就很难回答了。
4: 那么张教授，那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后期我们的机器人会不会替代我们的科学家呢？
1: 替代我觉得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替代，因为现在人工智能还是基于现在我们已有的知识，然后它再去创造新的知识。但是呢，我相信我们人类现在还是比在这个创造知识方面还是会高于机器人，大家可不必担心这个问题。假设真的能把我们完全替代了，我们只要负责享福就可以了。
4: 就是您一定做过非常多的这个科研实验或者说化学实验，
1: 是的。
4: 那么对您来说印象最深刻或者是说您认为对我们的生活最有意义的一个化学实验是什么呢？
1: 我来科大十几年了，我认为最有意义的一个研究就是我们用了废旧塑料为原料，然后呢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就在光照下可以去分解水中的其他的污染物。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有很多这种水里面有很多有害的有机物质进入了我们的水体，会导致你的身体发生机能发生变化。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些废旧的塑料，然后把它转化成纳米催化剂，然后附着在一个膜上，附着在无纺布膜上，光照的时候的话，它就可以把水体中的这种有害物质能够分解掉，分解成其他的能够无毒的物质。如果以后能够大规模的推广的话，
4: 真的很有意义，
1: 对，能够对整个国家
4: 改变我们的生活。
1: 是的，是的。我觉得今天我们其实讲的还是蛮深入的啊，不知道一天下来的时候，大家对这个就是不仅仅是化学家，对科学家这种精神有没有一个新的了解？我们会发现科学家有两个重要的性质，尤其是我们中国的科学家对一切。

0: 东西都保持一种好奇的心情，因为我们站在人类知识的边缘，你前面就是知识的黑暗区，你帮助后面的人来照亮，后面的工程师才能用你照亮的这些知识，然后创造新的技术来造福社会。第二个就是使命感，国家在有重大需求的时候，需要科学家夜以继日的把这些我们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完成，所以我们现在的紧迫感、使命感也是非常强。我刚才讲的，要对一切事物保持好奇，同时要肩负国家的使命感，这些的话就代表了我们的科学家精神。希望大家能够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也希望大家有一天能够到中科大来，然后成为中科大的一员，能够把我们学校红砖并进、理事交融的这种思想发扬光大，为中国的建设做出大家自己的贡献，好不好？
1: 好。

谢谢张教授给孩子们提出的期待和给孩子们的寄语。那么在后续呢，我们会带领大家探索更多的科学领域，认识更多优秀的科学家们。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和张教授一起合个影吧。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汝当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动，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航空梦想，培养科学精神。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起坐飞机航空科学公开课，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中国民航大学呀、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大家伙，他究竟是怎么上天的呢？今天我们就共同来拆解飞机背后的力量之源。好的，掌声有请今天我们的科学老师王浩老师。
1: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中国民航大学工程技术训练中心的王浩老师。
0: 让我们共同走进我们的航空世界。不过在此之前呢，我还是想问一下我们的几位同学啊，第一次坐飞机有没有什么感受？
2: 飞机给我的印象就是庞然大物，但是在地面上呢，我感觉我们就是比较渺小了。刚起飞的时候，我感到了非常强烈的失重感，然后我很害怕，但是等升到天空之后，我看到周围美丽的云海，我又特别放松，很激动。
0: 那你呢？
3: 在客舱里面，就是那个气压会压到耳朵很疼。
0: 哦，会压到耳朵很疼啊。哎，那确实是啊，我们发现的第一次坐飞机大家会有很多的不同，比如说有人觉得这个耳朵特别疼、对吧，对，然后呢有人会感觉到啊好紧张好紧张。那第一个坐飞机上天的人他有什么样的故事呢？王教授跟我们讲一下。
1: 第一个在世界上坐飞机上天的，实际上最有名的就是美国的莱特兄弟。
0: 哦，莱特兄弟。
1: 莱特兄弟
0: 你们知道吗？
4: 我知道。莱特兄弟他们经过了无数次的实验，最终造出了世界上的第一架飞机。而且这架飞机和普通的滑翔机也是不同的，因为滑翔机它只能滑翔，并没有自己的动力，但是莱特兄弟造出的这架飞机它有自己的动力，可以自己飞上天。我记得好像是叫飞行者一号。
0: 那老师他说的对吗？
1: 对，他说的是对的。飞行者一号呢，是我们在世界上可以公认的，就是有人驾驶，然后同时它也是有自己的独立的这个动力装置发动机，然后是第一架这个飞行的飞机。莱特兄弟呢，就是在我们航空史上非常著名的两个工程师，在1903年12月7日当天呢，莱特兄弟的弟弟叫奥威尔，然后他呢是第一次驾驶着这个飞行者一号，首次是在上午的时间，然后成功飞行了只有12秒钟，然后飞行的距离呢也只有36.6米，非常的近。那你现在可能难以想象，但是当时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这个飞机呢最后实验成功之后呢，是在我们航空领域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事件。
5: 哎，老师，那飞行者一号第一次起飞就成功了吗？
1: 没有，这个飞机的设计包括它的试飞啊，然后没有这么简单。但是他们为了这次这个简短的这个飞行啊，前期已经做了大

0: 大量的设计，包括他在1901年的时候，他就自己设计了一个风洞，就是用这个风洞呢，实际上重新设计了200多种这种异形，然后每一种异形呢做了大量的气动实验，然后后来呢又重新设计了多架的这种滑翔机，然后来验证它整个飞机的结构的设计，然后最终呢才取得了成功。在我们航空领域呢，它是第一个通过大量的实验来验证飞机的很多的这种我们叫气动参数。
1: 在飞行者一号成功试飞之前，莱特兄弟进行了大量系统性实验，经过了千次试错，他们制造了3架滑翔机，制作了200多种不同形状的机翼，开展了上千次风洞实验，完成了超过1000次滑翔飞行。正是依靠这一次次实验与试错积累的宝贵数据，飞行者一号才得以问世，成为世界上首架成功升空的可控动力载人飞机。
0: 因为呢，本身设计飞机的这个事情涉及到比如说它的飞机的结构，然后涉及到我们这个发动机它整个的这种气动性能，然后呢还有飞机本体如何去控制，如何去操纵，然后另外呢再有一个，它做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越挫越勇，有了挫折，有了失败，我们接受教训，就也有经验，然后我们去改进我们现有的这个设计的这个思路啊，设计的方法，然后同时呢加上大量的验证的数据，这个就形成了他们现在最后的这个第一架，然后呢有人驾驶而且有动力的这个飞机，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这个事情。
2: 其实我特别好奇，王老师，在我100多年后的今天，现在的发动机长什么样呢？
0: 就是今天呢，就是欢迎我们的同学们，然后我们一起呢到现场，包括我们的停机坪，包括我们的维修车间，来看看现在的航空发动机究竟长什么样子。然后呢我们会分成两组，然后我左手边的3位同学呢一组，然后右手边的3位同学呢一组，然后到现场，然后做一次我们的小小的航空摄影师。
2: 航空摄影师啊，哎，你们觉得我们今天能拍到多少种发动机呢？
3: 3种。
2: 你们觉得？
3: 16种。
2: 那我们就去看一看，
0: 看一看。
2: 好不好？

0: 刚才呢，我们在进行了发动机的找不同，大家也拍了很多的照片啊，我们都把照片打印出来了。但是我发现好像大家进行了一个分组啊，我们先找同学来帮我们来说一下吧。好，这位同学，
1: 这一组我是根据发动机桨叶的数量来区分的，有的发动机没有桨叶，有的发动机有两片、三片、四片桨叶。
0: 我发现这位同学呢，他是根据桨叶的不同，
2: 对
0: 它的数量的不同，然后进行了一个分组。
2: 分组
0: 哦，那这个我来看一下。这个这个它也有桨叶呀。好，那我来问一下啊，那这组哪位同学来给我回答一下。
3: 我发现在这些飞机中，它的发动机的数量是不一样的，有一个的、两个的、三个的、四个的，都是不一样的。
0: 来，请坐。
4: 最后一组照片我们是根据发动机在飞机的位置来判断的。第一张照片发动机在飞机的机翼下面，第二张照片发动机在飞机的尾部，我们是根据这两点来进行分类的。
0: 好，来回到座位上吧。王老师，我们发现同学们很聪明啊，也进行了他们认为的分组，但是呢，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上帮我们讲一下呢？
2: 好。各位同学啊，大家都观察的非常的细致是吧，都找到了各自认为的我们叫发动机的不同。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发动机啊，从大家看到的就是发动机像这个叫发动机的本体，这个呢没有找到螺旋桨，但是呢大家在其他的飞机上又找到了不同的螺旋桨片数，实际上这个我们叫发动机结构的不同。像这个呢就本体，我们叫发动机它叫动力装置，那实际上这个呢是结构不同，它这个螺旋桨属于叫推进装置，然后这个是它最大的一个差异。这个第一个我们同学说这叫结构的不同。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叫发动机的这个数量的不同，我们同学看的也非常的仔细哈。然后有的是一个发动机是不是，然后有的呢是两个发动机，这个呢咱们同学要看的话可以看到一二还有对侧其实还有一个是三个发动机，那么这个呢典型就是四个发动机，就我们平时俗称的就是单发、双发、三发、四发，就通过它不同的数量来给发动机进行分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同学也说的很清楚，像一个呢就是在我们飞机的机翼的下方，这个我们俗称叫翼吊式，就是翼下吊发。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叫尾部吊发，就是尾吊式。那我们这个两个国产民机就采用了这两种不同的类型的吊发方式。
0: 行，我先问一下大家啊，平时你看飞机咱们都坐过是不是，你们猜一下我们经常坐的那些飞机它的发动机是属于哪种呢？
5: 这些发动机都是翼吊式的。
0: 一般是翼吊式。
2: 翼吊式的。
0: 回答正确吗？
2: 正确。
0: 哇，好厉害。来请坐啊。
6: C919 选择了翼吊式，将发动机悬挂在机翼下方。这是大型客机最通用的方案，噪音震动小，维护方便，飞行稳定性强。 C909 采用尾吊式，将发动机安装在机身尾部，这是中小型客机更灵巧的选择，机翼无外挂，阻力更小，低空起降安全性更高，多用于中小型客机和商务飞机。
0: 王老师呢，您现在说的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几种发动机的不同。
2: 对，
0: 还有没有我们没拍到的？还有哪种发动机呢？
2: 没拍到的还有就是还有比如说涡轮轴发动机我们现在看到的像我们有这个典型的活塞发动机，然后呢涡轮的螺旋桨发动机，像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涡轮喷气式的，这个实际上涡轮喷气式当中的一种叫涡轮风扇式发动机。
6: 目前大多数民航飞机的发动机都是涡扇发动机，主要由进气道、风扇、压气机、燃烧室、涡轮、尾喷管等主要结构组成。风扇旋转时将大量空气吸入发动机，低压压气机紧挨着风扇，高压压气机则将空气压缩到更高的压力和温度，为燃烧室中的燃烧提供合适的空气条件。燃烧室是燃料与压缩空气混合并燃烧的地方，高压压气机送来的高压空气与燃料在燃烧室内充分混合，通过点火装置点燃，产生高温高压的燃气，释放出大量的热能，高温高压燃气进一步膨胀加速，以高速向后喷出，根据牛顿第三定律产生向前的反作用力，即推力。以上就是涡扇发动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0: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没有正在研发的哪种发动机呢？
2: 有，我们国产的长江 1000A， 这是我们目前正在研制的这个国产的商用发动机。实际上我们是在今年的2026年的1月份完成了大概6000多小时的这个疲劳试验，然后实际上就达到了我们这个发动机在我们叫持续试航的取证的验证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一定要完成疲劳实验，证明它的耐久性和工程的可靠性。那么我们来问咱们同学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觉得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发动机，哪些是它的共同点？你们觉得哪些是它最相同的地方？好，
5: 这些发动机上都有可以旋转的桨叶，
0: 都有可以旋转的桨叶，说的对吗？
2: 对，而且说的非常准。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现在我们所有的发动机其实最核心的就是它这个可以旋转的桨叶，这些可以旋转的这些桨叶呢，真正给发动机提供了它的动力的来源，那么它产生的推力也来自于这些旋转的桨叶。那么当它旋转的越快，转速呢越快，那么它的推力就越大。
0: 其实我一直挺纳闷的，你看它有些桨叶，比如说不管它是两个还是四个，但是它只是小小的一个桨叶，它能提供这么大的一个能量吗？
2: 可以提供，就是它要把，就是相对于这个桨叶这个直径范围内，它所有的气流让它做功，给它提供足够的能量来推动这些气流，这个汽油呢通过反作用力来推动整个的飞机往前飞行。
0: 刚才呢，大家在我们的停机坪去寻找我们各个发动机的不同，但是呢，王老师呢又帮大家从不同里面找规律，从相同里面抓本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对，是，就是我们实际上整个的过程呢，就像我们真正在探索科学问题的时候，首先要观察，就是观察我们发动机最共性的或者是有些差异的那么这些不同的地方，然后呢我们要进行对比，我们要对比它，比如说有的桨叶的位置是不同的，是吧？有的桨叶的数量不同，有的发动机吊的位置不同，那么这些呢是它区别的地方。还有呢，最后我们要进行归纳，大家归纳之后呢

0: 就发现，比如说发动机由于它结构不同，有动力装置，有推进器，然后呢还有它本身发动机的数量不同，是不是？还有呢这个发动机本身它在吊装的位置不同，这些就是我们得到的结论。
1: 通过观察、对比、归纳，我们得到的结论只是基于已有事实的假设，假设需要通过实验检验才能得出可靠的科学结论。我们刚刚有了一个猜想，桨叶转得越快，发动机推力越大。接下来我们要像科学家那样探究，通过实验验证猜想。
2: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王老师去一同上一个有趣的实验小课堂。
0: 各位同学，下面进入到我们的实验小课堂。大家呢，请看我手里的竹蜻蜓。请大家看啊，这个竹蜻蜓是不是和我们飞机发动机的螺旋桨非常的接近？是不是？包括它的桨叶、桨叶的形状，还有桨叶的数量，是吧？都非常的接近。好，下面我们请一位同学过来试一下。哪位同学愿意试一试？好，请过来。来。好啊，先慢慢的转一次。好，再快速的再转一次。能看到是吧？好，请回，请回。那么，同学们，咱们想一想，这两次转的过程当中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好，
3: 我发现第一次同学搓得慢，他这个叶片是可以看清的，但第二次加快速度，我们就看不清叶片了。
0: 嗯，还有呢？
4: 因为第一次搓得慢，所以竹蜻蜓飞得低，而第二次搓得快，所以说竹蜻蜓就飞得高了。
0: 嗯，对，同学们都说得非常好啊，观察得很细致。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同样的同学，是不是同样在搓，只不过是由于呢这个搓的转速不一样，所以带来它这个竹蜻蜓飞行的轨迹、飞行的效果不一样。那么它有一个变量的这个元素在发生变化，我们就称之为叫控制变量法。这个控制变量法呢，也是咱们科学家在研究这个科学问题的时候要有相同的变量，然后呢去做对比研究不同的变量的这个基本的方法。
5: 哎，老师，那飞机发动机的螺旋桨是怎么转动起来的呢？
0: 你提的非常好的问题啊。那我们下边呢来看一个就是更像这个我们发动机螺旋桨的工作原理的一个教具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1: 橡筋动力飞机模型用一根扭转的橡筋带动螺旋桨，从而给飞机模型提供动力。转动螺旋桨，橡筋就会越缠越紧，像拧毛巾一样把能量存起来。松手之后，橡筋回弹，带动螺旋桨旋转，产生向前的力。操作方法如下：第一步，一手握住机身，另一只手转动螺旋桨，将橡筋绕紧。第二步，握住机身重心位置，将机头微微抬高，迎着风向前轻轻一推，飞机即可滑出升空。
0: 我们现在呢，请两位同学过来呢，尝试一下。哪两位同学愿意过来？好，请到前面来。好，我们给大家呢分一下飞机啊，来。我们现在呢改变一个控制变量，就是你这边呢设置到它的螺旋桨转50圈，然后你呢设置到转100圈，好吧？

0: 现在把我们的飞机轻轻地给它送出去，轻轻地飞出去啊。
1: 好，
0: 咱们能看到啊，就是说我们不同的转的圈数实际上是什么，就是它这个转速控制它这个输出的这个扭矩也不太一样，是不是？咱们同学们可以想一想啊，刚才我们两架飞机，那我们设置了不同的控制变量是吧，这是什么原因，最后它们前进的距离为什么不一样？
2: 因为它们的动力不一样。
0: 对，我们给予这个橡皮筋，你看我们50圈和100圈绷紧的程度是不是不一样，它就像我们真实的这个飞机发动机一样。那么真实的飞机发动机呢，它是靠什么呢？喷出的燃油，然后这个燃油呢由化学能，本身油它带有化学能，有能量，然后这个能量通过燃烧之后它要做功，然后呢做功之后呢

0: 推动这个发动机里边的涡轮，涡轮最终带动了风扇，然后产生了相应的推力。那我们刚才给它施加这个转圈转的这个旋转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赋予给它了一定的能量。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发动机的这个跟它工作相同的一个原理。可以看到啊，就是刚才我们先用了竹蜻蜓，然后呢又用了橡筋飞机，是吧？就是这个呢是在我们生活中它们属于教具，其实也更像是玩具，但是呢它们都表现出来了一个非常深的一个科学的道理。什么呢？就是它的转速越大，是不是推力就越足，它的动力呢也越强。是这种科学道理呢，实际上它是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离我们也并不遥远，是不是？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想一想，如果呢我们的飞行员要想控制这么大的一个发动机，要输出十几吨的这种推力，那么它是怎么去控制呢？
1: 飞行员缓缓推动油门杆，发动机的转速从慢到快稳步攀升，推力也随之逐渐增大，直至达到起飞所需的推力。一台飞机发动机的推力能超过十几吨，飞行员到底是怎么精准控制的呢？下一期，科学领队张琪老师将带着 C919 同款油门杆仿真模型来到现场，让我们和王教授一起探究发动机转速控制的秘密。我们还将走进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上一堂航空科学课，一起来学习民航发动机转速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制作。
2: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

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是上海戏剧院导演系的鲁昂老师，也是军歌这个戏的负责人。军歌的创作，他有很多的突破和探索。

写的是延安鲁艺的一帮热爱艺术的青年人，在37年的时候，也是我们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有海外的爱国的一些艺术青年，他们都奔赴自己的理想，

0: 去。
1: 我从印度尼西亚来哦，整整走了一年三个月。
2: 有一种救国图存的这样的一个热情，所以他们就赶到了延安，在延安鲁艺里头成长。郑绿城的这帮青年，他们到了延安，他们的热情是非常高涨的，他们的动机也是很纯粹的。
0: 我要上战场。
2: 但是那个时代，那种恶劣的环境，那种危险的那种环境，以及个人的欲望、个人的理想、个人的价值跟民族的命运是如何能够融在一起，军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诠释。
0: 国破家毁人亡，我还有什么资格去追求音乐梦想？对不起老师。
2: 因为我们的主人公郑绿城也好，公墓也好，作为八路军军歌的这个缔造者，他首先是个音乐人，而且他有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
3: 为所有捐躯战场的无辜亡魂和所有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英雄们，绿城，我来写字，我相信你一定行。
2: 所以我们首先选择的就是充分利用音乐的这种手段，尽可能开掘大家这个比较熟悉的这些歌曲，尽可能在这个戏剧上运用。

在这个戏里头，我们用了四首歌来构作这个郑绿城为主线的写这个八路军军歌的这个历程。第一首是《延安颂》。

0: 他作为亡国的逃亡的一个青年，到了中国，他在上海求学，然后到了延安去以后，他看到那完全一个不一样的天地，环境是艰苦卓绝的，但是他们都有想表达、想绽放这样的欲望。
1: 徐松，你知道，在这儿，就在延安，到处都充满着抗战的激情和勇气，大家一起生产，一起劳动，一起排练，一起创作。我真想为这片神奇的土地写点什么。
0: 因为他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从朝鲜过来，他会日语，他曾经在南京做过日语的一些翻译的工作，他能懂韩语、懂日语、懂中文，所以到延安的时候，他的身份也会被怀疑过。
2: 上天人，你还没有警惕性，对于这种背景可疑、反应过激的，总得多存一份心思。哎，如果郑立成不是特务，那对延安就不会有损失啊。相反的，他的音乐才华会对鲁艺大有裨益。但如果他是特务，
0: 这个主题其实是这些文艺青年历练的过程，这他们会遭受一系列的问题，比如郑立成身份的问题。
2: 过往经历和他现在的行迹表明他有特务的嫌疑。
0: 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当出现了问题，甚至出现了灾难、出现了牺牲以后，他们被怀疑以后，他会有沉沦。
3: 还是你们自己意志薄弱吧，这点挫折面前就怨天尤人。延安条件是苦啊，可这已经是最好的待遇了。你们知道吗？鲁艺不少教员的工资待遇都要大大高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因为现在不是哭泣的时候啊。皇军每天在前线浴血奋战，今天睡在隔壁床铺的兄弟，明天就和我们天人永隔了。如果他们也像我们一样久久沉浸在悲痛之中，那我们中国的疆土是不是要拱手送与他人？
0: 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的沉闷、痛苦，甚至怀疑是不是要离开鲁艺，再寻找救亡之路。
1: 如果他对歌唱的速度跟节奏没有统一的要求，这不让台下的老乡看笑话吗？
4: 可是大家都已经尽力了呀，你赶快去排练去。
1: 我不去。彭凯，虽然咱们专业水平有限，但是我们可以用革命热情和真诚打动他们呀，
5: 是吧？对呀、啊。
1: 这就是你们大家对待艺术的态度。如果你们大家这么凑合，对不起，这个演出我不参加。
0: 所以在那个时候，第三首歌就特别特别重要。在延安的那个小礼堂里头，在练音乐的时候，突然遇到了黄河大合唱。
2: 我决定把这首歌加进我们晚会的节目单里。现在就由绿城给大家排唱。
1: 风在吼，马在叫，在咆哮，呼呼在咆哮，火气上高，外高高，河东河北高粱树大花。

0: 所以这首歌其实产生了很多的化学的反应，让他们这帮沉沦的孩子，这些甚至是迷途的羔羊们有了一个新的突破。那个时候大胡子团长一直很帮助郑立成，很信任他，在他孤独的时候他说，你有才华，你能不能给我们八路军写首歌？
1: 那就给咱们写首军歌。
2: 对呀，
1: 要不写首军歌吧。
3: 对呀，
1: 写首歌，
3: 行啊，
1: 写军歌。
4: 董老师，我们是该为八路军创作一首军歌了。
0: 所以我们有一场戏，就是他真的去到了战场，身边一个一个他的战友、他的朋友，甚至他的同学，都挺身而出堵这个枪口啊。因为只有把他留下，能写出军歌。
1: 老破手，
5: 是
1: 给我上，
5: 是
4: 江立成，你不能去，
1: 为什么？
4: 为了军歌。
1: 哥，我上海的人，我一直跟着你，这次我自己走了，军歌就靠你啊！
4: 少说，
1: 军歌是你的旋律，来吧，走不走？
5: 好啊！
0: 军歌的这个使命是只有你能完成的，所以当他真正的目睹了、参与了这场战争，在战场上找到了向前向前向前，就是那种冲锋的那种节奏性。
1: 向前向前向前，
0: 军歌的诞生也是他自己人格的一个提升，也是对这些鲁艺的学子们的一个历练。在一个艰苦卓绝的年代，如何把个人的才华、个人的理想命运和民族紧紧地融在一起，和战友们携手共进、共赴前程，我觉得这是这个戏特别重要的东西。

0: 曼，在军歌中扮演的是丁雪松、郑绿成先生爱人这个角色。军歌这个戏剧主要讲的是郑绿成先生，不仅有金戈铁马，还要有家国情怀嘛。丁雪松表达的就是郑绿成的这条爱情线。这个剧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亮点是丁雪松跟郑绿成的爱情，它是双向奔赴的爱情，而且他们的这个爱情当中是有坚定的革命意志的，永远坚定相信对方，彼此认定不后悔。
1: 我看得出来一个人是真实还是虚伪的，我相信你
2: 许素曼。可是会不会人命？
1: 刚才我去找陈云同志了。
0: 在这个剧当中有一段就是叫盐水谣，这段呢是奠定了丁雪松跟郑绿成的爱情。他们是在时空的交错下，在转台的转动下，音乐的背景下，诗句的朗诵看似搭上了，实际上又拉开了，就是这种欲扬先抑，有交流有分开的这么一种交错的一种时空感。

0: 境，国家危难，民族危亡。我虽是多情女儿家，但此刻的我是否应多一份理智？但我的心在看到他的那一刻就已经离我而去了。他背叛了我，却赢下了他。
1: 这场戏我自己很感动的一场戏，作为演员来说，能够把台词说得很绚烂的一段对白吧。
0: 你看看那宝塔身下的宝塔，似是穷穷竭力傲骨，却垂于天地之间。你看着不由生起一份敬畏，又多了一分向往。
2: 许嵩，
0: 宝塔
2: 是枯井中清泉的涟漪，
0: 是云层里银灼的太阳。
1: 他们是双向奔赴的革命恋人，因为有了坚定的信仰，对于彼此的认知从来没有怀疑过，所以在后来的有一段郑绿城被怀疑的时候，丁雪松自己跟组织上说，我不怀疑他，并且我相信他是个好人，并且我用一个大胆的举措，就是我要跟他结婚。
0: 绿城，
2: 嗯，
0: 我们结婚吧。
2: 结婚？
0: 对，我们结婚吧。

0: 不是在调查我的身份。
1: 在当今社会，一个女的去主动向一个男的求婚，这都是一件非常大胆的事情，而在那个年代她能够选择这么去做，那这个女性一定是一个非常有我们中华民族风骨的女性，她是非常棒的，有沉淀的，掷地有声的，坚实的，坚强的一个女性。
2: 也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你不是个特务。
0: 什么意思啊？
2: 我说，陈云同志，我郑重地向组织请示，我丁雪松可不可以和郑雨成结婚？
0: 啊，你真问了？
2: 我问了。
0: 阿姨姑，你也真敢啊！
2: 我豁出去了。
0: 那他怎么说？
2: 陈云同志，他笑了。
0: 他笑了。
2: 他说，结婚这个事儿嘛，得由你们自己来决定，组织上不予干预。
1: 军歌的创作过程当中，龚牧先生写词，郑雨成先生写曲。后来郑雨成发现，也许是因为我没有打过仗，我要到前线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真正的前线是什么样。我们真的应该为当下的去打仗的那些战士们去鼓气。
2: 我想啊，正是因为这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才让他描绘出了那样的画卷。你现在缺少的是征战时身临其境的真切感。
0: 对，这把小提琴是你和冬娃子用命守住的，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2: 为什么要交给我？
0: 我要和老虎团一起上前线。
2: 你要上前线？
0: 对，就像你说的，身临其境的真切感。我要为军歌找寻那个

0: 个戏的舞美非常重要，它基本上决定了这个戏的演出的样式和要表达的内涵。这种无声的语言其实非常重要。当时创作第一就是一条曲折的、艰难的、崎岖的一条路。这条路呢，其实是也是孩子们成长之路，也是奔赴延安之路。它虽然是转台，但是它延伸的到最后冲锋的时候，一个很长的一个斜平台，大概有十米多长的，既有旋转，也有起伏，有内环，有外环，有交错，这是我们的意象。同时，也要有陕北黄埔高坡的起伏感，把黄土高坡和崎岖的路径、冲锋陷阵的栈道等等这些融合，所以我们最终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空间结构，起伏像一个山峦，在街上长平台的延展，构成了这样的一条成长之路、延安之路，也是我们的革命道路。
1: 大家唱一首我们陕北的信天游，表示感谢。歌曲的名字是蓝华华。

0: 年爱四个人。
1: 郑绿城跟丁雪松两人相爱的时候，在这两个环当中的交错，
2: 爱怎么会来得如此之快？这爱会否如无形无骨的烟疏忽而散？
3: 爱需要坚实的理由吗？爱需要百转千回的曲折吗？我曾以为是的，可能浮动涟漪的微风在我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那脸颊泛起红的热度在我心里持续升温。
1: 他们那种大合唱的时候，那种旋转的那种大合唱，唱那严嵩也好，最后向前冲锋的拿着战旗，最后把那个碉堡给炸掉的那样的一个假定性的那场面里头，空间和演员的表演和场面结合以后，他就能够非常有效的表达这个戏的氛围和意境。为了排这个戏，我们专门带着全体的这个学生专程去了延安。我当时提出叫做重走延安路，不忘爱国心。当我们走在延安宝塔山、鲁艺啊，这种小礼堂啊，就是剧中的所有的环境里头我们都走过，然后和当地的人交流，和那些解说的东西谈，然后看史料，还有那种纪录片，那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到这个地方以后，你再去看那历史背景，你要去也创作这个戏里头的东西，他就变得特别的认真，特别的投入。我们上海戏剧院导演系一直有这样的传统，就是比较强调用脚丈量大地，用心感知，用情去表达。特别是我们原创的作品，其实就是让你去感知生活，去发现生活当中你能够触动你的，然后用艺术的语汇去表达。这是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素质，也是我们导演者最重要的思维和创作。
4: 好的剧它经久不衰的，它一定是有当下性的。艺术是当下的艺术，它是生命的艺术。我们是上戏人，丁雪松老师、郑绿城他们是鲁艺人，虽然学校不一样，但它整个的精神世界它是相通的。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纯粹的那一束光，它没有变过，它永远是这样，它永远在照耀着我们。
1: 我在导演的话里头我特别写了这么两句，对吧？没有哪一首歌曲可以如此激荡一个民族不畏艰险英勇奋战的热血情怀，没有哪一首歌曲能够如此捍卫一支军队一往无前无坚不摧的军威浩荡。我们再听着这个时候，向前向前向前，你依然会觉得有一种豪迈的膨胀的一种冲锋向阵的无坚不摧的那种军威浩荡热血情怀。
2: 邦军希望能够击败日寇，战胜所有外国侵略者的英雄军功，要让在战场上高歌的战士在歌声中汲取力量，激荡军威，展现军魂。

0: 此业务难以赶快寻找伤员，见过一个，
1: 啊，这里啊。

0: 进去的，
1: 我们是来救你的。战争，想要凭一己之力帮助国家摆脱日本人的奴役，可天不遂人愿。大哥，二哥，三哥，是弟弟没用，不能和你们一起上战场。如今连只坟前磕个头也做不到啊！
0: 哥，你快起来，你是害我这个中国兄弟的，快！
1: 大哥，错的不是你们，是日本军。你们等着，我这就去给你们报仇。
2: 绿城，
0: 我
2: 让绿城就给你们两个。
1: 八一三事变以来，日守军发动总攻，鬼子火力只增不减。东北军大兵小鬼子，
0: 国军也一样打不赢。
1: 打不赢就不打了吗？还是因为你们怕死？
2: 绿城，我拿我身上挨过的枪子发誓，不，我拿我欠你三哥的这条命发誓，扛过枪的人是不会怕死的。但是人不能白白送死。
1: 什么意思？
2: 你知道吗？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刚刚在平型关大捷。他们歼灭了日本最精锐的百人师团1000多人，击毁敌方军车100多辆啊！
0: 八路军这么厉害，有这样的力量，还怕打不赢小鬼子吗？
2: 你说对了，我也要去延安，我要参加八路军。我相信八路军是能够打败日寇的队伍。
1: 我想起来，前不久我听冼金海老师跟我说过延安和八路军，没想到八路军这么厉害。梁大哥，你带上我吧。我也要去延安，
2: 你也要参加八路军。
1: 对，
0: 我也不回东北老家了，我和你们一起去延安。
1: 好，小帅
0: 哥，
1: 好兄弟，
3: 正正
1: 是正是，你怎么还是来了？这危险，你赶快回去。
3: 我不回去，我今天就是来问你，你到底还跟不跟我一起回去上课？
1: 是，
2: 这位是，
1: 哦，这是我的声乐老师克里诺吧？
0: 我哥是大音乐家，写过《五月之歌》呢。
1: 是，
3: 你们都是正的朋友吗？帮我劝劝他吧，劝他跟我一起回去上课。他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学生，是东方的卡鲁索。
1: 老师，对不起。我要去延安了。
3: 什么？你要去延安？ 简单？孽子，你看这是什么？告诉我这是什么？你说。
2: 血肉剧中之手。
3: 是。这是莫斯科最好的音乐学院寄来的录取通知书。你为什么不高兴呢？这不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吗？是因为战争吗？好，今天我就告诉你，哪怕日本轰炸世界的飞机炸了我克里诺娃的家，我也要给你上课，我不收你一分钱。这里每一次送我一支鲜花，你不能放弃音乐，你要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2: 老师，您是俄国人，中国被侵略了，您可以置身事外，但是我不行。朝鲜人已经做了日本的亡国奴，我的大哥、二哥、三哥又相继死在了日本人的刀下。家毁人亡，我还有什么资格去追求音乐梦想？对不起，老师。
3: 可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小老百姓，你会唱歌，你不会打仗，你会死的，会死的。你应该去莫斯科，你应该去莫斯科。
2: 老师，小凯都要进城了，玉成，慢走，快帅，快扶送老师回去，我去抢救先人。老师，对不起，抗战结束，我再回来找你。

0: 呀，演的人可真多呀。
1: 大坤哥因为作战经验丰富已经被选走了，这什么时候才能轮上咱们呢？
0: 小山别着急呀，来，我听说呀，最近有日军的特务混进了延安，
1: 日本特务，
0: 所以才分批选拔入队的，再等等啊。
1: 小提琴，你见过看看，小提琴可是稀罕物。
0: 你也是来鲁艺的？
1: 什么鲁艺？我和何学上战场的。
0: 哎，
1: 鲁迅艺术学院你们都不知道，那可是抗战艺术家的摇篮。话说你不来鲁艺，拿这么好的小提琴，拿小提琴打鬼子？你这人可真逗。

0: 哥，看来什么人都有，这还来了个大小姐啊！
1: 到了，终于到了！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叫大不要注意影响。收起来。好了，我也到了，你就回去跟老爷说我挺好。
0: 哥，你的小提琴。
3: 哎，还有你啊，我怎么了？
0: 打来了就歌长歌短，那个意外。我看你和那位差不离儿。
3: 我说你这瘦皮猴，你说谁呢？
0: 哎，别指人。
3: 我说你说谁？
0: 说某个
3: 小东瓜。你给我站着！你给我站着！
2: 你好，我叫于珊珊，我来自南阳。
0: 郑北城，来自上海。
2: 你好呀。
4: 录音的学员还有没报到的吗？
2: 我于珊珊。
4: 你好，我叫冯英。
2: 冯英姐好。
4: 哎，这都是你的行李啊？
2: 啊，是我的。
4: 那走吧，来，我帮你。
2: 啊，谢谢。哎，再见。
0: 啊，再见。

0: 你认得他，你也是小提琴？
1: 小提琴如此珍贵，在延安估计独此一把。
0: 那你一定学过，来，拉开看。
1: 你不怕我拉坏吗？
0: 小提琴不是用来拉的，难道还要供起来不成？你能一眼看出它的产地，证明你和它有缘。来，是银色的。
1: 哎。

0: 月之歌，莫扎特。嗯，真好听啊。
1: 你知道吗？中国也有一首五月之歌。
0: 中国的五月之歌。嗯，
1: 五月桃花艳艳天，中华碧血更鲜艳，民族国耻凭谁雪，
2: 时代青年
1: 勇向前。你也知道这首歌？
0: 知道。
1: 这首歌可是五月文艺社理事郑履成谱写，饱含抗日激情，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
0: 是吗？
1: 真是把好琴啊，你好好珍惜它啊，你好好珍惜它 啊。
3: 郑履成同志，
0: 上去。
1: 什么？郑履成？
3: 啊，
1: 你就是五月文艺社的理事郑履成？
3: 他不是郑履成
1: 啊，
3: 你是郑履成。
1: 我
3: 官府面前耍啥子？
0: 小帅，在外面说话礼貌点啊。
4: 履成，郑履成，
0: 梁大哥，
4: 成，
0: 梁大哥，
4: 你来了，
0: 小帅，小帅，
4: 哎呀，你们可算来了，
1: 来了，
4: 这么好久了啊！
5: 要是你行，最后一组点名。
4: 团长，
6: 吕成，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老虎团大名鼎鼎的好胡子，好团长。
0: 团长好，
5: 好，大坤啊，快去三营招呼一下。
4: 是。
5: 下面进行最后一组点名。张庆山
7: 到，
5: 罗贵宝
7: 到，
5: 许金生
7: 到，
5: 郭晓顺
7: 到，
5: 周立成
8: 到，
5: 收拾一下，准备出发。
7: 是。
1: 郝团长，等一下。
5: 你确定？
1: 我确定。段主任安排，鲁豫成立初期，鲁豫教员可以根据天赋和特长挑选学员。
5: 好，那重新点名。张庆山
7: 到，
5: 罗桂宝
7: 到，
5: 许金生
7: 到，
5: 站好了，郭晓顺。以后到了我了。

0: 起来，听见了没有？
1: 是。
0: 没吃饭呀、啊？听见了没有？
1: 是。
0: 哎。
1: 呵呵，
2: 郝队长。
0: 不错。得了，亮相就真，啪吧增，烟儿烟。
3: 哥，名单上有你的名字，怎么给划掉了？
4: 这同志，你刚刚和他说什么了？为什么我的名字从八路军名单里被剔除了？
5: 你可是郑玉成啊！
4: 啊，
5: 你写过《五月之歌》，又担任过文艺社理事，还有这样好的一把小提琴，鲁毅怎么可能放过你？恭喜你，你已经是鲁毅的一员了。我是丁雪宗，是你的辅导员。
4: 我，鲁毅
5: 啊。
4: 辅导员同志，你可别开玩笑了啊！我们大老远从上海来到延安，可不是为了告诉你我写了《五月之歌》的，我们是要上战场的。
5: 你有这么好的天赋，不能轻易浪费的。
6: 雪松，哎呀，雪松，你在这干嘛呢？是啊，太好了，我们鲁毅多久没进过创作型人才了？
5: 是啊。
6: 回头我跟段主任汇报，好好表扬你啊！为我们鲁毅又添了一位猛将了，哈哈！郑绿城同志，
3: 哎，
4: 我不是郑绿城，
3: 他是郑绿城。
4: 我说你们怎么随便给别人做决定呢？我不去什么鲁毅，我要上战场。
7: 哎，挑肥拣瘦，你太自以为是了吧？
3: 哎，你这狗皮膏药怎么哪儿都得贴去？
8: 哇，原来你们都是鲁毅的，我也是这一期的学员，我叫于珊珊。
6: 欢迎你，
8: 欢迎欢迎，
4: 刘川，走
3: 走。
5: 哎，郑立成，你去哪儿啊？
4: 打鬼子。
5: 打鬼子？打鬼子带着小提琴干嘛呀？
4: 我喜欢小提琴，但我更喜欢打鬼子。
5: 啊，那你干嘛要来延安？
4: 我听别人说的。
5: 那别人又是听谁说的呀？
4: 听别人的，别人说的呗。
5: 口口相传啊。
4: 是。
5: 纯。口口相传，好时好利，文艺作品就有翅膀可以高飞。你看我身在延安，却知道你写过《五月之歌》。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就是用文艺作品发出了最强有力的召唤，才把你们聚在这宝塔山下沿河水畔。
4: 辅导员同志
6: 啊，好了，我来说两句好不好？我们不是在特殊时期做歌舞升平的幻想。而是要让艺术这个特殊的作战武器啊，开出最大的火力。前线需要枪杆子冲锋陷阵，更需要你们用音乐作为支持啊！郑立成同志，我代表鲁毅的师生，恳请你加入我们这个队伍，好不好？
0: 功劳稍微下，在回答我这个问题之前啊，我希望你思考一下：如果文艺作品全然无用，我们为什么放着能扛枪上战场的战士不要，强留你们搞文艺创作？
7: 行了行了，不想留在鲁毅就算了，想我彭坦游历大江大河，以天为盖，以地为炉，创作多少脍炙人口的小曲儿，我也没把自己当个宝。
3: 闭嘴啊！哎，闭嘴！
8: 有才华，做过文艺社理事，可这并不是你们强迫他的理由啊。我们应当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和权利，是不是郑玉成？
4: 谢谢
3: 公务老师，还有大家伙能听我说两句吗？
4: 嗯，
3: 郑玉成就像我的亲哥哥，我发誓他有必须上战场的理由。您还有大家伙就让他去吧。
9: 好好好好，新学期新气象了。哎，这期的学员都很有朝气吧？
6: 段主任，
8: 段主任好。
9: 大家好。必须上战场的理由，
4: 对，
9: 是什么理由啊？
4: 段主任，龚老师，我是朝鲜人，在朝鲜同日本抗争了30多年，我失去的不仅仅是我的同胞，还有我的三位哥哥。朝鲜人便倒下了，朝鲜国便傀儡国，多少朝鲜的仁人志士希望通过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来光复祖国，我就是这其中的一份子啊。

0: 我和这位郭小帅从上海来，我们和国民军守着苏州河整整打了4天，就在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听说有一个地方叫延安，那里有全国最优秀的作战队伍，能够看到抗日胜利的曙光，所以我们才翻山越岭，鞋子都不知道磨破了几双，为的就是能和这一支队伍一同作战，以报家破国亡之仇。
1: 报仇？那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中国呀？
0: 1933年，和其他的朝鲜青年一起在南京的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学习。
1: 是义烈团办的朝鲜革命干部学校？
0: 对，毕业以后我就留在了义烈团，从事秘密的抗日工作。当时我有抗日经验，会说日语，我还在电话局收集日本人的情报，这些对在前线抗日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呀！您就让我去吧。
2: 张学强，
3: 哎，月强，刚刚是我错怪你，我同意你去，
0: 谢谢。
4: 人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我支持你。
0: 谢谢。
2: 大家都让我去吧。
1: 好了，有人身强力壮，自然适合去战场。但是，老天爷既然赐予了你们的音乐才华，那为什么就不能馈赠出来呢？
5: 馈赠？
1: 是的。如今战事紧张，越来越多的人集结在爱国抗日的这面大旗之下。但是这还不够，我们必须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用艺术来唤起民众，用艺术来组织民众，用艺术来武装民众。为了唤醒更多的人，鼓舞更多的人，我希望你们多多作曲，来鞭笞日军罪行，歌颂抗日精神。
2: 好好，鞭笞日军罪行，歌颂抗日精神。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 不错，进步很快。
2: 谢谢段主任。
1: 好了，会就开到这儿吧。
0: 段主任，
1: 组织决定不可违抗。
2: 段主任，我还有个请求。我也被选到老虎团了，既然绿城哥不走了，我也想留下来。
6: 哎，你还说我是狗皮膏药，我看你才是俄国套娃。
1: 哎，说说你留下的理由。
2: 我会说快板，我还能讲相声，师承三代，我这词儿啊，我说来就来。有了，沿河的水弯连着弯，还有巍巍白塔山的四面八方的英雄汉，我们团结一致办延安，不怕流血不黄泉，只要你我心与肩，定让鬼子全完蛋，全完蛋。
1: 好，留下了，回头给郝道上写份请示书啊。
2: 谢谢段主任。
1: 不好，敌军来轰炸了，赶紧隐蔽，大家赶紧隐蔽，
7: 这很危险，
8: 带着孩子们快去，
7: 好运
8: 快到这边来。
7: 哎，快点走
2: 啊，
7: 快
2: 起
7: 起，吉祥组给我狠狠的打。
8: 是，
2: 小提琴，我的小提琴，
8: 志成快走，
2: 小提琴，
8: 志成。
2: 丁老师，丁老师。

0: 留下我的理由，我也有执意要走的理由。你不知道，我不怪你。可他只是一把琴，你却是一条命。你这么做太傻了。
1: 他是一把琴，可他不只是只是一把琴。他对于你，对于延安，对于鲁毅，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玉成，小提琴是你的武器，你要好好的珍视它，保护它呀。

0: 段主任，我实在不明白，你以前没有那么专制，丁老师也没有那么莽撞，怎么就非得把这个郑绿城留在鲁豫呢？
1: 雪松做事一向谨慎，基于这一点，我相信郑绿城的音乐才华，所以就把他留在了鲁豫。
0: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萦绕着河边的柳影，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延安颂，好词啊！
2: 绿城哥，你在这干啥呢？你的小提琴。
0: 豆娃子，你相信小提琴也可以作为武器？
2: 武器？
1: 不过还有第二点，最近延安混进了不少特务，据不完全统计，已将近上千人。你还没有警惕性，对于这种背景可疑、反应过激的人，总得多存一份心思。
2: 玉成哥，我不懂曲军，可是我记得冯友姐跟我说过的话，她说每当大家伙唱歌练舞的时候，她感觉她在皱曲曲的黑土地上遍地都开满了鲜花。她还说她相信这香味能穿过连天的炮火，飞到边区和国统区，钻进所有人的鼻子。
0: 鲜花、武器、鲜花、武器。
2: 玉成哥，你糊涂囊囊的说什么？
0: 没什么，杜娃子，你不是一直想让我给你唱曲曲吗？等我真的为这片土地写出点什么，我就唱给你听。
2: 真的吗，刘成哥？太好了，那你要写点啥？
0: 我要写这儿，写延安，写你，写大夏，写鲁豫学员，写八路军战士。如果可以，我还要写鲜花和武器。写最芬芳柔美的花瓣和最激昂嘹亮的耗子。
2: 绿城哥，你又要磕老虎船？等等哥，我也磕。
0: 段主任，那您怎么不直接把他送出延安？
1: 这也是我担心的。如果郑绿城不是特务，那对延安就不会有损失啊。相反的，他的音乐才华会对鲁豫大有裨益，但如果他是特务，就会有露出马脚的时候。
3: 学员第一次下乡为我演出，这马上就要彩排了，大家都拿出最大的热情来。
4: 好，
3: 好，珊珊，第一个节目就是你的，你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0: 是我们一整天用的水啊，就因为你要演出，你要洗头，你就全用光了。你是第一天来我们延安吗？不知道我们延安泉水吗？不知道我们武艺三天两头的断水吗？
1: 行了行了，东麻子，少说两句，彩排要紧。今天的水我不喝了，
0: 哎，你不喝，别人还得喝了，
2: 知道吗？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对不起有啥子用嘛？这彩排完了，大家持胜，优胜。你还我的水，你还我的水。
2: 哎呀，那我现在就去帮你打水。哎、
0: 你站住！你不上台了。
2: 哎，帅帅。
3: 怎么回事？
4: 播音，你不觉得我们这次彩排的节目很不专业吗？它有损于我们这期鲁艺学院的艺术水准，所以我希望你能让我做这个总指挥，我保证。
3: 可是你都是领奏了，指挥我已经安排了别的同学，请你配合。
4: 你这话可就太业余了，本来大家磨合的就不够，如果再对歌唱的速度跟节奏没有统一的要求，这不让台下的老乡看笑话吗？
3: 可是大家都已经尽力了呀，你赶快去排练去。
4: 我不去。
1: 彭凯，虽然咱们专业水平有限，但是我们可以用革命热情跟真诚打动他们呀。
5: 对
6: 呀、
5: 啊、
4: 这就是你们大家对待艺术的态度，如果你们大家这么凑合，对不起，这个演出我不参加。
1: 你可是大头啊，你怎么这个时候撂挑子呢？
3: 行，你的事我们回头再说。张志成呢？
1: 老虎团去了。
3: 他又跑去老虎团？那于珊珊呢？让他来排练呢。
6: 他打水去了。
3: 打水？他这个时候打什么水呀、啊？郭小帅呢？
4: 他今天就没来。
3: 你们排练的时候啊，一个个的都不在，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啊？太过分了！
7: 郭英，怎么了？啊？哎。
3: 怎么了？
4: 求你们事情，能不能跟娃娃们说一声？

0: 要每天到老屋里头对着娃娃门口念经了。
1: 念经？念经？
0: 每天早上啊，天还没有亮，就是金雪娃娃站在这个三坨坨上，冲着我家那个窑洞门口念那个圣咪咪咪妈妈妈啊，念的这是圣经啊。
1: 大爷，是练声呢。
0: 练声？
1: 唱歌吗？唱歌？
0: 唱歌我知道，你们那个小孙孙都会唱歌，是吧？七杯嘛，茶羊羊，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
1: 大爷，你唱这么好了，我们努力吧啊！
0: 不，叫娃娃们不要去念经了，
1: 咱们换个地方啊！
2: 拜托你了，
1: 哎，
2: 赶快走了，
1: 大爷，慢走啊！
0: 哎呀，
3: 大爷，大爷，
0: 不敢慢，不敢慢，旗还在树上呢。
4: 大爷再见。
1: 王小帅，你怎么回事你？
4: 我这都大家买粮食的，可是他不在家。我把钱放在水缸盖上了，可他回家之后不分青红皂白，那钱都给我买只羊的了。
1: 你跟我当面怎么不解释呢？
4: 好几天在屋里就打，我害怕。
1: 哎呀，那冯英，
5: 来来来，
1: 你去给大爷解释一下啊。
5: 去，
1: 丁老师，我知道了。郑成，
6: 那成把曾老虎他赶回来了，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按时回来排练的。
0: 快点走。
1: 嘿嘿，龚老师，
5: 你怎么来了？
0: 哼，我怎么来，刚开完会路过这儿，想看看你们彩排的情况。没想到这一路上这么多人跟我抱怨。丁老师
1: 啊，
0: 出什么问题了？
5: 没什么问题啊。
0: 没什么问题，不要再想为他们打掩护了。他们今天可以对演出彩排懈怠，明天就可以对文艺创作懈怠，以后投入战斗怎么办？
1: 彩排出了点状况，彭凯呢对艺术质量不满意，拒绝上场。小帅跑老乡家偷吃东西去了，不过这钱给过了，给过了。山上嘛，
6: 他把大家的水他都用光了，你怎么你把周丽不对吧？够什么够？你于三三就是自私自利、娇生惯养，你眼里根本就没有我们大家，你根本就不配担当咱们主义。要我说，像你这样的大小姐，你就应该回家去。
7: 东娃子，你怎么这么说的？那太伤和气了呀！
8: 你说我是大小姐，你让我回家去，你太过分了！啊！
0: 好了，别吵了。
9: 老师，你怎么就这么走了？
10: 正，你在延安还好吗？我每天向上帝祷告，上帝啊，把朕带回来吧。他不能浪费他的音乐才华，他要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你的入学通知书一直放在我的床头，当我被病痛折磨的时候，仿佛又能看到你的影子。我好像看你对我说：“老师，我回来了，我要去莫斯科唱歌，继续我的音乐梦想。”现在，我的身体已经被运往莫斯科的故乡。可我的灵魂永远在上海的那间教室里，等你取回那封永远属于你的录取通知书。正，从延安回来吧。果然，你还是不愿意。
9: 老师，你为什么就不能再等一等？等到抗战结束，我就带着鲜花回来找您上课。不仅有鲜花，还有我在延安创作的歌曲，我要让您知道，在这里我依然可以继续我的音乐梦想啊！虽然我没能如愿的上战场，我的同学们也有种种的不适应，

0: 水也不能否认，这片与国统区截然不同的土地被抗日的激情所灌溉，让每一个胸怀信念的青年渴望为抗战胜利的曙光发出自己的光亮啊！老师，
1: 大小姐，于珊珊，伸手来一，张口来饭，别费都要耗半天。
2: 野菜吃不惯，
3: 蘑菇没法咽。怕那高垒的土台呛尘烟，哭泣鼻子仿佛要把这土地灌，叫你一做爱惹人厌，惹人厌。
1: 对不起，我错了。大小姐是公认的，大才子可是自诩的。
4: 上课迟到早。呸！劳动身外衣，呸！
3: 排练趁机捣鬼，自以为才华横溢无人比，谁人都不曾放眼里，
5: 谁你都不放在眼里。
1: 郭小帅，还有这个郭小帅，毫无奋进头脑，
2: 乐得自意逍遥，
1: 跑操只会垃圾，全然不想上进，
6: 一个肚皮
3: 四个胃袋，仿佛一只饕餮怪，囤了半年的干粮被他一口吞光。
5: 哥们姐姐们，我错了，你就饶了我吧，我改不行吗？
1: 郑玉成，看看这个郑玉成，身在曹营心在汉，任谁开口都不听劝，
2: 恨不得住在老虎团，跟咱们鲁豫划界限。
3: 延安不等闲，鲁豫须争先，若要打造规矩
7: 规矩。
4: 鲁豫的规矩，那是专业的艺术水准和纯正的热情，在这里有中国最觉醒的青年，最热血的青年。鲁豫的诗声会在创作中碰撞出无数的火花，会因为一个音符吵得面红耳赤，也会因为一首曲子热泪盈眶。可现在，你们又在用什么诠释“鲁豫”二字？用对艺术的敷衍，对同学的偏见。珊珊，他们不是让你走吗？我跟你一起走。
1: 哎，我不走。要走你走，我跟家里做了多少抗争，我才来到了延安，为的就是能够摆脱家里早已替我打点好一切的人生。我渴望在延安成就自我，追求自由，我不想回去。可如今你们却用一把名叫偏见的刀子把我割得生疼，你们都太急于看到结果了，可毛毛虫在变成蝴蝶之前不也要一丝一丝把自己裹成蛹吗？
8: 好了，同学们，我知道你们一直在适应，在努力的适应。可是，如果今天扛枪上战场的是你们，你们去问问鬼子的枪子儿啊，给不给你们时间破茧成蝶？说到底，还是你们自己意志薄弱吧，这点挫折面前就怨天尤人。延安条件是苦啊，可这已经是最好的待遇了。你们知道吗？鲁豫不少教员的工资待遇都要大大高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为什么？不就是看中你们的艺术才华吗？郑玉成，你经常往老虎团跑，应该知道那些冒死作战的八路军将士常常食不果腹啊，很多伤员没有麻药的情况下进行手术，伤口还没有愈合呢，又要饿着肚子到前线继续杀敌呀。你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呀？党中央已经竭尽全力保护大家，可你们一个个困顿迷惘，动摇怀疑，刚愎自用，这就是精神上的软弱。这种软弱就是在亵渎延安，亵渎鲁豫。
5: 龚老师，我能说两句吗？

0: 说。
1: 是，我们做得不好，但就像您说的，我们一直在努力适应了。可有些人呢，只看见了我们与鲁毅格格不入的地方，却从未看到过我们的坚持。小帅，小帅是贪吃，跟不上陈列。可你们有谁知道，他的膝盖因为超额的训练已经受伤了。彭凯是过于苛刻，可他只是想让我们的艺术水准变得更好，不是吗？还有珊珊，珊珊是有些娇气，可你们有谁知道，他因为胃痛和水土不服病了多少天了？他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来教小朋友们唱抗战歌曲。是，也许我们所作所为达不到鲁毅的标准，但我们没有忘记初心。我们来到延安，就是被他的精神所感召着。公墓老师，您不能这么说我们。
0: 情况是这样。
2: 是的。
0: 可能刚才的话有点重了，但是。同学们呐、啊，现在是抗战的紧要关头，你们前进的脚步真的要加快了。队长，好好想一想，自己当初为什么被留在鲁毅，你又能为抗战做些什么？我还是那句话，枪子不等人。
3: 公
4: 墓老
3: 师，
4: 公
3: 墓
4: 老
3: 师，
0: 抗战紧要关头，
4: 枪子儿不等人。好了，别一个个都愁眉苦脸的了。今天发生的不愉快，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有责任的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你们这三个。你怎么了？不说话了？
1: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
4: 什么问题啊？
0: 思考老乡的羊肉干真好吃。
1: 不是，我是在想，这一路我一直跟着绿城哥走南闯北的，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日子过得稀里糊涂的，我是该自己好好想想要做些什么了。
0: 小帅，我们是该好好想想能做些什么。
1: 我想到了。
5: 你这个小东瓜吓死我了。
1: 我要写检讨，对，痛点先飞，出去做人，出去做人，痛点先飞。
4: 好了好了，散了吧，写检讨，快去吧，快去写检讨去，
1: 出去做。
4: 走了走了，周旅程，你等一下，你刚才说的话很坦诚。
0: 郭牧老师说的对，我是应该为抗战做些什么。
4: 我问你，入学后第一次下乡慰问演出，你就跑去老虎团？还在想着上战场？你，哎，
0: 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
4: 你还记得那把小提琴吗？
0: 记得，那是你奋不顾身救下的。
4: 因为那是你的武器。我相信每一个鲁豫人都会像我一样，奋不顾身的会去保护它。绿城，你千万不要辜负了他呀！
0: 好吧，那我答应你，

0: 暂时不上战场。
1: 真的？太好太好了！
0: 不过一旦有机会，比如前线人手不足，我还是要去的。
1: 那到时候再说嘛。
0: 许嵩
1: 啊，
0: 你看，
1: 我看什么？
0: 这儿能看到宝塔山的宝塔。

0: 好听，太好听了！这是什么歌啊？
1: 《延安颂》。
0: 延安颂，坚固的围屏。吕城，你知道吗？当你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春天，冰雪消融，万物复苏的样子。不只有春天，还有着一双无形的手。你知道这双手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是艺术，是那样的温柔，那样的富有力量，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每一个人。李成，你的这双手会更温柔，更有力量。
1: 许嵩，
0: 吕城，原来我错怪你了，原来在你的心里，你不是一只一倔到底的倔驴，创作音乐和上战场对你来说是同样重要的。吕城，吕城，旋律之大成，
1: 倔驴。许嵩，你知道，在这儿，就在延安，到处都充满着抗战的激情和勇气，大家一起生产，一起劳动，一起排练，一起创作。我真想为这片神奇的土地写点什么。
0: 我相信你。从五湖四海赶来，从四面八方赶来，这片土地是这样的神奇，这双手也是这样的神奇。后来呢？
1: 啊，
0: 接着唱。
1: 哦，后面的我还没想好呢。啊，许嵩。
0: 啊，
1: 等我想好了，我第一个唱给你听，好吗？
0: 为什么第一个要唱给我听啊？
1: 因为你是我的辅导员。
2: 哎呀，
3: 辅导员呀，
2: 怎么样？
3: 你真是靠谱汉子，该打冲动了。
1: 不然，
3: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1: 不不不不。李导，
2: 哎，金老师，
0: 啊、
2: 你不补，我能帮你补啊！
1: 来，就是，哎，
2: 小亮，小
1: 亮，你怎么也跟我黑了？
4: 金老师，你看，
0: 啊，这是啥？松叶呀、啊，
2: 雪松叶，
0: 雪松叶，盛旅成同志，
1: 啊，
0: 你摘雪松叶干嘛呀？
1: 摘这个就是为了。我干嘛呀？
5: 干什么？

哦。

0: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机会能让我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吵一起闹，那么这种共同经历的苦恼与欢笑一定可以拉近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其次
1: 呢，是因为我们把上次的演出搞砸了，我们想来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所以
2: 我们想请丁老师邀请高年级的同学和我们一起歌唱呀。
3: 啊，是要开个联欢晚会是吧？
4: 啊，就是这个意思。
3: 哦，这是个好想法。但是这个联欢晚会它是需要一个总导演的呀，这个总导演最好有过一些文艺工作的经验。
0: 哎，我们都有文艺工作的经验。
2: 傻，丁老师意思是说五月我来文艺社理事嘛。
5: 大家听我说，既然我们这个晚会是为了歌唱延安，那我们晚会的主题就叫延安颂。
0: 延安颂？
3: 延安颂？
5: 对。
0: 山头塔影
3: 月色流萤。好，
5: 他的梦像天上星，清亮又闪烁；
3: 他的眼如水中月，温柔又朦胧；
5: 他的出现如连天战火间清脆的明钟；
3: 他的出现是寂静山谷里悠扬的绝响。
5: 你看啊，那一株迎风傲立的雪松，在天地间强劲，却用自己的绿色为这连天的黄土添了一抹朝气。这大概就是我爱他的理由。不，我在说什么？爱他？爱怎么会来得如此之快？这爱会否如无形无骨的烟疏忽而散？
3: 爱需要坚实的理由吗？爱需要百转千回的曲折吗？我曾以为是的。可能胡仲连你的微风在我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那脸颊泛起红的热度在我心里持续升温。
5: 我不该就这么多人心，我家宝兄长在，恩师去，正式的才华成了避之不及的绊脚石，这些苦涩一层绕着一层紧紧缠住我不能够承受一份苦楚的心。
3: 我本不该就这样动了心，国家危难，民族危亡，我虽是多情女儿家，但此刻的我是否应多一份理智？但我的心在看到他的那一刻就已经离我而去了，他背叛了我，却赢下了他。
5: 可他就没想这些对我，他教导我的刚毅，害他开解我的困扰。如果这样的种种都不能称之为爱的理由，那这世上还有什么可以穷尽的真理？
3: 你看啊，看那宝塔身下的宝塔，似是穷穷竭力傲骨，却垂于天地之间。你看着，不由升起一份敬畏，又多了一份向往。
5: 雪松，
3: 宝塔。
5: 是枯井中清泉的涟漪，
3: 是云层里

0: 销售，内里可不是外面简陋。你们看啊，恰似把照片印鼻头，竹子一侧略略香，地面小刀薄片翘，小小薄片地位高，黄片可以把音调，把音调。
1: 姐，那这是个什么？
0: 这是单簧管。
1: 单簧管，那声音能一样吗？
0: 哎呀，虽然啊不能百分百还原，但好在发声原理不离天。
1: 哦，又是立传把主意出。
2: 哎，这次是彭凯开了路。
3: 可以啊，帅哥，不用管了。
2: 来，大家，下面是你们的二人同坐，准备一下啊。
0: 来，排练了，大家。

0: 我是敲锣，
1: 我是打鼓。
2: 远拉条件土，何来羊皮土？
0: 郑玉成借枪打了羊，向羊要了皮，绷在那木架上，做成了羊皮鼓。
3: 羊肉呢？

0: 你们的节目可好看了。
1: 段子，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唱曲曲吗？
0: 哦，
1: 哎，那你想不想学拉曲曲？
0: 拉曲曲
1: 啊？
0: 啊！
1: 咱们做个交换啊，一会儿呢，你上台用唱歌，我就教你拉最后演唱《延安颂》，怎么样？
0: 我可喜欢那个木盒盒了，他好像会变戏法一样，那个声音可好听了。那就成吧，咱俩马个功，一言为定。
1: 好，一言为定，我去给你拿小提琴。
0: 哎，好，好，好。好！
2: 感谢彭凯及乐队的精彩配合。松花江上正是在日寇大举侵华的紧要关头，唱出了中华民族之魂，点燃了全民族抗日的熊熊烈焰。下面有请快板儿郭小帅。
0: 哎，
2: 好，
0: 谢谢。我来，我来。大家好，我是崔思源，东娃子。哥哥姐姐们的歌声，那我觉得特别的激动。下面我先给大家唱一首我们陕北的信天游，表示感谢。歌曲的名字是《蓝花花》。
3: 好。

东娃子，有谁看见东娃子了？

0: 我会想大家的，
1: 王子，
0: 王子。

0: 爹娘都被日本鬼子，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上战场，可是他还太小，他扛不动枪，他算着日子呢。他说
1: 一姐，我还有五年就能上战场了，等我能扛动枪的时候，咱一定能打跑小鬼子。
2: 战争何时才能停？

0: 万古人。
1: 东吴老师，
2: 你自己看看，文件上明确指出，郑立成受义烈团领导的派遣，在南京电话局日本电话检查所窃听日本人的电话，还有他每周赴上海学习音乐期间，刻意隐瞒自己是南京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学习的身份，这不是特务是什么？啊，一个朝鲜人可以做中国的特务，那也可以做日本的特务啊。由此一来，日军飞机多次对延安的精准轰炸，已经找到源头了。郑立成当过特务，必然受过严格训练，而测绘是他们的必修课。
1: 这只是您的猜测。
3: 御驾之尊，何患无辞？
2: 我的猜测。刚才郝团长在向上级汇报战情的时候，你不是没有听到？日本陆军航空兵至今尚未掌握在夜间轰炸的能力和技术，所以在此之前，延安从未遭到过夜间轰炸。可为什么现在就可以了呢？
3: 这
2: 篝火晚会，哎呀，我早该想到，我一想到他执意要上战场，我就不寒而栗呀。
3: 万主任呐、啊，
2: 公务公务，我知道你是个惜才之人，那倘若他真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那你可就对不起枉死的冬娃子，对不起十二位战士的在天之灵，更对不起随时准备抛头颅洒热血的八路军们。我现在以组织之身份命令你，派人秘密跟踪郑立成，绝不允许他上战场。
0: 文艺晚会呢？
2: 继续进行。

再掉一滴眼泪。

0: 天人永隔了。如果他们也像我们一样，久久沉浸在悲痛之中，那我们中国的疆土，是不是要拱手送与他人？
1: 到前面来，邓玉成。这份乐是保卫黄河，来自冼星海先生作曲，光蔚然先生作词的《黄河大合唱》。我决定把这首歌加进我们晚会的节目单里。 现在就由绿城给大家排唱，绿城，开始吧。哆哆咪嗦，哆哆咪嗦，咪嗦哆哆啦啦。

0: 金雷轰顶，关马奔腾，黄河黄河，你剑踏风云，气吞山河。
1: 月之南柳枝的配乐，这是本要雄浑的旋律啊！我这辈子如果能做出这样的曲子，死也值了。东吴老师，
2: 老师，
3: 毛主席曾经说过，一首抗战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这首歌的力量就在于此啊！我们保卫的是这条黄河，孕育了五千年的土壤，我们守护的是在这片土壤上生生不息了五千年的炎黄子孙。继续保卫我们的土地，继续守护我们的同胞，使所有齐聚延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的青年们都

0: 也恨送，
1: 还有那把你和东华子用命换来的小提琴。
2: 玉泉终于愿意拉上他了。
3: 哥。

0: 玉成，曲子是你写的吗？是。只是期间，旋律变得越变，因为我一直找不到方向。但当我看到所有人，即使有再多的摩擦，也心归一处。当我看到大家由被迫到振奋的过程，从努力训练到八路军战士。
1: 每个人的意志与信念，在中国的版图上星星点点的连成片，中国被点燃了，我也被点燃了。我第一次重新认识到音乐的价值，它竟能如此振奋一个民族的斗志，如此激荡每个国人的情怀。就在这一刻，就在这圣地的伟岸，是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强不息。 发愤图强，实现梦想的地方。

变之后，突出华民族备受西方列强蹂躏而羸弱不堪，日后的疯狂侵袭已使得这个民族到了最危难的关头，我们国破山河，宁悬一线，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他所领导的革命队伍百年来第一次带给国民希望和力量，这就是延安精神啊！延安精神不仅深深地烙在每一个浴血奋战的八路军身上，更流淌在我们这一些文艺工作者的血液里。绿城，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旋律，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

0: 团长，郑玉成。啊，郑玉成，
1: 团长，
0: 你小子可以啊，一首《延安颂》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咱们这儿延安飞到了前方，从边区飞到了关东区，还飞到了南阳和东南亚。
2: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赶往延安的路上，
0: 多少人心归延安。我今天来找你，就是让你把这首歌交给我们老虎团的兄弟们，我要让这首歌响彻我们的战场。
1: 好，保证完成任务。
0: 嗯，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不许提要求，比如说上战场之类的啊。
1: 以前会，现在不会。
0: 为什么？
1: 严嵩唱出了多少热血青年奔赴延安的共同牺牲，唱出了多少牺牲将士的壮烈情怀。我第一次重新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认识到了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责任与使命。
0: 那你就快交给我们唱吧。嗯，
1: 好队长，等一等。
0: 嗯，等一等。
1: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不是军歌。
3: 军歌？
1: 对，这不是军歌。延安颂歌唱延安，曲调悠长，虽然饱含了千百万革命青年的战斗激情，但不够激昂啊。
2: 玉成，那就给咱们写首军歌。
0: 对呀，给我们写首军歌吧。
4: 对，
0: 军歌。
1: 我们老师，
5: 玉成，我们是该为八路军创作一首军歌了。
1: 当歌声响起时，
5: 应该是每一位在战场高歌的军人都能从歌声中汲取力量，激荡军威，展示军魂的军歌。
6: 为高伟东娃子在天之灵，
5: 为所有军区战场的无辜亡魂，
6: 和所有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英雄们。
5: 玉成，
6: 我来写字，
5: 我相信你一定行。
1: 我郑玉成庄严宣誓，我要和公墓老师一起为老虎团，为八路军写一首能够击败日寇、战胜所有外国侵略者的英雄军歌。
5: 万主任呐、一首延安颂传遍大江南北了，感召了多少勇志青年奔赴延安。
6: 郑玉成
5: 现在正在被老虎团创作军歌呢，这一切的一切还不能洗清他的嫌疑吗？你还想要什么呀？
2: 我想要保证延安的绝对安全。
7: 丁雪松呢？他在哪里？
8: 在外面，请他进来。
7: 我想和他单独的谈一谈。
9: 龚老师，
8: 雪松。

0: 段主任，找我。
1: 雪松啊，我就开门见山啊。我听说你最近和郑玉纯的关系很密切，已经超出了普通师生和普通朋友的关系。

0: 间吗？
1: 嗯。
0: 你们在恋爱？
1: 我们还没有确立关系，不过也快
0: 了。那就好，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郑立成过往经历和他现在的行迹表明他有特务的嫌疑，而且是很大的嫌疑。铁松，你是组织上重点培养的对象，前途一片光明，你可没有脑袋一时发热断了自己的未来啊。
1: 特务？他郑立成怎么可能？
0: 我现在不和你讨论他是不是特务，我今天叫你来是想让你和他保持距离。哎，趁你现在还没有明确关系，正好划清界限，等人证物证齐全了，组织会发一份文件，以特务罪将他遣送回国。
1: 段主任，
0: 你先回去吧，你要好好的想一想。

0: 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小松，
1: 玉成，这是你写的军歌吗？
0: 对，
1: 真好听。
0: 小松，你看，我们的队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公公老师的词写得太棒。
1: 公公老师是个好人，他为了帮你洗清。
0: 洗清？洗清我的身份是吧？我跟他们说过多少次了，我与日寇有血海深仇，我怎么可能会是日本人的特务？可他们就是不信。
1: 玉成，咱把这首歌拿去给公公老师听吧。我想前线的战士一直在等着这首歌了，好吗？
0: 不着急，你让我再琢磨。
1: 你还要琢磨什么？
0: 我总觉得旋律还有问题。你看，我总觉得缺了一口气。
1: 缺了一口气？
0: 对。我的眼前时常出现这样一支队伍，他们英勇无比，骁勇善战，他们迈着方正的步子，大步向前。敌人来了，他们不畏生死，举着刀朝着炮口冲去。可就是这么一瞬间，他们就消失了。这么多天过去了，我想我是写不好了。
1: 玉成，
0: 嗯，
1: 你还记得黄河大合唱吗？
0: 记得。
1: 当年高贵然先生写这首歌的时候，他是亲眼目睹了船夫和黄河搏斗的样子，才写出那样的词句。我想啊，正是因为这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才让他描绘出了那样的画卷。你现在缺少的是征战时身临其境的真切感。
0: 对，
1: 你看你的延安颂也是经历了很多之后才写出来，对吗？吕成，还记得我说过什么吗？嗯，吕成旋律之大成。我相信你，好和尚相信你，老虎和相信你，这首军歌你一定能够写好。
2: 谢谢你，雪松同志。

0: 志成，
1: 嗯，
0: 我们结婚吧。
1: 结婚？
0: 对，我们结婚吧。

这把小提琴就是遗物了。

0: 谁寻？是
1: 那纪言永向前。
0: 雪松，等我回来。
1: 成，你答应我，这把小提琴不能做遗物，只能做信物。我相信你一定会把君哥儿带回来。

0: 我知道，中国古代将士出征之前，都会饮一碗酒，以示必死之决心。今天我们的条件特殊，我们就把这碗糙米汤当做我们壮行的酒。兄弟们，你们还记得当初是什么把我们集结在这里吗？是对延安这片圣地的向往，是中国光明未来的希望。而今日寇突袭，前线告急，我们老虎团的兄弟们要誓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
1: 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
0: 只要延安在，我们的抗战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来，誓死，誓死。

0: 为什么要上前线创作军歌？走！
1: 走！

船。小帅，小帅，小帅，小。

0: 正是这些战士的牺牲，才抵挡住了日寇残暴的肆虐，才守住了延安，守住了中国。战争还没有结束，我要你们记住今天，我要你们记住这一刻的沉痛和荣耀。八路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队伍，没有什么能抵挡我们打败日寇的决心。我要你们都抬起头来，我要你们擦干眼泪，抬起头来，擦干眼泪。郑立成，我命令你再唱一次军歌，重振军威。走了，都走了。说什么呢？你是鲜花还是无限？是鲜花就让我闻到香味，是武器又该怎样开火？
1: 李成，怎么了？
0: 郑李成，
1: 李成，
0: 我以老虎团团长的命令命令你唱啊！
2: 我们一起写的军歌，
0: 唱
1: 唱啊！李成，你唱啊！
3: 李成啊！
4: 这娃子，
2: 李成怎么了？李成
4: 怎么了？李成娃子。董娃子，
2: 李成，
4: 董娃子，
2: 李成的，明天是延安送吗？是你答应的，要将我拉到延安送，真好听。这个乌合合好像会变戏法一样，我可喜欢那个声音了。玉成哥，我好想听你啊！延安颂啊！我答应你。

小顺，从上海到延安，我一直跟着你，是你让我看见了心中的光亮。这一次，我要自己走了，军哥就靠你了。

0: 雨霜，我要走了，去延安。东队进炮人失败，淞沪会战也将失败。我要去延安，我要参加八路军。我相信八路军是能够战胜日寇的队伍。
1: 梁大哥。

我应该去延安。我庆幸参加了这一天，能够战胜日寇的队伍。我要为老虎团，为八路军，希望一生能够击败日寇，战胜所有外国侵略者的英雄军功。让在战场上高歌的战士在歌声中汲取力量，激荡军威。

0: 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有唐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紧实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

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博化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棒，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在刚刚落幕的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的舞台上，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各大院校的优秀年轻舞者带来一段段绝美的舞台高光时刻，更有全新的科技影像、人工智能与舞蹈艺术的亲密相抱相拥。在这期间，北京舞蹈学院率先推出的机器人舞蹈的编创与应用示范课，在第14届桃李杯的舞台上精彩亮相，成为一颗融合创新舞蹈教学的排头兵。本期艺创之约将带您走进与机器人共同起舞的北舞师生们，解锁科技赋能下未来舞蹈教育教学的无限可能。

欢迎来到机器人舞蹈的编创与应用课程现场。该课程是我校机器人舞蹈微专业的核心实践课，也是我校积极响应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加舞蹈教育的全新探索。作为国内首个开设机器人与舞蹈艺术交叉融合的特色育人项目，学生们将在课程中学习机器人的运动原理，掌握摇操技能，并在实践项目中完成机器人舞蹈编排、动作设计、动作捕捉，直至场景落地的全部环节。今天的课程汇报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让我们通过两个作品片段来了解机器人运动智能的发展与变化。

0: 大家现在看到由智源 A2 表演的《秦俑魂》，是我们团队在2025年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夺得人机共舞金牌的作品。当时由一名舞者配合9台机器人完成。该项目的实施也是我们团队在科技赋能文化传承的初次尝试。
1: 秦俑魂是我们学校的经典剧目，因为它本来这个动作元素很有棱角，机器人没有气息，没有韵律，我们正好运用了这一点动作的这个特色放在了机器人身上。机器人来跳秦俑魂兵马俑，本来以为会非常合适，但是在排练过程中发现机器人很多动作是完成不了，它很多动作它是有一个力度，它是有卡点顿挫感，这种机器人是不可以完成，它是做不出来肌肉控制的这种劲力。比如说我们舞者认为很简单，在一个舞姿造型中进行行走，我们的这个 A2 在跳秦俑魂的时候摇臂走路，因为它要保持机器人的平衡，这样走路可能机器人的重量就会不同，它可能走着走着就会摔倒，所以我们又要体现机器人展现秦俑魂的特有的这种舞蹈审美，又要保证机器人还能完成，所以当时这个过程编排过程是非常煎熬的。
2: 以机甲复刻中华风骨，以科技穿越华夏千年，当冰冷机械邂逅雄浑秦韵，古典舞的顿挫劲力被赋予了全新形态。看似一气呵成的经典演绎背后，藏着哪些人机适配的极致难题？初代机器人在秦俑魂的细节表达上又遭遇了怎样的技术瓶颈？艺创之约为您继续揭秘。
0: 去年的舞蹈设计放到现在来看，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的简单，但当时无论是我们还是机器人公司都是在做从无到有的摸索，都是在不断的碰撞中去尝试。也恰恰是因为去年的参赛，学校开始了机器人舞蹈微专业的筹建，我们选择中国古典舞作为研究方向，组建校企合作的教学团队，实行以项目实践为主的教学模式，开始了艺科融合创新型人才的教学实验。一年来，随着基座模型、数据算法、机械本体跨越式的突破与发展，我们与智源联合创建元舞蹈智能创新实验室，校企结合产学研创，共同赋能技术持续升级。大家看到现在走上舞台的是智源全新一代全尺寸人形机器人 A3， 是我们目前 A 专业教学的主要载体。A3 身高1.73米，全身拥有31个关节自由度，大家看它的身材是不是特别符合我们舞蹈专业的超声标准？训练搭载临创平台，能够实时反馈，因此在课程中，我们的同学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把自己编排设计的动作赋能给机器人。下面我们继续通过 A3 表演的舞蹈片段《高手下山》，来感受当下机器人的运动智能与协同智能。

A3 的运动已经具备了更高的拟人化程度，步态稳定，动作舒展，能够在高速的舞蹈动作中保持身体的稳定性，并精准地把控音乐节奏。

0: 更彰显了我国具身智能领域科技实力的无限潜能。我们的 A3 不仅能跳中国舞，他还即将作为摩登舞的选手双击配合参加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1: 机器人舞蹈示范课的成果不仅仅在第14届桃李杯的舞台上熠熠生辉，更给2025和2026两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增添了无尽的艺术魅力与色彩。而精彩之下，舞者的肢体动作如何转化为机器人的舞步，北舞人究竟又攻克了多少跨领域的难题？跟随艺创之约，让我们进一步揭开舞台之下的奥秘。
0: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那在教学中我们是如何训练和部署机器人完成我们的舞蹈设计呢？下面我将从数据采集到舞蹈语汇转化的训练流程进行汇报。大家看到现在走上舞台的是我们该单元教学的主要教学载体智源灵犀 X2。 在这个教学环节，学生们要学习自主运用光学捕捉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大家看到我们的同学身着动捕服，他的服装上有53个数据点位。我在这里模拟一下我们在实验室中的场景 APOS 准备。在采集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动作要避免身体的碰撞与交叉。我们在实验室中通过操作 WeCan 的捕捉设备，捕捉舞者身上的53个数据点位，把捕捉到的动作进行重定向，在基座模型中进行强化训练，通过仿真验证，最终部署给机器人呈现。大家可以看到机器人做的动作就是刚才同学的动作经过捕捉部署给他的，这也是机器人舞蹈训练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链条， Motion Capture to Reinforcement Training in Simulation and Simulation to Reality。 因此同学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反复尝试，在创造性动作设计要兼顾机器人的关节自由度限制，具有可实现性，且不破坏舞蹈本体之美。这种艺术与技术思维相融合的教学实施，在创造性与创新性的实践中建立了学生一颗互补的认知逻辑，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领域，提升了他们的综合素养。
2: 我是北京舞蹈学院2024级艺术学专业的研究生郭佳宁，是做我们学校这边的机器人的技术保障工作。我在团队里面进行了半年的实习，那段时间是才真正意义上的进入到了机器人相关的这个技术的学习。这个产品线的所有的技术，就是从动作录制到模型训练，再到仿真上机，就是我当时是自己一个人把全流程给打通了。今年的话，前期的这个动作捕捉就是直接在我们学校这边的动作捕捉实验室进行捕捉，老师们演员们在跳，我负责把这个数据给转好之后发到公司那边去，公司那边的人做好训练了之后可能要返回到我这儿来，然后我做真机的上机的测试和验证。学校这边的现场的机器可能会遇到的这些问题是我之前进行实践的时候没有遇到过的，在现场的技术方面能力也提升了很多，在我感兴趣的舞蹈的专业的方面也见证了很多很优秀的舞蹈学院的老师的一些编创的这些想法和思路。我觉得在我个人的能力和成长上，在两个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促进。
0: 那么下面我就由我们首期微专业的同学来汇报他的学习成果，中国古典舞声韵组合驯龙。这也是学生自主完成从数据采集到舞蹈语汇转化的实践成果。

0: 虽然学生的训练完成度还很稚嫩和青涩，但是他已经开始能够运用现代科技传承与传播中国古典舞的身体文化。
1: 完善的动作捕捉与训练体系，让机器人独立起舞日益成熟稳定，但单机独舞只是基础，人机同台协作才是未来的趋势。人与机器形态、节奏、动率各不相同，如何做到默契同频？全新探索的人机共舞编排，又能碰撞出怎样的突破与创新？
0: 最后，我们进入人机协同舞蹈的编排与实施。在这个教学环节，师生要共同完成人机共舞的创作与表演。这种全新的教学场景激发了学生多元的思考能力，培养了学生敢于突破的创新能力，完善了他们一专多能的实操能力。我们第一个作品汇报三人舞形神之间，希望你们的表演能够在人机共舞的协同配合中展现出中国古典舞与武术融合、拧请圆曲、闪展腾挪的独特之美。

0: 非常感谢学校和老师能给我俩这次机会参加排练，我觉得是对我们专业生涯的一个新的尝试，也是就是可以接触不同的新东西，提升了我们的拓展的思维，让我们除了舞蹈以外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它可能更加理性，而不是我们平常所谓的就是艺术表演门类的话可能会更多是感性思维。时代发展得很快，我觉得它已经非常接近于我们人类舞者，有的时候甚至能在它的身上看到韵律，我觉得在未来它会有更大的提升和扩展。
1: 以前就是只是在电视上包括那种春晚节目上看过机器人，在现实生活中接触一下还是感觉会很新奇，但是它没有办法做到人那样，如果想要让它做一些什么得需要其他的步骤才能布置到他身上，他才能反馈出来当时想要的。

我们汇报第二个作品。我们的教学团队以我校博物馆汉代舞俑为素材创作的双人舞《舞俑千年》，作品以窥探生命融合的方式演绎跨越千年的文明传递。希望你们的表演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截然不同舞者身体的对话，看看能否产生同频共振的文化共鸣。

0: 我呈现的是人机共舞的一个部分，是舞咏千年，以我们学校博物馆的汉代舞咏为灵感所创作的一个节目。我觉得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我需要跟着他跳，因为机器人就是给他这个程序之后他很难再改变，所以说更多的需要人来做改变，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我们现在也有这个机器人微专业，我们也可以更加紧密的与机器人做合作，也可以更加了解这个机器人究竟是我们怎么样才能让它更好的跳舞，它有什么优势。这样我觉得作为新时代的舞者，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可以拓宽视野，我们也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可能。
1: 从动作捕捉的模仿设计，到人机协同的配合变化，再到有形象的角色设计，我们的机器人舞蹈正在逐步形成系统的教学体系。这既是全新的艺术教育场景的落地，也是我们顺应具身智能与舞蹈艺术深度融合未来的自我革新。我们的课程尚在建设初期，还有诸多的不足，我们的教学团队也在边教学边实践边摸索边总结。谢谢大家。
2: 在第十四届桃李杯的舞台上，传统舞蹈在智能浪潮中破界生长，新型艺术教育在实践摸索中快步前行，立足一颗融合的全新赛道，舞蹈教育该如何守住文化根脉，拓宽育人边界？这门创新课程又将为新时代艺术人才培养开拓怎样的科技场景？艺创之约精彩继续。
3: 今年我们的这个课程的这个实验过程当中，我们也在逐渐摸索这种由浅到深、由简到繁的这种科学性系统性的教学的步骤。先是从动作捕捉到同步，然后到人机配合的协同，最终再到这种有角色有形象的舞蹈的编排，也是我们这个教学团队在做这个机器人舞蹈从无到有的这么一种摸索尝试梳理出来的这么一条脉络线。这是首个开设机器人与舞蹈艺术交叉融合的特色育人项目，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这种一科融合的实践教学当中培养创新型的艺术人才。那学生在这种实践项目的教学的训练过程当中，实际上他们得到的锻炼与成长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他们不仅能够用自己的身体表达我们的舞蹈艺术，他们还能够运用现代科技的手段来同步赋能我们的舞蹈艺术。他们不仅自己能跳舞，能够操作机器人，还能够运用现代科技的手段去训练机器人跳舞。我觉得这个是在课程当中他们最大的一个成长。作为北京舞蹈学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我们有文化追求、文化探索的这种高雅艺术带到舞台上去，让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的机器人一起把这种我们优秀的中国传统的身体文化传递给观众。
4: 乾坤，我最知道。干了吧！站稳脚步。

0: 我带来的作品是傣族双刀孟刃。首先它是一个武士的形象，里面呢它有不同的刀花，它讲究是一个四平八稳，以傣族的刀为形象为文化，以自己内心觉醒的力量去找那种武士一直拼搏向上奋往直前的精神，是一种精神内核强调的。其实我这个舞蹈是改了两版，从第一版录像到现在有半年，但是我从改这一个新的版本开始准备了一个多月，就是从头到尾全换，觉得挺好的。因为就是这种特别赶然后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可以逼自己一把。
1: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看他的脚，他的脚是特别猛，然后他的手是特别猛，但是他的脚是

表演的是藏族惹巴古组合。惹巴古的话，它是圆形的，然后天圆地方，所以像是太阳鼓。一般就是藏区的人民敲击它发出的鼓点，可能就是一种内心的祈愿。

奔跑是一种本能，当我这奔跑的时候，身体会激发出一种愉悦感，这种感觉就像一个小孩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0: 毕业之后在北京一家公司从事 QE 的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拉萨旅游，当时就是觉得这个城市和别的城市不一样，当地的建筑都很有特色，人们的生活节奏也特别慢，我是个特别随性的人，就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回去之后没多久就辞了工作来到了拉萨。
1: 来拉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说我要尽快开家小客栈，当时其实没什么远大的理想，就是不愿意上班嘛，逃离的心态都有，可能每个人来的目的不同。在拉萨的地方我以为生存挺容易，当我自己卖凉皮开客栈啊，觉得还是在面对生活，没有想象的那么愉快。
2: 我来拉萨第一份工作就是站在这个位置卖凉皮，所以说偶尔也会过来点一份凉皮，回味一下当年的味道，味道做的比我还差了一点。
0: 每天天一亮推着个小车来卖凉皮，天黑再回去，就这样在拉萨第一年通过卖凉皮挣了些钱，就花了身上所有的积蓄盘了第一家客栈。这些年不停地转手扩大，到现在这家客栈
2: 客人到了有没有反应说哪儿不好哪儿好，
0: 平时在店里和客人聊聊天，没事就出去到大昭寺走一走转一转。
2: 在西藏甜沙馆就是一个西藏文化的浓缩，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我觉得只有当生活慢下来的时候，你才能看到身边发生了什么。我看到在城市里很多朋友想做什么事儿，迫于生活或者工作的压力做不了，但是在这里可能我想做什么事儿，第二天就去做了，不会有束缚感。跑步也是这样，当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发现跑步会这么有意思的时候，就停不下来了。
1: 跑步现在可能对别人来说就是一种健康啊娱乐的方式，但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平时生活中受到的一些压力也通过跑步我觉得都能释放出去。跑步这件事很简单，我就是从起点到终点这么一个过程。刚开始玩越野跑的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刺激，有点偏向一种最简单的暴力运动，它会直接的激发出身体里的一种兴奋感和就是想争第一的这种愿望，最主要是一种自由性，我想怎么跑就怎么跑，想绕弯绕弯，想直路直路，想上山上山，目标越简单就越快乐。其实跑步我也退赛嘛，即使受伤的时候退赛我也觉得很快乐，我觉得我敢干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挺牛逼的，别人怎么想不要紧，首先我敢来，而且当我受伤的时候没有什么痛苦，我反而很兴奋，身上疼痛啊，我就觉得让我找到了存在感，感觉到我还活着，我能干这件事。
3: 这是点发起的时候
4: 不要挑战身后的渣渣土林，
1: 一个人要做一个心灵与大自然的爱好者，这句话我觉得通过跑步可以完美的诠释。跑过很多马拉松，穿越过原始森林，征服过可可西里，在不断的追寻我的极限在哪里，不断的在挑战不可能。凡是能把一件事做成功，都是由不可能到可能这个一个过渡的过程，就是你只有在那一个不可能的地方把事干成了，才会走向可能之间。

0: 叫张雅珍，今年65岁了。今年是跑马拉松的第5年头。
1: 请嘉宾举枪。
0: 我很喜欢马拉松这个氛围，几万人一起往前跑的气氛。在大道上，就说是不管你跑到第一，你还是跑到最后，你每一步都是你实实在在跑出来的。就没想到自己这一生还能够跑马拉松。2015年就深圳国际马拉松是我的第一场马拉松，整个在我家族都引起个轩然大波吧。但是我这目标就是还是要挑战一下我自己吧。实际上我跑得很难，跑到最后剩5公里到终点的时候，当时天上已经下小雨了，然后已经被收容车就追上来了。我的一些跑友他们都顶着雨在等着我。当我跑到终点的时候，看着他们的一刹那，泪水、汗水、雨水就整个就已经分不清了。
2: 这个就是2015年深圳国际马拉松的奖牌，我人生的第一个全马。这个是2016年北京马拉松，当我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心情特别特别的激动。敦煌马拉松是最艰苦的一场马拉松，有的时候看着这些奖牌，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孩子。每一个奖牌吧，都流着自己的汗水，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说跑下来的。
0: 跑到30公里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右腿吧，好像出了一点问题。30公里到35公里这块跑得很艰难，心里都想，我如果要是上车，马上就解脱了。但是吧，还是坚持下来了。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是可以的，在5年的运动的生涯中，从来没有吃过一片药，身体机能哪方面感觉跟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相当于自己过去30多岁吧。
3: 将来为子孙后代造福，所以大家一起加油！
1: 鼓掌！
0: 运动呢，也不是说必须要跑马拉松，10公里、8公里的徒步活动，甚至是重装登山，这些个我都喜欢。我认倒在户外运动的路上，我也不想常年躺在医院的病床。从上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站在起点目标只有终点。在一场马拉松跑完以后，对人的意志啊更有一个提高吧，觉得马拉松那么难我都坚持下来了，我工作中这点小事我一咬牙我不就坚持下来了。最后到终点的冲刺的那一刹那，就觉得一切的痛苦。5小时42分17秒，还是挺满意的。
4: 生命不息，未能不息，为自己加油。
0: 马拉松我不会终止，有生之年只要说是能迈开腿，马拉松我就一定要跑。我的目标就是有生之年能够把全国跑完。

0: 清晨五点，晨光微曦，河南塔沟武校的孩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
1: 我爷爷奶奶让我过来，就是他小时候就是说他带我去少林寺玩，然后他们在那里训练，然后我爷爷就看到了，然后就把我送过来。
0: 王代明，九岁，来自河南郑州，五岁就到武校习武，年纪小小的他已经是学校专业女子套路班级的学生。
1: 讨厌起床不能睡懒觉，就围着那个大大的湖，然后再围着那个碑林，再围着女生四号楼，在那拐拐拐拐拐，就是不喜欢跑步，就除了这一点什么都喜欢。哎，拿3块钱的饺子，3块，
2: 12块，
1: 嗯。我是第一个来的，刚开始5岁，然后报的是特护班。
3: 做了几个那个离合腿？走3个。
4: 3个。
3: 速度快点啊！走，快走！一、二，带走！一、二。
1: 就是先有鸟叉，就是在空中打那个离合腿，在空中直接摔下来。只要你把这个膝盖给蹬直就行了，它不会摔了膝盖，也不会摔了，一点都不疼。今天开始学的是基础，就是弓马步步虚，然后结合到五步全力，才几天就会了，然后就开始学第二套拳。就是教练说的东西，然后没有做到，然后再去练。就是练不好了，就是练，一直在地毯上练。他说我只要不用心，然后他说他能看出来，因为我们教练就说我在我们班头脑可聪明，就是啊，我比你都聪明。
3: 让我练看。一二下，对，摆头啊！
1: 我不用，就有些套路不用学，因为在平常的时候，我们班人比我大的人会练嘛，然后我就看，然后就把那套拳给记下来了。我看会了，还可以教给别人。
0: 小戴明很机灵，许多动作一看就会，一学就懂。这大概也是因为戴明发自内心对武术的热爱。王代明所在的班级是专业一线队，相当于全校套路最高的班级。一般孩子都要经历5个阶段才能升到这个班级。王代明很有天分，习武还不满3年，花了不到1年的时间就顺利进入了这个班级。
3: 来，立正，向右看齐，停了。下课，
5: 教练再见。
1: 在这里可以学到武术，也可以学到文化，还可以有教练，还可以有好多好多好朋友。训练不能偷懒，不能迟到，你还要学会做人，要会感恩，要搞好寝室卫生，不能随地乱扔垃圾。
3: 小孩嘛，也不可能天天都是说天天那么使劲的练，也偶尔那么偷懒一次两次。我记得有一次他偷懒的时候，被男教练发现了，其实也就是轻轻骂了几句，说了那么一两句，因为快比赛了嘛，结果自己又受不了了，搁旁边让他哭啊哭。后来还是好多同学过去安慰他，就说你不要哭了，然后就是才让他就是知道自己错了，从那以后再也没偷过懒了。

他奶奶关系不错，然后平时打电话啥的都是跟他奶奶打呀，平时在寝室也都是，我奶奶怎么样，我奶奶怎么样，就给我们讲啊，他奶奶啥的。

0: 短是吧？
1: 嗯，因为箭打得不累，而且箭还短，而且箭，反正箭就比拳好练。
2: 一日之计在于晨。在武校的每个孩子都像王代明一样，他们热爱武术，不怕吃苦，历经磨砺，芬芳盛开。
3: 郭师傅到哪里了？郭师傅，我已经快到了啊！你加紧时间啦，注意安全，知道没有？
4: 好的，好的。

不，上班的啊，饭菜给你弄好了，下回来，下班了直接留一下就可以了，OK。我叫李丹，今年50岁，做夜班出租车司机已经18年，每天5点多出车，1点多收车。

0: 我开出租车作息时间比较特殊，能够陪伴家人的时间都很少，将近18年来是零投诉。
1: 你好，你到哪里？
2: 到双子楼是吧？
3: 哟，你还挂个球？你还想看球？
1: 哎呀，我光是看的，我还玩球。
3: 玩球？
1: 每个礼拜打一场。
3: 每个礼拜打一场。
1: 今儿踢球的呢？每个礼拜一晚上有一些固定的比赛。
0: 开的士的一般就是物力车的，有没有别的什么生活？那真就是两点一线了。开车无聊的时候，就把广播打开听一下。爱好对我们来说就是奢侈。
4: 那么今天晚上呢，在晚间的12点到1点，太阳的江滩球场将会等待大家。
3: 19块钱啊！好，你慢走。
0: 2007年，我从其他地方来的，晓得了927球队。后来我就毫不犹豫的加入了，以前也没有人发现我，到了才发现那里的的哥好多都喜欢踢足球。
5: 奶奶，
0: 凌晨12点，车子跑得差不多了，这是我们的放松的时刻。
6: 那这里一个礼拜这里就只往那里上球户，那么那场球找不到，我这一个礼拜怎么过过去？
3: 哟，你们先来了。
0: 最开始只限于的士司机，后来因为好多人太热情，自然愿意加入我们这个队的，愿意遵守我们的队规的，我们都愿意接受。有54岁，最近也25岁，也有朋友从来没打过足球，也没爱过足球。他也不是说为了打球去，他就为了锻炼身体。但是他加入我们的时候，他爱上这个足球了，基本上是场场必到。上场的感觉。

0: 完了完了，开工嘞！
1: 肋骨、后背都曾经骨折过，
2: 我不能去是吧？也不能动，肋骨骨折是小学三的，半夜早上，但是他们到我家里来，用车子把我带去看他们打球，我就蛮感动。
1: 坐在球场边上感受别人快乐是一样的，好受的个，就这样慢慢就能熬过来了。
2: 有时候可能选一些比较好的去，因为坐在那个面打场比赛什么，
1: 那就做个运动人，玩大杯，哎呀，还蛮大的，那下了雨肯定看都看不到的。比赛早上还好像一共是让十个人报名，是八人比赛，并且有一个队员出不了，所以我们替补只剩一个了。
2: 纹身打透视啊，我们穿着雨衣打透视在那鼓劲，但是我们赢了那场比赛。
1: 我们是1-4落后，后来打到结局我们是6-4反超，那场就打激情怒放了。
3: 足球的魅力就是不到裁判吹响最后一声哨，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1: 我们这个球队就像那个战斗故事一样的，一起流过汗呢，流过血。你可能6年后，你记住的不是足球，是跟你曾经踢过球的那些朋友。对这个句话感受蛮深，因为到时候我们肯定有一天不能跑了，不能动了。但是跟我们一起踢过球的那些人，我估计我们是一辈子都忘不了了。
4: 我现在53，一直踢到自己那个跑不动了为止。
5: 对于这帮朋友，对于完成这些兄弟，蛮有感情。
6: 低谷的时候，我们就拿着，还是一直在坚持。为什么呢？就希望大家还能够越聚越浓，像鬼协调的，把队伍越搞越大。
7: 希望这个节目呢，能够坚持下去。
1: 自从你有了一个群，有了一个团队，所以就感觉有依靠、有靠山一样的了，有巨星鼓舞了。
2: 足球这一个媒体，
1: 让我们这些人认识了、联系在一起了。本来打球就是团队精神的，团结就是力量。让我们这个活动能长久的、健康的发展下去。

我到过这个地球上很多地方，看过地球最脆弱的一面，看过它最神武的姿态。当然也感受到它最柔美的样子。在上学的时候读了很多探险传奇的书籍，像我们云南走出来的大航海家郑和的故事，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故事，还有许许多多探险家的故事，启蒙了我的要做一个探险家的梦想。30年前，全中国的户外运动还属于一个空白的一个阶段，把那个一船被子拴一条拉链就变成睡袋了，再把家里边做饭的锅那个拴在背包上，那个像这样去挤公交车呢，人家以为我们是民工呢，根本不是探险的。2006年，我和我哥哥金飞彪作为云南人第一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登顶成功就觉得非常光荣的，但是下撤的时候是非常艰难，远远地看到有一位外国队员是之前就坐在那 excuse me 请让一下可不可以坐，那个人没有反应，就一屁股坐下去，紧跟我身后的一位登山向导非常着急地拉着我的背包把我拉起来说，豹哥不能坐，你坐下去死定了，你旁边的人是4年前坐在这。虽然他们生命消失了，但是他们的精神永远活在追逐梦想的路上。

0: 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和徒步到达南极北极呢，称作世界探险的顶级目标，也称作七加二，用了18个月24天，到现在为止还是世界上完成七加二时间最快的一个。
1: 珠峰是世界第一 ，Number One， 因为它是最高，无需再形容。非洲乞力马扎罗，非洲最高峰呢，那是快乐的一座山峰，10岁左右的小孩子都可以在父母的陪伴下成功登顶。南极洲的最高峰叫查雅峰，世界上最寒冷的山峰，平均气温在-50度。南极点和北极点呢是非常有差异的，不锈钢的标志球竖立在南极南纬90度，那北极点呢就不好找了，因为北极没有陆地。那么有可能今天晚上我到达北极点了，睡一夜，我已经不是北极点了，因为我在浮冰上已经漂浮了。北美洲的麦金利呢，像刀的刀刃一样的，你要从刃脊上慢慢的战战兢兢的才能登顶。欧洲最高峰不在阿尔卑斯，而是在俄罗斯境内的高加索，它叫厄布鲁士，但是对我来说非常不走运，接近顶峰的时候我遭遇到雪崩，我感受到的这个一方面自然的伟大，一方面感受到人在任何山峰面前都是非常渺小的。大洋洲最高峰查雅峰呢，是世界上最神秘的一座山峰，因为这座山峰整个山的山体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金矿，你必须要找到特殊的关系，化妆成当地的矿工，在夜里边潜伏进去才能去攀登。
2: 哇，登到顶峰了！
1: 南美的阿空加瓜呢，运气好一次登顶，运气不好像我一样，要到第二年天气好的时候才进得去。当我完成七加二以后呢，我觉得所有梦想都是可以实现的，你只要有梦想，大胆地去追求你的梦想。
0: 我一直坚持我的梦想，是几十年不断地超越自己。那么除了高度，我还有要体现人生的速度。6年前，我自从开始喜欢上跑马拉松以后，从一个马拉松有到底有几公里都不知道的人，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已经算是一个跑者了。第一次我跑步，跑了2公里我就受不了了，就跑步原来那么艰难，我就开始每天跑2公里，跑3公里，慢慢的增加。3个月以后，我就能跑到10公里，然后就报了我人生的第一场马拉松，山东烟台的马拉松。至今已经跑了世界各地的40多场国际马拉松，那涵盖了七大洲的最有代表的极限马拉松。攀登珠峰树立了一个英雄的榜样，但是跑马拉松呢，让很多人可以跟上我的脚步。
3: 今天是金龟报老师林，所以我们也来了，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参加到这项健身的运动。
0: 速度不重要，重要的是奔跑能让我们的内心感受到了一种活力和能量，所以我鼓励我身边的朋友尝试的去找一下自己适合的运动，只要是运动动起来，我觉得生命才会绽放出活力的状态，生命有活力才会有价值。

0: 话说天津卫，
1: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话说天津卫节目。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听到刘玉明老先生给我们讲摔跤的故事。
2: 高树先生今年是86岁，他是摔跤的运动健将，一代跤王。他有一天给他起外号叫高一踢，好家伙，这个踢太准了。
3: 高富同，上世纪50年代全国摔跤冠军，国家运动健将。年轻的时候是天津交界出名的棒料，每逢周六的下午，老爷子准时准点儿从家里出来，不逛街看景，也不遛弯访友，直奔玩了一辈子的地方——跤场。中国式摔跤自打清末由京城传入天津，便落地生根，成了金门百姓喜爱的一项积极运动。无论冬夏寒暑，也不分老幼，几个跤友聚在一起，找块场地就能玩几跤，因而人们又把天津称为跤窝子。
4: 这是真摔啊，这里边没有假的摔，看了吧。
3: 跤窝子里自然是高手如云，打从上世纪40年代起，就有了名震交谈的张奎元、张连生、张红玉、张鹤年，被并称为天津四大张。中国首个摔跤协会也就成立在了天津的和平区。天津人更痴迷看跤，上世纪40年代，马连良在中国大戏院的戏票卖1块钱，三不管跤场的门票却卖到了2块钱，还常常一票难求。历经几十年的变迁，这里成了和平区，成了天津中心城区的核心区。开设在这里的跤场有好多家，麦购跤场是宝江俱乐部的主场，由高富同和他的老哥几个一起张罗着。穿蓝色胶衣的胶手叫石伟，他身手敏捷，技术好，力量大，是宝江俱乐部最好的胶手之一，也是最受胶迷欢迎的胶手。石伟仗着技术好，没把对手放在眼里，结果输了一跤，这让高富同很是不满。
5: 注意啊，以后不许放分啊，赢还难赢了，你还放分？
6: 放开了，一下子不放给人家，人家不算你本人，起码有一只手要抓住对方啊，是不是？一分一条不抓不行啊。
5: 赢都难赢，还放份儿了？这下子放份儿放的吧，输了吧？
3: 高富同是四大张之一张连生的高徒，在跤场看到不入眼的摔法，他总要站起来说几句。
5: 不但吃亏，还容易出事儿。
3: 走架又叫跑架、黄瓜架，是中国式摔跤最基本的传统技法。跤手过招都是从走架开始。这也是试探对方实力的一种方式，从走出的架势中一眼便知对手的功底。眼前这两位跤手走架的招式有些不到位，又让这位高爷看不下去了。
7: 拿来个黄脸啊，拿来个。
3: 在众跤迷的鼓动下，86岁的高富

0: 红带着81岁的哑巴爷曹永泉下场子演示起来。两位老爷子的走架是天津跤的架势，与北京跤夸张洒脱的架势不同，天津跤走架少花式，更注重实用性。两位老棒料展示的真功夫，一年也很少能见几回。
1: 中国式摔跤也是中国的国粹。
0: 王同庆是活跃在北京跤坛的名师，他的跤场设在地坛公园。
1: 别顶脑袋，你们俩！
0: 京津跤技出自同门，打根上起，跤友们就往来不断。上世纪30年代，天津跤界名师四大章齐聚北京，与北京天桥名师宝三、沈三以跤会友，结盟兄弟。此后便有了京津不过跤的美谈。如今京津城际高铁不过半小时车程，跤友们之间的往来就越发的便利了。
2: 看咱们孩子玩的高兴美，是吧？北京的孩子也需要跟天津孩子对掐，
3: 对，
2: 这东西就越掐越好。
3: 对，
2: 老跟家里练没用，
3: 对，
2: 就得多健身走。
3: 对，
2: 你这玩的多好啊，看看看这动作。
0: 廖娇人在场下是好朋友，一旦上了场都是卯足了劲儿要把对方扳倒，绝不谦让半分。交手在场上你来我往是明争，教练在场下出谋划策是暗斗。
2: 大家伙儿，天津老朋友别介意，我们这台是翻滚，是翻滚长得老是翻。
0: 主客之间谁也不想倒地栽庙。
2: 咱小辈把人赢不吃饭，赢不了不吃饭了啊。
0: 王佳慧是左长宝打小带出的女徒弟，曾在天津柔道队集训，今天跟着师傅来教场，也要下场子练练。
4: 全国第二，是吧？这女孩，这女孩算好运了。
5: 这是国家柔道队长，我告诉你，
4: 这挺棒的，
5: 好多年不练了。
4: 对
6: 对，算好极了。
7: 走走，
8: 都拿住了，
7: 啊，
8: 快腿，
9: 站高站高，
8: 好，
2: 太好了，
10: 功夫功夫特别狠，我们这孩子狠。
11: 右对右啊，右架对右架啊，为什么我老强调这个架啊？对方什么架？你是怎么？
0: 左长宝身边的这个人是王佳慧的父亲王俊。20多年前。他只身一人从安徽乡下来到天津打工，自打认识左长宝后，三个孩子都跟着练了跤。
1: 摔！
5: 好，小伙子摔不过小姑娘，你看你妈这，在哪看这跤？
10: 这是粗了，他不是粗，他不粗，
8: 他不怎么练
10: 腿的，
11: 别喊。
8: 哪有
11: 王鹏，打的王鹏也是金腰。哎呀。

0: 用加快，没事，倒就倒。
1: 好，
2: 好，这下还占您把英语面。
3: 九月，和平区要举办一场中国式摔跤邀请赛，天津十个俱乐部将受邀参赛。赛事成了这个秋天天津交界关注的热点。
4: 41度，有点体温忒高，有点烧。
0: 我说比18斤的大夫还强了。
4: 啊，你的大夫是给人看的，真的是给猪看的。
3: 左长宝的保明交涉要参加比赛，他找到王俊帮忙一块儿组建队伍。
0: 就是给阿蒙打个电话啊，给谁打电话、啊、
4: 行，给阿蒙打一个吧。
0: 他不接。
4: 哎，阿蒙。好，还知道是王妹妹，还不来。那个妈妈在哪了？在家了，在外头了。
5: 我刚下班在车上，还没到家了。
4: 几点到家？
5: 我们中午。
4: 到家上我家来啊。哎，那大牛吃料了。
0: 他最听我的话，摔跤这方面最听我的话。
4: 现在不行了。
0: 现在嘛不行了，不听话了。
4: 大了，孩子他有主见了。现在那前可以管。
0: 那前你多大的？你摔的不错啊。
4: 嗯。
0: 很猛。那是狠了。
6: 我下个包子来，怎么狠？我
4: 这有个比赛，你们参加。
6: 把我也报上了。
4: 把你也报上了。
6: 两人摔吗？
4: 没事，可以摔。那玩意儿，咱这好歹练练也比人家摔的强，对吗？
0: 赶紧给提前个三两天活动。
6: 这哪是通知我？这不是告诉我比赛？都不来说，你给你报个名，咱直接搞比赛去。
4: 嗯，这不先斩后奏吗？
6: 啊。
0: 行了，他去人家了。
6: 去吗？
4: 这是
6: 七楼。七楼呗。
4: 嗯。
0: 咱们小姐听话，
7: 对，
0: 大姐一管是不听话。原来是最听我话，那一管是不好听我话。这好大面，他不来，他不练。
8: 我现在这么练，我留下来。
0: 那还多吗？大姐，我去走。
3: 阿蒙来了。小帮子依旧联系不上。随着训练的渐入佳境，左长宝的心情开始好了起来。
0: 好的，阿蒙，快点，撤梯。你看，阿蒙练的比较到位，多年没练，他的腿踢还比练踢好，他基本功最好，底子最好。来，那边摆练。
9: 手
0: 的啊，那外的。你别非得加回去精神头儿，锻炼去。
3: 眼前的场景让左长宝又找到了当年在大棚里的感觉。
0: 你把这手放人家那，你手你那手。
10: 秀秀那把手，这手也得攥着，不然他这
0: 一直在秀秀这个手。要你比我善听的话，你脚都打，上人家到这儿。准备，咋来着？
11: 我家欢乐，你们都是
12: 阖家欢乐。
3: 天津广播电视台有档广播节目叫《话说天津卫》，其中有一段刘玉明说摔跤。
12: 别叫唤了啊，咱录音了。
3: 自打担任了主讲人，刘玉明定期要通过电话录制节目。
12: 哎，我说了你了啊，今天提呢曹永全，大家也都知道，他是个聋哑人，生于1935年。曹永全从小很聪明，什么事儿一看就会。13就跟门月凯先生练习摔跤。聋哑人耳朵不好啊，眼可好，他模仿的很快。2年以后啊，门月带他去三馆摔跤。

0: 金东交涉的刘玉明此时也在等候着他的徒弟们。
1: 说是在这趟道上了，在总环线上了，那是
0: 为了参加比赛，他请来师兄弟们到场助阵。
1: 总环线，你找仙人楼扯淡。
0: 约好的时间早已过去，人还没到齐，老哥几个就先练上了。
2: 好，
3: 好劲儿！
1: 主要他没有时间呢，现在都在趟过来。这刚下河，这李宁，他今天上面歇，干一天歇一天。
3: 就这么。那，兄弟，
1: 好啊！走喽。现在啊，当兵的当兵，上校的上校，嘿，小的小，老的老，
4: 有的练不了几个月就完了。二哥对吧？
5: 五六十年代时候，有一个等杆，就有一个脚闸，胡同里边知道吗？过道又有一块地方，那怕挠了，这就算了，没有这种条件。那阵也没有别的班，是吧？举起杠铃，练练吊环，对吧？那练锤，我们那叫拜个师傅，难着了。那师傅一看这不难苗子，连胆子都不难你。
1: 要来不敢嘛，就不要。要完了或者惹事儿，你
5: 那不那么简单。说这是撂跤，一是有道行，谁练谁棒。你只要不练，你根本那叫天津市前三名，拿着全国比赛那就全国前三名。哪还也摔不了咱天津。现在小孩行吗？玩的东西太多，玩游戏机，玩这玩那，
1: 好了，
5: 都把体格弄坏了。坐那儿，颈椎也坏了，眼神也坏了，都坏了，体质绕了，免疫力也低下了，那毛那闹毛病了。
6: 大声听
1: 津卫，就这频道，97.2兆赫，话说天津卫。
7: 传承祖祖辈辈的
1: 血脉，血脉又是这么乱的，拿手扶一点也不乱，这是天线吧？
8: 大康。
0: 天津广播电视台《话说天津卫》栏目，今晚又有一段刘玉明说摔跤。这段广播是天津胶迷的时间，也是他们明天的话题。
8: 多少名家出了多少的，都是伺候皇上的那东西，那是皇上的玩意儿。他们这个土话。
0: 复兴公园又称皇家花园，是和平区的一个街心公园。张少华的跤场就开在这里。
9: 老少爷们儿，开练了！
0: 从五一节开始到十月份，每个周六的上午，他与学员都在这里摆场开练。
10: 你真棒！
9: 啊，冠军在哪？
10: 全公园冠军。
5: 大志，
9: 因为观众老观众知道，新观众还不知道，我给介绍介绍。蓝脚一是白脚一的什么？
5: 爸爸。
10: 哎，对喽。
11: 真干净。
12: 那还得介绍介绍那个呀，这样谁呀？是吧？
9: 那就不介绍了。
0: 公园练跤。不但跤要翻得漂亮，说话也得逗哏儿。师兄弟之间的相互开涮全是现挂，行里人称五相声，大家图的就是一个乐。过去撂地儿卖艺，管这叫拢年儿。
9: 几位热情点儿，光光顾抢镜头了，你也得给讲讲嘛办子，
10: 是吧？抢嘛镜头？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气儿。你看看，
1: 看着他淘的，
0: 给了阳光的灿烂了。
2: 每个焦厂都有铁杆的焦迷。87岁的苏奶奶，从5月份开始几乎场场不落，是张少华的铁粉。苏奶奶虽说对摔跤不太懂，可对张少华却是门清。
3: 这不是国家的国粹吗？弘扬吗？
4: 你看看，
1: 这话说，
3: 看着好看，再看张师傅，再看他幽默。
1: 天津俩字儿，那张师傅，那看那，
3: 他挺幽默的，年龄大嘛。他是祖传的，他父亲是。
5: 这叫
6: 鞋包袱，这位好不好？好裤脏啊！
7: 我父亲就下我三字联动，那个整车一坨厚小筐，里面有暖壶，带小三词儿，带着小衣，完随着海河边上搁地儿呗，到哪儿画个锅子，那就平地口饼，那老话了，白有白说说，一会儿越多龙年，有的观众会摔跤，就看着认识熟的，来帮忙捧场，就摔完了。连着小旗儿，
8: 先上。
2: 师兄们聚在一块儿，时常念叨师父过去的事儿，这让张少华有了一个想法：再现一回父亲当年撂地儿的场景，让人们看一看过去撂跤人的卖艺生活。
8: 对，切完就切。
2: 已经过去50多年了，老人老物件都需要他来寻找。在公园再现撂地儿，成了张少华这个夏天要做的事情。再现撂地儿场景需要过去用过的老物件，张少华一下午翻箱倒柜的寻找，翻出了好多练功的棍棒，然而他要找的东西却不是这些。
9: 这绳子不行，不是新的。
10: 没有是不可能，肯定有。
11: 要是有的话，也就在底下，也在底下那层，你别斧头翻。哎，有吧？我记得好的。
9: 这都是原始没东西的东西，是吗？这是原始的，这是小坯上这多少年？这个东西，过去就拿它指它，验出来，养家糊口，卖钱。
1: 不管了，拿纸。
2: 这块印板就是父亲留下的，当年撂地时。经常向围观的人兜售自家印制的胶图，印版的年代，印刷的方法，张少华却不太清楚。邀请赛即将开始，赛场的准备工作进入了紧张的倒计时。万全道小学的篮球馆要在一天内被布置成大赛会场，
12: 还有一点，
2: 每个环节必须衔接无缝，每项工作都要有条不紊。赛场的布置借鉴了焦厂的特点，将观众席围在赛场四周，为的是更好调动赛场气氛。这是一场具有民间特色的正规比赛，也是天津少有的一次摔跤大赛。赛场齐聚了10个俱乐部精选的50多名跤手，他们将同场竞争10个级别的冠军。这是高手较量的赛场，也是俱乐部竞技实力的一次展示。王家慧受伤的手指好了，和阿蒙一起出现在赛场。
13: 这是我吗？
14: 阿蒙，是你吗？
15: 谢阿蒙，
13: 是我给你们
14: 先回来，叫什么？
13: 是萌萌哒的吗？
2: 王家慧和阿蒙是左长宝实力最强。

0: 长的队员。在分组赛中，他们分别战胜了对手，会师决赛。刚刚夺得全国青少年比赛第二名的李云泽，在第二轮战胜了燕儿，接下来将在决赛中迎接海哥的挑战。
1: 这样最好了，这样就怕不仔细。知道自己输了不好看，这将来真错不了。
2: 说输了不要紧呐，咱不怕，咱明天去我怎么跟他摔？你看对方比你强，看见肌肉你必须得有动作，你才以后才能练出来。你怎么不是刀啊？让他摔倒还得去动作，他把你扳倒，那个多好！你还给咱不支持？说个不好听，你不夹着尾巴像狗的夹尾巴了，你还能要人吗？你就那个把胸口越摔。那一束切松子不是精神，你摔完就蔫了，你了不了劲，你不是那个虫子，你就不能练劲。
0: 不怕输，有斗性，不在意一场竞赛的得失，更注重意志力的锻炼。左长宝说的是摔跤，又何尝不是做人的要义？
3: 接近从五一开场，一直到现在秋季了，接近也凉了，是吧？咱这个金杯今天最后一场防跤，啊，由我最代表这个摔跤队呢，感谢大伙和观众的这一切夏天的支持，好不好？谢谢大伙啊！
0: 每年秋天的最后一场跤叫风跤，张少华打小跟父亲撂跤，深知小跤场藏着大世界。
4: 我爹讲话，外边窝子料有的是帮的，你不要把观众看这都误导观众。观众里头也有能人，你来帮的得出点料，来吃的你得掉。翻跤也是技术。过去讲话，马连良唱的好，那架弦那个不是吃的。观众看的并不是那甩人的，看你翻跤这个技术。
0: 天凉了，左长宝在王俊的牛圈旁又盖起了一个跤棚。这个冬天，孩子们有了练跤的地方。
2: 反正多饭吧，一到摔跤场合，哎，心眼特别高兴。到那点儿多忙，哎，活不干，钱不挣得往那跑，这没有感性。
0: 周六下午，高富同依旧是按时按点，沿着老路赶去跤场。
5: 2017年，在天津召开第13届全运会。没有中国式摔跤，没有正式摔跤这项目，哪没有表演嘞？我们也高兴啊。
0: 摔跤又给他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在天津安家，是他和孩子们最大的愿望。
6: 天津变化太大了，这20年。来前是一个人，现在也行了，现在好一家子了，孩子也长，在这地儿天津也长大了，也在这地界也买房了，现在都不愿意回老家了，这以后也就在天津待下去了。天津多好。
7: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8: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

0: 让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1: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金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以语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以语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来，掌声欢迎于老师。
1: 谢谢谢谢。
0: 于老师跟我一起欢迎王老师。
2: 王老师好，大家好，大家好。
0: 行，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请小明帮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线索。
3: 今天的线索是不靠球拍不靠泳，贴身博弈似龙争。
0: 今天这个小明升级完之后呢，瞬间就发现了
1: 他是个文艺青年，我看
2: 其实这个就比较好猜了，这个不靠球拍，这个是什么乒乓球啊、羽毛球啊，这都没有
4: 排除法了。
2: 对对对对
0: 对，跟水里相关的项目都没有了，
1: 也没了。对
0: 对，然后什么摔跤啊、搏击呀、跆拳道啊、柔道啊，
2: 这个又是挨揍的一期是吧？
4: 挨揍的一期。
0: 对，这些太好猜了。小明继续，
3: 他是东北人，
0: 他是东北人，好多都是东北的。你看，比如说像很多滑雪的运动员、举重的运动员、乒乓球、跆拳道，
1: 对，
0: 都很多很多的。
1: 对，
3: 最后一个提示，猜名字。红妆战袍擂台洒，红波卷月宴闲花。
0: 哎，我先问一下，谁唱歌好听？
2: 哦，那我可就不行了，这得你来呀。
0: 我更不行了，就是唱那个。
1: 你可以，红叶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起第一句红叶，
1: 你起和
0: 你就唱到这，然后呢，我们俩一起向北飞。
1: 你在前面。
0: 好，行吧，预备，好，来，好，预备，开始。红叶，配合一下吧，有点默契，行吧，在后面。
2: 啊，对，在后面。
0: 哦，对，就是这样子，预备，开始。红叶向北飞，对对连成排。哎，行了，就是一个非常没有默契的，走，站好了。
2: 我都没听过这首歌，
1: 太年轻了，
0: 太年轻了，
1: 暴露了我们的年龄。
0: 对对。

0: 但是我这个我应该猜出来了，他还爱吃这个麻辣鸭头，这个
1: 对，
0: 我很清楚这个嘛。
1: 那让我们看看是不是鸿雁老师吧。

0: 大家好，我是女子自由式摔跤世界冠军红艳。
1: 啊，红艳老师，欢迎您今天又来了啊！我们不但呢是请到您来了之后呢，我还把上期专门跟您配合的两位一起请过来了
2: 陪练，
0: 现在很熟悉了已经。
1: 对，而且呢，他们上期被摔出了经验来了。
0: 哦，但是今天呢，我不摔了。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教一下女子防身术，教大家两个非常简单的技巧。如果当别人抓住你的手腕的时候，你要怎么来解脱？
1: 哎，这个我上过专门的这种课。首先呢，我要先求救。但是我求救的时候呢，我不能大范围说救救我，救救我，救吧！我要盯着一个人，对他说：“救救我！”对，我一定要盯住他，这样的话你才有指向性。
2: 你已经被人抓住的时候再求救，是不是有点晚了？
1: 不，你得求救，因为旁边是有很多好心人的。
0: 对，
2: 其实按照我们的感觉，这种时候
1: 不会，你不会被抓住的，你没有这种感觉。
0: 对，那么这个其实很简单的。如果说那老师来抓我，尤其是在男生抓到女生手腕的时候，因为男生的力气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我们想要挣脱几乎是很难。像主持人老师刚才说的非常对，第一时间我们要呼救，因为周边的人看到了一定会帮忙。
2: 对。
0: 那么第二呢，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技巧，就是我们这样挣脱是挣脱不掉，因为他的两个虎口他紧紧的抓住着我。那么我可以借力，就是自己这个手闲出来了嘛，然后拉着自己这个手，拉住自己的手，然后这样
3: 上了。
0: 一下子就出来了，然后但是要快速。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第一反应是先跑，然后呼救，对吧？然后如果说实在跑不了，已经被他抓住的情况下，我们第一时间要快速反应出来，这样一解脱就跑了。对，
4: 先脱离危险。
0: 对，一定不要跟他对抗，我们要智取，还是要智取？嗯，
1: 那还有没有哪些？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被人在后边抱住的时候，如果我还是选个帅哥。
1: 他嫌弃你了。
0: 如果被男生这样抱住腰了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难跑。然后你看他有虎口的位置，他不是完全包裹了他的手腕，他是有虎口的位置，
4: 这边是空着的，
0: 对，他空着位置，
2: 这是弱点。
0: 对，这是弱点。然后向下，但你不能只用手，而且你也不能就是很慢的，就这样你是挣脱不了的。那么我们就要快速，用身体的力量，哦，转身你可以踢他，然后跑也可以，或者直接跑。
1: 洪老师，我在网上看了一种方法，能这样稍演示一下吧？就是你要这样抱住他，然后呢，那个他们有好多种方法，就是啊，救命啊，就往下蹲。他说反应不过来，来咱们试一下啊，来。哎呀！
2: 这是一个错误的演示。
1: 对，这是一个错误的演示，其实也是想跟大家说的，不要就是不自量力。
0: 那我们作为普通人，就是我们没有经过长期训练的，我们还是智取，不要跟觉得啊，我可以，我练过什么空手道，练过跆拳道，然后我要跟他对抗，这种是最不可取的，自己要有这种
1: 科学的判断。
0: 对，
1: 好，那刚才我们都说的这么多了啊，上次这个
4: 肉夹馍。
1: 对，那个肉夹馍，那个来自西安的牛排，我不想说什么了。那个今天这一道菜来自于哪儿啊？
0: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因为我是东北人嘛，所以我给大家带来一个东北酸菜饺子。
1: 哎呀，他一说饺子，我当时就想一定是酸菜的。
2: 到了传统面食行业。
1: 对，到了传统的面食了。但是饺子这道菜呀，我觉得它做好了就很好吃，但是它如果做不好了，它可能就皮开肉烂。
2: 在选择这个面粉面皮的时候，可能它要是中筋或者高筋。
0: 对，我们选择面粉的时候，我们要做饺子皮嘛，要选择中筋的面粉，然后在和面的时候要用冷水。
1: 其实你们说这个我就想起来了，就是每到开始过年的时候，我奶奶都要拿上几颗白菜，然后一顿剁，你知道吗？
2: 那叫过年的氛围吗？
1: 过年的氛围，对吧？好，那今天那个饺子老师把这个题已经出了，您有什么样的创新创意吗？
4: 有那么一点点，咱们待会儿再看。
1: 行，那我们就一会儿再看，好不好？
4: 行，
1: 好的。

0: 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1: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红老师平时在家就是一直自己做吗？
2: 对，我差不多两周会做一次饺子，然后会邀请朋友们来家里面吃。
0: 行，那你就直接邀请王老师跟你一起做就可以了，是吧，于老师？那开始吧。
3: 刚才是咱们的专家说是把这个要剁碎，那这个活儿，
0: 于老师来是吗？哎，怎么说好一起观看呢？
3: 没有，刚才这个他自己说不是说嘛，说是这个每年过年自己做馅儿。
0: 那这个我觉得您准备少了，于老师都是拿两把刀。
2: 看着是在家经常做
4: 啊，我确实
2: 看出来切工不错。
4: 过年剁馅儿归我。
2: 但我小的时候在家里，我们家就经常吃酸菜，因为我们在东北嘛，过年吃酸菜，初五吃酸菜，元宵节吃酸菜，所有的节都要吃酸菜，过生日也要吃酸菜馅饺子，就各种。
0: 哦，行，那您这样剁的时候呢，是不是再把面和上，可以同时进行吗？
3: 可以，这个面啊，可能跟咱们平时和的稍微有点不一样，咱们这次是一滴水不加。
2: 哇，一滴水都不加？
3: 对，只加鸡蛋。
2: 为什么要只加鸡蛋呀？
3: 这个待会儿再说。
2: 哦。还有一点悬念在里面。
3: 这个100克面粉加一个鸡蛋，
0: 就是精准配比。
3: 这个大概搅个5-6分钟，成一个光滑的面团就可以了。
0: 这为什么不加水？
4: 就是怕你落入一个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怪圈。
0: 做完之后呢，发现馅少了，
2: 馅少，
4: 没有加馅了。
0: 对，就到了一个循环了。
3: 其实加鸡蛋呢，有这么几个原因啊。第一呢，就是颜色会更好看，营养更丰富，口感会更好。就是我们现在就可以拌馅儿，先把这个酸菜和肉馅儿先给它稍微搅拌一下。这个呢是就是提前泡好的这个葱姜水，这个葱姜水它可以去腥，加点这个生抽，来点盐，加点橄榄油，点几滴这个老抽，然后给它让它颜色更好看一些。
0: 好，行，
3: 现在这个面也和好了。
2: 这个面还要醒一下，
3: 大概要醒。
0: 我知道，你拿那个锡纸包一下。
2: 醒肉，
0: 对呀，醒肉啊。
3: 那不一样，那是醒肉。其实像这个面呢，我们直接是盖上保鲜膜，或者是有一个湿的这个手布。对。
0: 这个面也和好了，这个饺子馅儿拌好了，接下来该干嘛了？
3: 接下来这个我们先擀面啊，就是为什么说今天有点这个创意呢？你们可以猜猜它怎么来做。
2: 擀一张大饼，然后把馅儿都放在里边吗？
3: 差不多。
2: 真的吗？
3: 对。
0: 但是我想是一个一个的饺子。
3: 对，它最后出来还是一个
2: 一
3: 个的。
2: 这么一大个吗？
3: 不是，就小的。
0: 它长得还是饺子样吗？
3: 待会儿看。
0: 天哪，我第一次见到不给主持人台本的节目，连主持人都不知道它能包出来什么，太可怕了，这个节目已经创新到这种程度了。
3: 太难推了这个东西。
0: 来吧，大家齐上手吧，来一块把它。这个擀的时间太长了。
3: 它这个就是擀的要很薄。
4: 好。
3: 来躲开一点。
2: 哇。
0: 这个大厨撒面它就是不太一样。
4: 撒盐哥。
0: 您撒盐呢？
3: 我们还用到了一点这个小道具，
0: 不是奶油，装奶油的那个吗？
5: 往外挤。
2: 啊，每次来都可以学到很多。
3: 这个我们现在开始包馅儿，包馅儿的方式呢，就是我们用这个裱花袋。
0: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是此时刚打开电视机的话，你能想象到我们在做饺子吗？而且它的每个饺子馅儿挤得还那么近，那肯定要再盖一张的。
2: 啊，这个包饺子效率也太高了，这一下多少个？15个饺子一下子就出来了。
3: 啊，我们把这一张直接盖上去。
0: 你以前这样包过吗？
3: 这个其实这个包法呀、啊，它是。
2: 是不是意大利这样吃饺子？
3: 对。
4: 我觉得下次咱还是回归中国传统吧。这专门为洪老师准备的。
2: 我老公有意大利血统。
4: 你看。
2: 他爷爷是意大利的。
0: 上次王老师说我们以前做每顿餐的时候我们要提前做功课，然后都考量到你老公的爷爷了。一定要触动人的心弦。
2: 对，你看这一下子就是意大利了。
0: 我天哪。
3: 然后直接就是切开。
0: 哦，那刚才其实我是蒙对了，因为我刚才说我包饺子是要用

0: 用两个皮儿，
1: 哦，
0: 然后放一块儿，
2: 对，直接煎着吃，煮着吃都可以。
0: 这就好了吗？
2: 好了，它因为它这个皮儿它是已经都是粘在一起了，
0: 来吧，大家齐上手吧。
2: 给它捏捏一下，
0: 对，我觉得得捏一下。
2: 捏一下，因为这上面有点干粉。
1: 大家都好好报啊，你知道吗？我们那有一个说法，就是你包的饺子什么样，你找的对象就是什么样。
3: 我们不怕了，
0: 我不怕了，我们找过
3: 了。我不知道王老师怎么样。
0: 王老师你好棒啊！你看，我也弄了个菜。
4: 我也不知道这是弄的啥样了。
0: 两头福，我糖果糖果糖果。这个叫石榴。
4: 哦，我学会了。
0: 好学吧？
4: 好学。
0: 然后你看，元宝、普通饺子、太阳、石榴、煎饼。大块煎饼，
1: 好像烧麦。
3: 青蛙的吗？
1: 哦，青蛙。
0: 哇，有创意，创意无处不在。
2: 我先准备火。
0: 行嘞，可以了。
1: 好了，
0: 今天咱就不煮饺子，咱今天就煎饺子，对吧？来吃煎饺。好。
2: 这蜂蜜啊，因为油呢。
1: 哎，我这个算是做菜烫的。
0: 啊，
3: 油溅出来的啊。
0: 这都是您的功勋章啊！
1: 功勋章，
0: 哇，你一锅能煎这么多呢？
2: 都放锅里之后呢，我们加上点
4: 是不是也可以炸鸡蛋呀？
2: 对，可以最后加点。好，盖上盖，调个小火，焖个几分钟。
0: 出锅了，准备上桌。再次欢迎胡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3: 欢迎，
1: 感谢，感谢，
0: 欢迎，欢迎。看了这桌菜之后呢，我顿时有种感觉，是它正常了很多。行，那我们开动吧。你看焦的，
3: 酸菜里面这个微酸的感觉就出来了。
2: 其实这个面呢，就是如果我们擀薄了之后，切成这个细条，就是我们最传统的意大利面的一个做法。用酸菜又做了一个这个酸菜炖排骨，
3: 东北传统的名菜啊。
2: 对，
1: 我在深圳的时候也会做这个酸菜炖排骨，但真的做不出来我妈的那个味道。
0: 这个不用说了。拉皮儿，
2: 对，
0: 你们看过那个传说吗？他们曾经说过吃拉皮儿美容，
1: 拉皮儿，
3: 紧致，
2: 这个也是东北算是比较有名的一道菜吧。
1: 地三鲜。
0: 刚才那个胡老师就谈了，就是您说这道菜其实也是家里面经常做的。
1: 对，这也是我妈经常做，经常给我做的，因为我跟我哥都比较喜欢吃。然后现在我已经搬到深圳去了，在深圳就我自己做，但是自己做每次都找不到我妈给我做的那种感觉，那种味道。
0: 那妈妈就是基本上现在也不会就是跟你们到那个深圳那边去吧？
1: 对，因为我妈妈在2024年元旦的时候就突发心梗，她走了。对。
0: 哦，我的这个事情确实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情感嘛，我们是没办法去替代的，特别就是亲人的这些情感，特别是吃到就是稍微熟悉的味道呀，可能我们也会睹物思人这样的一些想法。那刚才您提到这个哥哥。我记得上一届您就说过啊，这个我摔跤就是
3: 为了
0: 跟我哥打。
1: 对，因为当时我哥只比我大2岁，然后我们就每天都打，他不带我玩，因为他都是男孩子一起玩嘛，各种办法都想甩掉我，他一弄我就哭。我小的时候有个外号叫哭八场，就是一天最少要哭八场。
0: 然后说妈，我哥又打我。
1: 对，就是这样，然后我很爱告状，就是这样。
0: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是从。早上一睁开眼儿就开始跟哥哥开始打，
1: 对，就我们俩一天说不上打多少遍，因为东北尤其在农村，我们都睡在一铺炕上，冬天的时候，那我们两个挨着嘛，他在我这儿，然后没起床在被窝里，可能他的脚越过了或者我的脚越界了，就开始打起来，就开始就开始踢起来了，然后一直白天就各种吃饭呀，你的筷子碰到我的筷子了什么这种都会打，一直打到晚上睡觉前。
0: 那哥哥知道你去上体校了，然后觉得是摔跤，哥哥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啊？
1: 真的，我去了体校之后我们再也没打过架。
0: 哦，不是因为自己

0: 成熟了吧？
1: 我觉得可能是我哥成熟，觉得我妹去练摔跤，我最好还不要惹她。
0: 对，
2: 所以现在的这种成就跟哥哥还是离不开的，还得感谢哥哥的。
0: 对，就哥哥是你的第一任启蒙老师。
1: 对，其实我跟我哥虽然小的时候打，但是长大了以后我们俩特别亲，我们俩的情感链接是非常紧密的。
0: 但是哥哥真的是这样想的吗？哥哥有没有想到，就是他终于离家了，这个炕终于是我的了。

0: 小的时候。
1: 不好，我俩不好。
2: 你看，我就说他俩关系不好嘛，对不对？
1: 总打架，我俩总打架。
2: 哦，这点他倒是说了，但是他说了，就是小时候你打不过他。
1: 小时候不分上下吧。我一个吃猪的，他比较比我能吃的。
2: 您的妹妹红艳老师说呢，就是摔跤了是您鼓励他去的。
1: 他不学习，他学习也不好了。
0: 怎么说的都不一样。
2: 他之前跟我说他学习可好了，你知道吗？但是他年级前五名。
0: 看来这段得掐掉了。
2: 哥哥，就是刚才其实都在跟您开玩笑啊，您帮我们来说一下，在您心目中的您妹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我妹妹独立性比较强，她特别能吃苦啊，那些年在外面自己也吃了好多苦，以前也没有电话也不方便，也不是，反正见一面确实很难，中间得有个几年吧，我们都是，过春节也好啊，还是。过一些特殊节日也好，都是以通话的方式、电话的方式来进行沟通。然后，等到工作了之后吧，我们之间就是他能经常回家了，这个时候能好一些。就是独立性比较强，我妹妹，然后责任心也比较重，对待这个家里人的照顾啊，你看啊，他虽然不回来，就是我们家里。这个父亲呢、母亲呢，还有我们呢，就是，过些节日会有一些邮寄一些什么惊喜啊、小礼品呐啥的，他都会这个照顾到。在我这个，我怎么评价我妹妹？这个我们是亲人，我妹妹哪都好吧，是这样。
2: 你把他说哭了，他现在真的是泪流满面啊！就是我们现在没有视频给你看啊，但是没关系，我们节目播出之后，您可以看到妹妹现在的反应，就是她现在已经眼泪都流出来了。那如果最后一个问题的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祝福呢？可以在我们节目现场的跟妹妹来说一下呢？
1: 幸福一辈子吧，照顾好自己，因为就我们小的时候就分得很远，就是做。大多数时间都是这个相聚的时间比较少，然后成年了之后呢，他又在离我身边这么远的地方生活，还是希望他自己多照顾好自己，然后这个家庭幸福，然后健健康康的。
2: 没事妹，有事儿几个有事儿找你哥，哥在呢，哥不是白当你的摔跤教练的。行，那好的，谢谢哥哥啊。那个红叶还有什么话说吗？
0: 没有了
2: 、就这样是吧？好的，那行，那哥哥再见啊。
0: 好，拜拜。拜拜。好。
1: 好的。
2: 你看，我就发现了啊，这是什么哥？这就是亲哥呀。对，我该砸的时候我还是要砸的，这个锅我还是要砸的，但是我该护的时候我还是要护的。
3: 对，对，
2: 那我们把情绪就转换一下。那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4: 这桌菜蛋白质含量50克左右，脂肪85克左右，总热量1250千卡，也就是慢跑100分钟左右消耗的热量。
2: 好的。那黄老师呢？刚才我们也聊了很多了，我知道您现在已经退役快10年了。那退役之后你是怎么转变自己的新的身份呢？
0: 那当时我退役之后是直接去北体大读研究生。那在这期间我也申请了一个去韩国学习的机会，叫国际体育关系。然后从韩国回来之后，我自己也做了一个女子防身的训练营。因为我觉得就是我退役以后还能够延续我这个摔跤这样的技术，然后给社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能量，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防身的技术技巧这样。
2: 因为确实呢，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但是呢它总会有一些小概率事情的发生。很多时候呢，还是那句话，防患于未然。
5: 对，
2: 只要是掌握住这种本领的时候，真的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应急去处理。
0: 因为如果我给大家普及了，我给您普及了，我给老师普及了，各位老师啊，你们遇见了这种情况，第一反应就不会脑袋一下子就懵住了，就空白了，就傻掉了。然后那个时候你肯定有你的处理的方法，就第一时间就跑掉，是这样。
2: 其实我觉得学习一些防身的技巧呢，不光是帮助了自己，其实在有一定的程度下的也帮助了他人。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些技巧，您的小孩现在目前在学吗？
0: 我的小孩目前来说。

0: 我对他教他们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摔跤的技术技巧，然后这样也是在校园里面防止一些校园霸凌啊，然后同时也会帮助其他的小朋友们，这样我觉得也是不错。
1: 包括我们现在对孩子从小的这种教育上面也有这种
2: 哦，是的，
1: 你怎么样跟别人打这个打交道啊等等的这些，然后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当你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孩子自己能知道，我是处在这个情况下，可以跟家长呀、啊、跟去反馈，对吧？
3: 有些人就是默默的去扛，那有些人就说，哎，那我第一时间呢，我去寻求帮助，寻求家长的帮助，寻求老师的帮助。那我很多时候呢，我就把这样的一个苗头给直接给掐断了。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们社会的各界呢，正在集聚各方的力量，一直呢就在用我们的力量来呵护世界的善良。好的，那谢谢今天洪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3: 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用自己的力量呵护世界的善良，以技防身，筑牢安全底线，用爱守护，点亮善意星河。
5: 睡觉前啊，你们猜我吃苹果能吃几个苹果？
3: 我看到了，你知道吗？我们一开始那有个道具的，那有仨道具苹果，
1: 没了，
3: 然后就没了。
1: 看来不止鸭头。
5: 我小的时候，我睡觉前我能吃10个苹果。睡觉前，我晚上睡觉前。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连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主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

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地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
1: 我是张琪。
0: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各位嘉宾老师，首先是王老师，欢迎王老师。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营养的冠军食堂。
0: 来吧，您直接美声来唱一句。
3: 各位同学大家好。
0: 各位同学大家好，这个老师范儿出来了。
3: 我是张鹏伟，也是现在主厨。
0: 您看那个张老师呢，就是不停在捂着肚子，是吧？就是我瘦了啊，
3: 我瘦了，
0: 我瘦了。我经过这个多期的冠军食堂的学习，我吃到了美味，我锻炼的身体，最终目标我瘦了。好，小明呢，直接来出我们的线索。
4: 好的，请看第一张照片。
0: 哦，运动员高空降落的剪影，
5: 几千人动。
0: 他没有背任何的安全措施，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跳水吧。
2: 体操，
0: 体操高空，
2: 高空跳水，有可能，
0: 有可能是吧？
2: 对，
0: 来，小明，
4: 请看第二张照片。
2: 鱼的尾巴，
0: 鱼的尾巴，哦，水上芭蕾，
5: 哎，没准儿，哦，
0: 电影演员，跨界的，
2: 跨界的，美人鱼电影去参加了体育花式芭蕾的游泳，哦，
0: 那有可能是吧？但是你们觉得它有没有可能是一道菜呢？
5: 跳水鱼，
0: 跳水鱼没做过。其实你看，我们做了有，很早之前我们做的火锅里面有鱼，然后还有
2: 黄河大鲤鱼，
0: 哦，黄河大鲤鱼是吧？
2: 对。
0: 那个小明直接开一下机，让我听一下这个嘉宾有没有一些专属的一些配乐。
4: 好的。
0: 哦，好的，我知道了。你们听到那个配乐了吧？
5: 我听到了，
2: 听见了，那个，听见了，
0: 咚咚咚咚。
2: 对对对对。
0: 看 VCR。咚咚咚咚，你来了。
6: 主持人好。
0: 董老师呢，虽然您现在是我们老朋友了，但是还是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蹦床奥运冠军董董。
0: 那董老师呢，您看了上一次呢，我们就玩了这个蹦床，今天我们需要蹦床吗？
6: 上回是动起来的，这回我教大家几个拉伸的动作吧。
0: 拉伸的动作，
6: 对，
0: 是吧？
6: 拉伸的动作，我专门设计了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做的拉伸动作，很简单。
0: 很简单，
6: 我们可以一起来试一下。
2: 好的，
0: 哦，好的，好的。
6: 两腿分开，然后呢，手叉腰，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臀部绷紧，臀部绷紧的同时，我们左右拉一下，去感受我们的侧腰的一个拉伸。为什么说要臀部绷紧？因为臀部绷紧之后呢，它相当于你的这个核心部位，它有一个固定。哦，下盘固定住之后，我们上体在侧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拉伸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哦，也就是中轴线立住，然后弄上半身。
6: 对，把臀部收紧，然后上半身往侧，自己要去感受你的那个肌肉的那个牵拉感。
0: 我没感觉到我腰，我感觉到我脖子又长了，就感觉到这根就出来
2: 了。脖子使劲够了是吧？
0: 对，脖子使劲够了。
6: 侧面的腰啊，包括侧面的臀肌啊，这些其实都能拉到。
5: 我倒反而这边挤压感很重，
0: 就是肉堆着了。
5: 嗯，可能是。
6: 然后这是我们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稍微有一点点难度，就是单腿站，然后另一只腿小腿翘起，用手抓住自己的脚脖子，另一边的手伸直，然后我们可以往前伸，对。
5: 这个对胖子不太友好，
6: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前半部分的这个肌肉用的比较多，所以呢，有的时候包括你骑车啊、骑行啊，或者是跑步啊，这个运动完了之后都需要有这么一个拉伸。
0: 行，刚才董老师呢跟我们说了好几个静态的一个动作，自己在家就可以做了。
6: 对，
0: 有没有什么动态的动作呢？
6: 那我就跟我们的大厨，我们两个做一下这个。稍微更难一点的吧。
5: 行。
6: 对，首先我们单腿站。
5: 单腿站。啊，
6: 然后这只腿我们一只手扶着膝，一只手扶着脚踝。
0: 这不是那个传统体育吗？就是民族传统体育斗鸡。
2: 斗鸡。
0: 哦。
6: 对，这个呢，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大腿的外侧，还有臀部的一个拉伸。
5: 我感受到了我小腿的力量不够。
6: 要不咱俩斗一个，
2: 这就斗开了是不是？
6: 对，
0: 您的是跳机。
6: 先这样拉一下，前弓步， 哎，前弓步，右手撑地，左臂弯曲，对，往右一点，对，有一个拉伸，有一个外侧拉伸，然后旋转。
0: 啊，你俩别动啊，你俩就这样别动啊。你觉不觉得他们特别像那个奥尔良烤鸡翅？呀然后前面就是让鸡充分的得到了活动，
2: 哦，肌肉得到充分的马杀鸡是吧？
0: 对对对，然后你看张大厨的其实已经开始琢磨了，用哪个料了？
5: 我想奥尔良好吃还是椒盐的好？
0: 对，确实的运动都会让我们就是充分的活动，然后也打开我们的味蕾，然后从而让我们更好的进食。确实运动也是为了更好的吃饭嘛，对吧？
5: 对，没毛病，
0: 没毛病是吧？那您看上次呢，就是您跟我们的大厨呢一起配合了一个糖醋鲤鱼，那这期呢你们还继续配合一下好不好？然后配合一个什么高难度的菜呢？
5: 那咱今天用可乐咱做道菜怎么样？
0: 可乐
5: 我觉得啊，鸡腿咱买不着了，咱今儿吃鸡翅吧，怎么样？哦，
2: 可以。
0: 所以就是我们从运动开始就埋下了一个伏笔是吧？我们先斗鸡，然后再看一下奥尔良烤鸡腿，然后现在变成了可乐鸡翅是吧？没毛病，来吧，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冠军食堂美味健康。好的，现在看来大家就已经开始站到我们的操作台上了，而且并且今天的衣服呢已经是一黑一白，充分的体现了出你们要打擂台是吗？
5: 我们这叫黑白融合。
0: 哦，融合是吧？
5: 嗯，
0: 就是也就是一道融合菜是吗？
5: 没错，我叫可乐，他叫鸡翅。
0: 可以，我好冷啊，我要离得远一点。然后那个老师回去之后有没有练一下您的刀工啊？
6: 我准备今天练一下。
0: 准备今天练一下是吧？
5: 那这样充分发挥董老师的力量，咱们把这鸡肉用刀背剁成泥。
0: 啥？
2: 用刀背
0: 剁成泥？
5: 对，
6: 我给你们露一手啊。
0: 就是我这个可乐鸡翅需要用刀背剁成泥吗？大，
5: 咱们既然愿意吃鸡翅嘛，那吐骨头是很麻烦的事儿，我就把骨头都先卸了，咱们就直接往里酿鸡肉馅儿了。
0: 这么厉害吗？
5: 对。
2: 我觉得这个董老师这个刀工啊还是很厉害的。
0: 对。
5: OK， 咱们到这种程度啊，然后给它翻过来，用刀刃给它这样翻一下，然后呢，其实在砸的时候啊，我们要把它抬起来，用手腕的力量往下走。其实我手腕也没怎么用劲儿，只不过把刀抬高往下砸的时候，它这个力量自然就有了。
0: 你们听到那个声音吗？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来，我们继续。
1: 我试一下啊。
0: 对，这样的话，它砸的时候就会好一些。当用刀背砸呢，会有一些颗粒感，那这个颗粒感会给这个鸡胸肉提供一些嚼劲儿，会更好吃一点。
2: 如果用刀刃切会怎么样呢？
0: 用刀刃切会把它斩断，然后这个鸡肉它不是被砸开的，它里面的筋膜断的，就是里面的筋质就断，完全断掉了。
1: 这个程度可以吗？
0: 可以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取出来备用，然后在第二块我们就可以继续了。平常我们腌的时候呢，我们只使用了一些葱姜水，然后还有一些柠檬汁儿，其他的都没有用。
2: 那个柠檬主要是去腥吗？还是
0: 对，去腥增香，然后它里边的酸性物质用在鸡肉上，它可以更紧致上。
2: 那就是因为柠檬有酸性物质，可能会让蛋白质短暂的变性。
0: 对的。
3: 你们发现董老师的这个情绪包括他的面部表情有一定的变化，然后一开始在刚开始准备去剁这个鸡胸肉的时候呢，董老师是试探性的，
0: 小心翼翼的。
3: 对，你看就说完之后马上就淡定自若的开始无所谓。那我们需要做上几块呀？够了吧？这样，
0: 我今天准备了十来个鸡翅，我觉得应该有三四块。
3: 董老师默默的笑了。虽然我是天赋型选手，但是这一集里面大家就一直在看我剁鸡胸肉嘛。
0: 那这样，这个我来，然后这回啊，您往里酿鸡肉馅。我们把这个鸡翅打开，把这个鸡肉馅，然后给它勺用勺柄给它喂进去。然后给它塞得满满当当的，这就是您一会儿的工作了，好不好？
1: 好嘞，你来剁，我来塞。
3: 我咋就想起那首歌，你来剁来，我来塞。你看这俩配合的，
2: 看来是可以双双把家还了那种感觉，是吧？
3: 对对。
0: 鸡翅我们处理完了，那我们就开始准备煎它。
3: 还要煎一下是吧？
0: 对，因为里边有这个鸡肉泥，所以不煎的话它会跑出来的。
3: 会散。
0: 对，热锅，然后我们把锅放热，放冷油。
1: 我来，你放下，我来。
3: 就一个一个的，通过咱们的节目，都感觉自己要站 C 位了。
2: 我们都要准备把这个大厨挤走，是吧？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董老师今天已经成功实现了。
3: 对，董老师从我以上，您开始那个补位了。
2: 对。
3: 咚咚咚咚咚咚咚。
0: 我们得先封个口。
1: 封个口。
0: 沾一下粉。对，然后我们放进去就可以了。
3: 所以呢，今天这个大厨在旁边打副手，
0: 没毛病，
1: 不是在旁边指导我，老师在旁边指导我。
0: 其实董老师真的很棒，特别棒。
3: 对，就从那个开始剁肉开始，
2: 动手能力、实践能力非常强。
3: 我觉得他动手能力真的是蛮强的。哎呀，
1: 我都不好意思了。
2: 你们情绪价值满满。
3: 没事，董老师，你要觉得不好意思的话，一会儿我吃。
0: 就先放到，我们可以翻面了。把葱姜水倒进去，焖了一会儿以后，我们把蒜放进去，然后再给它大概煎一下，再焖个一分钟不到。
3: 王老师呢，其实我们现在虽然称可乐为快乐水啊，但是对于大朋友来说呢，他们其实不太愿意让小朋友去喝可乐。
2: 对，可乐的话，可能大朋友们觉得可乐有两点可能是比较有头疼的。第一点的话，因为可乐它的含糖量确实比较高一些，然后它100毫升的可乐含糖量差不多是10.6左右，330左右，差不多是35克左右，那其实是一大捧糖。然后因为我们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就是我们居民每日摄入糖的量，它差不多是25到50克范围之内，所以一罐330毫升的可乐，其实它这个糖量已经基本上满足你一天的需求了。然后第二点的话，因为可乐它是属于碳酸饮料嘛，碳酸饮料它的酸度还挺高的，它的成分当中是有一个叫磷酸的成分。那磷酸的话，大家学过化学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中强酸。所以可乐的话呢，它相对而言又是碳酸饮料，然后呢，它的话呢里面还有一些酸度调节剂，然后调节酸味会比较低一些，所以它对牙齿它会有一些影响。
4: 是是。
2: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该准备我们的主角了，可乐。
3: 我们刚才说了，可乐不能放多，放多了这个糖分呢就会比较多一
1: 点。可乐不能放多，放多了他们喝不了了。
0: 那我们少放点。
2: 可乐它还是可以提供一些非常好的风味的啊。
0: 来，我们少放点啊。
2: 如果可乐的话，我们每天适量饮用，比如说不要超过330毫升。
3: 不要超过330毫升，我们四个人加起来，来算一下，
2: 肯定够了。
3: 再放点。
0: 您看看，真逗了，我这不敢剁了都。
2: 没有，还是听您的。对
3: 对，因为。

0: 我觉得是不是在加热的过程中呢，它有一些碳酸的成分呢，
1: 对，它会挥发出来，对，二氧化碳会跑出来，对。
0: 哦。
1: 然后可乐另外它其实闻到那个味道是它里面会加了焦糖素，焦糖素的话呢，带给可乐这种焦糖的香气。因为像我们在家可能会有拿这个白糖炒糖色，它出来这个其实就是焦糖色素，所以焦糖素其实是我们日常烹饪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用色素。
2: 生兑点生抽，对，这个倒三分之一就行，我们就可以这个火候，然后就可以给它盖盖了。
0: 哦，就是炖了，现在炖了，我们可以等待了是吗？
2: 对呀。
0: 需要炖多长时间呀？
2: 15分钟左右。好了，我们可以大火收汁了。
0: 那个鸡翅跟我们平时看的鸡翅就不太一样，它这个鸡翅更加的饱满。
2: 咱别的不说，像不像刚才的奥尔良鸡大腿？
0: 对对对对对，而且还是有一个转身的动作，转体的动作的啊。
2: 好了，那我们可以出锅了。
3: 我来，
0: 来到这里，
3: 让开，让我来，来喽，出锅了。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的可乐鸡翅就出锅了。再一次欢迎董老师来到冠军食堂，谢谢，
2: 欢迎，
3: 再一次周末愉快
0: 啊，周末愉快。那个你看，其实我们今天摆盘呢也是特别有讲究的啊，比如说这个可乐鸡翅就离董老师很遥远，
1: 很遥远是吧？
0: 毕竟上次已经来过了嘛，对吧？所以咱们也
1: 熟了是吧？
0: 别老那么客气，
3: 所以你们就别跟我客气了是吧？我就把这个往我这边放点吧，
0: 来，
3: 哎，过来吧你。
0: 我就想起了那条鱼，就是你看鱼头鱼尾都冲着它，第一次来嘛，
1: 回形，
0: 对，咱们一定要把这个仪式感弄足了，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就是。离得越远越好，来吃吧，我觉得马上就凉了，好吧，来，
1: 赶紧，
3: 来点碗米饭，
0: 好吃，我来叫点这儿，
3: 来点这个，
0: 来点汤。酸辣汤就是核心食材，就是天然食材是吧？
2: 是的，
1: 酸辣汤的话其实也是我们河南的一道菜，然后它还是蛮适合就是夏天喝，夏天的话因为还是需要就是吃一些适当的一些辣，然后辛辣的感觉，然后能够使我们的这样一个身体然后能够发发汗，然后把一些湿气排出来。
3: 而且我觉得这个酸辣汤今天那个酸味挺重的，我觉得也挺开胃的，
0: 不能再开了，再开也没有什么吃的了。
3: 开火，再来一盘鸡翅。
2: 嗨，我在这儿呢，怕什么？
1: 对
0: 啊，我们把这三个菜已经快吃完了。这是我第一次做冠军食堂，这么下饭下这么快。小明呢？虽然这桌餐我们已经快吃完了啊，不过还是希望您根据刚才的这个图片帮我们计算一下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4: 好的，这桌菜的脂肪含量是60克左右，蛋白质含量是55克左右。热量是1000千卡，也就是快走120分钟所消耗的热量。
0: 董老师，我们知道其实每个运动员呢，他们在训练之余呢，都会有保持身材呢，或者是保持身体营养健康的一些小妙招。那您除了就是平时在饮食啊和营养方面特别注意之外呢，还有哪一些您特别注重的一些地方呢？
3: 那注重的就多了，比如说早上几点钟起床，然后早餐怎么吃，决定着你上午训练的这种能量的供给。
0: 你每天吃饭都要拿个秤吗？
3: 那倒不至于。但是我呢，就比较尽可能的营养均衡吧。所以我这个经常一吃完就吃多。
0: 所以然后您就会用大量的这个运动来消耗您吃的这种热量。
3: 对，
2: 就是我消耗多少卡路里我就要补充多少蛋白什么的之类的。
0: 您这倒叙，他是正叙，他是先吃了之后然后去消耗，您是消耗了之后呢就觉得自己亏了，然后晚上的
1: 吃吧，
0: 晚上再去吃。
3: 他是这样，他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那么你上午练完了之后，你中午怎么吃，既是恢复上午的训练量，又是为下午的训练做准备。然后晚上怎么吃，又是对一天的恢复加上第二天训练的准备
0: 啊。所以说你俩就是一个很好的团队。他马上就替他开始补位了。就是很小的时候呢您就离开了家乡，那您觉得您的童年呢和别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吗？
3: 我的童年
1: 童年
3: 我的童年很年轻啊。你们不觉得吗？
0: 他放飞自我了，
1: 这是谐音梗
0: 小明把这个谐音梗记下来，董老师在来的时候我们就来说他的童年。
4: 好的，乙醇档。
3: 我的童年嘛，肯定是很辛苦的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少小离家，然后这个早早的跟父母长期的分离感。这个我从小是一个特别恋家的孩子，就比如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家的时候，去比如说去我这个爸爸这边的叔叔家，这个去玩，如果玩累了我睡着了，我父母走了，我一醒我发现他们没有带我走，我是死活都要让他们回来接我，把我带回家。对，
0: 就会大哭。
3: 对，
0: 那就是您小时候您觉得自己是一个爱哭的孩子吗？
3: 我特别爱哭。我记得我进国家队的时候还哭呢，我16岁进国家队。
0: 那您现在虽然也才20多岁啊，那个您现在还会偶尔因为一些事情流眼泪吗？
3: 我其实也就才10几岁啊。
0: 好，您说。
3: 会。我做运动员，竞技体育培养的我是要很独立，然后理性，但是其实我的天性我觉得是非常感性的。举个例子，就是我跟我的教练，我在哪儿训练，我的教练他也在哪儿，我们是一体的。那我们作为运动员，我们是年轻人或者是孩子，我们这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但是教练他是有老婆孩子的，所以等于就是说我的教练是长期跟他的家人是分开的。对，他跟我们的时间比跟他自己的孩子时间还要长，甚至他自己的孩子都说觉得爸爸，我觉得你对你的队员比对我好。对，就是这种，所以这种感情哪怕我现在说我都会感觉到就很激动，就是付出很大，牺牲很大。
0: 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冠军拿到奖牌之后呢，他其实是站在我们人前的。他受到着很多这样的一个光鲜的大家的对他的尊崇啊，或者是对他的崇拜。其实在他们身后呢，有非常多默默付出的一些人，就包括我们的教练，包括我们默默支持的家人。
3: 所以我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因为我还有个姐姐嘛。其实这么多年来我能够一直当运动员，包括参加四届奥运会，就是因为这个父母支持我，然后呢姐姐照顾父母，所以我才能够这么潇洒的一个人去追求自己的事业的发展。
0: 让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所有的一切呢开始就是我把我的儿子交给了国家，然后家里的所有的事情呢我们自己来扛。
3: 对。
0: 那老师呢，就是虽然您刚才说了您很爱哭，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哭它就是一个情绪的一个宣泄。
1: 我觉得情绪这个东西吧，然后它是不要忍的，如果你老忍到最后肯定会回馈到你的身上，然后最后可能会导致一些疾病什么一些问题。像现在可能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像什么甲状腺病啊，还有包括乳腺疾病越来越多，主要跟这个现代人这个情绪的这个压抑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情绪一定要及时的疏导开，要不然就会在你的身体内部积淀。所以就是啊，一定不要忍。
0: 董老师呢，就是您除了专注于做我们的运动员之外啊，其实您在平时的日常跟工作中还做了很多公益活动，能不能把这些事情跟我们讲一讲呢？
3: 我觉得我们除了在赛场上拿到金牌之后，我们整个这个训练比赛的这个历程，这个过程的这个经验，其实也是一个很宝贵的财富。
1: 是的，是的，
3: 对不对？那么我就在想，我们的竞技体育的优势，或者是这一种优质的资源，怎么样能够转换到我们大众对体育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这是我现在退役之后一直在思考，并且也在努力，就是要想要去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对，
0: 因为我们都在讲究是从全民健身到全民健康的一个大幅度一个转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有更多的专业的人才去教我们现在的一些孩子们。
3: 对，
0: 那上一期呢，您提到就是体操。非常重要啊，也是很多的我们的运动的一个基础。那蹦床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
3: 一个呢，就是因为这种像健美操、拉拉操，包括蹦床，大众蹦床，这些都是比较容易上手，比较容易开展的，入门门槛是很低的，这个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动起来，这是一个。再有的话，就是我们的大众蹦床呢，也有这个，比如说一些医院呀，或者是科研机构用来去做这个，比如说自闭症运动，它释放多巴胺嘛，
1: 是的，
3: 对，它对你的这种情绪的调节

0: 是有正面的积极作用。
1: 那董老师呢，就是在之后的您的一些职业规划呀，包括像您刚才说的全民健康啊、全民健身这样的，有什么心愿吗？
0: 我的一个心愿就是我希望我们的学校里边，尤其在九年义务教育里边能够有体操，因为我现在在北京体育大学做老师，大一的新生他们在此之前是从来没有练过体操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大学会设置体操这个普修课呢？那肯定是证明这项运动是重要的。那如果这么重要的话，为什么我们不从小开展呢？
2: 把教育前置。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嗯，
1: 其实一项运动它的一个普及会带动多方面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协调发展，因为它是一个产业链。
2: 是的是的。
1: 那也非常感谢今天董老师呢过来跟我们分享很多关于您的成长的一些故事啊。我们知道的爱哭其实并没有错，我们只要把眼泪化作我们去成长的一个动力，那就足够了。好，感谢董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谢谢
0: 谢谢
3: 谢谢。
1: 好的，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每一次哭着站起，都是为了起跳蓄力，在跃动中成长，方能在热爱里扎根。
5: 我们是不是把这三个鸡翅分了？
1: 嗯，可以啊。
5: 我们公平一点，我们来个比赛吧，来吧。
6: 压手指。
1: 来来来，三二一，你跟我一起退下。
5: 应该是我压的他，他压的他吧？
1: 咱俩都是就上嘛。大拇指。
6: 好了，
1: 压二拇指。
5: 你不许吃，我们仨吃。

0: 动是孩子，是一个人的一个天性，只不过是我们给没给他这种场景去爆发，然后场景去激发他的这种能力。
1: 我第一次感知到孩子成功的喜悦是那么快乐，因为他的这种快乐带给我们重新认知了成功。
0: 我觉得凡事都有一个度吧，包括运动这个项目也是一样的，那么过度可能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呢适度反而倒是能可以起到一些作用。
1: 对于孩子的品质，对于孩子的很多潜在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的是表面的，还有更深层次的。
0: 我的孩子一旦接触了体育，是不是将来就要走专业这条路？
1: 我们说说教入心，体验入魂，让他去做，做中学。
2: 两岁跆拳道，三岁滑雪，还有网球、冰球、平衡车，现在热门的体育项目中都有运动宝宝们的潇洒身影。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意识到运动对孩子健康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运动培养。但也会有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孩子需要这么早接触体育运动吗？过早接触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吗？如何激发孩子的运动兴趣并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呢？带着家长的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开启本期的家长朋友圈，爱上运动从孩子开始。
3: 体育强国的建设当中，青少年体育是重中之重。家长们呢都知道，让孩子爱上体育是一件好事儿。但是您家的孩子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呢？那这项运动几岁开始接触最合适呢？如何让孩子养成终身热爱运动的好习惯呢？今天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请来了两位专家老师，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副教授，北京大学拓展与户外研究中心主任钱永健，悉尼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冠军王丽萍。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但同时呢，今天我们还有特殊的嘉宾，那就是此刻在云端的百名在线家长团，欢迎大家。那今天呢，也欢迎家长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啊，在线上咱们进行互动。那刚才这个小片儿，其实我们看的时候都有一些感叹，是不是？觉得哇，这么小就运动的这么棒，这么小就有这么强的这个天赋。那今天想请教两位专家老师了，那么孩子在几岁的时候接触运动会比较好呢？
0: 从我自身的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啊。其实在我女儿刚刚出生那会儿，也就是20多年前那会儿呢，其实在家长的概念当中，对于运动的认知还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层面，包括我本人也是一样的。其实在那个时候，运动等同于竞技体育，其实大家对体育对运动是有一些恐惧的，甚至说我的孩子一旦接触了体育，是不是将来就要走专业这条路啊？那

0: 其实那个时候也屏蔽了很多家长，那么去让孩子参与运动的这种热情或者这种意愿。那但现在不同了，很多家长知道其实运动可以给孩子带来很多很多，很多家长开始在很早很早就希望孩子能够接触到运动。但其实在我的概念当中，其实运动跟锻炼或者参与其实还是有一个区别，就很多家长还是把运动给混淆了。那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孩子一出生，他从三翻六坐开始独立站着然后行走，其实他都是在运动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运动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它就是一种本能，一种天性。
1: 刚才您说20多年前可能我们一提到体育运动就偏专业化职业化，那现在其实孩子们真的是很幸福啊，只要是你想学，我看什么体育项目都有啊。那钱老师也是有两个儿子是吧？
2: 对。
1: 那您在培养孩子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尝试了很多呢？
2: 看完刚那个小片，最大的感悟就是特别羡慕这些小朋友。
1: 嗯，
2: 我想每一个家长每一个小朋友也都这样，但同时我们要静下来去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有一些值得这样记忆的片段，只是我们有可能没有记录下来，有可能没有展示出来。在运动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先不一定非要和别人去比，咱自家的孩子他的每一次跑，每一次跳，第一次翻滚，甚至第一次摔倒了站起来，其实本身都带着运动的技能。所以我刚才也特别赞同王老师的这个观点，运动的训练和运动的锻炼以及人本能的具有运动的能力，这个是我们在选择未来运动之前就要去考虑的啊，不能过早的说我的孩子1岁就准备打羽毛球，我给他定的目标将来就成为一个羽毛球的冠军，这是有好的规划没有关系的。但是随着孩子的成长，他的特质，他的肌肉类型，他的喜好，以及家长们的朋友圈，对吧，孩子是不是有一起的玩伴等等诸多的因素，最后决定了他是否真正的喜欢上某一个专项的运动，还是说他是更全面的以游戏运动来成长，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为目的。每一个孩子不一样，每个家庭不一样，所以这个话题咱们后面可以慢慢的哎，
1: 对，我觉得钱老师刚才说了一个特别好，就每个运动它可能因为不同的特质嘛，也包括您说它对身体的要求也不同，其实适合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去学的，是不是？
2: 对。
1: 针对刚才咱们聊的这几个问题啊，其实我们也提前采访了一些家长，我们也想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3: 基本上4-5岁的时候就开始，
4: 6到8岁左右，体育项目这越早越好吧，
5: 大概在5-6岁，
6: 3岁左右吧，
7: 体育项目5周岁，
8: 差不多就3-4岁，
9: 体育现在还没有，
10: 卡丁车，
11: 足球训练啊，还有这种羽毛球的训练，
12: 打打拳什么的，
13: 乒乓球、跳绳、
14: 巴西柔术班、
4: 游泳啊、羽毛球啊等等。
15: 最早有叫那个体感的那种运动，就是锻炼孩子平衡能力的。
1: 从我们的片子当中可以看出来啊，现在家长真是希望孩子这个启蒙叫越早越好啊，这个真是没有最早，只有更早。那其实我们今天呢，在线上还有100位的一个家长团，接下来我们也看看他们的投票是怎么样的。好的，我们现在投票结果已经出来了啊，根据我们现在投票的结果是选 B 的最多。那选 B， 孩子越早接触运动越好，已经占到了73%啊。那钱老师，那刚才呢，很多家长其实选的都是 B， 其实我们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但是这个启蒙究竟是一个什么年龄？是几个月还是几岁？
2: 首先，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啊，它有个规律的。比如说我们成长是从头慢慢的像动物一样往尾部发展，对吧？从大肌肉群往小肌肉群发展，从核心往外延发展，它都有个阶段的。所以我们在启蒙的这件事情上，如果孩子能够越有机会越早的参与，那当然越好了。那这过程中间关键家长敢不敢于让他去参与，对吧，是不是能够找到合适的时机参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从我们个人感觉来说，那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实际上他就想和家长去互动，去做一些游戏。比如说小朋友刚会认出爸爸妈妈的时候，爸爸妈妈一拍手想要抱他，他就会伸着身体过来，在他过来的过程中间，我们抱他是一个动作，他 他也努力地想爬到我们身上，这就是他本能的一个动作。如果这个动作得到了发展，他将来这个攀爬或者说

0: 去寻找一个物体报警的能力，他就得到了提升。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运动，有意的去做一些小的发展，在抱他的时候，来让他多往前手再往前伸一点，我们给他一个机会，他就得到了锻炼。那这种锻炼本身就是运动的启蒙。那么从整个更长远的发展来看，我们觉得运动的启蒙它包括一些休闲的或者生活的，啊，第二呢，它有些锻炼的，到第三呢，它有些训练的，再往后呢，它有发展的，啊，它是有不同的阶段，我们会有不同的选择。启蒙越早越好，但是要找准时机啊，我们家长要观察出来他在何时何地何种动作，他准备发展的时候，我们就给他机会。
1: 确实，孩子可能在这个运动的这个启蒙阶段越早越好啊。但是呢，主要是想提醒家长要去把握一个度啊，就但凡呢，我觉得凡事都有一个度吧，包括运动这个项目也是一样的。那么过度可能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呢，适度反而倒是能可以起到一些作用。就像我当年，其实我是13岁才开始跑步。那么刚才钱老师问我，他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体育？我说那我从出生就开始接触体育，因为生在农村，5、6岁就跟家长下地干活，一干就一天。7、8岁开始上学的时候呢，就开始跑三，每天跑3去上学。就是这种，其实就是我刚才说运动是孩子是一个人的一个天性，只不过是我们给没给他这种场景去爆发，然后场景去激发他的这种能力。其实玩跟体育是息息相关的，那运动这个事情一定是在孩子玩的过程当中去实现的。他接触的越早，那么其实他的这种对运动这种热情热爱以及运动为他带来的这种赋能，其实就会显示出来。
0: 实际上孩子玩很简单，孩子小的时候他就最喜欢的一个游戏是什么呢？就是我拿一个手做成一个圈儿，蹲在那个地上，他从这个圈里钻过去，钻过来钻过去。有的时候呢，他就你做大一些，就告诉他你别碰着这个圈哈，哇，偶尔又碰着了啊，再来一次。有一次看着他快碰着了，我们可以适当放大一点，哇，终于有一次没碰着了，你太棒了啊。
2: 然后呢，
0: 对，非常简单。这个时候做完了以后，还有另外这个圈有的时候要变的哈，我们要把它变小点啊，他勉勉强强钻过去挤过去，哇，他也很有成就感。同样的小孩，我们在他小的时候，我们一起吃开心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小铁盒上，然后呢放两颗，我们从高处掉下来看谁能砸上，从铁盒上打下来我们就去吃
2: 啊。
0: 他觉得好开心，
2: 简单啊。
0: 到后来呢，难度加大了什么呢？就是放一个矿泉水瓶，让他能不能从那个高处可能50厘米啊，或者是更高一点，让他松开手，他能掉那个矿泉水瓶里。他竟然对这件事情很喜欢，他练了3天一个都没做成，但突然有一天他有一个掉进去了，我们都在旁边看书，他突然跑到沙发上跳起来，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我第一次感知到孩子成功的喜悦是那么快乐，因为他的这种快乐带给我们重新认知了成功。所以父母亲陪着孩子玩，有的时候可以让自己重新再做一次孩子。那么同样的好游戏也是一样，孩子喜欢像孩子一样玩，父母亲能够变成孩子和他一块玩，又何尝不是个乐趣呢？
3: 我们知道孩子他其实成长发育他是有一定规律的，那么对于他们的年龄来说，有没有就是说哪个年龄段适合什么类型的体育运动呢？
0: 在成长的过程中间，他发展是从头到尾，从里向外，从大到小啊，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翻滚大动作，到最后手指能捏着小豆子的时候，说明他已经运动技能得到了很大的成长。那这个过程中间，那么生长发育期也是这样的，1岁到2岁这段时间发展得特别快，体重可能能长50%，这个年龄阶段的就适合各种游戏，反正父母亲会带着玩最好的。
3: 那第二个年龄段，我觉得咱们给它分为3到6吧，因为这个阶段正好是在幼儿园
0: 这个时候的它的平衡灵敏柔韧是他发展的主要的一部分，他做一些感统性的训练呢，就类似于做一些小的体操呀、舞蹈呀，这些锻炼都是有帮助的，就肢体多样化的训练，是对他有帮助的。当然，这个阶段，跑、跳、投都可以去尝试了，就投可以投一个小网球就这样一些。
3: 那我有个问题哈，我给我们家女儿选了这个轮滑，就是这旱冰啊，我爸我妈就反对，说这孩子这3、4岁，你把他那脚崴了怎么办？这个能支撑住吗？我不知道这个轮滑这个项目，您觉得是适合吗？
0: 小朋友学轮滑也挺适合的，对于他的感统训练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轮滑环境非常重要，如果能够确保安全的时候，他本身在运动本身。对于身体的伤害。

0: 害不大。但是滑这些运动项目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跟我们做一些风险训练的时候，跟家长们聊天，我们说了轮滑鞋呀、滑板呀、头盔呀，这些东西都要匹配。
1: 其实不管是几岁参与运动，那么都是孩子在这个生长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存在，只是说在我们去给孩子选择一个专项或者是选择一个他喜欢的运动项目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会说这个孩子几岁就应该去接触，几岁要接触哪个项目好，那这里边其实项目与项目之间的差别会很大。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游泳啊，还有像现在的这种那个滑板、平衡车，其实这个是适合孩子早期去接触的一项运动，因为它其实是在这种平衡的过程当中或者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把它的平衡能力或者是这种运动能力就建立了，它可能不需要更多给予孩子负荷。比如说我们把3到5岁的孩子就开始让他去跑步啊，然后让他去举重啊，或者是让他去做一些负荷比较大的这种运动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其实运动对于孩子来说可能适得其反了啊。不管是轮滑也好，滑板也好，他其实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去开展，但更多的就是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教练员来进行指导，这样一能保证安全性，二是能够保证这个孩子练的这个专业性，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关键。
2: 我还想网上给他买一滑板，我说小区里玩去吧，这不科学是吧？
0: 因为滑板这些都被归为极限运动中的一种，它具有一定的冒险性，
1: 对，危险，
0: 还有风险性。这种风险性呢，身体的安全、心理的安全、行为的安全、环境的安全，以及它用的这些物品的安全都很重要。它不是一个只是我们看到的这一点，所以它的环境是否适合？我们好多受伤都是因为可能突然冲出来个自行车，
3: 对啊，对，
0: 不知道前面有个坑。所以如果能够选择到合适的场地，有专业的教练，哪怕简单的指导，可能对我们更有帮助。我们认为这样极限一点的运动入门啊、启蒙呀、还是稍微接受一点正规的专业的会更好。只是在家里简单玩玩是可以的，但是小朋友学习的能力非常强，他可能很快家长就追不上他了。
3: 对，
0: 他在前面滑，你在后面追，这种事情我们还是有一点担心的。对，有点担心的，因为你越追他越有成就感，他越想滑得更快
3: 对，
0: 所以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啊，然后去进行更合理的训练，
3: 就是他的哪个年龄段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包括这个运动适合什么样的场地环境啊，都是很重要。比如说我也有两个孩子哈，我可能第一个选择也是要到这个社会上去寻找这样的帮助。那我也想这个在这里提醒大家了，是不是现在这么多的项目并不一定所有的运动都适合小朋友呢？
0: 孩子的天性是游戏，很多时候他们在小区里，就像您说的，如果能够追逐打闹啊，能够跑跑跳跳，它本身就是很好的运动。其实我们对孩子的理解，他的运动能力，对于他将来能不能够参加这个中学的体育测试，能不能够按照专业的运动技术去发展，在他小时候是积淀下来一定的基础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小朋友立定跳远跳不远，我们后来研究发现啊，他不是他的腿部力量不行，而是他不会落地，他一落地他就膝盖想往前跪，他先主动屈膝，他想往前跪他就害怕摔倒，所以他就不敢用力跳。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动作呢找出来，比如说让他怎么去蹲，蹲的时候呢让他学会主动屈髋，比如说让他靠着墙，面对着一个墙慢慢的学着去蹲。那他这项运动的缺失来自于哪里呢？过去我们都知道小朋友从高处往下跳，有跳墙头的机会，有爬树跳下来的机会，但现在小朋友很少了。第一，我们地面硬；第二，这种向上攀爬的机会不多，所以这种落地的能力就得到了限制，那这样的专业的技术，那可能就业有些专业的老师可能会给他有些辅导，对他是有帮助的，但是不是说一定很早的送去进行长期的连续的训练，这要看他是否喜欢这个项活动，是否能够长期坚持，离家是不是比较近，父母亲的经济承受能力是不是合适，送他的人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将来他练完之后这个项目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他终身喜欢的，我们这个环境是不是适合他终身喜欢啊，南北方的差异等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是需要父母呢去做一个更全面的考量，然后再选择了合适了能够参加一些班儿能够有一些早的启蒙，也是不错的选择。
3: 钱老师刚才说的一点非常重要，其实他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他都在运动，在楼底下小花园那玩也算是跟爸爸妈妈抱抱也是一种运动，其实并不一定就是。

0: 是狭隘的，只是我们要报某种学习班，这是运动。我觉得刚才通过跟两位的聊天当中，我们其实也总结到了啊，其实在这个孩子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其实给他更多的机会，让他去尝试不同的体育项目，而发掘孩子自己对于哪个项目的这种兴趣，其实是更有助于他爱上体育、爱上运动的。
1: 对，
0: 是这样吗？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其实我们作为家长来讲，其实最害怕的就是孩子这个小的时候玩的时候都喜欢，哎，可能练一段以后有难度了，或者有困难了啊，或者受伤了，他就说不去了。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很多的家长都会有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孩子们在练体育当中还会有哪些小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培养他在这个过程中间获得一点点成功，成功的导向，一次一次的成功，他能够积累着越来越感兴趣。
3: 大多热爱运动的孩子一定会越挫越勇，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他未来人生最宝贵的经历。
2: 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间，选择的过程中间，父母亲可以做一些引带，但是我们建议应该和孩子一起成长。
3: 我是觉得一切运动源于热爱，如果没有了热爱，那么其实最终是很难坚持的。
2: 我们说说教入心，体验入魂，让他去做，做中学。
4: 一二三，加！
5: 二，加！

0: 通过刚才这个小片啊，我们看到了孩子们有的是运动完特开心，也有沮丧的，也有哭的。其实这就是所谓我们说的叫困境啊。那这个运动又会对我们的孩子们带来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开启百名在线家长团互动，开启家长大多数。好，根据我们刚才的调查，我们看到啊，目前选 A 和选 B 的最多。那 A 就是感受快乐，缓解压力 ；B 是预防近视，改善肥胖，增强体质。那家长呢，更多的还是觉得运动对孩子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身体健康。但其实呢，我们运动的益处远远不止这一点，对不对？
1: 对的，我觉得其实最浅层的或者是最根本的就是说对于孩子的体能有提升，对于体质能有改变，这是运动最根本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最深层的，从我的这些年对运动的一个理解，我觉得还是来自于身心身心的健康和这个品质上的一个提升。我觉得其实这个是运动为一个孩子赋能最根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东西。就像我们刚才在小片里，我们其实看到了这个孩子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困难，他一定会受挫，然后他一定要面临失败啊，那么他也会一次一次迎接挑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他真的是接一次失败了以后，他就再也从此就是萎靡不振一蹶不起吗？其实不是，大多热爱运动的孩子一定会越挫越勇，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他未来人生最宝贵的经历。有了这样的一个运动经历，有了这样一个面临失败他能够重新站起来，然后去迎接下一次挑战的这样的一些经历以后，我觉得其实对于他未来成长的路上，在面临所有的困难的时候，他依然会很果敢地去迎接他，去再生他。所以就是我觉得运动的孩子，为什么说刚才说从身心来讲他会更优于其他孩子，是他的受挫能力强，然后他的抗压能力强，然后他战胜困难的能力会更强。那么我们也相信，其实在他将来的生活当中，他一定会做出最出色的自己。
0: 说得特别好啊，其实就是远远的胜于体育的，比如说这个项目你跑了多少，跳了多高，
1: 对，
0: 而是意志品质的一个提升。
1: 对的。
0: 钱老师怎么看？
2: 非常知名的教育家库尔特汉恩他曾经说过，在我们锻炼体能的同时，能够让心理、精神和灵魂同时得到发展，其实是我们锻炼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办的学校在英国，查尔斯王子他们这些都是在他的那个学校里成长起来的，啊，他的学校就是有很多的攀爬的呀、各种运动的呀这样的一些器材、一些场地啊，去锻炼这些孩子们。那么我们国内也是给孩子更多的一些冒险的锻炼的机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小朋友因为他能够一直坚持某一项运动，对他将来是更有帮助的。我们还是

希望他能够找到一项运动，能够让自己坚持。为什么？他知之越多，爱之越切，他能够不断的成长，在这过程中间能有新的成就。每带来一些新的成就的时候，因为他就会获得一些高兴，因为我们看到他高兴，父母亲为他高兴而高兴，这样就能够互动成长起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呢，刚才王老师也讲了，我们对于孩子的品质，对于孩子的很多潜在的东西。

0: 拳击或者这种搏击类的对抗项目都是让人更勇敢更敢于去打，这是我们普通的锻炼者。但是对于更专业的人来说，这些人往往从小的时候就是敢于打的人，他很勇敢，甚至他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冲动，但恰恰是这些冲动的人如果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很有可能在长大的时候他的冲动会让自己做一些冒失的事儿。但是他经过拳击或者这些搏击训练的时候，他被别人一拳打得有点发懵的时候，他正想乱打准备冲动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我训练的时候教练说了，无论如何我要按照套路和规则去打。我们恰恰是让他从一个可能是失去理性的状态变成更加理性。这是体育锻炼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我们看到深层次的时候，体育锻炼的价值可能会更多。
1: 那其实我也想代表很多家长这个提一个问题啊，就是孩子哪怕他就是现在很喜欢一项运动，哎，当时他哭着喊着说哎要去游泳，他也总会有哎比如说被教练哎批评了，或者是说哎磕了一点受了一点伤的时候，当孩子就是说有畏难情绪或者不想学的时候，我们是作为家长，我们因为不是这个专业，怎么能知道他是有潜力呢，还是说那算了甭学了换一个，在这个时候作为家长怎么去判断呢？
2: 我是觉得一切运动源于热爱，如果没有了热爱，那么其实最终是很难坚持的，包括我们在竞技赛场上一样，我们最后想要去拿奥运冠军，我们想要去冲击金牌的时候，其实这个路上非常的艰辛，那如果没有热爱做支撑，我们可能也会放弃。所以就对于孩子来讲，如果他对这项运动本身就没有达到那么热爱或者那么喜欢，可能他放弃的情绪就会很多。所以呢，如果我们家长不是想要孩子去走一个专业啊，只是说我想要为孩子在这所有的运动项目当中选择一项他喜欢的运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倒是可以倾听一下孩子的声音啊，比如说他真的想放弃，那你要跟他谈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度，就是我们不能允许孩子一而再再而三的放弃，如果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半途而废，那么其实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不行的，他的这种习惯的养成也会对于他将来的这种学习和成长生活当中会有影响。所以呢，我们允许他放弃一次这个项目，允许他放弃两次，那么第三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告诉他，这次一定要找到你自己喜欢的项目，那么这次我们绝不能放弃啊！这个其实也是运动本身应该带给孩子的，就是坚持到底，永不言弃啊！这其实也是运动的一种精神。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家长还是起着一个主导的作用啊，就是一是要跟孩子沟通，学会尊重他的选择，二一个呢是要为他定制一些规则啊，这样的话我觉得运动本身才能给予他更多的一个能量吧。
1: 哎，那王老师我也想问一下呢，在您小的时候13岁以后开始进入等于是职业的一个训练了，那有没有这个太累了太苦了就不想干了，实在是坚持不了，有没有这种时候？
2: 肯定是有的，在这个去完成一次一次的目标，实现一次一次的这个奋斗里程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真的有无数次都在这种坚持和放弃之间去挣扎真的是太多了。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希望孩子都能去参与一项运动，其实在那个时候呢，你的内心在挣扎的时候，你更多的会想到你要去实现你的目标啊，你要实现你最初定的这个奋斗目标。
1: 那个时候您有没有这个受到了比如谁的鼓励，或者是哪一件事让您印象比较深呢？
2: 我觉得其实可能源于我最开始练体育的时候，我父母是坚决反对我的因为在他们的概念里是体育这条路是一是苦，二是不可能成才，就是不能出人头地，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有出息嘛，所以我当时是跟父亲吧，关键是父亲，跟我父亲在翻脸的状态之下，我一个人背着行李就离家去了体校所以我走的那一刻，我父亲就跟我说，他说你既然选择了体育，你就没有退路，再苦再累你都得咬牙坚持下去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练体育等于荒废学业对，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说体育跟竞技体育其实还是不同的一个概念在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只有竞技体育这个概念所以呢，在这个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爸对我说的那句话然后我觉得我真的是没有回头路我也回不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挣扎过以后你依然会想到就是我还是要坚持下去所以经历了这么多以后呢，我经常会对我身边的人说，再难其实只要我们咬咬牙都能过去那么最后结果可能真的都是好的但如果我在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放弃了，那可能就没有后来的成功。

0: 功啊，或者没有后来的这个冠军。嗯，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人生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不可能一帆风顺，你也不可能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你也同样不可能是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候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更希望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有一个目标，啊，就像钱老师刚才说那，我特别赞同，就是你说我刚开始练体育的时候，我就想我去拿奥运冠军，其实遥不可及，对我来说根本不现实。所以这个目标的既定一定是要你通过努力你就能够实现，这就像我们现在家长去给我们孩子去树立一个运动目标一样，就是不要告诉他你将来要去拿全国冠军啊，你将来要在这个领域里你要怎么怎么样，其实现在先给予爱你去完成今天的一个训练啊，我们能够去参加一次全北京市的运动会或者是校里的运动会，哎，这个孩子一努力他就能达到，这个时候他有了一次成就感，然后有了一次这种通过自己努力实现自己价值的这种一个过程，那么他再一次去完成下一个目标的时候呢，他的这种动力就强了，他战胜困难的能力不需要我们家长过多去说。
1: 说得特别好，就是其实家长呢也是这么一个掌舵人的感觉，其实我们作为外行来讲，那如何咱们科学的去给孩子一个建议，这样的话我觉得试错成本也低一点。
2: 对，我们刚刚说有特例，但是大多数人呢还是要符合运动选材的。
1: 嗯，对啊，
2: 比如说游泳是吧，如果将来想发展的好一点，因为他成绩好了他会更加增加兴趣，
1: 越来越喜欢。
2: 对，越来越喜欢啊，那他的身高是吧，手大点脚大点啊，水感好点又喜欢水，那这就是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特质。嗯啊，你比如说练体操，父母亲一看身高在那里，他将来长起来至少1米9，他去练体操练武术，他可能在很快他就和大家一起没有办法做了。对，因为武术也好体操啊，他又旋转他又翻跟斗的时候，他需要身体团得更小，他才能转得更快啊。那这样的话别人转三圈转两圈或者说翻跟斗就很快，他可能就很慢，他这样练着的话他就会有挫折感，这种挫折感呢就慢慢的会形成一种叫退缩心理。
1: 在这种情况下，您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咱能激励激励孩子？
2: 我们知道哈，人一定会有这种波折的，在他低谷的时候啊，给他一些合适的激励合适的奖励，但这不是最终的办法，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培养他在这个过程中间获得一点点成功，成功的导向，一次一次的成功，他能够积累着越来越感兴趣。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选择的起点太高，发现他做不到的时候给他降点难度，再做不到再降点难度，还做不到再降点难度的时候，你再降难度他就不想参加了，已经没有兴趣了。如果我们选择了一个起点无论是多高，但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按照基础一步一步来，取得了成就，你好像还可以还可以，他每一次都有点成功他就会好一点。
1: 对，所以要给孩子适当的成就感，让他能够感受到体育的快乐，并且那种荣誉感，
0: 对吧，
1: 不断的激励他啊，
2: 即便某一个项目他要发生转变了，你比如说他练武术到他跳舞，这件事情他技能迁移他学起来比较快，他能够继续，也是有帮助的。怕的是他之前练的所有的这些如果在另外一个项目上的时候获得不了技能的迁移，或者迁移很少，他又重新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我们错过的这个时机以及他年龄的增长，他到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他可能受挫的概率会更高。
1: 对
2: 啊，所以之前呢在他小的时候更全面一点，走跑跳投翻滚攀爬甚至带东西啊，然后游滑动，这样一系列活动都让他做一些他喜欢的这样练习，对他后面的将来呢技能的转移或技能的迁移是有帮助的，他练其他项目就更容易点。王老师刚刚提的特别好，兴趣特别重要，因为即便说我只想锻炼中间获得健康啊，获得快乐，他只想获得这件事情本身都不一定能够更长久。但是他说我就想付出，我就是喜欢，没有理由。如果是这样，他锻炼他就会更有热情啊，不用我们催促他下去锻炼，而是说该回去吃饭了。我们想想小时候玩的时候家长都是叫着回家吃饭，现在都是家长说你该出去锻炼了。
1: 哎，还真是。那刚才钱老师其实也聊到了啊，您家老大在这个小的时候也选择了很多个项目去学习，是不是？
2: 对，老大小的时候做各种各样的游戏，实际上小孩对游戏的需求没有想象中那么专业呀，精准。我们每一个家长应该都知道，当你的小朋友还不会走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能抓住你的手指头，你会慢慢的把他提起来让他离开地面试一下，他很

0: 开心。你后来发现他的握力以及他吊着的能力，比长大了一些的孩子可能更有劲儿。嗯，这是他本身具有的。嗯，那我们能够让他延续下来，那要经常的抓一抓，吊一吊，这就蛮好的。我们的老大呢，他是从小学一年级学习武术啊，到三年级的时候呢，他参加比赛，还得了北京市的一个长拳的一个冠军。但是呢，在四年级的时候呢，他参加了一个表演的项目，就是国标舞。在音乐的伴奏下啊，百十个小孩一起跳的效果非常好啊，成为那场开幕式上的一个亮点。他就又喜欢上这个国标舞了啊。但是跳了两三年之后呢，他觉得他还是更喜欢在户外去玩啊，喜欢无线电定向呀干什么哈、啊、就换了一些项目，同时呢也接受一些网球啊各方面的锻炼，这些小朋友一起爱好的一起玩。但我家老二呢，从小就踢足球，一直到现在四年级了还在踢，哎，也喜欢打网球，因为这两项的步伐呀都很接近。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就发现了不断的精进，每一次，每过一段时间就有长进，过一段时间就有长进，他觉得他越来越喜欢。所以从这两个孩子来比较，我们也想做引导，但后来发现，我们还是让他成为最好的自己的时候，你后来发现有的时候是引导不了的。那每一个孩子的不一样，有的孩子就喜欢练各种各样的更多的项目，有的孩子就喜欢一个项目不停地往后练。所以对于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间，选择的过程中间，父母亲可以做一些引带，但是我们建议应该和孩子一起成长。嗯，如果孩子真的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只要他愿意运动就好。
1: 所以根据刚才两位老师聊的，也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教育孩子的一个感受啊，真的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其实我们家长劝孩子去运动或者陪孩子去运动的时候，也是希望孩子能够喜欢上他，因为只有他自己真正发自内心的热爱才能够让他坚持下去，才能够让他越来越好。然后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家长能够选到您孩子适合的这样一个体育项目，并且能够让孩子终身的坚持，然后一直能够热爱他。那其实在我们的采访当中啊，很多家长也跟我们聊到了孩子在参与过体育运动以后呢，还是会有很多改观的。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看一下。
2: 就是从性格方面还有从那个认识方面都会好很多。
3: 我觉得挺锻炼他的心态的。
4: 至少让他的课余生活能第一远离游戏，第二能做有意义的事，
5: 改变力量，体质上应该也能增强一些吧。
6: 最直观的就是他非常自信，现在
7: 应该是会更聪明一些，
8: 能更多融入到社会中，或者说更多参与到小朋友的活动中来。
9: 最直接的是能吃能睡，
10: 我觉得更闹腾了。
1: 啊，看样子这个只要是孩子们参与了体育运动，多多少少都会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有一定的帮助啊。我想这也是我们的家长最希望看到的。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进行一个投票，跟我们的百名在线家长团一起来互动一下，那就是作为孩子的长期运动伙伴，您愿意吗？好，我们看到啊，这个目前选 B 的家长最多，很愿意，但是自身难坚持。我选的就是 B， 我选的就是 B 啊。其实我也知道运动很好啊，还能苗条，还能健康，但是我也比较懒，就是自己很难坚持啊。两位老师怎么看待我们？不光是我啊，53%的家长啊都是这个想法。
11: 对，可能很多家长确实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困惑或者是困境。那最近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个爸爸陪着自己的儿子跑步啊。那么其实现在应该已经跑步一年了，那么从最开始儿子的一个小胖墩儿，然后从每天跑两步停两步这样一个状态之下，到了现在一年以后，他爸现在已经开始还能陪着他跑，现在他爸更多是骑着自行车在后边跟，而且他由内而外的一个改变，不仅是身材上的一个改变，从小胖墩变成了一个非常阳光的一个少年，那么更多的其实是他自己的内在的一个提升。就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之前沉迷于这种游戏当中已经转换到开始投入到学习当中，他爸明显能看到说孩子学习的这种专注力提升了。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就这些案例在我们生活当中现在很多，因此我想说的是， 家长真的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家长的陪伴其实也非常重要。所以呢，我是想着，虽然家长可能确实是碍于身体的一些原因，或者是真的是自身的一个惰性，但是更多的我们其实做不好陪伴，我们一定要做好鼓励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哎，
1: 对，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好，就是。

0: 你都不动身体，你还不能动动嘴吗？
1: 对对对，
0: 是吧？你还不嘴勤快点、
2: 作为家长，先是看着他玩，陪着玩，能够领着玩，到最后呢，是想尽一切办法能够跟上他玩，这是一个过程。重要的是最初的这一段，我们如何能够带着他玩，是需要我们做一些努力的。每一个孩子他都会有一些畏难的情绪，那这个时候家长去鼓励，去陪伴，甚至说能够做得比他还好一点，作为榜样，对他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我们的父辈们已经错过了他们成为一项很好的运动，那我们换位思考，我们的孩子希望他成为家长的时候，至少他能够带他的孩子更好点吧，就这个目标他也应该运动。如果他能将来听得懂了，那不就更好吗？即便他听不懂，我们为了他将来成为一个好的父母负责，我们也应该带他去多运动，鼓励他多运动，一定要让他运动起来。这件事情是要坚持要做的，必须要做。那么要做，父母亲就应该放弃一些其他的看手机的时间、休息的时间，对吧？陪着他一起玩，一起成长。
0: 我觉得两位老师刚才都提到的这种运动伴随终身的概念，是不是就是终身运动这个词？
1: 对的，我觉得终身运动受益终生吧，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终身运动也并不是说孩子每天都要去运动，我觉得其实主要是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那我相信其实终身运动一定会真的赋能孩子这一生，那么他也一定会终身受益。
0: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适合就是终身运动这样的运动？有一些项目可能随着年龄大了，或者是场地的限制，可能就不太合适了。有哪些运动这个比较适合做终身运动呢？
1: 我自己是觉得其实很多，比如说跑步这件事儿，
0: 它
1: 不受场地限制，然后其实门槛相对比较低
0: 啊，
1: 那可能它就比较适合。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像这种球类所谓的球类，我们未必一定要在场馆里去打啊，像乒乓球台现在公园里到处都有，然后羽毛球这种网也是公园里边都有，所以就其实这种不受场地限制的可能相对会好一些。那比如说游泳，它可能就会受一些场地的限制，要没有泳池啊，没有什么，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啊去特别好的完成。然后但是钱老师，我俩刚才在沟通的时候也说，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去野游啊，在河里去野游，但是现在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对对对，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其实任何一项运动要成为你自己的一个终身运动，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就是一定这项运动是你能够喜欢的，就喜欢即使是再远你也愿意和几个人一起去踢一场球。那么如果你喜欢这项运动，如果是再受限，你也依然会不远千里去跟大家一起去完成去参与啊。我觉得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喜欢它才能够成为终生，如果不喜欢，那么一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想到去放弃或者坚持不下去。
0: 对对，钱老师，刚才我觉得您说那开心果的那个事儿就特别好，它不是说一个特别宏大的一个项目需要我们准备多少样东西啊，我们扔开心果、扔花生豆、扔蚕豆、扔哪个都行，就仿佛它是一个游戏，但其实训练这个手眼配合，它也是一种运动，不是说那种一定要大运动量或者是跑的汗流这种感觉啊。
1: 对对对，
0: 您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我们多学几招，
2: 比如说。把一个勺放在桌边，用另外一个勺把它挑起来，让它翻跟头，入到杯子里。
0: 哇！
2: 孩子们很喜欢，
0: 好像那个体操翻滚，
1: 对，翻滚是
2: 啊。有冰壶运动，我们没办法做冰壶，我们家里有那个圆桌垫那个圆桌垫呢，我们就找一个点我们就跟孩子当做这个冰壶一样，我们投过去以后呢，那个点如果要是把冰壶它压着我的了呢，就相当于把冰壶踢开了。我们去量那个距离远近，我们是想告诉他一个运动的规则。所有的事情，如果我们想去改造而且还能够创编更有意思的事儿，家长当然要去用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现在父母学堂家庭教育师等很多的技术也在帮助家长成长。比如说我们想让孩子有创意一点，我们在家里跳绳，他觉得今天跳的没意思了，我就说那这样好了，我们找点卷筒纸，我们搓一根跳绳，看谁的跳绳搓了以后更结实，能够跳得更多。这个过程中间，当我们捻织成一个绳的时候，和变成辫子那样变的绳，它是不一样的。当我们捻的时候，那个卷筒纸三层错开一点和不错开一点，我们会给他讲垒墙的时候为什么会错开更结实点。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在锻炼身体的时候，父母亲能够想更多的办法，和他一块去锻炼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帮他从身体和智力一起成长。我们说，说教入心。

0: 体验入魂，让他去做做中学，能够让他从中间感悟到这些知识，将来对于他学到的能力来说，他的迁移能力更强的。有的时候啊，就是父母亲要想着给孩子创造一些去锻炼的机会。
1: 嗯，
0: 这个运动本身，如果他锻炼的各种锻炼多了，他将来更容易选择一个他喜欢的运动，并能够坚持下来。因为为什么？还是各种技能堆积在一起的时候，他学习更容易获得成长。
1: 啊，两位老师说的特别好。其实体育呢，我觉得也是家长们要不断去学习啊，去修行的一个必修课，也是特别希望孩子们能够这个有这样一个良好的体育爱好，能够伴随他的终身，成为他终身的一个热爱啊。其实今天跟两位老师聊天，包括我们线上还有百位的家长，我们一起聊，其实感受到更多的是体育带给我们的那种力量，还有带给我们那种积极向上的能量。所以我们也真的是希望通过这期节目，您能够有所收获，能够让您的孩子呢也能够爱上体育，并且呢选择一项运动能够伴随他终身。
2: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3: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2: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4: 扎根青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5: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2: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6: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2: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7: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2: 越山海，
8: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2: 以语见天地，
9: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0: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2: 通文明，
11: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2: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2: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你们。今天啊，我们要上一堂特殊的体育课，既有趣又好玩。相信上完这样一堂体育课，大家的成绩肯定有所提高。你们期待吗？
1: 期待。
0: 在正式上课之前啊，老师想问大家几个问题。我们上了那么多次体育课了，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想法吗？谁来说一说？来，你来说。
2: 老师好，我非常喜欢体育运动。

0: 天的时候也会出去踢踢球，但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在冬天气温低的情况下，出去运动怎么能够保证自己不感冒着凉呢？
1: 谁还想再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2: 老师好，我是很喜欢体育课的。我有个小困惑，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从小学到初中，我的成绩下滑了好多，我内心很着急，就是因为学业太多了。想问你一下，如何在保证学习不耽误的情况下，还能保证运动量？
1: 还有同学想提问吗？
3: 我也非常喜欢体育课，但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可不可以将每天体育锻炼的时间更长一点？
1: 来，那位男生。
4: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面对自己的体育短板，就比如说引体向上，该如何快速提升呢？
1: 同学们啊，都非常有想法和自己的思考。子曰：“学而不思则罔”。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思考和疑问，有请北京市八一学校体育特级教师黄老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有请黄老师，
5: 你好，
1: 讲台交给您。
5: 同学们好，很高兴大家来到我们的一堂好课。那刚才呀，我也听到了同学们的提问，我觉得呀，你们都是一群非常有头脑、爱思考、爱体育活动的一群孩子。那么，通过我们这堂课呢，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基本的运动体育理论。还有呢，一些方法，还有呢，我想给大家介绍几位大咖级的人物，想让你们了解一下他们在青少年和读书时期是怎样进行体育锻炼的。我相信啊，我们的体育活动只要了解了它的真正的精髓，就能在体育活动当中真正快乐地享受体育。现在我们开始进行我们这一节课的讲解。好的身体是我们成长的关键，那么好的体格也是我们一生奋斗的基础。老师啊，在平时工作中呢，会听到一种声音，就是有人会说呀，那我们跑得不快，或者是我们跳得不远，或者是我们的臂力不够，怎么办呢？那听一听我们的科学家们，他们在年轻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呢？孩子们，你们看一下，认识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啊，叫钱伟长，啊，是我们近代的力学之父。其实啊，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他是清华大学长跑的五虎将之一。他曾经在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会比赛当中呢，拿到过100米的跨栏季军。那么你们知道他的身高？刚刚入学的时候有多高吗？你们猜一猜，既然拿到了跨栏的季军，他的身高会有多高呢？猜一下，1米7，1米8，再还有一次机会。
6: 1米9。
5: 我们想象当中的啊，他应该是高高大大的，对吧？腿长长的。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他在刚刚入学清华大学的时候，身高只有1米5几。当时呢，因为是这个，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从小在家里面吃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丰富多彩，属于这种营养不良的状态，所以他的身高呢只有1米5几。他在清华大学锻炼了4年，啊，成为长跑的五虎将，他也成为足球的主力。他还给自己总结了一下：我的身高不高，我要靠速度过人。那么我在传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快速的传，不能多盘带。如果我盘带，我的速度不如他们，我的球就会被人断掉。所以你看，物理学家在体育上，他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经过4年的锻炼，他的身高啊，居然在大学时代又长了。你看，体育锻炼重要不重要？你们现在呀，也属于青少年正在发育的时期。那么，如果你能够坚持体育运动，对于你的骨骼啊，对于

0: 你的精神状态，对于你的肌肉发展。那看哪个小伙子不愿意自己有一个好好的身材倒三角啊，对吧？女孩子也是，谁不愿意自己站在这儿非常亭亭玉立呢？它是靠锻炼来的。所以青少时期，尤其是我们正处于青春发育期的这些同学，你们的体育锻炼一定要注意，要持之以恒啊。那么我们再看下一页，这张图片的两个人大家都认识吗？这位先生是谁呢？
1: 梁思成。
0: 哎，真棒。你知道梁思成先生在青少年时期，他在清华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他擅长什么项目吗？你们都不了解。他擅长的呀是爬绳啊，全年级都在这儿的时候，他爬绳第一。你看他们俩现在在什么地方？屋檐上。对了，梁思成先生后来成为咱们国家非常有名的建筑学家。建国初期，他们夫妇两个人啊，登高爬梯，走遍了咱们祖国很多的山山水水，去了解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古建筑是什么样子的，为他的后面的成就打了很好的基础。你看，青少年时期一个简简单单的爬绳运动，能够为他后续的事业奠定了很强的身体运动技能。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照片是他们夫妇两个人爬到高高的这个庙宇之上啊。那个时候咱们建国初期并不像现在有很好的这种设备，有梯子啊，有很好的东西能够上到很高的地方。那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设计家们他们很好的身体状态以及不怕高啊！如果说有晕高的这种情况，到那儿根本就没法工作。所以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奠定了一个好的身体基础，能够学到一到两项的运动技能，爬绳也算技能啊！你们回去试一试啊，爬绳比爬杆要难多了。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去爬过杆，但是没爬过绳，所以在练的过程当中，手脚并用，身体呢会随着这种运动在逐渐的增长机能。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我们在后面的学习体育运动活动当中，能够给我们一种激励啊，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同学们，我们已经做了半天了，是不是觉得很辛苦了？那起立跟着老师一起做一下活动好不好？好，起立。好，第一个动作啊，先把颈部活动活动啊，那双手叉腰，抬头挺胸，对啊，先向左，哎，回来，再向右，好的，现在我们写一个中国的中字，看你那个幅度大不大啊，好，来，预备，开始，一、二、三。四，非常好，好，放松一下。刚才呀，我们做的这段徒手操呢，体现了我们上体课时非常重要的两个要求。第一个呢，就是要遵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第二呢，要选择适合的运动环境进行体育锻炼。同学们，我们从小到大都上过很多次体育课了。那一起我们来看一下大屏，是不是像老师说的要遵循两个运动原则。
2: 你看今天的太阳没有？多棒，这个天照在你们脸上，那种感觉你们要感受一下操场阳光练习的快乐。朋友们好。
3: 老师好。
2: 好，射击，哟，好，本节课复习快速跑的快速启动，好，向右转，左后转弯，我们跑成一个圆，好，全体都有，第一排跑步走，慢跑跑起来，对，好，第二排跟着上跑，抬头稍微快点，我们接成一个圆。

0: 转弯了，能不能跟着我走？6、7、8，脚跟抬起来没有？对了，好，手尽量够着你们的脚，你们要能够着自己那个草地更好。慢一点，跟着老师一起做啊！备，起，1、2、3、4、5、6，用力。第一次做这练习，体验一下啊！有这阻力的时候，你怎么跑？是不是需要加大摆臂、加大步伐，你才能跑得快？转圈回来，小组合作，怎么快速摘下来，跟在第二个同学身上啊！好，预备，跑起来，跑起来！小组同学之间得合作一下啊，怎么能让它快速摘下来？好的，对了，对了，别着急，别踩线，线后面。好好，预备，
1: 加油，
0: 加油，从侧面跑过去，对了，
1: 加油，加油，加油，
0: 伸手，走，伸手，走，伸手，
1: 加油，
0: 快，加油，还来力，快点，快点，对了，伸手，对，走。下一个我们的练习是小天梯练习啊，这个小天梯是趴在草地上的，那么练习我们的快速的反应能力以及踝关节能力。好，看看老师怎么做啊，先做什么，先做第一个简单一点的啊，快速跑回来，然后站到队尾，我们下一个同学准备，听明白了吗？试一下，来，对，走，抬头，抬头，抬头，没有摆臂，不能这样，加大，再来一次，走，哎，对，走，好的，抬头，
2: 同学们，我们刚刚看了这段小视频，那刚才讲的循序渐进原则，在咱们这节课里边，准备活动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那准备活动对于我们来讲，它告诉你，你的人体大脑啊，人体身体要做准备活动了，我们要做剧烈的运动了，那躯体跟着逐渐逐渐的这种由低向高、由简到繁的这样运动密度，那把我们自己的心率能够提高上来，活动活动关节，尤其是手腕啊、踝关节这样的运动。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让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逐渐的让身体预热起来，免遭运动伤害的烦恼。这就是我们要开始这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首先大家要了解的。第二条，我们要选择适合的环境进行体育锻炼。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小片是在室外进行的，刚才呢我们又在室内做了一些，所以呀，你的运动要跟你的运动环境相配合。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同学愿意选择在课下进行体育锻炼，尤其是在家里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我们经常会在家里做一些体肿的练习啊，然后跳跃的练习，还有些同学呢在家里是上跳绳，后来发展为无绳的这种跳绳，对不对？还有没有印象？哎，那在这跳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他的脚的落地动作，这是地面，脚的落地动作一定前脚掌落地，回去你们试一试啊。但是有很多同学是全脚掌落地，你想这声音动不动？想不想？所以啊，有些同学一做这个运动，恨不得整栋楼都跟着晃啊，再加上楼上楼下都有居家体育锻炼的孩子，那可要命了。对，所以啊，我们体育锻炼既要知道它的合理的科学性，又要知道

0: 你找一个合适的运动环境。那我们就给同学提出来了，你家里有没有软垫子呀？啊，有瑜伽垫的我们可以用，没有瑜伽垫子的我们找一个垫子，落地的过程当中也能减震，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注意，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这种弹跳力练习，不管是单脚的还是双脚的，一定是前脚掌落地，把踝关节立起来，这样对我们的踝关节的小肌肉群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你会了这个练习，快速跑也会提高很大的速度，回去试一试啊。我们在学校里面呢，其实会碰到很多时候天气不适合在室外进行体育运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教室里也要选择做一些适合在教室的体育运动，比如说我们的颈部运动啊，比如说我们的肩部运动，手臂的上肢运动啊，这些都可以做。但是呢，尽量不要集体在教室里头跳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教室呢，大部分呢都是楼上楼下，这样一跳呢，发生共振，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在坐在椅子上也能做一些原地的啊，你比如说坐在椅子上啊，抬抬腿啊，伸伸腿啊，这些都是可以舒筋活血，帮助我们调整休息，更好的上好下一堂文化课。那我们在教室里能做一些什么样的体育活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谁没抬头看我啊？抬头挺胸看着老师啊，眼睛睁起来大起来，好，放松，双手交叉向前推，尽量推回来，拉回到胸前，向上推，好，再回到胸前。下边啊，再做一个头部的运动啊，预备起，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左转一个圈，右转一个圈，非常整齐啊。
2: 好，
1: 把肩活动活动啊，来，好，看老师怎么做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双肩，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这是我们的准备部分，还会有腹肌的跟腿部的一些动作，跟着我们学校的这个操做一下。

动啊，就难免会磕磕碰碰，有的时候呢，踝关节呀、膝关节有一些扭伤。那我们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们知道怎么处理吗？好，那现在听老师讲一下啊。如果是碰到了受伤的情况，首先要分清两个概念，第一个叫开放性受伤啊，第二个叫闭合性受伤，这两个一定要先分清楚。什么叫开放性的呢？想都能想出来，从字面意思啊，流血了，皮破了，哗哗的流，这时候怎么办呢？马上第一时间就医处理啊。那我们其实在校园里头面对的更多的是什么呢？运着运球，哟，不行了，我的踝关节扭伤了，我动不了了，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些属于闭合性受伤，那我们自己可以先自我救治一下。碰到这种情况了，你们要怎么办？先问一下自己，我打着篮球，突然间脚不行了，崴了，疼了，怎么办？对了，不能再继续进行体育运动了，一定要休息，边上啊休息，看一下伤口，看一下受伤的位置，对不对？好，第二，如果有条件的话，要马上进行冰敷。

0: 种冰敷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啊。我的有一个学生特别聪明，有一次啊，他在上跳远课的时候，快下课的时候做了一次落地的练习，结果做完以后，他告诉我，黄老师，我这个踝关节啊有点疼，您说怎么办呢？我说，那你说等一会儿，我一会儿找个大夫过来给你处置一下，因为我当时在这儿处理别的同学。结果他边上有一个同学特别聪明，马上跑回班啊，用他的这种，他当时带了一个暖水袋，他把水倒出来，接了很凉很凉的水过来给他冰敷上了。为什么要冰敷呢？我们道理也很简单，我们当时在受伤的时候啊，肌肉里边有很多这样的毛细血管，在运动时候不小心哎错开了，扭开了，那这个时候啊，血液或者是渗出液正在往伤口里边去涌啊，终于有机会出来玩了，我们得出来看看外边的世界，那这个时候啊就会发生什么情况？肿胀啊。那尽量的减少肿胀，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有冰的东西稍微给它冰住，那血管说，哦，外边太冷了，不能出去了，我们乖乖的在血管里待着吧，这个时候血管周围的渗出液就会少，肿胀就会消失，所以这一步非常关键啊。那你看，我们有的同学经过老师的上课以后，他了解了这个方法，很多同学会自己受伤以后啊，手腕扭伤了，第一时间干嘛呢？跑到水龙头那凉水放一放，冰一冰都管用啊。甚至有的同学拿冰棍儿啊，夏天的时候买了几根冰棍儿，放到那个踝关节，用衣服缠一缠，也能起到冰敷的作用啊。所以你看，知识非常有用啊。那还有第三步，第三步，如果说你的受伤的这个情况啊，你看一看，你可以试一试啊，轻轻地摁压一下，它是不是有缓解的作用？那就找到了疼痛点，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轻轻地啊，密度不用太强的这种情况下，把伤口稍微包扎一下，让它有一点加压。这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踝关节护膝啊、护腕呢、啊、这一类的东西啊，让它有一点点加压。那第三步是这样，第四步，同学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第四步是非常关键的，对于你们后续的身体恢复、关节的恢复功能是非常有用的，那就是抬高肢体。你看啊，我们有些同学在学校里受了伤啊，拄拐上课了，那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老师都会建议这些同学，你再拿一个椅子放在边上，然后把腿放在上面，让他这个血液呀不倒流在脚上啊，尤其是踝关节受伤的这些同学一定要注意，受伤以后不能老这样，不能老是冲下啊，血液就回到那儿，他不好回来，要让他把肢体伸直抬高，这样肿消的会快一些啊。一定要记住我们四个方法，第一个是干嘛来的？休息，对吧？哎，第二个呢？冰敷，对。第三个呢？加压，哎。第四个呢？抬高，对。你们回去查一查这几个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是一个什么字，有能知道的吗？Rice， 大米原则啊，几个字母合起来它是一个字。同时啊，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损伤，24小时之内不许热敷。知道什么叫热敷吗？不能去烫脚啊，不能去做物理的按摩。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做热敷，去做物理的按摩，毛细血管啊里边的血正想出来呢，有个缝它正想出来，出来溜达溜达，那这时候你加热了啊，太舒服了，那我要跑出来溜达溜达。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体重的问题。 有些同学呀，非常关注自己的体重，确实，体重过胖了以后，会影响我们很多的肢体运动能力。但是呢，在青春期时期，如果你要过胖啊，这个体型会影响到你成人以后的身体健康状况。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小冷同学跟我谈到了这个问题啊，他呀2个月减掉了15斤，大家看一看。这位同学是怎样减肥成功的？
1: 我就是从7月份到9月份，一共2个月的时间，将近减了15斤。8月份最累的时候，肯定是有过一个瓶颈期，并且想过放弃。同学们这个每天打卡，相互鼓励，家长和老师一直给予帮助，最终没有放弃，坚持了下来，然后最终取得了体育这个中考满分的成绩。运动完之后，在下一堂课我更能集中精神，就能记住老师讲解的更多的东西。这样的话，我的这个学习成绩也会有所提升。要获得满分，肯定是要先减肥的。然后减肥，我认为就是多吃一些含蛋白质、高蛋白的食物，然后多吃一些蔬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少吃一些米饭之类的这种主食。最差的是引体向上这个项目，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俯卧撑啊、站立摸高这种平常我们能做到的，并且在学校就跟着老师实践就行。如果可以的话，在家里去买一些器械，也可以辅助我们去进行这个项目的锻炼。
0: 下面呀，我们还要再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时候啊，老师要介绍一个新朋友啊。什么是靶心率？靶心率你一定要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啊？那靶心率怎么样测量呢？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一学啊。我们这个颈动脉啊，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动脉，它的跳动的幅度啊非常大，所以也很容易你就能摸到啊。第二个呢，可以摸一摸心跳啊，这个时候也可以摸到，那动动能够感觉到你数出次数来。第三个方法呢，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同学啊要戴这种运动手表或者是运动手环，那它呢也有对你的运动脉搏的一个显示。我们在经过一堂体育课的过程当中，它要达到的120左右，它属于中低强度的标准啊。那150左右属于中高强度的标准，要关注自己的这种运动负荷，学会体育方面的自我医务监督，对我们快乐的进行体育运动是非常有帮助的。希望黄老师讲的这些内容能够解决你们的困惑，为以后的体育锻炼提供帮助。
2: 谢谢您，黄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活泼、动感十足的体育课。那相信通过这一节课之后啊，能解答同学们心中的诸多疑惑。黄老师这节课啊，不仅为我们讲解了如何开始运动，以及在不同的条件下如何展开运动，还奉献了自己宝贵的对于体育的见解以及权威的知识。同学们，让我们富有朝气的动起来吧，把身体锻炼强壮有力，让它能够承载青春的奋斗和目标。同学们，下课，现在我们来一块做课间操吧。
0: 来，同学们跟老师一起动起来。
3: 铅球是旋转积蓄的千钧之力，是出手定顶的一掷之功。铅球是投掷圈中的甘于寂寞，是年轮墙前的无悔青春。你知道中国第一块田赛项目奥运金牌来自什么项目吗？
4: 铅球，
5: 应该是女子铅球。
3: 你知道东京奥运会女子铅球的夺冠成绩是多少米吗？
4: 30米、20米、
5: 20米58。
3: 你知道这冠军一投是由谁投出的吗？
6: 巩立姣。
7: 巩立姣。
8: 巩立姣。
3: 巩立姣，女子铅球世界冠军、奥运冠军。 中国田赛项目第一枚奥运金牌得主。
5: 我不认命，

0: 我不认为我巩义娇只能走到这儿了。巩义娇是幸运的，什么意思？25年的时间，被我扔出去的重量能达到千万吨。
1: 我也特别想对我妈说，你写的那三个字儿，巩立交，我会让她继续立得稳，站得正，我会让她稳稳当当的往前走。
2: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首位铅球奥运冠军、全运会5连冠得主巩立交，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为您讲述梦想、坚持与遗憾的故事。
3: 聚体育力量，助青春韶华。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是课代表郝福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田径铅球项目的传奇名将巩立交老师作为主讲人来到我们的课堂，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巩老师精彩开课。
0: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巩立交，很高兴来到《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的第三季公开课。今天站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聊聊我的故事。我不是一个特别善于说漂亮话的人，也没有什么演讲经验，所以今天我的演讲就像我刚学铅球时候的一样，没什么技巧，但竭尽全力。我想用三个词来总结我过去的25年：梦想、坚持、遗憾。这三个词像三条线，编织了我从河北农村到奥运舞台，再到今天站在这里的全部人生。我的故事要从石家庄鹿泉区大河镇少营村讲起。1989年冬天，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家，我的父母都是朴实勤劳的庄稼人，家里条件一般，但日子过得踏实且温暖。我与铅球的缘分来自于我的发小，他是练铅球的，而我只是一个球童，负责帮他捡球的。我印象很深，就在我帮他捡球的那一瞬间，铅球冲我滚来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好可爱啊，我说我投一下会什么感觉呀。我拿起铅球扔了出去，就在这时候我们体育老师看到了，回头一看，这孩子挺有劲儿啊，而且有很有爆发力，以后你就一起练吧。最终我把我发小顶替了，这就是一个球童干掉一个球员的故事。对一个农村家庭出来的孩子，让孩子走体育这条路是一件大事儿，同时呢也意味着分离和未知的辛苦。我爸对我说，娇，路得你自己走了，你要是喜欢你就去试试，家里支持你，要学费我们就掏钱。就这样，我爸骑着自行车把12岁的我和一个铺盖卷一起送到了石家庄市体育运动学校。离开的那天我哭了。其实我从小特别的怂，胆子不大，但是我知道从这一步开始，我的人生和我手里的铅球再也分不开了。体校的铅球，这个我当时觉得圆滚滚很可爱的铁疙瘩，很快显露出它冷酷的一面，是真的冷啊，字面意义上的冷。同学们，你们知道冬天在户外训练这个铁疙瘩它有多冷吗？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有没有北方的同学，大家请举个手。你们一定知道冬天用这个舌头舔电线杆子是什么下场吧？没错，一贴就是一哆嗦，一贴一个不吱声啊，不但整个人透心凉，还有可能会扯下一层皮。而夏天的训练也同样的煎熬，铁疙瘩吸热呀，它这个球又烫又磨脖子，洗澡的时候啊，密密麻麻的伤口有时候还流血，那个热水冲时间长了真的是那种钻心的疼啊。除了这些疼痛呢，更煎熬的是训练的枯燥。铅球的铅球圈只有1平米多，铅球的一个标准动作从开始到结束大约需要五

秒钟的时间，但是从预备滑步转体再到最后的用力推出，全部都是在这个圈里完成的。而我在这个圈里为了这五秒动作一待就是25年。这听起来有点像画地为牢的日子，这就是我的全部青春。在我们这个河北训练基地的投掷馆里，有一面特殊的墙，

0: 年轮桥，而单单的是这样的镁粉，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就快用掉上吨了。吨这种重量级在我们铅球这项运动中是很常见的。在我的运动生涯中啊，训练巅峰时期就是比较青少年的时候吧，一天要投掷将近200次。女子铅球比赛重量是4公斤，200次就是800公斤，我每天投掷的量要接近1吨重，一年下来呢就是几十万次的出手，数百吨的重量从我们的手中推出去，25年的时间，被我扔出去的重量能达到百万甚至千万吨。数字是抽象的，但身体是诚实的。我的右手的无名指、中指和食指布满了厚厚的老茧，太厚了就影响球感、手感。那个时候就用小刀一片一片的给它削下来。那时候支撑我的，与其说是梦想，不如说是要强。在范教练365天只休息大年初一的魔鬼训练下，大家都累趴了，只有我一个人大晚上去那个操场上加练。当时我父母也去体校看我训练的时候特别的心疼。当时呢家里边条件也不是很好，然后我爸也是出去当小工啊，然后我妈呢把这个每年要种的麦子呀、玉米啊都卖掉，家里边就是东拼西凑的借钱也要把我供出来。
1: 抱着不蒸馒头也要争口气的劲头，巩立姣仅用3年时间就入选了河北省田径队，并有幸师从铅球亚洲纪录保持者李梅素教练，很快具备了参加国际大赛的能力。2008年，19岁的巩立姣踏上了他的第一次奥运之旅。
2: 太紧张了，当时脸都绷住了都。
3: 出手，
4: 19-20，不错，真是第一次比奥运会啊，只有19岁，这个场面对于他本人来讲确实有点太盛大了。
1: 虽然初出茅庐的他只获得了第5名的成绩，但正是这次经历让他更加明确了自己的梦想。
0: 我的第一次奥运之旅虽然不尽人意，但在来年的2009年柏林田径世锦赛中呢，我以19.89米的成绩夺得我人生这第一块田径世锦赛的奖牌，同时呢又在山东全运会上第一次投出20.35米的个人最好成绩，突破20米大关，毫无悬念的夺得了我的第一枚全运会的金牌。一开始我不知道20米是什么概念，等我真正理解20米什么概念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突破20米就可以参加奥运会、世锦赛，就是在这些大赛中我就可以拿前3名，甚至可以去冲击金牌。那一刻起我才知道我的梦想就是要拿奥运冠军。2012年，我迎来了我的第二次奥运会。在伦敦奥运会上，我的第一次试投就投出了20.22米的个人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以为我离奥运奖台只差一步的时候，之前3投全部失误的俄罗斯选手克罗德克意外投出了20.48米，远远地超过了我，而我再一次无缘奥运会领奖台。听到这儿大家可能也觉得有点遗憾吧，2站奥运会都空手而归。从2008年的第5名到2012年第4名，但我呢还没来得及失望太久，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在比赛的第7天，金牌得主是白俄罗斯选手奥斯塔普丘克，他被查出使用违禁的药品，金牌被没收，而我作为第4名递补了一枚铜牌。虽然错过了登上领奖台升国旗这个机会，但是我却收获了一枚货真价实的奥运奖牌。
1: 在伦敦奥运会后的4年里，处于稳步上升期的巩立姣先后获得了世锦赛银牌、铜牌和全运会金牌。在2016年里约奥运开始前，巩立姣以20米

0: 4.43 的成绩再次刷新个人纪录。当所有人都坚信巩立姣和奥运金牌只差一场决赛的时候，里约却成为了他挥之不去的噩梦。
1: 里约奥运会比赛那天吧，我的状态全无，浑身都是发软的状态。第一投我只投了18米多，连19米都没有到，我当时就心已经凉了半截了。然后第二球依然没有起色，然后我当时站在那圈里，我脑子里是一片空白，耳朵呢也是嗡嗡作响。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赶快结束吧，我就是想马上结束这场比赛。我的最终呢也是以19.39米获得了第4名，又是连奖牌都没有摸到。作为一个比赛型选手，这个发挥连我平时的训练成绩都不如。走下赛区呢，走过这个混合采访区，我几乎是麻木的。回到奥运村的这房间里面，我关上门，拉着窗帘，整整3天都没有出去，不吃饭。不是崩溃大哭，而是彻底的迷惘和空虚。我望着天花板，第一次那么认真的我问自己，我说，巩立姣，你练了快20年了，铅球到底带给了你什么？是递补的奖牌和一次次亲手制造的彻底失败吗？那段时间呢，我看到田径场就想绕道走，我看到铅球呢，我就反胃，想到训练就充满了抗拒，我甚至开始怀疑我是不是选错路了，我所有的坚持是不是一个笑话呢？那段日子里，仿佛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危险的阶段，我产生过很多个念头，但所幸的是，在摔到谷底的时候，我的骨头没碎，梦想也没有碎，我不认命，我不认为我巩立姣只能走到这儿了。要想继续走，就得爬起来。在没有出路的时候，坚持就是唯一的出路。2017年8月，我站在了伦敦世锦赛的赛场上，我的心情与以前都不一样。这是我第5次参加世锦赛了，当时我28岁，我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场比赛我投出了19.94米，夺得了冠军。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世界冠军，那块金牌像一剂强心针，彻底的驱散我里约的阴霾。我的巅峰期好像是从2017年真正的开始了。2017年、2018年、2019年，我连续3年世界排名都是第一，我实现了国际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的3连冠，也成为了首个获得钻石大奖的中国运动员。2019年，我参加了8场国际比赛，拿下了7个冠军，在当年也是全世界唯一一次多次突破20米大关的女子铅球运动员。巩立姣这个名字开始和铅球绑在一起了，也走进了大家的视野。
2: 巩立姣3届钻石联赛总冠军，2届世锦赛冠军。
1: 当我以为我已经可以证明自己的时候，又出现了另外的声音。巩立姣终于夺得冠军，中国女子铅球在崛起，新西兰名将亚当斯和德国名将施瓦尼茨双双因为生育没有参加本次比赛，巩立姣是幸运的。什么意思？幸运。甚至还有人跑到我的微博下面给我留言，要不是施瓦尼茨和亚当斯生孩子去了，哪能轮到你巩立姣啊。同学们，你们知道我当时的是什么心情吗？我就想着，嘿，你给我等着，我要让你无话可说。到了2019年多哈世锦赛，我最终是以19.55米的成绩拿了冠军。那么又有人问我了，亚当斯呢？巧了不是，生2胎去了，又没有参加这个比赛，这能怪我吗？但巩立姣的冠军是亚当斯让出来的，这种声音又出现了。从事过竞技体育人都知道，没有哪一块金牌是靠别人施舍、靠偶然的运气拿到的。可是命运似乎又给我开了一个相似的玩笑，我又一次因为对手违规递补了一枚铜牌。2019年，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整整11年后，北京奥运会女子铅

0: 有的亚菌和季菌被查出了违规用药，我又成为了北京奥运会的第三名，收获了一枚吃来良久的奥运铜牌。媒体开始给我起外号了，幸运儿。我也不得不承认，时隔11年，我还能追回原本属于自己的荣誉，在某种程度上是挺幸运的。可是同学们，你们能理解那种复杂的心情吗？你们付出了全部汗水的去战斗，却没有机会亲自站在领奖台上感受那份荣誉。奖牌像一份迟到的甚至不属于自己的礼物，堂堂正正获得的奖牌变成如同捡漏般的存在，它像一颗刺扎在我的心里，更灼烧出我对实力二字的极度渴望。我渴望的是给我的奥运奖牌换个颜色。终于时间来到了2021年8月1日，东京新国立竞技场，我走进赛场，心里异常的平静，甚至有一种霸气。我知道我就是为了这块金牌而来的。
1: 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作为比赛型选手的巩立姣从第一投就展现出了绝对统治力，
2: 漂亮，上来的就是一个20米左右的成绩。
1: 第五投时，巩立姣突破20米大关，投出了20米53的成绩，大幅拉开了自己与对手的差距，提前为中国队锁定金牌。然而他并未松懈，
2: 我们静静的期待他享受。第六投，滑动，出手，投出，漂亮。
1: 第六投，20米58，巩立姣再次刷新职业生涯最佳成绩，并以绝对优势把中国投掷送上了奥运赛场的最高领奖台，这也是中国田径投掷项目夺得的第一枚奥运金牌。
3: 这一刻我等了21年，所以说人一定要有梦想，万一哪天实现了呢？我实现了。
0: 我转过身，仰头对着东京的夜空，用尽全身的力气喊出那句：人间值得。我的泪水也是奔涌而出，那不是单纯的狂喜，那是21年漫长的旅途里所有的汗水、泪水、委屈、不甘、坚持、等待，全部都搅拌在一起后最后的总爆发。我哭着喊着对着镜头说，我练了21年，人一定要梦想，万一实现了呢？我终于亲手地抓住了我的梦想，我不再是那个只能靠替补的幸运儿，我是凭绝对的实力为中国夺得奥运会金牌的战士。这枚金牌不仅是我个人的梦想的实现，更是中国女子铅球项目37年十届奥运会的漫长接力。终于在那一刻，有我这一棒冲过了终点线，我想起了我的恩师李梅素，我的前辈黄志宏、隋新梅、程小燕、李梅菊，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都投入了那个直径2.135米的圆圈里。这份荣耀属于我们所有的中国铅球人。
4: 表现出手，
2: 30.8米，漂亮，一头定乾坤。没有什么比梦想更值得坚持。
3: 我是可以的，这一刻我等了21年，我实现了。
1: 当所有人都以为这名征战四届奥运会的老将即将功成身退时，33岁的巩立姣却带着突破21米大关的新目标，毅然进入了自己的第五个奥运周期。
5: 中国选手巩立姣在决赛当中的最后一投了。
1: 然而巴黎奥运会，巩立姣没能再次站上领奖台，伤病终于成了他最难战胜的对手。日积月累的疼痛集中爆发，在2025年11月16日，巩立姣打着封闭再次走上了第15届全运会女子铅球的赛场。这是她的第5届全运会，也是她的最后一届全运会。
5: 出手， 又听到了巩立姣熟悉的呐喊嘶吼声啊。
1: 最终他以19米68的成绩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全运会女子铅球五连冠，为自己在赛场上的25年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0: 25年的青春，5届奥运会，10届世锦赛，5届全运会，所有的铅球划出的痕迹都在这一刻汇聚成了一个完整的圆。投完最后一球呢，我就站在这个投掷圈里边，圈内呢是我全部的青春、热血和梦想，圈外呢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新世界。我正式告别了运动员的身份，告别了那个陪伴我25年的投掷圈，环顾这一片我征战了25年的赛场，深深的、深深的鞠了一个躬。那一刻没有狂喜，只有平静、圆满和浓浓的不舍。很多人关心我退役后的打算，我的回答呢也非常的明确，我不会离开体育，也不会离开铅球。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投掷。我现在呢也是我们河北省体育局田径运动中心的副主任，同时呢我也是一名教练员。我的工作重心将转移到培养下一代中国的田径人才，特别是关注女子运动员的成长。我希望用自己的经验和精力帮助他们能够少走弯路，更科学的训练，更坚韧的成长。我要告诉他们，女孩的力量可以多么的强大，女孩的梦想可以多么的伟大。未来我会积极参与妇女事业和公益事业，我特别想关注乡村的这些体育教育，尤其是这个女孩的体育参加的机会，因为我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曾被我的教练照亮，被国家培养，现在我希望自己能成为那束光，照亮别人前路的一盏灯。所有的热门都曾是冷门，所有的极致都源于重复，所有的巅峰都矗立于低谷之上。最后我想跟大家聊聊遗憾这件事儿。我用了25年的时间明白了梦想与坚持，但只用1年的时间我读懂了什么是遗憾。在我职业生涯的终点伴随着圆满的是两份深刻的遗憾。第一份遗憾是关于那个数字21米，我尽了全力，甚至透支了健康，但体育竞技就是如此的残酷。巅峰状态的相遇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我的身体最终没有能支撑我完成这最后的一击。这份未尽的梦想我并不是感到惭愧或耿耿于怀，相反，它让我更加的欣慰地看到，当我转身离开，已经有更多年轻的充满力量的身影站在了这个投掷圈里。就在今年，越来越多的年轻运动员投出了将近20米的好成绩，我未尽的21米，中国铅球未来的新高度，我相信将由他们去实现。我职业生涯最圆满的句号，或许正是我投出的最后一颗球，不是为了征服一个数字，而是为了激起一片回响。而第二份遗憾呢，就是关于我的妈妈。这份遗憾其实难以形容。2025年初，2025年初，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她没能等到我打完最后一届全运会，没能看到我的5连冠退役，没能等到我答应她退役后可以带她去好好的逛一逛。我妈妈特别的朴实，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老太太，她其实一直都不太懂铅球到底是什么，它有多重啊，但她跟所有的母亲都一样，操心我的终身大事，总是念叨，娇儿啊， 啥时候退役找个好人家、啊。

0: 我也总跟他辩论，我说妈，这是我的事业，我的热爱，他都是特别的支持我。我妈虽然不识字儿，但是她却能把我的名字歪歪扭扭的写出来。我也特别想对我妈说，妈，你写的那三个字儿，巩立姣，我会让他继续立得稳站得正，我会让他稳稳当当的往前走。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0: 在我的故事里，有递补的曲折，有里约的谷底，有东京的巅峰，也有21米的未竟。正是这些起伏，这些完成与未完成，共同拼凑出一个真实立体、有血有肉的巩立姣。同学们，无论在校园还是在职场，不要害怕冷门，不要嘲笑重复，不要恐惧失败，因为生命的价值从来就不在于你最终投出了多远，而在于那漫长的无人看见的岁月里，你是否始终保持着投掷的勇气。愿你们心怀梦想，欣然坚持，即便途中偶与遗憾相逢，也能从中吸取力量，继续前行。我的赛场生涯结束了，但奋斗的人生永不落幕，而你们的人生赛场正当时。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龚老师的精彩讲述。
3: 您好，龚老师，从赛场到职场，您的心态上有一个什么样的转变吗？
0: 如果说真要是说赛场的话，那是我的专业，我的领域，我可以为所欲为，我可以怎么着都行。但是如果从这个专业转到职业，刚开始的时候会遇到一个很艰难的状态，但是我相信25年我都坚持了，我肯定会做任何事情，我都会把我的体育精神展现出来。
1: 您在没有看到自己真的做出来成绩之前是怎么坚持下去的？
0: 无论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定一个小的目标，一步一步完成的时候，你才在追求那种金字塔。
1: 在退役后的生活中，您有什么新的小目标吗？
0: 我仍然希望在我未来的路上为中国体育，然后继续的奉献自己这种光芒。
1: 谢谢龚老师，我们定会追光前行。谢谢。
0: 站的时候要与肩同宽，重心一定要放在右腿夹起来，出手的时候一定要是蹬地蹬转，然后最后出手，从你的核心到你的腿，就那一瞬间。
4: 看完龚老师的演讲，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在台下的那些辛苦的付出。
5: 我们不管是大小考试里啊，还是遇到生活里遇到挫折，我觉得他这种精神的故事都能鼓舞我继续往下走，
6: 让我们追光而行。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相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相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

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静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头高白起的哎，奴宝云老谁切谁年谁呀，白个高罗孙。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3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开始。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0: 哎呦我的
1: 妈！好厉害的，又跑
2: 又跑，好厉害！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快枪杆几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不了？
2: 啊，干杯！
1: 干杯！

0: 北疆南疆。
1: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

0: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拦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仪式。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尿的那羽毛不是大的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就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妹子都纷纷效仿，都找他这个住，当时都从天安门住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酒的这个利益啊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一人家一来呢就有留张照片啊，是不是啊，还有传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

就是，让全国人民啊，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裙和琵琶走出国门。

一年来就呀，咱们难免想家呢，别人们呢想啊。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

0: 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13只苗族支系其中的一只，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他保持他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他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气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行江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起舞，这就是洞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洞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

0: 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浮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系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系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一大吨的一起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

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面有那个房子，那是比较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村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

0: 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良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2: 我们叫儿童工兵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良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良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1: 然后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贴，
2: 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要对齐，对齐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
1: 然后呢，这边放正，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好吧？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点，再来一遍。
2: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就只用这个，
2: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1: 哦，可以。哦，这边可以了，来，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也可以
1: 啊，站起来操作也可以。
2: 下面一下。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

0: 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1: 啊，谢谢。不客
2: 气。我们村的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3: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木。
4: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2: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发图了。
4: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 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4: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5: 叔叔，我们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4: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浇让我们的一些创意，浇让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6: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6: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0: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

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受。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会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雪原牧歌。炎夏避暑，跟随国家地理镜头潜入贵州，探险摄影师以脚步丈量秘境，在花江峡谷大桥品云上咖啡，在万峰林骑行穿越喀斯特田园，在梵净山遨游云端，深入双河洞垂降地心，与赵兴洞寨聆听千年大歌。五国团队跋涉3000公里，以40余种语言向世界揭开面纱。极致山水与人文烟火再次碰撞，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视觉探险。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

0: 我叫赵国庆，我们马场现在是13匹马，每一匹马都有它的名字。
1: 多吃点啊，
2: 比如说闷墩啊、憨憨呐、小当家呀。我叫张顺尧，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
3: 吃到本上了，咋知道
2: 的？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媳妇叫三哥嘛，因为它的颜色吧，跟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它也特别的温顺，特别的听话。
0: 二河雪乡的降雪量非常的大，每年大概积雪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河雪乡骑马，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非常的梦幻。
2: 有的时候能跑到60到70迈。这个蹄子一下一下的时候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南方的朋友见雪就比较少，所以说看着雪就非常的亲切。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别往外翻啊，就这么的向下踩。
2: 我感觉南方游客来骑马，他们的体验都是感觉既害怕而又刺激。我们会不会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啊，比如说骑马这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吧。这24个小时差不多有11到12个小时吧，跟马都在一起。照顾马就得跟照顾女朋友一样。我现在是陪马的时间确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长。多接触接触啊，给她打打毛啊，给她刷刷身上的灰啊，就跟她建立就是比较信任了。
0: 这有萝卜吗？黄瓜、干豆腐 ，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个。
3: 武汉啊，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
4: 咋的
3: 了？
4: 哎呀妈呀！
3: 心都滴血。
4: 咋地的？
3: 我70一斤，我天。

0: 二河雪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十一月份到第二年的二三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菜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比如说这期间快过年，她放假了，回家之前她来看我几天了。我女朋友在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她来看我，因为我去看她的时候，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嘛。虽然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不是太一样的。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匹在一起，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友谊吧。比较累，但是感觉是乐在其中吧。在未来过程中，跟着更多的人去学习，对马的方式方法，把他们再照顾得更好一点。

0: 突然河道变窄，我在一连串激流中跌跌撞撞。
1: Next rapid is proper. It is big.
0: 我全力划桨以避开岩石，稍有不慎我可能会飞出去。这就像坐过山车，我得努力保持平衡。天哪，刚刚可真悬。我有片刻喘息时间，但肾上腺素还在飙升。突然，前方出现了巨大的落差，这里可没有回头路。

0: 的大桥。跨江峡谷大桥是世界上主桥跨境最长的山区桥梁，跨度长达1420米，也是世界最高的大桥，高达625米，几乎是埃菲尔铁塔高度的两倍。
1: Oh my God! This canyon is massive.
0: 跨江大峡谷由北盘江历经数百万年冲刷而成。
1: This is incredible.
0: 如今，这处工程奇迹横跨于壮丽的景观之上。我想马上为它拍张照片。
1: The drone fully brings this thing into scale. I'm like a speck, a very small speck in this photograph.This is really special.
0: 我要去桥上拜访刘颖，他就职于负责建造这座大桥的工程公司。他将告诉我这座桥是如何改变这个地区的。
2: Hey,
3: Gabby.
2: So good
3: nice
2: to meet
3: you.
2: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This is just.Phenomenal.
3: Yes, driving time from 2 hours to 5 minutes.
2: Are you serious?
3: Yes.
0: 节省驾车时间只是花江峡谷大桥带来的便利之一。刘颖告诉我，这里还将被打造成一处极限运动中心，而其配色灵感源自宋代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中经典的青绿色。由蓝铜矿和绿孔雀石制成的矿物颜料。呼应着贵州山水交融的葱郁景致，将这些颜料用于桥梁之上，则象征着建筑与土地紧密相连。人们追求的是与自然和谐共生，而非征服自然。站在桥面看到的景色已足够壮观，但作为摄影师，我还是想寻找最完美的拍摄视角。
2: I bet the view from the top is awesome.
3: Yeah, but you have to get ready for the long 70 flight step.
2: 70 flights, okay.
3: Yes. Are you ready?
2: I am, yeah.
3: Let's go.
2: Let's do it, yeah.
0: 真正的挑战在刘颖开口时已经到来。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向上攀登。
2: She wasn't kidding about those 70 flights of stairs.
0: 楼梯好像没有尽头，但我预感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在接受了必要的安全培训之后，我被引向主塔顶端的一个小小检修舱口。从塔内望去，看不见脚下的峡谷，能看到的只有天空。当我踏出舱门，耳边只有呼啸的风声。
2: I'm not gonna lie, I'm a little nervous right now.First step onto the cable.
0: 这里距离江面超过800米，差不多有200多层楼的高度。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这是一生一次的机会，我的肾上腺素开始飙升。
2: Oh, it's windy up here, and it is exposed.
0: 沿着主缆下行时，我必须遵守安全指令。交替扣上安全扣，确保自己始终与缆绳相连。这是防止我坠落的唯一保障。
2: Seriously, how crazy is this? This is crazy.
0: 贵州有不少不可思议的大桥，花江峡谷大桥还是因其卓越的工程技术独树一帜。每根主缆由217股钢索组成，每根钢索又包含91根高强度合金钢丝。钢丝的总长度足以绕地球2圈海多。可以想象得到，建造这座大桥是全球最具挑战性的工程之一。想在这座非凡的桥梁上拍下壮丽的景色，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继续向下走，寻找完美的角度。直到
2: Oh my God, this is another level.

风景增添了新的质感。拥有如此丰饶秀美的栖息地，贵州能成为珍稀野生动物的家园，或许并不令人意外。

0: 我们清华船桨缓缓驶出洞穴。我很幸运能成为进入超过400公里非凡溶洞与地下暗河的人之一。
1: That was an amazing day. It was incredible.
0: 在双河洞里，我见证了贵州被水流与时光雕刻的历史。但在这些洞穴之上，生命还以别样的形态存在着。明天，我将前往另一处秘境，那里的群山孕育出的不是岩石，而是歌声。每段吟唱都承载着大地的故事。赵兴洞寨静卧在苍翠的山谷中，宛若一幅水墨画卷。吊脚楼蜿蜒溪流，与五座立于屋

西为路，国国君主踏着御阶徐行，胸前的七皇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七皇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长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管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7件玉簧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菱形釉砂珠。组玉佩中的玉簧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扬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玉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泉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韧玉德，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簧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组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簧与璧、琮、龟、章、虎被称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组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簧、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组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组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唯有步履从容，组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悦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皇连珠组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国国国君国际。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国际曾见宣王不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国际佩戴着组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身丁礼，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簧轻响，礼乐未央。3000年后，时光不语，文玉永恒。今日驻足展柜前，灯光洒落，玉簧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乐的和谐，珠簧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合生动具象的写照，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骨凝聚成永恒的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夏活龙村第51户村民。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哎，
1: 谁是王铁一啊？
0: 王警官，
2: 他非常热情。
3: 哎呀，这个人不用说了，太好了。要是说他的好处吧，就是一天也讲不完。
0: 对有困难的百姓都能自动的去帮助。
4: 不管有什么事，你只要是打个电话，他就肯定。
5: 不过是对我们孤寡老人好，他对每一位都好，
2: 对我们老百姓吧，大事小情都非常上心，
4: 在俺们这个口碑可好了。
3: 王铁英是我们马县派出所教导员，
2: 从大人到小孩啊，没有不认识他的。
3: 他是我们村第51户村民。

0: 哎，我帮你。
1: 我到了，我到了。啊，
0: 我咱俩一起谈谈，走吧。
1: 我到了，
0: 我先给你倒得了。来来，我倒，我来。我来，我来。放这儿哈，放这儿行吗？我来。
1: 谢谢啊。
0: 没事儿，我正好我们在这儿了啊。
1: 我是个二帮
0: 子。哎呀，你都多大岁数了？93。是，身体就算行的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不知道？你不认识我？
2: 夏火龙村呢，人员比较少，只有50户，110余人，而且呢，年龄结构都比较大，年轻人都上外打工，留下村里呢，基本上老年人比较多。
3: 现在呀，烧柴用造价有点高，我寻思暗红店里哈，不能省一部分柴嘛，两样用。
4: 3米，
0: 你那墙上就不用挂了，就直接炕上两个就够用了。但是你不能不用总点着，你总点着肯定是费钱。
3: 嗯，咱们不懂，所以这个东西哈，我也说不明白。孩子，我这个活就安排给你了。
0: 没事，我都联系好了。
2: 其实老百姓的事儿也是没有大小之分，你觉得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在老百姓心中可能就是一件很大的事儿。我们这个警务工作呢，必须要每家每户去走访。我刚来到派出所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走访交通工具，只能坐小客。小客如果赶不上呢，就搭顺风车。我还骑过自行车去走访，后来升级为电动车。现在有车了，可能是自己去开车走访。夏火龙村呢，还有一户人家，什么车也过不去，只能坐着船去。
5: 到这块就是基本上信号就是非常非常的
6: 低。来了，王社长，
2: 走访刚回来。因为我方向感不好，所以说就是拿着我的笔记本，每走一户就画一个方框，代表一户人家。慢慢的把整户的。整个村的这个所有的人家呀，都画全了。
6: 今天中午搁这尝一下这个鸭绿江这个脆剩的鱼，
0: 给他吃一口。
6: 哎，
0: 行。
2: 其实这个村里老百姓都是很淳朴的，如果想去了解他们，就必须走进他们，成为他们，也像就是自己是当地的村民一样。

0: 看看这个铁丝网有没有设施损坏的。前面就是咱们这个重点地段了，咱们十一哈这个游客肯定多，然后咱们就辛苦辛苦，有什么事哈第一时间反馈。
1: 我们的汇编员呢负责我们下火龙村6.5公里边境线的这个安全稳定，群众力量很大的。我们以前说在边境线上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现在我们也延续这种感觉。
2: 140，
3: 那个车吧哈，他每次那个车过来就是2-3天必须。
2: 不管什么路线呢、啊，怎么走，我一直就是一步不落的，我都给完成。而且每个周六和周日，我还义务的巡遍一次。我就是好像不走就觉得心里缺点什么。
1: 最近身体还行哈？
4: 还行，最近身体挺好，今年这一年身体都好。
1: 冬糕还吃吗？
4: 吃，要不再吃。
1: 其实刚来的时候吧，作为驻村民警，就觉得这个我的辖区怎么这么远，怎么走呀走不到头。但是现在呢，觉得这个路啊就特别的近，最主要的变化是跟老百姓这个心越来越近。其实被人需要还是挺快乐的，所以说我要更多的去帮助到他。
5: 他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带我呢就像我自己母亲一样，带他就像我自己儿子一样。
1: 我在这里工作13年了，其实守边境线就是在守心，守的是自己的一个责任心，也守的是辖区群众的这种安心。对于我来说，我的工作很平凡，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日复一日的在边境线这条路上一直的往前走。
0: 无人机这个
2: 啊，
0: 如果有发现的哈，有人飞这个可以给我打电话。

0: 很高，可以遮风挡雨。我的爸爸很壮实，可以保护我和妈妈。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男子汉。长大了，我也要像爸爸一样。
1: 怎么着？来了来了。怎么着？飞扬，洗澡去了？洗澡了？
2: 我和普通上班族不一样，我都是晚上工作。这其实也不是一个职业。只是为了照顾我患渐冻症的父亲。
1: 西康子啊，
2: 从生病到现在，他是2015年8、9月份，到现在也快3年了。找不到病因，就是神经元它缺少营养。就枯竭掉了，就跟小宝宝小婴儿一样，他发出的那种哭声不一样，反而你就知道，哎呀，他是饿了，哎，他是想怎样怎样了。近期我把我父亲就安排到这底下车库嘛，经常可以推个轮椅出来转一转。
3: 你要怎么玩？
2: 我爸以前是工程师，从事的这个就是机械这一块的。他本来每天都是穿西装的人，衬衫小皮鞋啊，他不想让别人见到他这种样子。基本上是5点左右，到第二天早上的凌晨5点，自然我就上岗了呀。我就在那边把我爸爸安顿好了，我就开始画画。以前呢，我也做过摄影师，也做过平面设计。确实，时间精力都有限，只有画画，我目前是最好的这么一个生存方式，所以我就坚决不收这个捐款。男人嘛，总得要靠自己的能力，我要活得腰杆子硬一点。我跟我爸开玩笑，我说。你看看，多少年前你把我送去画画，现在你看画来养你了，他很开心的。
1: 啥？好了，猪熬，头再啃，头再啃。
2: 啊？他经常压在一个地方，血液不循环呀。可能就是表皮都会闷的捂的都会坏死，就不要说这个里边的肌肉组织了，它压的会很疼。翻一次身怎样的，然后就等它一个小时喊一次，有时候半个小时喊一次。
1: 好了，箱子，好了，好了啊。
2: 父亲节快到了，我想给爸爸画一组漫画。对于很多人来说，父亲节确实是个节日，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也是一种劫难。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就非常听他的话，非常的乖。他会走路的时候也觉得是不是他们的鞋子厉害才走那么快，他那种威慑力啊，因为他做人很正的，所以我们对他还是蛮害怕的。我是2014年结的婚，然后是2015年有了小宝宝。2007年
3: 我爸给我18000块钱，我买了人生的第一部单反。2017年，我给我爸花了18000块钱，买了一台呼吸机。我也想不明白这10年到底怎么了。
1: 给你让一亩啊！
3: 啊，让一亩啊，可得了，得地哈。
2: 我慢慢的劝他，开导他。我说回头率高不高？我就逗他嘛，他不吱声。我说为什么高？别人都羡慕你个儿子推呀、啊，你看看。
1: 哥哥，哥哥。
2: 之前健康的时候也各忙各的呀，两个人也就一个月聊天聊个一两次吧。以前我们俩都 PK 的，你今年挣多少，明年我挣多少，怎样怎样的，都有目标的，很搞笑的。我都问了一万次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父亲？你要说因果报应。他说过，他说我做过最坏的事情，就小时候没得吃，偷人家一块猪肝。罕见病，这叫罕见病，10万分之1，10万分之2。我情绪在最低落的时候，是因为他突然吃饭吞咽不进去了，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就说我出去一下，带了半包烟。那也是我
1: 所以我画的那张漫画，就是我站在悬崖边，其实就是我那天晚上的心情。我不能倒下，我一直在劝他，我说你再一天，我就是附近的，我就是附近的一点。我进门了，我都会喊两个人，妈我回来了，爸我回来了，不管你会不会说话。
2: 我逗我爸笑嘛，这个我觉得我重生了一样，更强大了。
3: 100左右，又瘦了一点点。好了。还可以，不能抱着刚才就去了啊。
2: 如果老天能让我们这样过个30年，我都无所谓。你养我30年，我养你30年嘛。
1: 呀，我给你鼻子擦一下。

0: 啊，
1: 你呢？
2: 完蛋了。
1: 我愿望就是我要想看到他满头白发的样子，我也想让他看到我和平中年人的样子，你看到，哎呀，和平不差，你儿子可以。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眼睛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店的话没有欢迎光临，然后呢也没有说什么新品介绍啊什么活动啊等等，都不会讲话嘛，跟顾客交流的时候会有点点困难，所以的话我们都是用小卡片或者是写字来沟通。他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个小本本，然后就用来随时跟顾客沟通的。咱们在教他面包的时候烤面包，因为他们听不到，因为烤炉的话比如说你烤八分钟对不对，你定八分钟，他八分钟烤好了，他的滴他就会响，他们听不到。面包这个东西如果你烤多一分钟或者是少烤一分钟都不行，它需要很精准，所以的话他们在烤的过程当中我心里一定要惦记着，哎，我的面包在烤四五分钟，我要回头看一眼这样子。

聋哑人在社会上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他们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呢，出来工作的话，还是没有办法被社会接纳。

深圳湾，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连接着中国的硅谷、深圳和高度繁荣的自由港、香港。

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全球唯一身处城市核心腹地的红树林生态系统就在深圳。这里被认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历程中最具挑战也更具价值的实践场。高速发展的城市能否与珍贵的红树林湿地和谐共处？

秋冬的清晨，候鸟集中觅食的高峰期。在考验生命力的高强度旅程中，深圳湾是迁徙鸟类关键的补给站。也是数万只候鸟选择的越冬地。

成群活动，还各种混群的鸭类数量庞大。他们喜欢一起埋头觅食，动作同频，虽然偶尔也会有点小矛盾，但更多的时候是被非同类打扰。恒鹬类具有极强的迁徙能力，常常也是最早抵达深圳湾的先头部队。

有着向上弯曲的尖嘴，那是环嘴鹬。它们的迁徙距离最长可达数万公里。和黑翅长脚鹬一样，环嘴鹬也喜欢独自或三两成群的觅食。它们的嘴巴在浅水或泥地中滑动，向上弯曲的尖嘴不仅能感应到食物，还能过滤泥沙。遇到同类，它们可能会比试两下。但最后也就各吃各的。或者边吃边拉。珍稀的黑脸琵鹭有着一张琵琶形状又扁又长的大嘴。他们的觅食策略就是将长铲子一样的大嘴插入水中高频扫荡。黑脸琵鹭虽然嘴巴大，身形也大，但喜欢吃的食物却是小的鱼虾蟹。

专心干饭时，他会被躁动的大刺鱼吓一跳。遇到鹭鸟会被赶跑。但碰到不合眼的同类，他也会毫不含糊地驱逐了事。

吃饱喝足，清洁羽毛后，黑脸琵鹭会呼唤相亲的伙伴，温柔地完成社交礼仪，

后进入休息模式。冬天的红嘴鸥，嘴巴变成了黄色。它们迁徙的距离可达8000公里。红嘴鸥喜欢吃水生无脊椎动物，这种大虫子就很对胃口。

但再怎么蛮横，红嘴鸥也比不上深圳湾的另一个优势物种。鸬鹚从深圳湾东南边香港一侧的红树林飞来，那是它们睡觉的地方。它们的目标是对侧咸淡水交汇处肥美的资源。鱼鳍如帆，但要将它们叼到嘴里也不那么容易。

茨擅长潜水，但扎入水中多数时候也是无功而返。凡队作战可以提高胜算。

先用代沟的错将字母紧紧夹住。一条大鱼到嘴，要顺利吞下。

0: 一只鸬鹚每天需要进食2到3斤鱼。每年秋冬，上万只鸬鹚要在深圳湾旅居将近半年。深圳湾要怎么满足如此高密度的候鸟觅食和栖息的需求？科技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基因，也为应对城市发展与红树林保护的挑战提供了新的方法。智能监测高效准确地为红树林湿地保护提供全面深入的数据支持。
1: 我是杨琼，我在广东的宁宁福田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从事科研监测。福田红树林国家自然保护区呢，位于这个深圳湾的东北岸，它是全国唯一位于城市腹地的面积最小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建立了这个比较完整的天地空一体化的监测系统，天上的有卫星，有无人机，有摄像头，这些零下的看不到的，那我们就是红外相机来弥补。这个是我们智能化管理的一个最基础的地方。那么后续我们的 AI 能够识别啊，能够自动监测啊，都是利用这个摄像头。那么这个总共是有27个摄像头，它可以自动甄选，然后可以把这个有动物的识别出来，把鸟框出来。这个你看是皮嘴鸭，这个也确实是皮嘴鸭，你看那个红色脚。就它这样一扫出来，然后这边就有数据，红脚鹬、青脚鹬、鱼翅鸭，

我是宋长华，我2000年12月份来到保护区，至今24年了。每天我们早上出来巡逻，看一下红树林里面就是红线类有没有变化，像红树有没有人破坏呀，还有鸟类呀，有没有在什么地方觅食呀？这里就是我们又新装了一台那个智能望远镜，一拉近一对焦，就是给你识别啊，跟你说这个是什么鸟，什么鸟，大多是赤颈鸭。

这是长鹿，你看，这个望远镜，他们市民还是很喜欢的。这个，因为他们不认识鸟，他就可以用个智能望远镜，可以认识很多鸟来。 原先的时候还是不认识青鸟，现在只要看一下它是什么形状，那个颜色呀、羽毛，就基本上认识它的鸭子的其实是什么鸭子，因为鸭子有很多种类，真尾鸭、赤颈鸭呀，这些啊，绿翅鸭，里面那个就是大白鹭，下面有虾，看到了的话就要下去啄它。 你看，我们这里你看装了鸟类识别的很多，你看，鸟一飞在那里，它就自动跟踪它了，它是什么鸟，它就海面上也是啊，都有很多那个秘境资源直播，观众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深圳湾全面禁止捕鱼，解决人鸟争食。城市主干道为红树林绕弯，率先建立隔音屏，为这片城市绿洲阻断噪音，划定生态红线，为红树林保护形成制度监管。监测数据显示，城市对这片红树林湿地的呵护，大自然已经渐渐有了回应。

我叫荣灿中，我在深圳市红树林基金会工作，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从建园到现在，我们一共在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记录的野生鸟类有241种。除了鸟类以外，我们也记录到了不少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山巨头、水獭、小灵猫和豹猫。水獭的拍摄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意外，就是我们当时是做红外相机的一个测试，偶然拍到了一个之前没有拍摄过的鸟类，

经过多方的这个专家的辨识跟确认，然后我也到桥底下去观察他们的这个粪便，然后发现确实跟欧亚水獭的习性是非常的相似的。欧亚水獭它主要是吃鱼，它排泄的这个粪便如果是新鲜的话，它会有带一些鱼鳞或者螃蟹壳，黑色的，然后闻起来会有一点腥味，长时间变白然后去闻的话就变成一种类似于茉莉花茶的香味。第一次记录到水獭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因为说明它其实是有在利用深港两片湿地的禁渔禁捕的这一个策略，使得水獭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栖息地，同时红树林也是为它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跟这个庇护所的功能存在。

0: 像我们这种树荫底下，它有两边有灌丛，然后中间有一条小道，其实野生动物都会喜欢走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就会在两边放置这个红外相机去拍摄观察它们的一些行为。
1: 豹猫是我们本土的猫科动物，跟宠物猫它们的体型其实非常的类似，但是呢，豹猫它的身形更加的纤细一些。豹猫它是斑点猫，宠物猫的话它是那种条纹猫。豹猫它的这个耳朵偏圆弧状，宠物猫的话更尖一些。

猫的拍摄的频率其实是比较低，一年拍几次差不多。它非常的可爱，然后非常的鬼鬼祟祟，到处动，然后更喜欢穿这些草灌丛。然后我们的红外相机呢，更多的是放射在一些稍微开阔一点的路面，灌丛的话它其实很难拍摄到。在一个城市公园里面能够同时出现三种这个中小型的兽类，其实非常难得的。所以呢，把它称为山巨头，意味着深圳湾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是它们很重要的一个栖息地之一。深圳跟香港其实都是同一片深圳湾湿地，能够记录到它们，也意味着我们这一片地方对于它们来说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

0: 深见。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

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依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马金虎，
7: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7: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8: 金少侠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9: 金少侠现在在哪儿？
8: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了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8: 彭总，
10: 电台上没有了，咱们只身入城太危险了。
9: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2: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智司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11: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12: 保证完成任务。
13: 好，出发吧。
2: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13: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2: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14: 我一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2: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私的人呐、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15: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6: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13: 明白。
2: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说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15: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17: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2: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18: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2: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0: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19: 祖国人民

0: 感谢你们。
1: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2: 排长，
3: 这是命令。
4: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1: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4: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0: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跟我杀！
1: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5: 38军，万岁！
6: 38军，
7: 万岁！
8: 万岁！
9: 万岁！
10: 万岁！
1: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2: 排长，
3: 这是命令。
1: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4: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你像马金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金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的感觉哈。
11: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2: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在开快的。
4: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金虎有什么秘密，老是想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金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金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12: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0团20军50八师17团3连杨根思手里。
4: 因为杨根思不是阴谋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5: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3: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4: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珍珠跟马金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3: 杨森死，你尝尝，你尝尝。
4: 最后马金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12: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4: 降级的人是通过马金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了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1: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4: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了。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准骂，
6: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7: 彭总，不要骂了。
6: 我又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4: 你看，相当于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练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6: 难，太难了。
8: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6: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4: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件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劣，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10: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1: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10: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1: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4: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1: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4: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4: 全都趴下！
15: 同志，趴下！
1: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 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

0: 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0: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2: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0: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察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3: 范黄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0: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4: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5: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工作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6: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5: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4: 你好，
7: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4: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7: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4: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7: 你是个骗子。
5: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着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4: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
8: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7: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0: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9: 我们对不起您，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10: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10: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好的机会。但是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11: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沈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 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雨虹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12: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雨虹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13: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两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14: 执法记录仪呢？
15: 忘开了。
14: 哪儿呢？
5: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绳子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啊，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4: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5: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16: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7: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6: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7: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

0: 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比哎努抱云老谁切谁年谁呀白高高落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连就连，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是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哥为侗家生活

个人。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开始燃一块辣椒，你咋就把它关了？
2: 啊，干杯！
1: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打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呢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着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

兵站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白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举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白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我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猛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主厨鬼门

一年来就呀，个门南门乡间嘞，边南门嘞乡啊。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13个苗族支系其中的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

只有五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

0: 最受欢迎的时装。
1: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辽宁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辽宁，冬季温度也在零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五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行江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世家教育集团的刘伟南。同学们，我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平时都喜欢运动吗？
1: 喜欢。
0: 那都喜欢什么运动啊？
2: 我喜欢篮球。
3: 我喜欢游泳。
4: 我喜欢羽毛球。
5: 我喜欢乒乓球。
6: 我喜欢花样滑冰。
7: 我喜欢摔跤。
0: 那你们觉得怎样的人才会成为一名国家队的运动员呢？
6: 我认为一名合格的国家队运动员需要一个更好的心理素质，在大比分领先的时候要做到不骄不傲。
0: 说得真好，其他同学怎么想的呢？
3: 愿意挑战自己不会的领域，并且乐观地面对自己的问题和困难。
0: 大家说的都特别好，真的是如你们所说的这样吗？今天呀，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一位国家队的篮球运动员，他的故事跟很多专业体育运动员有所不同。有人评价他说，他是打球的运动员里学历最高的，学历高的人里面打球最好的。他有过多年为国征战的经历，也曾荣获过许多荣誉。同学们，你们好奇吗？如此优秀、如此全能的人，会是怎样的人？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8: 邵婷是一名北京师范大学的体育教师和教练，而他的故事并不简单。
9: 这一招呢，是我在2018年参加雅加达亚运会的时候的照片，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这一招呢，是我参加 WCBA 时候的照片。
8: 在青少年时期，邵婷就是上海小有名气的篮球球员，他的身高、速度和技术都让他在球场上脱颖而出。他曾经代表上海市参加全国青少年篮球锦标赛，并获得了冠军。他也曾经受到过职业篮球队的邀请，但他却选择了以普通学生的身份继续学业。在高考中，邵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了北京师范大学女篮的一员。他没有选择成为篮球特长生，而是以普通考生的身份备战高考。之后，他在体育和学术领域都取得很大成就。在国家队，她是中国女篮的队长和当时代表人物之一，并有了职业联赛的成功体验，曾取得最有价值球员称号。在同时，她通过不断努力成为了一名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有人说，这是体育给一位成绩优秀的学生插上翅膀，一次圆了两个梦。对于这位学习不错的学生，体育对他来说是什么？在圆梦之旅中又带给了他什么？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邵婷。那么呢，我从小就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其中最喜欢的就是体育运动，比如打篮球，扔飞盘，棒球，骑高山自行车等等。当然，打篮球是我最喜欢的一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对于我而言，给我感触最大的就是快乐。那么打篮球这一件事儿，不是说我从一开始我就喜欢上打篮球的，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我父母的影响。我的爸爸以前也打过一段时间的篮球，他是场队的一名队员，所以他对于体育运动、对于篮球的热爱也是深深影响着我。自从我小时候开始打篮球，我父母就特别的支持我，不管是刮风下雨，只要有时间训练，他们会义无反顾地送我到球场上去接受训练。当然，每次参加比赛，我父母也会是准时的到场为我呐喊加油。每次比赛完之后，我爸爸也会特别热心地跟我去分享在比赛过程中我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篮球带给我的快乐是和我父母一起为了篮球这一件事情，大家融合在一块儿，家庭氛围也是特别的好。 那么快乐带给我的第二点呢，就是我能结交到更多的好朋友。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是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也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上海，坐上绿皮火车去湖南。那么在火车上，我也是结交到了很多的小朋友们，我们互相的去畅聊篮球，去聊学习，聊平时的兴趣爱好，就是由于这一段美妙的旅程，让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包括来到了美丽的湖南，我们也会在小河边嬉戏，一起玩水。这一过程中呢，也让我结识到更多外地的小朋友，有的小朋友到现在我们也有一定的联系，包括在大学的一些比赛过程中，我们也是会互相打招呼。那么我觉得篮球拉近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让我始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集体的范围中，结交到更多的小朋友们。我觉得这也是篮球带给我的特别大的一个快乐。
1: 那在今天的现场您也看到了，我们来了很多的小朋友，他们里面也有很热爱篮球的人。有一个小朋友跟我们说，说他跟您的经历比较相似，在篮球中也能得到快乐，但是他现在呀也有一些困惑。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声音好吗？
10: 好，少婷姐姐好，我是来自北京的杜静庚。然后我和您相像之处就是我也喜欢打篮球，而且我的爸爸也是打篮球的。然后我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学习和训练，然后但是您是学习又好打球又好，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做到学习和篮球两不误的呢？谢谢少婷姐姐。
0: 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对于在座的每一位小朋友来说，如何做好打篮球和学习两不误呢？那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要知道在你该做什么时候的时间去做什么事儿。比如说你在学校里上课的时候，那你就专心的听课，好好学习；训练的时候，那你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训练过程中。最主要的，你要做好时间的管理，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如果你把两个混在一块儿的话，你反而篮球也打得不好，学习也学得不好。
1: 打球的时候就是在放松精神，学习的时候就是在放松身体。但是邵老师，像您这样打球和学习两不误，而且双开花的，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
0: 对于我来说，其实在学校里学习的这段时间，打球跟学习它能更好的做到一个互相的这种补充。其实之前在学校这样的一个系统中，毕竟上午更多在学校里学习，下午是进行篮球的训练，那么到了国家队这个层次呢，它就需要上下午这样的一个训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也就意味着我学习的时间更少，因为我不能够在学校里学习。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就会利用在旅途的过程中，比如说在火车上、在飞机上我就会带一本书去学习去看，包括在打联赛的时候，每次比赛完之后，我也会去对面的咖啡厅自己的去学习这就是前面说到的一个自制和自律。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很好的目标在这一段时间内我需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以目标导向去引领我去完成我该完成的事情。我就是会不断地求助于我的教练和我的老师特别是在球场上遇到一些困难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就会更多地去跟教练去交流去了解他们的想法。那么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困难，我也会及时地跟学校老师去交流，老师们也是特别的耐心，会解答我的问题，也是特别支持我能够在篮球这条道路上能够走得更远。因此他们也会及时分享课堂上的笔记以及 PPT 给我。
1: 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这么辛苦了，您没有过放弃的念头吗？
0: 打球跟学习它两者并不矛盾，刻板印象觉得运动员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我并不这么认为。

0: 喂，我觉得每位运动员都特别的聪明，他既然能把球打好，那么他学习肯定一样也能很好。比如说今天呢，我也带来了我的写的几篇发表的几篇论文。在国家队期间呢，我也是没有断了我的学习，不要为了打篮球而放弃了学习，也不要说因为学习而不再继续从事所热爱的篮球事业。
1: 谢谢少廷老师的分享。听了少廷老师的故事，同学们，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是鲁迅先生曾说过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天才，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学习上。但我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世界上或许是真的有天才的，就像我们的少廷老师，他一定是在打篮球方面有着很高很好的天分。但是少廷老师的故事同时也在告诉我们，天才也是需要努力的，是不是？
2: 少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学习和体育锻炼相互促进的关系。近年来，以体育人、以体育心的说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通过体育锻炼，在孩子们心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用体育锻炼的方式去引导教育，也让运动场更好地成为了学子的另一个课堂。体育如何帮助少廷育心，成为更好的自己呢？一起看下去。
1: 那同学们，刚才听了少廷老师的分享，我们发现读书和打球这两件事情并不矛盾。你们有什么想跟邵老师交流或者分享的吗？
3: 前面我听您说您会很多很多种不一样的运动，那在这些运动中，为什么您觉得篮球这个运动最突出，您最热爱呢？
0: 因为在篮球场上遇到的问题，在当下那一瞬间教练是不能马上告诉你的，更多的是在球场上需要你五个人共同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困难和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体现了同伴的力量，每次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团队过程中呢，我就能够感受到来自于同伴对我的支持与信任。我觉得只有五个人粘在一块像一朵金花，那我觉得遇到任何问题我们都能够去解决的。
1: 谢谢邵廷老师，谢谢我们的同学。一个人的好不是真的好，一个团队的好才是真的好，这也是体育的魅力所在。

0: 场上五人的团队能给少廷全力以赴的力量，那个身后是十几亿支持者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呢？少廷作为一名学生，有机会代表国家参与比赛，这种体验是独特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是体育带给少廷人生的独特经历，但是为国比赛的体验却也让他更加深刻体会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另一种力量，那就是爱国主义的力量。
1: 少廷老师，听说您今天还给孩子们带了一个您比赛时候穿的球衣，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这件衣服呢是我们中国女篮在参加东京奥运会之后，又组队参加了第14届全运会，也是获得了金牌。这上面呢也有大家所有球员的这个签名啊，小朋友们也可以看一下。
1: 谢谢少廷老师。
2: 代表中国参加比赛，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因为人的一生能够有几次能够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代表中国参加比赛呢？我记得我第一次穿上带有国旗的球服，还是在2011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到了大云村的时候，我的状态很不好，教练直接把我从主力队员的位置直接拿到了替补球席上，他就跟我说：“少廷，正式比赛啊，你就打替补。”其实当时的我心里是很受打击的，因为我觉得这两年多来我一直在努力，想说在世界的舞台上去证明自己。但是当我真正的来到比赛的那一天，虽然我是替补上去，但是来到那样的馆中，看到全场的所有的球迷都在为中国队呐喊助威的时候，我自己顿时就平缓下来了。我觉得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自己，我代表的是中国。

0: 国。所以不管你是正赛的主力队员还是替补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名字，叫中国女篮。所以当我认识到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更加的放平了心态去参加比赛。那场比赛虽然我是替补上场，但是也是因为我的表现，我得了全队的最高分24分，也因此获得了媒体对我的一致好评，称我是未来的中国女篮之星。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这个是对我的一个特别高的评价，对我来说，我觉得这背后是对于我能够代表中国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我觉得倍感荣幸，也坚定着我未来也一直想说要进入到国家队，代表中国能够参加更多更大型的比赛。
1: 还有其他同学想提问吗？
2: 少腾姐姐，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每次打那个国际大赛的时候，您每次都是执行最后一球，而且每次都能投进，但是我呢在一些小比赛当中投不进的话，这些是为什么呢？我想向您学习一下。
0: 我觉得一方面能够在关键时刻把球投进，来源于你平时扎实的基本功，你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把你的基本功打好了，那么在关键时刻你就敢果断的去出手，因为你是信任你的技术的。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来源于你的心态，那么这个心态也是得益于我在学校里学习的这一个过程，因为在学校里大家也是经历过大大小小无数种考试，那么我觉得这种考试就锻炼我的这种心态。在关键时刻遇到一个关键球，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场考试，我只是一个平常心的去对待这样的一个球，只有你经过不断的这种积累，心态上的这种磨练，那么在关键时刻你也能把这个球给打进了。
1: 看似是小小一球，但关键时刻却可以扭转乾坤。我们今天正好准备了您这样关键一投的一个短片，同学们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
3: 有段时间中国女篮的战绩起起伏伏，少婷的出现某种程度是对于当时女篮青黄不接现状的弥补，教练和队友都评价她有颗大心脏，无论是关键一投还是关键一传，都很信任地把球传到她手上。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篮决赛，中国女篮经过苦战以71-65险胜朝韩联队，时隔8年重夺亚运会冠军。2017年女篮战胜20多年没战胜过的澳大利亚队，少婷都完成了最后一投。那么她的大心脏是如何练成的？
0: 看到短片也让我想到了在17年对阵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来说，中国女篮已经有26年没有在国际大赛上没有赢过澳大利亚，所以这场球对我们来说也是记忆深刻的一场比赛。那么在之前呢，我也是在国家队跟澳大利亚有过多次的交手到达他们那边去跟他们进行了3场热身赛，在那里的3场热身赛我们都是以大比分落后输掉比赛的包括在2017年的亚洲杯上，我们中国女篮的队员也不是完整的，有部分队员去参加了军运会，包括在这个一投之前其实我们有一个相同的边线球战术，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打平教练让我去执行边线球的这一进攻，但这个球我没有打进，反而对手抓住这样的机会，他又反击把球给打进了，这样子我们的比分来到了一个平分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教练又叫了一个暂停，他非常果断的非常信任的把这一投交给我，他说少婷还是由你去完成这一投。我觉得作为队伍中的队长，包括也是队里年龄最大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站出来，那不管是好是坏，我觉得我都有这样的一个担当。在场上的那一瞬间，我并没有觉得我是必须要完成这个球，我只是专注于当下的那一瞬间需要我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当然这个战术的设计是让我直接突破上篮，但是我在突破的过程中遇到了2名队员来防我，就是从边线接到球之后，我用我的右手突破，最后呢遇到了防守堵截，我就一个后转身，后转身之后我就跳起来，结果发现 防守在封盖我，我就换成了我的左手，最后把左手用手一抛，那球就投进了。
1: 您习惯的哪只手投篮？
0: 左手，我是左撇子。
1: 哦，所以还是用了一个不习惯的手去投中的。
0: 对，因为我选择了用我的弱势手右手突破，最终换到了左手去上篮。遇到变化，我觉得不能说一味的按照既定的，就是在当下那一瞬间啊，去需要你去做出判断的，需要你活在当下，根据每一秒每一刻需要你做出什么去做。我觉得这种坚定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关键一投，也奠定了我在之后所有的关键球中能够更好的去发挥。我把我的专注度全都放在了篮球场上，我并没有考虑到啊比分是多少，还剩多少时间。既然教练相信我，我觉得我就必须要去完成。
1: 就是您前面讲前面一投失败了，然后现在这一投成功了，那这两投之间差了多长时间？
0: 也就七八秒吧，因为那一投我没有打进，对方打了一个反击，结果把球给打进了。对，这时候我们就来到了持平，那时候还剩下比赛还剩下七八秒这样的一个时间。对，其实输赢就在刹那间。对，
1: 真的感受到了。
0: 每次走出国门来到国际赛场上打比赛的时候，总能看到在现场有那一抹红，那是我们中国的球迷。我觉得我们背后都有一个名字，那就叫中国。
1: 谢谢。今天我们听了少廷老师的分享与故事，那到现在你们还有什么想跟少廷老师交流的吗？
2: 少廷姐姐，每次我在比赛的时候总是不敢面对强劲的对手，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您会怎么做呢？
0: 我觉得当我遇到强劲的对手的时候，我反而会努力的去尝试。很多时候只有你尝试了，你才能知道这个结果是好是坏。你只有突破了自己心里的这道防线，那我觉得在下一次再遇到更强劲的对手，你会更愿意去做，更愿意说把自己的技战术给展现出来。
1: 孩子们，打球和学习和生活都是一样的，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有成功，也会有挫折或者失败。在赛场上，在球场上，我相信不仅有掌声，有时候可能也会有嘘声。那您是怎么面对这些的呢？
0: 因为竞技体育胜负是乃兵家常事，所以有胜肯定也有负的时候。那么当你遇到输球的时候，你的心理自我调整就特别的重要。这就让我想起了我在中国的职业联赛过程中，那时候我还代表北京队在参加职业联赛，我们连续三年碰到了劲敌山西队。那个时候的山西队，他是势头最猛的时候，他们请了 NBA 特别有名的篮球运动员玛雅摩尔，他带领着球队应该是完成了三连冠这样的一个王朝，其中的后两冠就是我在北京队这个时候。每每到达关键的时刻，在八进四、四进二或者打决赛的时候，我们碰到了山西队，碰到了这么强劲的对手，对我的打击也特别的大，因为连续两年与冠军错失过去。那么我觉得失败，我就需要沉下心来去想想我失败在哪。在第三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进行了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调整。春节的时候，我们又再次碰到了山西队，那大家都想过一个好年，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球队的心理老师提出了让我们去爬箭扣长城，让我们去爬山。当我们来到箭扣山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这座山那么的险峻，每每爬上去和爬下来都特别的难，好多队员都摔了大屁墩儿，有那么多危险，或者说对你来说是特别大的一个挑战。其实爬山的这一个过程是很辛苦，但是当我站到山峰的时候，我突然释怀了，看到了这么如此美丽的大自然的风景，那我觉得这一路走来都是值得的。我觉得任何的困难都是为了让你站到一个更高的山峰，看到更美的景色。经过这一次爬长城的经验呢，大家的心态也更加平衡了，那自然而然结局就是我们最终赢得了比赛。我觉得很多很大 的一方面来源于我们自我的一个心态的调整。
1: 其实山西队对你们的折磨

0: 同样也成就了你们再一次成长，是吧？
1: 是的。
0: 好了，孩子们，那这就是体育的魅力，以体育人，以体育心。体育对于你们而言，不管是以后你们的兴趣还是你们的专业，我希望都能让它和你们常伴。因为有强健的体魄，有积极阳光的心态，都会让你们受益终生。邵婷老师，那据我所知，您现在还在大学里面担任着女子篮球的教练，您的育人育心之旅一直在持续着，让我们一起来进一步了解一下。
2: 运到三分线做个动作，你可以胯下背后变向都行，虚晃都行，目的是最后我要上篮，上篮要跳起来。
3: 今年教育学博士邵婷正式入职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一名教职人员。在这里他有两重责任，在学术上他依旧没有止步，已经进入博士后工作站，做体育教学领域的研究。另外，他作为一名老师和篮球教练，将要在篮球场和教室里把自己学到的一切进行分享传授。
4: 可能为职业道路奠定了很远的基础，但是为我以后的无论是生活还是之后的就业方向也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吧。就是培养我们做学训双优的人才嘛，所以就是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训练方面，我们都希望就是都是通过这五年我又变得更好，无论是科研能力啊还是在篮球场上技术。
3: 今年中国首届国际篮球博览会新发布会在北京召开，邵婷成为篮博会女子篮球板块推广大使，而未来她的新梦想是推广女子篮球运动，帮助更多贫困山区或者农村的女孩子获得更多打篮球的机会。她的故事将是未来无数故事的串联，将体育的力量进行传递。她也转换身份，开始新的追梦之旅。
1: 现在呢，我的身份是一名体育老师，如何通过体育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成为优秀的人，我觉得不仅仅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每个学校、每个体育老师以及每个热爱体育的人都要考虑的问题。现在呢，我也是啊，北京师范大学女子篮球队的一名教练。我也是希望通过我这么多年来在国家队、在职业联赛所获得的这些宝贵的经验，能够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我也是特别希望能有更多的女孩能够在篮球的这个道路上能够走得越远越高，所以我也是特别的关注女子篮球运动的发展。女孩打篮球，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去鼓励和关注的一件事儿。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啊，女孩更应该说学一些文静的，比如说艺术、绘画等等。但我觉得运动的权利是人人平等的，只要你热爱运动，我觉得你就应该大胆地走出家门，来到球场上去从事你所热爱的这项体育运动。而且篮球带给我们不仅仅是身体健康，更多的是一个人的全面发展。
0: 谢谢邵婷老师，很荣幸今天请到您和孩子们来分享您的故事。青少年成长，体育合为，体教融合，既要注重育体，更要突出育心。体育和教育始终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梦想。在青少年的成长中，借助体育精神融合教育力量，鼓舞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努力拼搏，不言弃，不抛弃，不放弃，让机体更加有力，让灵魂越发坚毅。精神的力量从来就不局限于赛场上那些激动人心的瞬间，无论是在艰难的时刻还是在平凡的时光，让我们和体育为伴，成为更好的自己。感谢邵婷老师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再见。
5: 老师通过自己的示范，或者是做一些游戏，然后教会我们本堂课要学习的动作，然后我会觉得很有意思，很好。我觉得大家都对，就是很喜欢这堂课，然后都对这堂课充满激情，然后比如说一些训练啊。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25岁的冯浩正生长在城市，对于车水马龙的嘈杂之声司空见惯，他一直想寻找一些不同的声音。

0: 陆游爱山，晚年回到故乡，打开院门就可以看到对面的会稽山。会稽山不算高，主峰东白山不过1195米。这里是大禹治水，召集天下诸侯之地，所以在《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代典籍中，会稽山被列为中国古代九大名山之首。这里也是中国山水诗的重要发源地。
1: 这里的植被大部分是原生林，山上的风吹过了千百年，我相信我跟陆游一定听到的是同样的风声。

0: 陆游诗作中有非常多水的意象，或悠然灵动，或潮汐汹涌，这是江南的流动之美。
1: 从浅水区流过石头时候的那种清脆，到渐渐远去到深水区，水声逐渐低沉，它不仅净化了耳朵，也净化了心灵。

0: 睡香温柔离不开粼粼波光，也少不得风铃桨声。乌篷船起源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陆游“轻舟八尺，低篷三扇”的描述证明，至少在宋代，乌篷船已经穿梭往返在绍兴的小桥流水之间了。乌篷船走得慢，正应了观山看景的情致。
1: 乌篷船在河面上缓缓地滑行时，像是勾勒出了一幅江南水墨画一样，心也跟着一起慢了下来。

会有些许凉风，发出沙沙的声响。还会时常有清脆的鸟叫。

0: 看到弄掉嘛，这个羊粪留个组织都了。我这叫脱山，我每年要清理一下，
1: 勾这个草烂下去是一种肥料。
2: 这个老树是六年代的，可以砍了。这个是呢，两年经历长的呢，不能砍。
0: 我们这里有不能乱砍滥伐，要开牢留嫩的，它会生孩子长组织的了。
3: 老竹告别竹林，不仅是去发挥它的实用价值，也是给新生的嫩竹让出空间，更好的生长。在中国古代，毛梨竹舍被视为风雅。陆游眼中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围短篱，也代表着清幽美好。当然，竹子不仅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更多时候还是以多元的样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4: 这个毛竹从下面到上面都是宝，都有用的嘛。他结婚50多年了嘛，都是有作别的。
3: 江南的竹编工艺可以追溯到战国甚至更早，新石器时代中国陶器上的编织纹样极有可能源自竹子或藤条编织的筐篓。

竹子中空，容易开裂，但削成薄薄的竹面时又极有弹性和韧性，这一切都让竹编和这片山水一样，跨越几千年仍然充满生命力。风穿过竹林响了几千年，转到另一片山林时，则可以听到果实掉落

0: 的声响。
1: 师傅，您这是什么铃啊？
2: 香妃啊。
1: 香妃啊。哦，这个香妃果啊。
2: 哦，太高了，太高没推关系。
1: 哦，要摘到那个树上面去是吧？嗯。现在成熟了吗？
2: 熟了，熟了，
1: 已经可以摘了啊。
2: 可以采摘了。
0: 2000多年前，野生斐树在绍兴嫁接成功，香妃开启了它的千年历程。
2: 整片山的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香妃树了，讲了1000多年以前的祖先留给我们到现在了，这是很大的一笔财富了。
0: 唐代的《本草拾遗》有食用香妃的记载，宋代香妃已成为了珍贵的贡品。会稽山现在有400平方千米的古香妃群，千年古树当仁不让，成为中国农业史上的活化石。收获时节，香妃青果散发着淡淡的松木清香。香妃树高达数十米，采摘需要经验和勇气并存。
2: 你看这个都发黄了，都裂了，你看，那就是证明它成熟了。
0: 香妃树从开花到成熟需整整3年时光，在一棵树上，幼果与熟果共生枝头。
2: 如果用鸽子打的话吧，明年的都要打掉了。硬摘的话，你能把那个树叶摘上的，所以呢，只能用手一颗一颗的把它采下来，那呢，明年的就不会损伤。
0: 那些祖辈留下的千年古树，匪农们坚持不砍伐、不攀爬，只拉网拾取自然落下的香妃。陆游在四川任职期间，曾与四株千年古楠相遇，留下了“生携风雨，根入地不知几百尺”的生动描绘。后来，得知古楠将被砍伐时，他挺身而出，用文字的力量呼吁保护古树。800多年前的陆游和现代社会的山民，面对祖先留下的古树，心意相通。
2: 我们大的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现在种小的种下去，我们也留给我们的子孙啊，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啊。
3: 在江南的乡村生活啊，这整体的这个声音的环境还是非常的闲适，非常的让人向往，就是很悠然自得的一幅画面。现在在看陆游的诗歌，我耳边都会响起相对应的那些声音，非常美好，非常生动。
0: 罗浩正即将完成他的声音采集工作，回到他熟悉的城市。此时另外一个年轻人正在相向而行，从城市回到了乡村。
4: 院子的梦想是从小就有的，拥有了这个院子，我是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

在城市生活了近20年的月影，不久前来到这里，希望像陆游那样，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安放身心、亲近自然的三山别野。

0: 陆游的《三山别业》中有一片他亲手经营的园林花圃，月影也要拥有一座自己的花园。
1: 我要种好多的绣球。我设想的院子是满院子的花，满院子的植物。
0: 选房、砸墙、开窗、整体装修、庭院布局，月影一点点构筑理想中的居所。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更深入地理解了陆游曾经生活过的这个乡村世界。
1: 我就全靠这些邻居们帮我。阿婶就是我们房东，他已经70多了，但手脚特别利索。墙面是他粉刷的，天花板是他拆的，建筑垃圾是他清理的。
2: 就这个，这次有个呀，个男高兴的
3: 啊，没高兴的。我老来他们不照顾我，哎，那家不是我
2: 拆的，是
3: 哪个那丫丫的是救命草，把我救下去。
4: 来了。
0: 宋代以后，更多的江南乡村聚落沿水而建，邻里之间形成了不来东社及西家，也老逢迎一笑华的共居互助的乡土传统。
5: 啊，
1: 谢谢。啊，阿星，你出门来了，等等吧。
3: 来妹妹这么牛啊，去吃饭
1: 啦。阿星，
6: 哎，那女人去哪去了？
1: 啊，个接货菜。
7: 姐姐，我们下午做清谈，
8: 一起做
1: 啊。啊，好。
7: 有什么需要，他们都会来帮的。
5: 这邻居啊，应该
3: 我们邻居，我们现在是先带工来。
9: 来了，
10: 清谈来了。哦，好大意哦，这个。
11: 你们是三个品种吧？
10: 我们是松花的。
12: 松花。
3: 我的选择
11: 大家。
0: 月影与村民围坐共饮时，很自然地与800多年前陆游手挽柠檬做好歌共情了。
12: 对啊，确实是
13: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很有温情。
12: 对，
14: 月影以前不怎么讲心里话，
12: 就找不来的。
14: 然后到老了之歌，
12: 感觉然后要是沟通。
0: 当年僻居三山的陆游虽远离朝堂，却始终通过阅读邸报、友人往来、书信传递，关注外界动向。
1: 在比较后面吗？
0: 生长在网络时代的月影，精神世界的半径更是无比巨大。

一杯香蜀罢，无意爱无邻。月影的乡村世界里有自由的风，有邻里间的温情和信赖，有与自己内心的对话和发自本心的宁静。

0: 积村高纬度的季节交替，有着天然的快进键。秋分即至，天气已经泛凉，黑龙江两岸的颜色也渐次丰富起来，人们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
1: 咱们叫首届春晚吧，应该去，因为去年是文化周，首届春晚，这个需要集思广益。去年说心里话，我也第一次体验一把当导演的感受。
0: 今年导演就是北极村的旅游收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村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在北极村举办首届春晚。
1: 今天上这会儿呢，主要是说听大家思路，我们怎么做的，怎么展示的，农民的欢天喜悦的心情的。
2: 然后有一个有我的这个舞蹈，就是寻思跟去年那个像追梦人是一样，展现青春活力。第七个，
1: 拔得紧。
3: 先响应这个中国管理健康年号召。
1: 又村又潮的得呀，
4: 怎么能把乡土气息那种农民身上朴实的那种气质、人情味儿、潮趣的风格能联系到一起？
5: 我们可以组织，就是不只是年轻干部，也是村里的一些青年，反正创业的青年一起参加这个题材秀。
1: 要找一些村里的大娘、大爷啊，给他化上妆。找大娘大爷去叙旧，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大娘大爷上台表演节目了。然后
0: 就在文竹带着大家忙着开始筹备春晚的同时，史瑞娟一家正体验着一场特别的旅程。因为带动村民开民宿共同致富，史瑞娟一家入选全国最美家庭，一家人受邀前往北京录制央视的节目。
6: 那咋干呢？这块给你改改词儿啊。
7: 不行，别改，太绕。
6: 用自己的话说呢，
7: 那可不行，不行，来你来吧。还是不不不，
6: 他说呀，他后面实在是整不下来。
8: 你就是偷懒，你肯定能说下来。
7: 整不下来，我背啥？我背呀、啊，
6: 你背，
7: 我就自然发挥得了。
6: 你赶紧背，
7: 越背越懵。
9: 都是可以变的，家之主得整一句，
7: 就全让他整就行了。娟子，我还头一回上台化妆呢。
0: 紧张的彩排后，终于到了录制时刻。化妆间里，史瑞娟和孙艳龙互相调侃着，紧张里藏着满满的期待。
10: 你上学的时候上过领奖台吗？
7: 没上过。
10: 这辈子第一次上舞台，上了个最大的舞台，人就是那叫出道即巅峰。
7: 跟着你吃香喝辣。
11: 掌声有请2025最美家庭，来自黑龙江的史瑞娟家庭。
12: 大家好，我们来自祖国的最北端，黑龙江省的漠河北极村。我叫史瑞娟，一帆风顺平安宅，万事如意幸福家。我也希望把它送给所有入住我们民宿的客人。
13: 接待了多少游客了？
12: 大约有26000多人。
13: 接下来我们就请他们留下最美全家福，有请。
11: 一路向北，极光照耀青春，扶持乡邻，一起创造幸福。
0: 从北极到北京，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史瑞娟夫妻奋斗岁月的最佳褒奖，也是对一个个北极人家的深情礼赞。

0: 你自己做的？
1: 哦，不是我，我没这么厉害。
2: 哎，
1: 我们那儿的非遗花束，
3: 他这个做的稍微简单一点，然后就是自然纹理加上他自己的。

0: 那边也是在苏沪哦。应该
1: 民宿的经营没预想中那么顺利，和父亲理念上的磕碰也不时发生。年轻的郭浩天虽然经常带着游客找北，但自己最近却有点找不到北了。恰逢曾在新疆生活多年的他，收到了伊犁朋友的婚礼邀约，便想着趁此机会出去散散心，既为老友送上祝福，更想借着这场重逢，向同样经营民宿的朋友取经讨教，为自己的民宿事业寻找新的思路与方向。

0: 首先欢迎大家，
1: 不要再我掉下去了。
2: 从四面八方来到新疆，来到
0: 尖河南湖。新疆美不美？
3: 我是来自孟河北极村的郭浩天，这次不远5000公里哈，10000里了来看剑。我2018年来新疆的时候，就是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其实就是穷乌石台，我觉得是一个梦幻般的仙境。然后这次婚礼又安排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完美的结束和收官。嗯，也谢谢你。
0: 因为浩天是一个超级爱人，他能上台，我太感动了。
4: 繁吗？介绍个朋友你认识，浩天。
3: 你好。
4: 繁吗？这里的民宿老板。
3: 好，
4: 他是在北极村那边做民宿的。
3: 对，
5: 浩天以前也是骑自行车，然后到处跑，很喜欢去外面旅行。然后呢，在吐鲁番，我们那时候经历了很艰难的好几年。然后呢，他最后也选择了回到家乡，然后再创业。
6: 如果真的你有兴趣，我们可以联动一下。我们其实从去年，我们算是在伊犁地区。现在如果有人想找做文化类的，可能都会找到我们。
5: 如果你光是通过那个民宿去做营收的话，回收成本的周期实在是太慢了。
3: 对，所以这次回去，我想弄点尝试新项目。我相中一大片地方，那地方要是做一些高端的、有文化属性的酒店，它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所以这次新疆之行也重新给了我挺多能量，尤其这次婚礼参加的，我也挺感动的。
6: 你也要快点啊！
3: 行，好，我加油。陈坚，新婚快乐！郭浩天，加油！
7: 这一声加油，仿佛穿越了辽阔的天空，回到了遥远的北极村，回到了郭浩天实现梦想的地方。
8: 那个自吃撑将近一年来两次漠河。他从家出的时候，他那个儿子问他说：“妈，漠河到底有谁呀？”他说：“漠河有干儿子。”
9: 漠河有俩干儿子等我们去看呢。
10: 握手拥抱加地花，练一遍。握手，啊，地花啊，地花，行。现在到那个
7: 靠着新颖的游玩线路，暖心的伴游服务，派派赢得了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游客的喜爱。
11: 没有多远了，马上就到。
7: 今天一场特别的重逢即将到来。20多位曾在冬日与他共度欢乐时光、结下深厚情谊的上海阿姨，时隔300多天，再次踏上北极村。
10: 我现在怎么有点激动？
9: 我都冒汗。
10: 谁成想能把这旅游干成家人呢？一年来两回。
9: 对。
10: 激动，真是激动。
9: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幸福你有没有？
10: 有。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来，来欢迎！辛苦了，咱们终于
12: 啊，
10: 跨越了3500公里，300多个日夜的想念，我们终于在孟河见面了。
13: 一辈子第一次收到这个鲜花。包括我老公也没收到，送给我花，啊，我真的激动的、感动的，我。

0: 醉了，我真的醉了。
1: 大哥啊，
2: 我们去年冬天在这就过不去了，
3: 过
2: 就是这条路，
3: 太快了，回来了，
2: 对，就是这个路，
4: 故地重游，
2: 对，故地重游，故地重游。来吧，咱们团队今天有个过生日的，来，来，咱们一起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给他，来，来来来，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团队里有个阿姨过生日，贴心的派派和小伙伴们给她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惊喜。
2: 生日快乐！等会儿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点上，啊！许愿，许愿，
6: 快快的，
2: 许愿和许愿。许愿是抱拳，你这拜谁呢？现在
7: 来到祖国的最北边，给你过一个别样的生日啊！
0: 这个生日你这辈子不
8: 走吧。
9: 今年这鱼塘的水真面真大呀，到时候冬天落雪圈就搁那个吊桥呢，听到吗？落到金鸡之冠。
5: 秋意渐浓，北极村的山林被染成一片绚烂。这片水域是孙艳龙冬季搞冰雪游玩的区域。石瑞娟和丈夫计划着下一个冬天再增添些新的游客体验项目。
10: 完了还有泼水成冰，那这游客搁这玩都能玩俩小时。
9: 对，冬天就是这些项目。哎哎哎，小舞姿跳起来！哎哎哎哎，是哪个？哎，
4: 好害怕呀！
10: 这多美呀、啊！你
9: 一出来，跟他舞姿来。
10: 看来了，今年冬天啊，只能老忙了，慢慢整吧，全捋出来就好了。加油！
11: 天儿，咱上场乐呵点啊！笑，使劲笑，笑省了下场。他们告诉你，郭浩天，表情，你表情。
5: 史瑞娟、郭浩天参加到了春晚节目的排练中，他们和邱小允作为北极村民宿经营的代表者，准备了一个特别的节目。
11: 大家现在有这个认识了，要不然
5: 几个人在场下的话题自然离不开民宿。
11: 这说实话，就是你们实业之优来到北极村以后，就给北极村这些老百姓就是上了一课，真是上了一个啥课呢？上了一个民宿高端课，大家才注重服务，注重那个就应该是，除了服务以外，应该也注重游客这个情绪价值。性格有点内秀，你随谁呀？他爸，村场面人，老能说的。都羡慕你，你说你才多大岁数？
12: 我还没成家呢，那
11: 没成家都干成这样，你说我干到现在干了20多年，才刚刚有起色，你现在已经就干成这样了，你想想以后，不可限量。
12: 大家都越来越好。
5: 夜幕漫过黑龙江面，给澄澈的江面镀上一层静谧银辉。北极村的七星广场上，春晚的排练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尽管白天已经忙得脚不沾地儿，文竹傍晚时分还是马不停蹄赶到彩排现场。
11: 你就抬头互动一下，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13: 你不是咱村的了名字？
14: 一动气势如虹，感谢
5: 彩排时
14: 带来的
5: 文竹正巧遇到了史瑞娟。
11: 央视，你是在那？你在总台录的还是在哪录的呀？
15: 中央电视台总台录的呀。啊、
11: 哦，行啊，上央视总台了，可以。
15: 一号演播厅。
11: 行啊，春晚邀请你呢，是春晚。
16: 要把你一个我们村我这全村大美人的一个表现拿出来，请全国游客，我们北极村人民给你们跳最好的舞蹈，邀请你来看，你们有没有信心？
11: 让市场监管局的人马上。

0: 号，他们要视频监测的。你这北是歪的呀，咋的？找不着北了？架子的事儿。
1: 金秋九月，春晚正式演出的日子终于到了。北极村七星广场上一派忙碌，搭建舞台，调试灯光，协调桌椅，全村人齐上阵，把多日筹备的期盼都融进这场即将启幕的欢聚盛宴里。
2: 尊敬的各位来宾，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
3: 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
1: 舞台上，村民们载歌载舞，北极广场上到处是欢声笑语。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一个关于未来、关于家乡的梦。
1: 我希望和乡亲们一起发展好旅游民宿业，保护好生态，扎根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2: 也希望有更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家乡，为我们北极村的建设添砖加瓦。我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3: 让北极村这片土地成为更多人向往的诗和远方。创业在北极，我的未来不是梦。

春晚成功了，虽然不是一场精致的专业演出，但却是北极村村民们最真诚的情感表达，是他们用真心交付的

0: 九月经霜，十月飘雪，地处边陲的北极村，又一个冬天悄然降临。时光轻轻流转，讲述着北极人家的故事，在冰雪中落笔成暖。
1: 他们的脚
2: 步，你看，对，
1: 这个娃胆子娃想开了。
2: 是这些年在外面也没少支持我，结果这又去给佳琪开店，又去新疆开店啥的，都是没少支持。也就是也挺感谢你们的，这
3: 那我儿子干啥必须支持啊，是吧？
2: 是，
4: 你可是支持了。那家伙装房子的时候，我就看着不行，你儿子说啥是啥。
3: 那必须的。
0: 冬日的小院里，父子间的心结慢慢打开。
2: 我在家待着也舒服。
0: 家人的支持让郭浩天更坚定了信心。
2: 我挺想把村里建设好的，还是希望能多整一些咱村人用得上，然后能宣传北极村的东西。
4: 有些时候就是看着年轻人。
3: 我相信你老儿子，你是最棒的。
2: 慢慢来，慢慢来。
5: 几元子？哎
6: 呀妈呀！哎呀妈！啥意思呀？
5: 啥意思？你不辛苦了吗？啥意思？
6: 哎呀妈呀！啥意思呀？戒指啊，挺闪亮啊。
5: 嗯，钻戒。娟子，咱俩打小就是同学，咱俩结婚也快20年了。大姑娘，
0: 这场突如其来的浪漫
5: 该高考了，
0: 让史瑞娟又惊又喜。
5: 这还是头一回给你写信，今年正式忙活。
0: 20年的相濡以沫，
5: 从开春就开始设计民宿，
0: 都化成了浓浓的爱意。
5: 娟子，我嘴笨，说不出那些漂亮的话，但你对家的付出我都明白。明年咱俩接着好好干，你还当董事长，我当总经理，永远追随你的孙总。
6: 处对象都没给我写个情书啊。

0: 好是这次回来第一个周末，带你们玩一玩，给你们放松放松。
1: 谢谢师姐。
2: 那三朵今天不在家，
3: 对，
2: 一个丰收了，怀孕了。嗯，我是小花里边第一个怀孕的吧？
3: 对，她是
2: 小花里第一个有宝宝的。
3: 嗯，
2: 然后另一个在学习培训去了。
3: 对，
2: 还有一个去到另一个村里。
3: 对，在村里。
2: 所以你看，你作为你们七个人啊，真的是在不同岗位上，
0: 你们有正能量，有正常的方向。我觉得我特别有成就感，是你们给了我成就感。你们要把这份成就感传承下去，将来一天。你们坐在这个位置上，带着你们的金花们在这聊天，你说哎，当时我跟我们的老书记老文这老文一块儿坐着聊天，当时跟我说什么是吧，然后你也和他讲，你就会明白一切。
4: 文竹从外地出差回来，看着几朵金花，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成为北极村的带头人。
5: 今天晚上来，我给你们介绍，这就是我们北村的极光猎人。咱们今天晚上让他预报啊，预报，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那么有怎么办呢？有咱就看，没有咱就下回再来。给我们看看现在这天是咋回事呗？现在他这玩意儿拍是得拿那个延时拍呗，
6: 对，延时摄影，然后或者是拍照，
7: 延时，
5: 对，延时摄影。那今天晚上就是你感觉出现希望大不大哥？
6: 今天晚上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5: 回头我教你们个口号，来到了漠河，找到了北，看见了极光，我不后悔。
6: 没有，
5: 学会了吗？
8: 学会了，
5: 来，学会了，学会了。咱们年终岁尾，咱们
4: 太太带着游客开启追光之旅，把对新年的祝愿融进这浪漫的天际。
5: 健健康康的，
7: 好嘞，
5: 加油，平安顺遂。

0: 从春到冬，北极村那些认真生活的人们，在求新求变的探索中，踏踏实实地奋斗着。他们乐观坚韧，敢闯敢试，和这片极寒的冰雪共生，与这片壮美的山河相守，感恩着自然的馈赠，守护着共同的家园。那些寻常的日子，平凡的故事，带着幸福的点滴，在四季的轮回里生长，成为这个中国最北乡村蜕变路上最温暖最动人的注脚。
1: 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林汉之路》第二季。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

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

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0: 这是护林员们在沙漠里打的第六口井。这辆满载的运水车天未亮就出发了。
1: 太颠簸了，这个路全是戈壁，石子路不好走。
0: 他要奔赴的目的地是200千米外的胡杨故里管护所。此刻管护所的队员们开启了节水模式的一天。

0: 凡是用到水，大家会自动靠近树坑。为了自给自足，队员们开辟了一片菜园。瘦小单薄的果实虽然不起眼，却是历经三次播种后顽强存活下来的。伊布拉因26岁，半年前从沙雅县的另一个生态管护所调到了这里。
1: 我以前上班的那个地方，塔里木河旁边，农民也多，牧民也很多，那个地方人多，这个地方嘛，没人，无人去。
0: 远离人群，紧靠沙漠，沙雅县最偏远的这个生态管护所，承担着守护1300平方千米野生胡杨林的责任。但这里并不适合人类生存。最近的村庄在20千米之外，没有人敢于挑战无水的生活。水是这片土地最稀缺的资源。护林员们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打井，但出来的水都是苦的。现在唯一的盼望是来自远方的补给。为了保证这里的生活用水，政府协调了附近的油田，每半个月送一次。
2: 好没有？好，谢谢，谢谢。

0: 这是深入塔克拉玛干的巡护。天地之间，只有几个渺小的身影在移动。人迹罕至的沙漠腹地，看似空旷的坦途，却埋伏着危机与考验。
1: Aynen. Valla.
2: Baltayla he. Ambula, ambula.
0: 下午的巡护遇到了状况。好在问题不大。队员们配合默契，重新上路。

0: 不忙的时候，伊布拉因喜欢独自一人在胡杨树下思念远在90千米外的妻子。
1: 我的妻子在山药山那边，经常见不到，我会经常想她，每天想她。有一天突然就见到了一个石头，A 型一样的，然后我写了2017年12月17号是我表白的日期，老婆的名字是苏比诺尔，我的名字是伊布拉因，我还有2个月之后当爸爸了。
0: 一年一度的胡杨节来临，这是沙雅人最重要的节日。老所长阿布莱提带着他的一对儿女前往胡杨故里管护所，他曾经工作了4年的地方。
2: 孩子们，快到了，你看没有，多漂亮的呢。
0: 什么老所长还沿袭着过去的习惯，从县城给队员们带来了一大桶饮用水和各种蔬菜。
2: 2019年刚开始来的时候，周围全是戈壁滩，伸手不胜。是我小的时候，妈妈特别喜欢种花呀，满园子就是花，到这一看都坐不住啊。前前后后打了7、8个斤。但是这井水减太大了，我们就把那个水马不停地往那戈壁滩放。2个月我一看戈壁滩好多少少的红柳就长出来了，密密麻麻的红柳。我们把那个红柳种子装到麻袋，全部拿过来这里放擦，一步一步先把红柳搞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把那个杂草树全部拿过来，就一个红柳旁边一棵杂草树。管护所第一批栽的这个杂草树，现在4年了吧，就是结果了都。
3: 爸爸就是那种人，中午的时候，中午没事干，然后就出去种树呀，那种种树狂。
2: 就每一棵树嘛，跟孩子一样的。离开的时候有点舍不得，就是。
4: 放暑假时候我们会有。

0: 爸爸这个工作地方来，就会去沙漠玩。
1: 沙漠还是非常柔和的，踩在脚底下也是非常软的，细腻而且很舒服。大自然很多地方都是有一种你想不到的自然美，太阳光照下那种沙漠是会发光的。一吹就有那种波澜状，很漂亮，然后搭配上那个光色，就是感觉它是会发光的金色海洋。
2: 现在是深秋，胡杨林最美的季节。阿布莱提带着两个孩子去看胡杨，在他们最喜欢的一棵树下合影。

0: 漠里面的银银的那个翅膀人，看着啊，再来。
1: 如果是鸟的话，就可以顺着风去看这个会发光的这个美丽的世界。

0: 向东，一路延伸到塔里木河的胡杨林，因水的滋润而灵动。他们步履不停，深入到一大片沙漠腹地。这里是哈德敦镇，2.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到900人。在这片寂静的胡杨林，时常有一个身影穿行其中。热赫曼是哈德敦镇的民警，所在辖区的百姓散居在胡杨林的深处。
1: 一个农民的房子和一个农民的房子20公里、30公里的也有。
0: 一年四季，热赫曼总是奔波在路上，与土为伴。哈德敦的人们把这个风尘仆仆的身影叫土警察，
1: 就两个意思嘛，一个就是一身土，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边境本地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来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男孩，我是24岁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胡子也没有，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从前杭到塔里木河边上是60多公里路，塔里木河一过去就是土路和戈壁路，洗衣服的那个手板一样，哒哒哒哒哒这样子，60多公里路就是那个样子路。我到达目的地以后，感觉不是自己的屁股，就那个样子。
0: 夏日的清晨，太阳刚刚露头，哈德敦的棉田上已经人影攒动。人们趁着一天中的清凉时刻给棉花打顶。这是热赫曼岳父母家的棉花地，两个孩子也加入了干活的队伍。兄弟俩手法娴熟，一点不逊于身边的大人。他们平时在县城上学，每到放假就迫不及待来到哈德敦。
2: 一边是有爸爸，还有一边是这里很好玩，有昆虫，喜欢的东西。

0: 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
1: 他也说不出来这个胡杨林是在哪个地方被陷入了。游客嘛，自驾游来胡杨林里面玩来了，本身对路就不太熟悉。喂，能不能听得到？你身边有没有那个放羊的人呀？你往旁边找一找。海面卡德尔的操场啊。
0: 我知道了，我好像住在我们前面那边。
2: 那个

0: Қамғы ярием, бұд әтіне үзан саған, бұд әтіне үзан саған.
1: 这是热河曼寻常的一天。这样的时光，他走过了15年，伴随一路风尘，走进胡杨林深处的每一户人家，同时把自己的家和家人走成了远方。15年的坚持，热河曼成了胡杨林深处的人家与外界的一座桥梁。2019年，全长2.3千米的哈德敦大桥落成，县城变得不再遥远。
2: 以前我们社区的好多老百姓，那个老棉花要不放羊去县城过来过去，特别难，太难。然后这个路通了以后，他们特别开心，开心，开心的控制不了自己就哭了。
1: 大桥下是塔里木河，伫立在两岸的1300平方千米的胡杨林与河水相互依偎着，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

0: 现场能有效避免这类问题。远海风力更强更稳定，但施工难度也大很多。这里的海床不平整，海面40米以下还有强劲多变的洋流。
1: Is it really deep water here? So presumably this is fixed to the seabed. How do you fix that?
2: 实际上它不是固定在海床的，它是漂浮在水面上的。
1: So this is actually floating?
2: 是的，在我们下面大概10米左右的一个位置，它有一个浮体，是把整个基础托起来的。设计这样这么大的一个漂浮体的一个风机，我们首先要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不沉，第二个就是不倒，第三个就是不跑。我们要精确地控制每一个部件的一个重量。水面上有几个那个浮筒，它除了提供浮力以外，它还会给整个机组提供一种回复力，它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在水面以下有一套比较复杂的一个稀薄系统，它是通过三个方向，每个方向有2根锚链，它是固定在海床的。风给我们机组它有一个夹角的时候，它可以驱动了整个浮体绕着那个点做一个圆周运动。
0: 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其坚固性使得这台独特的双涡轮机组能够经受住多次强台风的考验。尽管面临不可预测的海况，它每年仍能提供5400万千瓦时的无碳电力，足以满足3万个三口之家的用电需求。

0: 车能效。
1: 这是常规的普通材料，只有100就弯掉了。
2: So this is the standard steel, right? And that's pretty flexible.
1: 对，这是我们的激发钢，你可以先试试看。
2: Okay, that feels a lot stronger. But I guess this is not really a technical comparison, but you have some equipment here to test, right?
1: 对的，我们接下来用一个非常科学的实验方法，就是做拉伸实验。
2: This is going to be interesting.
1: 这儿能看到，它在慢慢地拉长，同时它在检测它的强度。
2: So the steel is getting longer.
1: 是不是？
2: 太冷
1: 了。
2: 哦，
1: 太冷。拿下来。看到没？
2: 啊 ，Yeah。
1: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激发钢。上面这个是在大概280，这个是我们刚才的激发钢，是它的3倍多。
0: 这是一种经过改良的金属结构，它兼具轻量化与高强度。在寻求降低碳排放的路上，庞大的钢铁工业正在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吉帕钢就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努力帮助工业生产在沉重的负荷下找到一种平衡，既要承载重量，也要减少排放。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完全避免二氧化碳排放的工业流程，至少现在还不行。化石燃料已深深嵌入我们的经济体系，虽然彻底放弃化石燃料对地球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一夜之间的彻底转变必将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震荡。这仍是全球向净零排放转型过程中的重大挑战之一。这是山东省一家大型石化企业，意味着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造成巨大负担。据说除了节能降耗，这家工厂还拥有独特的碳排放控制技术。
3: 我身后的这套装置就是 CCUS 的主要补给。有了这套装置呢，我们将这个排放掉的二氧化碳依次经过压缩、脱水、深冷，最终在-20多度的这个温度的情况下啊，得到液态的二氧化碳产品。
0: CCUS 就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其原理很容易理解。首先从大型排放源补给二氧化碳，然后经过压缩和运输后，最后选择利用或注入深层地质构造永久封存。虽然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并非新概念，但这家工厂的实施方式实现了技术进阶。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液态二氧化碳的储存区域我们会把这个液态二氧化碳产品输送到100公里之外的胜利油田。到胜利油田之后呢，我们注入到地下，用于驱油驱油完成任务之后二氧化碳将永久的封存在地下。为此呢，我们搭建了一条高速公路，这也就是中国首条100公里级的液态二氧化碳长储管道。我们通过这条线路源源不断地向油田输送二氧化碳。
0: 管道输送二氧化碳不仅仅是跨越距离的问题，工程师必须使用特殊的高压泵将液态二氧化碳保持在合适的温度和压力，这被称为超临界状态，介于气体和液体之间，这确保埋地管道在运输过程中不会因极端温度造成环境损害。这听起来近乎神奇，原本的废气如今被重新利用来辅助石油开采，但我仍然怀疑二氧化碳是否真的能帮助提取石油。王工程师建议我去东营的实验室寻找答案。
4: Terry， 你看这是什么？
2: Well, it looks and feels like rock.
5: Yes.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是我们一块取自地下3000米的石头。
2: 3000米的。
5: Terry， 你再看这是什么？
2: I can barely see anything on here, just some very small squiggles. So what's this?

0: 这是这块石头的切片，我们的原油呢就藏在这样的大小不一样的孔隙里面。
1: 嗯，
0: 它的孔隙非常小，通常是微米级的，也就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1000这么大小，所以说它的这种流动性非常差。
2: 工程师们以30兆帕的超高压将二氧化碳注入到地下3000米深的储油层中。二氧化碳在这里与原油混合，将藏匿于岩石孔隙之中的石油驱提出来，使其更容易开采。这就像我们熟悉的碳酸饮料，当你摇晃瓶子时，溶解的气体会推动液体喷涌而出。将二氧化碳捕获并封存地下，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条重要路径。这项 CCUS 工程更像一个为未来探路的示范项目。为了确保注入地下的二氧化碳能永久封存，不会重新溢出，工程师们布设了密集的传感器和监测镜，实时监控着二氧化碳的状态，以此来验证其长期封存的安全性。这条路充满挑战且代价不菲，但作为一条必须尝试的技术路径，它为我们最终的深度脱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3: I have to say, in all my years working in conservation, I've rarely set foot in a place like this chemical plant. But it's important to be here, because ultimately, if we're going to be successful in getting to net zero, then it's not enough simply to put up windmills and solar panels.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每年的农历2月19，宝鼎古镇都会迎来一场热闹的乡会。来自川渝地区的近10万民众汇聚到这个小小的古镇上，热闹的人潮、欢腾的鱼灯、缭绕的香烟和一龛龛精美的石刻造像，构成了宝鼎古镇一年一度最为盛大的节日。
1: 宝鼎山不高，神仙起轿轿，这是宝鼎古镇当地的一句俗语，形容的是这里的石刻造像数量繁多，达万尊以上。宝鼎古镇也正是以石窟艺术而蜚声世界。其实800多年前的宝鼎还只是沧州府米梁里的一座荒山野岭，因为开凿石窟，大量的石刻匠人聚集到了这里，才渐渐地形成了集镇。如今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依然能够感受到这里的民居、禅院、佛塔、牌坊所显露出的精工巧作与匠心独运。
0: 坐落在重庆市大足区东北部赖溪河畔的宝鼎古镇，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纵横交错的石板老街上，密布着穿斗式的宅院和斗拱式的庙宇建筑，历史上的繁华盛景仿佛凝固在这座古老的小镇中，余韵犹存。在宝鼎镇西南面有一道马蹄形山谷，这里隐藏着一座古镇人世代守护的宝鼎石窟，长约500米的岩壁上镌刻着上万尊精美的摩崖石刻造像。这些造像既充满了浓厚的民间信仰，也弥漫着淳朴的生活气息。延续着祖辈的手艺，每天清晨，宝鼎古镇都会在叮叮当当的雕凿声中醒来。石雕作坊里那些冰冷坚硬的石头，在石匠的巧手中渐渐有了温度和灵性。在宝鼎，许多人都在从事跟石雕有关的工作。鼎盛时期，聚集在这里的石雕艺人数以万计。
2: 传说宝鼎

0: 石雕这门手艺是鲁班祖师爷传下来的，在我们这里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世世代代都没有断过。
1: 宝顶山上有一座道塔，相传是鲁班建造的。道塔上大下小，雕刻精美，历经上千年风雨而不倒。方圆数百里的匠人们都把这里当成心中的圣地。唐朝末年，朝廷发起过两次废除佛教的行动，佛像被毁，寺庙被焚，中原佛教遭遇毁灭性打击，北方的石窟艺术逐渐走向衰落。落难的僧侣和大批失业的石匠们为逃难来到巴蜀地区，躲进这片大山中，也使得宝顶一带成为延续佛教文化、保留火种的地方。南宋淳熙年间的一天，从宝顶山的山谷中传出叮叮当当的锤击声，开凿宝顶石窟的大幕就此拉开。主持这项工程的人名叫赵之凤，他打算在宝顶山上开凿万尊石刻造像，建一个宏大的道场。为此，赵之凤请来了以文家、福家和虚家为代表的工匠，共同完成这项宏大的工程。一时间，数千人的工匠队伍聚集在一起，随之而来的还有他们的家眷。一座热闹的集镇在宝顶山上初显规模。集镇为匠人们带来了安定的生活，他们更加专注地投入到石窟的创作中。大家在幽闭的山谷里开山化石，既相互竞技又相互学习。几十年寒来暑往，一窟窟精美绝伦的作品在崖壁上不断出现。赵之凤也从黑发青年变成了白发老者。一天清晨，年近八旬的赵之凤把几个手艺高超的石匠召集到山谷中最大的一块石壁前，讲出了自己最后一个心愿。
2: 赵之凤对工匠大师们说，要在这里刻一龛千手观音，必须是真正的有一千只手，而且互不雷同，完全都不一样。工匠大师们一听都惊讶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人的身子这么大，要长出一千只手来太不容易了。那么以前的工匠大师刻出几十只手，最多刻出一百只手，而且比例都是缩小了的。
1: 几位石匠艺高人胆大，他们稍作考虑就纷纷表示愿意一试，因为打造一尊真正拥有一千只手的千手观音，既是一道前所未有的难题，也是一次能超越前辈的机会。三个月过去了，几位石匠分别带领各自的家人和徒弟设计出了上百张图纸，然而没有一种设计能够既合理又美观地把一千只手全都安放到观音的身上。几次失败之后，大家开始放弃，只有文家的石匠文仪还在继续坚持。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日夜琢磨，经常两三天水米不进。一天，赵志凤前去探望他，推开屋子才发现文仪已经晕倒在案桌上。
2: 文大师讲比救醒以后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想到了想到了。你问他想到啥子了，他说我在昏迷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到一只金孔雀飞到那个石壁上，展开了它的羽毛，孔雀开屏非常好看，他就从这里得到了灵感，设计出了千手观音的雕刻图纸来。
1: 文仪的设计图纸得到赵之凤的认可，文家也拿到了雕刻这龛惊世之作的机会。然而就在开凿前夜，文仪再次检查图纸时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图纸上的一千只手竟然有很多处雷同，这样的失误是文仪不能容忍的。他推迟了开工日期，又开始闭门钻研。

0: 以前之手确实太复杂也太多了，不管怎样画它都有雷同的地方。文大师匠终于想出了一个道理，这是一个人思维的局限性。他主动放弃了由文家独立完成千手观音这一看雕刻的云瑶，邀请所有的匠师都来雕刻。
1: 就这样，保定山上的所有石匠轮流上架，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每人为千手观音雕刻出一只手。一千只手，一千名工匠，一千颗匠心，共同造就出千手观音这堪完美的传世佳作。
2: 我们从那种石刻可以看出来，它是精益求精的，全神贯注的，是把那种对艺术客体那种热爱啊，那种虔诚灌进去的。它不是在跟石头打交道，工匠实际上是在跟自己的精神打交道，是在传达那种所雕刻事物的那种情感。它体现出一种活灵活现的、有生命的、至今还感人的这种东西，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投射。
1: 既可近乎道，亦可通乎神。从公元九世纪到十三世纪，前后四百多年，一代代工匠们用刻刀和智慧，在保定镇乃至大足地区，缔造出五万多尊精美的石刻造像。雕刻的题材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经文典籍中所记载的重要人物和故事。不仅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在世界石窟艺术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1999年，以保定摩崖石刻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保定古镇也随着数万尊石刻造像一起飞升全世界。一锤一凿间，匠心独运，精益求精，敢于创新的工匠精神也刻在了每一个保定人的心头。历史上发达的石雕业为这座小镇带来商业的繁华和文化的兴盛，随着石窟的完工，这个籍籍无名的小山头渐渐成为了香客云集之地，保定相会自此形成。保定山上也开始有了一条蜿蜒的石板街，有了热气腾腾的龙梯，有了孩童嬉戏，有了鸡犬相闻，形成了一个以工匠为主体的特殊集镇。
3: 漫步在苍松翠柏萦绕的山谷中，一尊尊鬼斧神工匠心独运的石刻艺术精品不时地映入眼帘，震撼着每一位来访者的心灵。800多年的风风雨雨，虽然古镇和石刻造像几经没落，但石雕技艺一直在后人们的手中代代相传。
1: 上世纪80年代，大足石刻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石刻造像群，正式对公众开放。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拜访这座石刻艺术之乡。镇上匠人们精心雕琢的石雕工艺品，开始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店铺柜台，成为游客的最爱。暂指一条线，摸得到，看不见，这是保定石匠代代相传的一句话，意思是用铁簪在石头上打一条线，细微到眼睛都看不见，只能用手去摸才能感觉到。在保定，石刻学徒达到这个水平只能算是入门而已，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石雕匠人，还要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苦心磨练。刘能峰从事石雕行业已经30多年了，他一直保持着每2年磨刻一尊保定石刻造像的习惯，然而他心里最大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4: 一直都想做那么个千手观音，做起码我有三

0: 实现的一种梦想做的一件事情。当时我做试点品花了几个月时间，雕了五六件出来，有时雕得不好我都把它变了。
1: 2014年立春的那天，老刘下决心动手复刻千手观音，要把近100平米的大型雕塑缩小到一块不足1平米的石料上。这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毅力。微缩的千手观音，每只手不足1厘米，每根手指不足2毫米，衣纹和眼线更是细微至极。2年里，他在方寸之间费尽思量。然而就在作品即将完成时，石材内部的一道裂痕导致观音像的一根手指出现了残缺。那一晚老刘没有回家，在工作室里呆坐了一夜。2年的心血，30年的梦想，全都在这道小小的裂痕前止步。其实他也知道这道裂痕可以用石粉注胶进行弥补，但作为宝鼎石匠的后人，他过不了自己心中那道坎儿。
0: 他们有些出几万块钱来买，我不买。做那行作品呢，必须要精益求精，他觉得可以，我自己觉得还不行。
2: 要追求完美，追求极致。
0: 哎，对对对，必须要那个留得下来，就是说这件作品哈。
1: 为了留下一件完美的作品，老刘不再犹豫，又找来一块合适的石材，重新开始雕刻。一个个寒来暑往，老刘沉浸在这尊千手观音中，精心雕刻着时光，雕刻着一个匠人的梦想。
0: 现在已经雕了1年半了，还没完成，可能还要1年嘛。因为雕好那件作品呢，我觉得也是我的几十年做石刻的一种结果嘛。
1: 老刘心中过不了的那道坎儿，是宝鼎匠人们共同坚守的底线。在他们看来，如果对自己的手艺都不诚实，也就不配做一名匠人。如今随着仿石材料的出现，一些翻模工艺品出现在石雕市场，相较于手工雕刻，它们价格低廉，制作简易。对于游客来说，要区分哪些是翻模的，哪些是手工雕刻的并不容易，但镇里的商家们都会明确告知，这既是对手工艺人的尊重，也是对宝鼎石雕声誉的维护。
3: 机器成型的，它面向比较死板。这个手工雕刻的，它一刀一横都在那上面雕刻的痕迹啊、纹路啊都有的，纯手工的话，不是出自一个师傅的话，雕出来就有一点差别的。
1: 在宝鼎古镇，工匠精神不仅让古老的石雕行业拥抱活力，还影响到各行各业，延伸到了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罗登强在古镇里种荷花已经将近20年了。2005年10月12日，他一大早就守在了电视机前，观看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发射直播。
4: 5、4、3、2，
1: 随着发射指令的下达，神舟六号腾空而起。那一刻，老罗激动不已，因为在这艘载人飞船里，有他寄予厚望的宝贝。
5: 这个荷花品种就是上到太空的。
2: 哦，这上过太空
5: 的。上过太空的，哎，它的颗粒比没有上太空要大一些。因为我一生当中
6: 特别喜欢的是荷花。
2: 嗯。
6: 通过多年的培育，一直荷花的品种啊品质都不是很好。花期也很短。
1: 多年来，为了改善荷花品质，延长花期，老罗做了许多尝试，但改变都不明显。一次偶然的机会，老罗了解到太空育种可能改变物种基因，就打起了送荷花种子上太空的主意。2004年，当老罗得知神舟六号载人飞船有太空育种计划时，立即背上了一包自家荷塘的莲子到北京联系门路。
5: 当时他们就直接拒绝了我，他们搞太空育种

0: 都是跟科研单位和大的集团公司啊、大的企业的搞合作，根本没有和哪个个人和自己出资金的个人农民搞那个太空那种。
1: 好不容易找到的一扇窗户，两句话就被关上了。回到家里的老罗还是不甘心。
0: 成功不成功呢？我都坚定那个信心一定要搞。你们保定的人呢、啊，他就是一种怪脾气，一个犟乖乖，好像就像一根筋一样。认准的事情呢，他都有点想去做。我就跟重庆的西南大学一起建了一个育种实验室，把科研单位和育种的问题一下都解决了。
1: 2005年初，倔强的老罗第七次来到北京，找到了中国航天集团。当得知这位农民为太空育种所做的充分准备后，接待他的工作人员非常惊讶，他们被老罗锲而不舍的坚持所打动，同意了他的请求。随着神舟六号成功发射，老罗的第一批莲子顺利进入太空，并在太空遨游5天之后返回地球。经过太空育种的荷花，不仅花瓣层数变多，莲子更为饱满，花期也成功延长了2个月。
2: 十里荷塘水榭相依，来到这里赏花游玩，喝上一杯荷叶茶，吃一餐荷花宴，已经成为古镇旅游最具特色的选择。在宝鼎，越来越多的人像罗登强这样，以一颗锲而不舍的匠心守护着自己的手艺，用手艺一天天地改善着自己的生活和古镇的面貌。
1: 经济的繁荣给古镇带来了现代化的快节奏，不断聚集的人气改变着古镇的方方面面。然而一直不变的是古镇人家骨子里那种对事业的极致追求，那种沉静而厚重的独特气质。2009年的一天，针灸医生杨志接诊了一位严重的三叉神经痛患者，他用传统针法为患者治疗了1个月，病情仍不见起色。这时他想到了风险很大但治疗效果更好的四白穴针法。四白穴位于眼眶下部三叉神经末梢，一个只有针眼大小的地方，针刺这个穴位必须非常精确，稍有偏移就可能伤到眼部神经，甚至导致失明。杨志深知其中厉害，但看到病人如此痛苦，他还是下决心一试。为了提高针灸的准确度，杨志决定先在自己脸上试针。他对着镜子一次又一次地把银针刺进自己的皮肤深处，与此同时他还需要不停地调节手中银针的深度和力度，以确定施针的精确位置和手法。
2: 那有出现不好的状况的时候吗？
3: 有啊，刺中神经啊，引起缝点的感觉啊，刺中血管啊，引起面部出血啊，形成充血膜炎啊，也有过啊。那个呢，就是我当时扎针留下了一个疤。
2: 这个疤就是施针的时候留下的。
3: 留下来的。
1: 经过在自己脸上的数百次施针，杨志找到了四白穴的精确位置和最佳刺穴手法。但要直接应用于患者的治疗，他还是有些不放心。科室的同事得知他的想法后，主动提出让老杨先在他们的脸上试针，以降低临床治疗的风险，争取更大的成功率。通过这种办法，他终于把这套针法烂熟于胸，并顺利地应用到对患者的治疗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古老的工匠精神就这样在古镇的各行各业中延续并传承着，成为这座千年古镇长盛不衰的内在动力。如今宝鼎这个因石刻造像而兴起的古

0: 镇已经成为了国际旅游目的地，每年吸引着数百万的海内外游客。古镇日新月异，越来越兴盛，而宝顶石窟却在风化中一天天衰老。2008年，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千手观音保护性修复工程启动，陈慧丽担任石质修复组组长，带领团队承担最重要的石质本体修复任务。石质本体修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风化的石质注射加固剂。
1: 我们这个加固啊，还跟病人打针不太一样，这个要求可要高得多。因为首先就是它的这个针尖不能接触石质的表面，还有这个药剂啊，滴渗的速度也要掌握好。
0: 打针的工作一直持续了一年多才算完成，而这只是石质修复的第一步。接下来，陈慧丽和同事们根据千手观音全身的病理程度，制定出不同的修复方案。也就是说，千手观音的每一只手都需要一个专属的修复方案。而制定这些方案的前提，就是准确计算出千手观音手的数量。宝顶千手观音1007只手的说法已经流传了数百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 按照从左往右、从下往上对每只手进行编号，通过这种方法计算出了千手观音照相共有830只手。
0: 数百年的风雨洗礼，100多只手已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风化消失，成为了人们心中永远的遗憾。2015年6月13日，千手观音修复工程正式完工并通过验收。历时8年，古老的千手观音在今天的匠人们手中重获新生。松柏环绕的宝顶山谷中，一尊尊精美造像慈目低垂，轻轻述说着古镇过往的沧桑与荣耀。宁静古朴的宝顶老街上，依旧回响着叮叮当当的琢磨声。一代代宝顶人，就在这沉静如水的岁月里，摒弃浮躁，专注工作，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还将在古镇里延续下去，创造历史，影响未来。

0: 秋冬的凌晨三点，苏北农村显得极其静谧。但是在广阔无垠的静默中，有一处地方却灯火通明，叫卖之声不绝于耳。这就是瑶湾古镇极负盛名的夜猫子集。因地处京杭大运河与落马湖的交汇处，历史上南来北往的货船往往会在瑶湾停泊一夜。船工们需要在清晨开船前准备好下一段航程的货物和补给，久而久之，这里便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市场。附近的农民连夜把蔬菜瓜果、湖鲜河鱼运往集市，镇上的大小店铺半夜开门，灯下营业。两三个小时后，天光渐渐放亮，人群便会散去，这里复归平静，仿佛刚刚从睡梦中苏醒一般。
1: 方打三更，满街灯，恭候宾客脚步声，四更五更买卖盛，十里能闻市潮声。这首诗是瑶湾夜猫子集的真实写照。从清康熙初年一直到现在，夜出晨归的夜猫子集已经成为瑶湾人的一种生活习惯，而它的形成也与当地的码头文化有关。
0: 位于江苏省新沂市西南边的古镇瑶湾，始建于春秋时期，自唐朝建制以来，已经走过了1300多年的时光。相传

0: 西汉大将军韩信曾在此扎营驻军，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土窑，大量烧制军需用品。韩信治军极严，尤其是对军需用品的要求更是十分严苛，每件军需用品都必须编上号，写上承制人姓名，一旦发现质量有问题，承制人就会被处以极刑，甚至招来灭门之祸。当时窑湾家家户户从事军需品烧制，每个人都谨小慎微，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
1: 这些军需品有可能会直接影响战争胜败的，所以当时不光是因为官兵员要为自家人的性命负责，同时大家心里也都有着关心国家安危的责任感。
0: 熊熊的窑火燃烧了数百年，一代代窑工也恪尽职守的辛劳了数百年。历史没有详细记录下这些烧窑人的故事，但却为这里留下了一个世代相传的名字——窑湾。岁月一如落马湖水，静静地流过千年，湖畔的窑湾也从一个制作军需用品的窑工聚居地，渐渐发展为功能齐备的古镇。一千多年来，这里的人们无论是做工还是经商，务农还是捕鱼，大家都各司其职，各担其责，确保了古镇高效有序的运转。到了清康熙初年，京杭大运河中段开通，在落马湖边拐了一个弯，窑湾成了京杭大运河的黄金分割点。历史的机遇使这座苏北小镇迅速成为南北水运枢纽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2: 无论是当年作为烧制军需用品的聚集地，还是后来发展成为了运河岸边的大码头，责任二字在窑湾人的心目当中一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正是这两个字维系着窑湾古镇一千多年的繁荣发展，也造就了千千万万英雄的窑湾儿女。
0: 清朝末期，窑湾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人口多达50,000，镇上设有江西、山西、福建等八大会馆，著有美、英、法、和等十国商人。钱庄、当铺、商铺、工厂、作坊、游乐场所多达360多家，是名副其实的运河商都，人称小上海。然而就在这片繁华盛景的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危机。清道光年间，西方列强为了谋取暴利，开始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当时商船私带烟土进入古镇，烟贩聚众城邦，猖獗一时，镇上出现了许多烟馆，不少人因吸食鸦片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臧玉清是清朝道光年间的武举人，主管窑湾的治安防务。作为一名地方官员，臧玉清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家乡的百姓做点事情，为此他组建了一支民团，开始了大规模禁烟行动，不仅明令禁止鸦片交易，查抄私带鸦片的商船，抓捕黑市烟贩，还查封了许多家大烟馆。
1: 他的兵叫总壮营，哎，违规进入，不怕壮烈巡规，壮烈牺牲，他有这个意思搁里，所以起名叫总壮营。
0: 臧玉清的禁烟行动受到古镇人的欢迎，却让大发不义之财的商贩恨之入骨，他们拉他下水不成，又搬出朝中主张议和的权贵，百般阻挠，甚至以家人的性命相要挟，胁迫他放弃禁烟。就在臧玉清陷入重重压力时，好友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而被革职流放的消息也传到了他的耳中。禁烟前途凶险，做事不管

0: 却可安然无恙。但臧玉卿知道，如果他只顾自己前程，不管百姓死活，任由鸦片继续蔓延下去，不光姚湾人会陷入灾难，长此以往，整个民族也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在进退之间，臧玉卿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守职责。
1: 凡是遇到犯大眼的，只要你来到姚湾，一定查到，就拽到这西沙滩，就拽到这儿砍头。
0: 臧玉卿以强硬的手段肃清了烟贩，大大减轻了鸦片对古镇的危害。他的这份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也影响了无数姚湾人，许多年轻人纷纷加入到中壮营中。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臧玉卿带着他的中壮营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与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成为著名的抗英志士。
2: 臧玉卿战死沙场后，姚湾人民为这位家乡的英雄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他为国尽忠尽责的精神也被后世代代相传。在他的激励下，勇于担责也成为了姚湾人不变的精神追求。
0: 姚湾地处苏北水乡，三面环绕着沂河、大运河和落马湖，水患曾是方圆几十里的巨大威胁，古镇百姓深受其害。
3: 这幅图就是当时陆文春举人他修整水利的一个布局图。
0: 清朝光绪年间，戊戌变法失败，所有参与变法者都遭到了清政府的通缉。当时陆文春在亲友的帮助下偷偷回到老家姚湾，过起了深居简出、隐姓埋名的生活。有一年沂河决堤，姚湾浮木千里，一片汪洋，沿岸庄稼全部被淹，百姓流离失所。有着治水经验的陆文春一边着手绘制治水图，一边带头捐款，发动300多位乡绅救助灾民。然而就在救灾工作有条不紊进行的时候，官府却派人来到镇里征收当年的湖租。
4: 落马湖已经民不聊生，在这种状况下，你许建县令陈哈，你还再来逼着他们交租子，他们你不是要杀人吗？
0: 为了帮助乡亲们安全渡过难关，陆文春不顾自己仍处于被官府通缉的处境，他联合数位有名望的乡绅，向县令陈航提出免除姚湾百姓3年湖租的申请。可是陈航不仅拒绝了免租要求，还借机发财，伙同一帮贪官污吏克扣赈灾粮食。一时间民怨沸腾，姚湾人把这群恶吏的故事编成一段柳琴戏，在古镇中传唱。古镇人的困苦与愤怒让陆文春意识到，单纯的请愿并不能真正拯救受灾百姓，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求得一线生机。他冒着可能被抓捕处死的危险，主动站出来组织姚湾人发起了抗租斗争。
4: 陈航呢，为了平息这个动乱，最后呢，把户主给免了。但是祖父的这个做法，更进一步的得罪了许前县令陈航。
0: 这场抗租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但陆文春却不得不背井离乡逃亡上海。离开家乡的陆文春仍然心系姚湾，他抓住一个偶然机遇，和外国人签订了一批以粮食换石油的出口合同，把古镇的粮食销往海外，让姚湾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
5: 像陆文春这样的人啊，他就是继承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种士大夫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表现为啊，就是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0: 这样一种抱负啊，这就是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一种责任。
1: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大地烽烟四起，遥湾的辉煌也随之落幕。在民族危亡时刻，古镇人勇敢地担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涌现出南京保卫战中死守到最后一刻的抗日将领陈仪鼎，威震敌胆、用兵如神的游击队长徐玉珍，也产生了肃北第一个党支部，打响了淮海战役的第一枪。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随着水运的没落，当年船队如织的景象再也没能出现，时光仿佛在这里凝固了一般，唯有老街老巷依稀还留有当年辉煌的印记。但对于遥湾人来说，日子虽然平静如水，却过得安稳踏实，因为那些青砖灰瓦都是曾经的历史、儿时的记忆。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遥湾的经济又恢复了生机，但镇上的老建筑却开始被一座座高楼大厦所取代。看着渐渐消失的古镇风貌，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陆振球心里很不是滋味。
2: 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跟在这里开诊所13年，哎，我从这里边进去，这边是门面，哎，在这边进屋。
1: 吴家大院是一所拥有300多年历史的老院子，也是遥湾古镇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退休前，老陆在这里开了一间诊所。1988年，一位前来投资的开发商想要把这栋古建筑拆除改建，并向陆振球许诺可以付给他一笔丰厚的搬家费，但老陆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2: 遥湾的历史的名物啊，损失太多了，所以我们看到心疼，拆好拆，几天就拆了，建得几年才能建出来，这一砖一瓦不容易啊。
1: 老陆的拒绝并没有让开发商善罢甘休，他们不断派人来游说纠缠，甚至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年近百岁的老母亲也受到了惊吓，但面对这种情况，陆振球始终没有答应。他觉得这些老建筑是古镇的根脉，作为遥湾人有义务承担起保护历史遗存的责任。那段日子里，陆振球索性搬到了店铺中居住，日夜守护着吴家大院。
2: 我把那大门给拆，你要走进去都别走我店铺里边进去了，哎，我店铺都不给你进，哎，你都没法来拆。
1: 一边守着老屋，一边四处求助，陆振球的呼吁很快得到了政府的响应。吴家大院终于得以保存。后来，当陆振球得知当地政府准备对古镇进行保护性开发时，这位曾经执拗的老人二话没说就搬离了吴家大院。如今，在陆振球的行为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古镇人认识到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们纷纷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共同承担起保护家乡文化的责任，并逐渐形成了一个规矩。每一块古砖，每一片旧瓦，哪怕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头或小纸片，只要与历史文化有关，一律不允许买卖和损毁。古镇人不仅自觉保护着这些有形的古建筑，也在尽心尽力地保护着无形的传统文化和老手艺。甜油是遥湾独有的一种纯手工制作的调味品，用黄豆和面粉混合酿制而成，必须严格

0: 个发酵，经历200多天才能酿制出原汁原味的老味道。
1: 甜油的酿造在时间上有什么

0: 这道菜的味道还是蛮鲜的，就是酱味还差一点。我能尝尝吗？可以，我尝尝。嗯，可以。嗯，真香啊！我站在这个缸旁边就能闻到一阵一阵的香甜的味道，所以真的是加入了时间和耐心才有这么鲜的口味啊。嗯嗯嗯，是的。
1: 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起，甜友的销量大增，传统工艺制作费时长，产量低，产品供不应求。虽然知道少晒一些太阳，外地游客根本尝不出来，但是甜友厂的经营者们选择了坚守老规矩。对他们来说，那种原汁原味才是窑湾的味道，而自己肩上那份传承老手艺的责任，远比眼前的利益更为重要。
0: 窑湾人都知道，只有按照传统工艺制造出的甜油，才会有那一丝悠长甜蜜的余味。这份甜蜜是历经了岁月风霜酿造出来的，更是制作者小心翼翼、尽职尽责保存下来的。它是甜油的滋味，也是生活的滋味，更是千百年来古镇人坚守职责的精神营养。
1: 古镇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有些传统却始终不会消失。在窑湾，有一个延续几百年的民间公益组织——水龙会。历史上，凡是加入水龙会的窑湾人，都要自觉承担起维护古镇治安、消防安全的责任。
2: 这种都是以前的水枪那种救火的工具
0: 啊，这个是用来救火的。
2: 我压紧了形势啊，把水直接对准后面啊。
0: 啊，这是最早的消防车、消防工具啊。
2: 对。
1: 如今，随着古镇旅游开发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水龙会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意义。但旅游公司每位新入职的保安都会来到这里，感受历史，接受传承。因为，只要穿上了保安的制服，他们也成为了一名义务消防员。2015年5月的一天，已经连续工作了许久的李正，终于有了一个休息日。他早早起来，准备与家人出门逛逛，不料门外的一声呼叫引起了他的注意。
3: 那天我从家里出来，我都看那屋顶有黑烟，我都喊我失火了，失火了！李正都从屋里窜出来，都去救火了。
1: 失火地点在一片密集的居民区，周围连着几十户人家。大风天里，如果火势不能立即扑灭，引起室内煤气罐爆炸，就有可能危及这一片区几百户人家的安全。而此时房主并不在家。
2: 只要听到这个时候，我知道这种操作方法，我第一时间问屋里有人吗？啊，要有人，我先去把人，救出来。第二，我就先去把组长拉下来。第三，还是打119电话。
1: 由于李正是离火场最近的人，虽然还在休假，但他没有丝毫犹豫，一头冲进刺鼻的浓烟和大火里。被烈火炸碎的玻璃击打着李正的脸和头，但他丝毫也没有觉得疼，抱起快要爆炸的煤气罐，迅速送到了安全地带。
2: 作为一名的保安，对这消防知识懂得很多，随时大脑提醒你，这是我们作为一名保安的应有的这种责任。
1: 经过3-4个小时的战斗，火终于被扑灭了，李正却转身悄悄地离开了。如今再说起这段往事，李正也很平静，因为他相信每一个窑湾人都会在那一刻做出同样的选择。
4: 看，油炸小鱼，这个就是我们窑湾一道很有名的小吃啊。
0: 这是以前也有的吗？
4: 以前也有啊，一直是传统的一个小吃。这罗马湖的鱼，
0: 炸小鱼，哎呀，
4: 非常新鲜，炸小鱼，尝一尝吧。
0: 好呀，
5: 可以尝一尝了。
4: 来来，你来。
0: 啊，我尝一个。
4: 来，尝一个。
0: 好，你也试试。
4: 来，小朋友尝一个。来来来来来，
0: 尝一个，
4: 尝一个，尝一个。哎，好。

0: 怎么样？嗯，
1: 真酥啊！
0: 真的很好。
1: 跟你小时候的味道一样吗？
0: 一样一样，哎，这是传统熟食。嗯。
2: 今年78岁的苏子龙是一位电视工作者，在他的记忆中，童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跟着母亲到遥湾赶集，那些美味的川菜和满街飘香的甜油味是他儿时最大的向往，也成了他离家后最浓的乡愁。退休后的苏子龙本可以颐养天年，过上含饴弄孙的清闲日子，但他却自讨苦吃，干起了一件比工作时还要累的事情。他要用自己一生所学拍一部取材于遥湾、拍摄于遥湾的电视剧。
0: 这是个茶馆，说书的，讲遥湾的以前的故事。这呢是个兵营驻军。然后这是操练场。
1: 操练场就在这个大院里。
0: 都在大院里。哨子一吹，全跑出来了。
2: 苏子龙希望能够通过电视剧把遥湾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也把遥湾人勇于担责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为了拍摄这部电视剧，他甚至抵押了妻子和儿子名下的2套房产。在苏子龙心中，这是他对家乡的一份责任，只有用最美的画面才能表达他对家乡的热爱，也才能一解多年来浓浓的思乡之情。
0: 责任这两个字啊，虽然只有两个字，但是分量非常重啊。这是一个人啊做人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标准，大的到国家，小到一个地区，比如说我们遥湾镇，一个家庭是吧，和朋友之间。
2: 2014年，苏子龙的电视剧终于完成了，他把这部剧刻成了光碟，赠送给家乡的孩子们，也把责任二字语重心长地传递给下一代，告诉他们，只有明白自己的根在哪里，才能明白人生从哪里出发，也才不会在未来的路上迷失方向。
1: 许许多多的遥湾人担负着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怀揣着对家乡亲人的热爱，走向外面的世界，一如浩浩汤汤的运河水，奔流不息，却永远不忘源头。遥湾儿女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记得，懂得责任，勇于担当，才是他们的初心所在。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渔夫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渔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经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

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搭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登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浮石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

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睿的九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八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历史的建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鹅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木石雕棺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掌握大提琴的把位规律。大提琴的把位规律就好像定位一样，只有准确地掌握了大提琴的把握规律，才能够更娴熟地演奏大提琴的作品。

0: 家讲解如何掌握换把的规律。那么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呢是李天一同学。
1: 那老师好。同学们大家好。
0: 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们要学习两首作品。那么第一首呢就是《红河的孩子》，还有一首作品呢叫《冬之歌》。那你能讲一讲在你练习《红河的孩子》这首作品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和感受吗？
1: 《红河的孩子》给我的感受就是很沁人心脾，让我感受到红河谷的孩子们生活非常淳朴，快乐。
0: 好的，因为你的老家也是在云南，对吧？所以呢，你就更了解在云南地区呢会有一些少数民族，对吧？那么通过这首作品呢，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孩子们嬉戏玩耍啊。当然，在这个作品当中呢，还不仅仅是一个活泼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啊，还有中间的一些讲故事啊，还有一些甚至还有一些非常抒情的段落。好的，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上课吧。接下来我们学习《红河的孩子》这首作品。在今天的这一首《红河的孩子》的作品当中呢，我们要继续给大家讲解一下换把的规律。好，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先让李天一同学来演奏这一首《红河的孩子》。

好的，李天一，这首作品怎么样？很好听吧？而且这个作品呢，是描写在云南那边的小朋友在红河的河边玩耍。那么第一段呢，它主要是讲了一个自然的风光啊，就好像是在这个美丽的山间啊，有河、有水、有树，然后呢，小朋友们在那儿呢开始放声歌唱。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梵音呢，它就是一个山谷的回声，对吧？所以呢，我们从这首作品当中呢，一会儿大家还会听到很多云南风格的一些音乐的色彩在里边。刚才从一开始呢，三连音进来之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这个整个的节奏的感觉呢，觉得你有点着急了啊，因为一开始呢，它是一个非常这个辽阔的啊，稍微可以有一点点自由发挥，三连音要拉得准确。哒哒哒哒，三四哒哒哒哒哒，好吗？好的，再来一下啊。

非常好啊！我们从这一句当中呢，也可以总结出来我们的这个换把的规律啊。每次从上面的高把位换到下面的低把位呢，用的最多的就是换到一指，对吧？当然也会有其他的手指，但是一指的作用呢，非常的明显，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每一个把位的，开始都是由一指啊，来确定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泛音。泛音的这个段落呢，我觉得在刚才你的演奏当中呢，有一点小心翼翼的。其实不用那样啊，应该放开，因为是山谷的回声，对吧？同时呢，我们在前几堂课当中讲过，怎么样去更好的演奏泛音，就是我们的手指在摁在这个泛音的这个音上的时候呢，不要轻飘飘的，只是浮在上面。

0: 啊，而是要摁下去一小半啊，甚至一多半的感觉，这样这个音才能发得很透亮，好吗？我们现在演奏一下这个泛音的部分。对，多摁一点，摁实一点，很好。对，左手大胆一点，很好。对，越来越亮了。好，这一遍就比刚才演奏的好多了，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快板，好吗？
1: 好。

你看到后面这段哒哒当哒哒当滴哒哒滴哒哒滴哒，是吧？每一次换把又到了这个啊一指来决定那个把位的那个时候哈，所以这种规律在这个曲子当中，我们要经常的去注意到它。那么接下来

钢琴这一段写的也非常好啊。那么这首作品的作曲家呢，是田林涛老师和宋涛老师啊。宋涛老师也是我们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啊，那么他也是我的老师，对吧？所以我们刚才听到了发啊发啦啦，这是非常明显的这种云南这个少数民族的音乐特色的啊。前面一直是声发和声哆，那么到了最后这句呢，变成了还原哆，它整个从和声方面和它的这个变化方面，就一下就让人感受到哦，这里面有民族的特色啊，非常好听。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把最后的一段啊拨弦和快速的结尾啊，把它演奏一下。好的。

的，还挺有气势的啊。那么在整个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再总结一下刚才的这一段。那么拨弦的这一段呢，旋律主要是在钢琴老师的这边，是吧？所以呢，我们大提琴反而是一个伴奏的感觉，所以我们的拨弦也不能声音太小，也不能。

0: 觉得啊、哦，我这个时候就该休息了，反正是拨弦，是不是？要拨的声音大一点，当当滴当当当当滴当滴。啊，我跟侯老师可以稍微演奏一点这个地方啊。当滴当。啊，所以你整个的感觉呢是一个舞蹈的状态啊，不能只是就是拨弦，感觉啊没有跳舞啊，不是沉思，是吧？啊，那么最后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快速的啊16分音符啊，这个分工非常快，然后还有很多的换把。那么在这个换把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把位的这个概念啊和换把的准确性啊一定要做好。那么最后这个音呢，我要跟你说一下，它是一个和弦，一个下上弓，然后一个下弓，不是拉三次啊。这个地方我给你做一个示范，侯老师，我们倒数第二小节啊，好，预备起。啊，它是哒哒哒，所以同学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谱子上，它在这个写弓法的地方是一个下上弓，同时标出来了。嗯，好，你来做一下啊，倒数第二小节。嗯，非常好，这样就完整了啊，而不是拉两遍和弦。嗯，好的，今天这首作品呢，我们就学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要学习《冬之歌》这首大提琴独奏作品。《冬之歌》呢，实际上这一首作品呢，它是4首作品组成的。那么我们今天演奏的这一首呢，叫《冬的浪漫》。你知道这首作品是谁做的曲子吗？
1: 方老师做的曲子。
0: 方老师，
1: 那我是奠定的。
0: 对对对，是，方东青老师呢，是我们当代的一位非常杰出的青年作曲家。那么首先呢，请马雅森同学再演奏一下。

刚才我看到你的这个换把的动作啊，这个技巧用得非常好，这个要分享给大家啊。那么那个哆瑞瑞咪咪，这个咪本来是应该歌唱的，那么后来你要有一个大的换把要转回到这个咪的时候，你用了什么办法？用泛音了，对吧？通过泛音呢，然后直接换到这个四把位的这个咪这个音上面，它就非常的稳定啊，这个做得非常好。好的，我们接下去再演奏下一个部分。

的，非常好，这一段呢也掌握得非常好。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对话和一些叙述，还有一些带给大家的一种想象的东西啊。所以说呢，其实在冬天呢，我们可以想象这个非常激昂的时候是我们的冬奥会啊，在这个冬奥会上驰骋啊，我们的这个

五国的这个健将呢，他们在发挥出他们的啊最强的本领，为国争光。但是有的地方咪瑞瑞哆哆西哆嗦，好像又是在冬天外面很寒冷，下雪天呢围着一个暖炉啊，在思考，在回忆。所以呢，可以给人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想象空间。所以像这样的地方呢，咪瑞瑞。像是一个问话。

后后面有一个再有一个起伏，对吧？那么就是说在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一段的情绪把它说清楚说好，然后再拉下一段，好吗？我们就从这段开始啊。咪瑞瑞哆哆西哆，这段思考问呢，小点声，对，先保持弱

好的，非常好。我们这首作品呢，要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非常唯美的一个景象，同时呢，又带给大家思考，啊，带给大家很多很多的思考。那么，我们的同学呢，可以在这首乐曲当中呢，首先，能够打开我们的这个音乐的幻想啊，打开这个思路。再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音乐的张力是非常的强。那么要想拉好这首作品呢，我们还要增加我们的文化修养。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这首作品呢就讲到这里。无论你选择音乐、舞蹈、绘画还是乐器，艺术是没有边界的，孩子们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所长来进行选择，而你一旦选择了一个方向，就不要轻易放弃。

0: 会飞的陀螺，要把它带带头再用。
1: 只要我们陀螺一响，天哪，好兴奋！
2: 两只旋转的陀螺奋勇搏斗，旋风般撞向对手。周老师好。我过去了，这不是咱们家，你又认错门了，回家了，大咖，
0: 握手。
3: 这只叫大咖的拉布拉多在高洪波家已经生活了10年。
2: 为大咖写的好玩的一本书，18首诗都是非常幽默。我最得意的就是星期天是什么天，从个狗的这个视角里边，反正每个星期天让我大咖天天盼。

0: 愿意回到大自然中，愿意到快乐的这种休闲状态里边，这是每个孩子最快乐的。
1: 高洪波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家，进行文学创作已有40多年。小学语文课本中《陀螺》一文是高洪波的一篇回忆性散文。
0: 啪一下在那冲着一撞，哎，我那写的陀螺就是我那个陀螺不太容易被撞到，因为它整个像个鸭蛋似的，就是那种快乐嘛。这因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写的时候散文要特别讲究真情实感。我想传递就孩子们童年游戏中培养的一种客观的这个生命态度。有的人不是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吗？还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2: 同学们在读的时候，看一看文中的哪些语句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画一画让你感受深刻的语句。主要写了说陀螺、坐陀螺、
3: 得陀螺、
2: 斗陀螺，最后
3: 悟陀螺。
2: 这陀螺不仅是我们喜爱的玩具，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今天呀，这篇文章的作者，著名的儿童文学家高洪波爷爷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讲一讲陀螺的故事。
0: 陀螺呢，是当年啊，我写了一组散文，那时候我刚30几岁啊，我就想起我当年，小学生，我在内蒙古草原上，我的童年拥有了一个玩具给我的快乐。你们呢，北京的孩子，我估计你们不像我们小时候抽过这个陀螺，抽过冰嘎。所以我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游戏，希望你们呢在学习之余，多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扩大自己的行动的能力啊。更重要的，爱护好你们的童年，然后用童年营养你们未来快乐的阳光的一生。好，再抽一下。无意中获得的荣誉虽然小如微尘，对好胜的孩子来说也足以陶醉许久了。直到现在我还能兴致勃勃地写下这些文字，便是一种有力的证明吧。
3: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1: 在云南西南部，有一种以蘑菇命名的陀螺，名叫鸡枞陀螺。沙应祥常常带着孙子在村里的空地上练习玩耍。
4: 掉，掉，

0: 这座北回归线穿境而过的县城，有着全国最长的县名，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基宗陀罗的发源地就是这座县城里的一个佤族村寨。
1: 这个是大半个我的基宗陀罗都加强了，几百个说几千个了，如果我所掉的陀螺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直就是接不到头啊，什么肩膀啊、手啊、脚啊，都靠了，痛多少次都不知道了，都十多年了，一直你打了十次都接不到一次。你看这些是开裂的，用胶水粘的，这个年限就长了，这个七八年、十年了。是以前很不会接胶的时候，就是他让我接到了，我一直就保留它嘛。开始慢慢我就有启发了嘛，我就更有信心这样嘛。

0: 十几年来，沙永强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带着一把柴刀进山寻木。
1: 我们这边的那个汉族的语言是叫紫杨木，紫杨木树。你不用那紫杨木树的话，它不牢固嘛。我们的佤族语的叫卡马克雷，那卡马克雷这样叫。那边那个比这个大一点，那边那个如果要那边去找也可以，我们先这边去找一下。

新角的化界种树很难很难找的，它要照那种很陡的坡啊，还有那个红蚂蚁那种蚂蚁堆的上面那个地方，这土很肥嘛，一般的地方你找不到它的，很难找的这种树。

我们只要20公分多一点这样，凡是弯的都要砍掉，要直还要匀，很挑数的这个鸡胸陀螺。现在我们这个师傅嘛，如果没有他的话，已经失传了。我就在找这个，我就约他家人来拜访他，做得更好一点这样嘛。

0: 就来干。
1: 沙印祥的师傅是同村的老人沙少祥，他九岁便开始学习鸡鬃陀螺。
2: 像我们家这倒是一个特色，像其他娃球就没有，我有一个中等一个鸡鬃陀螺，就上秦国独一无二的。
3: 这个我看着是浮冰，我就冰了。你看这个陀螺，我们要一层一层的那个放上去，你用别的绳子它就会滑下来，拿出去了去抛的时候也是滑，必须用这个朗皮树打出来的陀螺就撞得好，这样还不完成，还要从这里冰回来。做一根的话要做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做不了这个。
2: 那么顺畅的对，这里采样可以的，用看一看，这个又是标准呀。因为鸡鬃陀螺的意思就是那个像个这个蘑菇嘛，你们知道鸡鬃直接吃的了嘛。这个陀螺它的风险是大的，它冒险，它掉下来它就对自己也不好嘛。心态平衡，一个要长大，视野要好，几毫米要接得到。一般我们高空了嘛，就是上一二十米吧。
4: 小伙伴们都爱比个高下，他们往往各站一脚，奋力抽转自己的冰嘎，让它朝对方撞去。
5: 真的，
6: 就是上来拖啊，
7: 他可丢那些
2: 啊，木棒陀螺两只队伍都是趴在地上。我们这边每村每家都在喜欢打陀螺，别的厂有没有不知道，但是陀螺厂在每个村都有。不摔了两趟，晚上都睡不着。守方先把陀螺扔出去，攻方再攻，只要瞄得很准。如果击中，抬到那个土上去。
5: 哎，上拐上去那个。
8: 我们跟那里一伙。

0: 往那里带去做东西呢？
1: 拿香油刷刷在陀螺钉上，我们就熬油，让它时间装得更久。水的时间装得更久，水也赢家。
2: 赵文清所在的镇康县是云南一座边境小城，县城的南伞口岸与缅甸老街紧密相连。
1: 一多罗教育啊，他们也是和我们一样，他们打着木款陀螺，他们缅甸国家的都在玩，都是和我们一样的玩法。每年我们也要请他们过来呢，都是和我们互相上下。
2: 赵文清除了打陀螺，还购置了机床批量制作。

0: 这里也成了专属维修站。对战中受损的陀螺被送到这儿重新修补。
1: 如果在这里看是看不出来，但是那个手，如果手感觉不出来的，顶在那个牙齿里面，牙齿都感觉不到动的情况下，它在平衡，它就撞了，就可以了。好好，
0: 夜晚的镇康县城到了9:00依旧热闹，一场场陀螺比赛成为了他们晚间的休闲锻炼。这不仅是一场童年游戏的记录，更藏着朴素的成长智慧。外表的强弱从不是关键，坚持旋转的力量，沉稳专注的心态，才是制胜的核心。平凡的物件里藏着最动人的童年记忆，也藏着最真切的人生启示。它可以滋养我们一生，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

0: 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产。

0: 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80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你看，这个只有2000年。

0: 稣是我们的神父。
1: 鱼。第一次到拉胡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在一开始我不知道拉胡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2: 拉胡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吗？
0: 啊，那个人就住在他家，那是
2: 干嘛的？
1: 一个礼拜嘛，
0: 一个礼拜啊，还有都7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啊，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这样我就睡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气。
3: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边啊，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我下去又叫他们投射机啊，回来又没进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这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
1: 这今年是人口是310。
4: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啊，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地方。哦，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女性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啊。
1: 他管，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哦，博库。嗯。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管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佛爷
1: 啊，拉祜语就是博库啊，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0: 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这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

0: 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1: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2: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3: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4: 我感觉上某一点有一点不好听。
5: 啊是姆卡密卡喜欢的什么是
4: 那么好
5: 喝
4: 木盘密法当中说的是木盘密法当中说的是个啥是不由上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上窗不由上着上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不由走手着走手但是人不由人不用他就拔下地里腐乳的冬至腐乳枝了嘛腐乳枝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腐乳枝就长在那地怀上了嘛
2: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腐乳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2: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主宰万物的大神供奉在深山老林的禁区非本族人不得接近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0: 拉祜语叫姆卡密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个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他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表现。

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哈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嗯，过年过年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火把节也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不是八十下的
1: 7天
2: 七夜，
1: 七天七夜呀。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嗯，不行，那得唱到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动物叫动物什么鱼呀？
1: 啊。
2: 花开一阵马小飞

0: 是姆帕密帕的传人。博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

0: 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实际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跟说得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得清楚。
2: 嗯，我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30多岁。
2: 他呢？
1: 我是三十八。
2: 嗯，30。我们年轻哦。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大凉山过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他们就是老年，我们这点老年戴高筒帽。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过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是啊，都不一样。还有男的、女的这种也不一样啊。
2: 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宅，有个人家，有个老人。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俗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美格里，长在美格里，在生长

0: 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
1: 嗯，
0: 啊，从生产劳动，
1: 嗯，
0: 到这个谈情说爱，哦，都是要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1: 哦，梅格唱去唱一段看看。
2: 哦，必须求不
0: 耐。你说你现在吗？
2: 现在。
3: 哦。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不多，
2: 一不多，
1: 看不多，
2: 看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哦，
2: 素朴调是不是？唱得好。
3: 嗯，就是素朴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了嘛。
4: 帮我们唱的唱的，
3: 你们都想哭了是不是？
4: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歌，熟练掌握梅歌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歌文化的传承人，传递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5: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4: 你唱一个听你的。
6: 嗯，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一些点的嘛，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3: 这种听你的肯定欢快了，为什么你们是亲
6: 戚？那我声音比他唱好蛮
3: 深。啊，是的，国与国的怎么的？
4: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日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李沧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中

约一万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一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裹尸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经理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人相信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好，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着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

0: 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我当时真的犹豫不决，因为做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到处都骂你呀，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彰，族谱只是把名字啊什么写一下，这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些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眼光龙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吧，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了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郑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精华。

0: 三对错是三个先帝，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
1: 对、
0: 哦，它已经是神宝了，三个都是神宝单位，
1: 都是神宝单位。
0: 对对对对，它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他自己内部的力量，
1: 是
0: 把这个三对错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花了200多万，两百多万我们政府支持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调动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啊，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2: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1: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就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

0: 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1: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0: 我非常的
1: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0: 我觉得这就是家。
2: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1: 来南，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0: 2017年来4年多。
1: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很没立场，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寨保护。
0: 来，我们坐一下。
1: 才，但庄寨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0: 是，
1: 但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0: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1: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0: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1: 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同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啊，你看嘛，以后古道又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
1: 不是很。
0: 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了。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进去。这个它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你再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这个再扩建到那个中路村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没太没用了，一定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到那个中路区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就是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3: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3: 应该是那林园松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1: 哦，苗圃领导，你每年有没有到回来一次啊？
4: 有在。那他们两位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5: 那是一样
4: 的，一样，
5: 一样，对，
4: 一样，没问题啊。
5: 对呀，
4: 反正今天有什么看法？
6: 万年关注，
4: 对，
6: 没问题啊。
4: 那这个问题我就我明白了，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分散习性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宿民情是相关联的。刚刚是过年回来祭祖的。
7: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四户刚才讲的这四户的人，他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
4: 对，
7: 我们要想办法，我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一块地方生化。
4: 上次开始的时候不同意的，
7: 所以
4: 我跟着那个。
8: 那
4: 没有啊，
8: 那里没有的。
4: 这你看，不留半点
8: 过来。他这里没有。
4: 啊，这应该没有。
8: 没有，
4: 没有
9: 这个应该
4: 不
9: 在，
4: 你内部
9: 他那个
4: 在，
1: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0: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他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1: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得比较远哈，
0: 是，
1: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花眼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

0: 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汇回来。
1: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
0: 对，
1: 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2: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3: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喂，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三香。
2: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这个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藏片的标志性的历史性建筑。嗯，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了。
1: 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越情怀越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的。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再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六丈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对，线上为主，
1: 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自己有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书香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有。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1: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

0: 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呢，我是考都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的。考不好的人在这里大学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三中呢，就先看到这个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1: 是。
0: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又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1: 对，
0: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1: 对啊，真的，闲置了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抚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堂。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敬西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0: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京杭大运河边的底港古镇，在唐代形成聚落，到了宋代已经拥有了典型的江南村镇模样。如今古商业街遗迹尚存，同样留下来的还有一些标本一般的传统日常。凌晨三点，一处几乎是唯一的灯光照例亮起。83岁的潘平福和他75岁的老伙计早已备好开水，很快他们的熟客就要上门。在陆游的乡村世界，也有这样的茶馆，当时更多称之为茶坊。城市里的茶坊清雅，多是文人墨客品茗论道。

0: 所，而乡村茶坊则简朴得多，提供的主要商品甚至不是茶，而是空间。茶客可以自带茶具茶叶，目的不是品茶，而是谈天。陆游经常流连于乡间茶坊，84岁的陆游自己带着茶叶在村里泡茶馆，85岁的陆游怀揣茶饼到茶坊与人谈生意。农村地区人口居住分散，于是茶坊变成了人情交往、信息交汇的公共空间。
1: 家里对了那个早餐了，这里专门人多啊，家里一个人嘛，跟哪个说话？
2: 这个新闻到这里来说的，我说这个门，他说这个，都能知道。
3: 总得孝亲，你不孝亲怎么样？我不孝亲怎么样？你今天到哪里去玩？我今天到哪里去玩？就来的这么。
0: 自带茶叶茶杯，付1元钱，便可坐上一日。这是潘平福与老茶客们几十年来达成的默契，一元茶馆也由此得名。一元茶馆还是一个理发店，来的也都是老顾客。熟人社会这个乡土中国最基本的特征，充满温情地在这一方茶馆里传承千年，与几千米外的高速运转的现代城市彼此关照，互为依托。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能与茶不分伯仲的就是酒了。即使宋朝有着严苛的榷酒法，酒品实行专卖制度，但仍然无法阻挡酒香渗透到乡村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距离绍兴府几千米远的地方，村民自己酿酒实属平常。自号酒仙的陆游常常沉浸在家家新酿美、邻里递香邀的欢喜之中。鉴湖畔的东浦是绍兴黄酒的发祥地。两宋时期，长江流域推行割麦种禾、一穗两熟的耕作模式，农业产量显著提升，为酿酒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支持。著名的《宋人笔记·清波杂志》中记载，田亩种熟，1/3供酿材曲镍，可见当时酿酒所用粮食占比之高。酒坊的酿造工作要顺应节气，不同的季节酿造不同的种类。
4: 绍兴人很爱黄酒，它是家乡的味道，那这个是别的酒没有办法代替。
0: 47岁的沈晓峰在东浦村经营着一家老酒坊，今年他打算酿造2000斤名为香雪的一种黄酒。在盛夏来临前，他必须完成酿造的前期工作。800多年前，陆游也曾尝试酿酒，偶尔酿得好酒，他还会特意赋诗自夸。不过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到乡村酒坊去买酒。或许是他酿的佳酒不如酒坊的醇美，毕竟酿酒是一个技术活。从初夏浸米到秋末压榨，需要经历5个月的时间。最忙碌的时候，邻里会相互帮忙。
4: 到时候调的关了。
0: 在乡村，一件普通的小事也能成为邻里聚会的理由。
4: 啊，今天忙的不说，我都摆了。
0: 这样最朴素的人情。

0: 往来延续至今。
1: 哎，啊，上米了啊！因为我从小是在就是在这个河边长大的嘛，酒坊旁边长大的嘛，都是看着我们长大的，我们也在看着他们老去。
0: 发酵大约需要150天，再经过压榨，黄酒酿制基本告一段落。

0: 酿酒这个事情啊，不会有焦虑感。今年的酒卖不出去，放在家里，晚上睡得很香，因为你相信这个酒是好酒，明年还是反而会更值钱。
1: 忙碌过后，沈晓峰通常会为自己倒上一杯黄酒，做半尾糟鱼，享受一份自在。800多年前，陆游应该也会这样，或月色中独酌，或与邻家老翁对饮，谈笑间任时光老去。

0: 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江南富庶，是鱼米之乡。在陆游晚年的诗句中，常能窥见对日常饮食的描述。诗人爱酒也爱吃肉，最爱的要数被宋代士大夫阶层视为上品的羊肉，只是他长期寓居在乡村，珍贵的羊肉实属难得。
1: 羊碗就是你的。
0: 时光流转，昔日的珍惜在如今已是寻常，宋代皇室南迁带来的北方口味早已在江南扎根结果。凌晨四点，在湖州市南浔区的练石镇，沈玉林的羊肉面馆已经开始忙活。店面不大，座位不多，却凭着一碗羊肉面在这个小镇扎根了近20年。江南的绵羊是蒙古绵羊的变种，南宋迁都临安时，大量黄河流域的居民也随之南移，同时把饲养在中原的蒙古羊带到了江南，名字也从胡羊演变成了胡羊。江南没有广阔的草原，缺少天然牧场，绵羊或是生活在纵横交错的河网稻田之间，或是圈养在农户家里。明朝末年的沈氏农书有浙江杭嘉湖地区用桑叶喂养胡羊的记录，带有鲜明的江南特色。在陆游生活的年代，胡羊的数量显然很难满足需求，再加上皇室贵族喜食羊肉带来的附加值，也就更显珍贵。
2: 这个羊肉，这个羊肚，他们吃点黑的呢，早就黑的嘛，改回筋到大，他们割好了去改回。

0: 班的，赶早工的，在蒸腾的热气里相对而坐，点一碗羊肉面，做一杯老酒。当年士大夫身份的标志，已经成为很多体力劳动者最日常的能量来源。江南传统的饮食习惯中，稻米是主角，但到了陆游生活的宋代，山块地区麦子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面食逐渐被社会各阶层接受，并不局限于北方移民了。陆游也喜欢面食，在诗中也曾书写对面食的赞美。在《东京梦华录》《梦良录》等记录宋代生活的书中，展示了非常丰富的面食种类，不过似乎没有专门提到过羊肉面。估计在羊肉珍贵的宋代，如此粗放地将羊肉和面条组合在一起，应该是过于奢侈。陆游或许也难想这样的口福吧。在近60年的漫长生活中，陆游每一天的日常都会折射出乡村世界的某一个侧面。一日三餐，人情冷暖，以及最能代表中国人文化传统的节庆习俗。南宋庆元元年5月，陆游在山阴迎来了人生第70个端午节。年逾古稀的陆游兴致盎然，遵从乡村的习俗，在帽檐儿插上艾枝，分享各家的粽子，男女老幼欢聚一堂，气氛和谐温馨。乡村本身就是熟人社会，传统节庆更是将人们聚拢在一起。这样的人际交往互动方式，在中国现代社会的乡村依然得到保留。农历5月，青山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端午游龙会。端午节是重要的节日，全村老少要合力制作一条长近百米的巨型游龙。
1: 不管做一个什么事情，大家共同去创造这一个。像我们青山村端午节这个游龙非常热闹，这一部分的来源就是要靠大家一起合作。
0: 龙身的主体材料是山上的毛竹，余才根有着40年竹编经验，加上村里的几位熟悉竹艺的老手，将一起完成最重要的这部分制作。
1: 行了，完成了。
0: 今年端午游龙会的主题是百纳，就是在全村收集旧衣服，拼接成游龙的外衣。
2: 是百家铺，
3: 这是百家铺买，都是自家店的。
0: 陆游生活的年代，百家衣就已在民间流行，带有百家庇护、驱病消灾的美好祝愿。农耕时代的中国乡村，生产活动需要邻里协作，和睦相处是乡村中人际关系的底色。而这种类似亲情的乡邻关系，在各种节庆活动中变得更加深厚和稳定。这也是乡村世界中经常引发陆游感慨的重要。

0: 一定要把那个头抬起来，让它耸立在腰上，会好很多。
1: 端午当日，300余人共举游龙，接力而行。经人家，过水库，越过田埂，穿过村巷，7-8千米的路程，将人心再次聚拢。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陆游当年肯定也曾高举故乡的美酒，与全村老幼欢聚月下。民生，中国人世代延续的命脉，扎根于土地，生长于世界。无论时代如何更迭，永远生机勃勃。从陆游的乡村世界走来，千百年间，我们回望故乡，重建乡村。支撑我们的，从来都是中国人血脉中从未改变的民生之愿。

0: 苏醒，冰层开裂，撞击成大小不一的冰块，覆盖着整条江面。江水带着北疆独有的辽阔与坚韧，奔向远方。江畔的北极村，也在新的生机里酝酿着焕新。
1: 六米七，
2: 六米五，
1: 六米五的话，
0: 为了提高北极村的游客接待能力，北极村计划新增22家由本地老百姓改建的民宿，同时制定了新民宿修建标准。然而在执行的过程中，文竹却发现了问题。
3: 他那个房盖他没按咱那个设计走，他变成踩那个彩钢瓦了，多磕碜了，他不按设计走。
4: 2万多块钱整上的，你这又让我没那啥，钱那么好借的呀？
1: 你要现在说，大姐啊，咱说盖这批房，政府也好，包括这个村里面也好，想着是为解决咱们困难，对吧？咱说盖大房子了，但是问题是，你要不按照咱们那个集中的去建，又恢复以前建的话，整个北村不还是不漂亮吗？是为了让这个村更好看？
4: 我们那个整漂亮点不就完事了吗？这是东借西凑，好不容易凑上来了。你说又说不合适。
1: 这些建房，你包括他家，谁家不是这个勒紧裤腰带把房建起来？包括他家一样的呀。
4: 你
1: 把房建完了之后，你说现在你跟我说，按照最初的标准，你按照标准去建，能行吗？肯定不行啊。咱说咱有规矩吧，每个事都有规矩吧。
0: 为了北极村的整体村容形象，执行的标准容不得半点折扣。面对村民的不理解，文竹一方面耐心讲解着，一方面想着怎么帮村民补救。
1: 我问你实话实说啊，你上村里看土去了吧？
4: 我去了。
1: 你去选完了之后，你咋还盖成彩钢瓦了呢？
4: 他们那个这不包工头，能说不挣钱，非要给我们换成那个的。
1: 完了，然后之后你就换彩钢瓦的了。然后他你不找他，你找我，你说我没钱，我就得这么干。你说我挺冤枉，我挺委屈。这么听你说，别听这个说，听那个说，要问问他，问我没问题，你问我也行，随时随地的。

0: 找你。
1: 十二点打电话我就接。
0: 啊，行。
1: 对吧？啊、你得按照标准盖，你就说所有22家都是统一一个标准，啊、即视同仁，他家也一样，跟对你家要求跟他是一样。
2: 找设计的搁网上找玩咋的？我看有一家30块钱一平的。
3: 管设计费啊？
2: 专门找他吗？
3: 30也不贵。
2: 你家多少平？
3: 2000平呗。
2: 2000平是多少钱？
3: 多少钱呢？
2: 1平30，10平300，100平3000。
3: 嗯。
2: 1000平30000。
3: 嗯。
2: 你家多少平？
3: 咱们设计前半球，后半球不能。
2: 拉倒吧，一个院子花好万，我自己琢磨设计了。
4: 绿水阁虽然开业了，但因为冬天无法施工，外面的院墙还没开始修建。这个春天，史瑞娟心里盘算着开始动工。由于之前自己一手操办的装修没做好防水，导致房顶渗水，这次她想着和丈夫一起商量着弄，可这商量刚开个头，夫妻俩就较上了劲儿。
3: 我早前我就想法就想整这样式的房间
2: 啊，往这烧着火撒黄泥、哎、那你整你咋不整呢、啊、谁住啊，你整这玩意儿满墙撒黄泥，一进屋埋一胎的，谁住我就问你、哎、
3: 我一看你这眼光就不行。
2: 你眼光行，
3: 这你眼光行，你装上这个效果。
2: 嗯这都是你排版同意的。
3: 哎呀妈呀，我想多花点钱装。
2: 嗯，你多花呀，
3: 你不干呢。
2: 我也想花，整1000万装下呗，10000块钱一个房间。说呢，这地下室整客房的就不实用的玩意儿，你非要整客房。打比方，一伙12个间11个间全住了，就那一个间住地下，人家不差那点钱。那、他们都住上面，我干啥住地下呀？
3: 你要听我的，我给地下整成那个地印子的那种房间，你看有没有人住？
2: 我啥前没听你的了？
3: 你呀、啊，
2: 我哪块没听你的？我哪没听你的？
3: 你哪样你都没听我的？
2: 哪个都是啊？你看咋整咋整吧。哪样没
3: 听
2: 你？
3: 听我的就好了、
2: 我现在就开始听你的，你说咋整？
3: 那都装完了，装成这样式的，我还咋整啊？
2: 外面不还有呢吗？
3: 那外面给我准备钱就行了。
2: 准备好了，开干吗？你说咋整？
3: 嗯，
2: 钱儿预备好了。
3: 外面你就别管了呗。
2: 我真不管了，哎，这你可真说对了，这外面我一点都不管。完你也别问我，你说拿钱我歘就给你摆这儿，后背给你干足的。
3: 行，
2: 钱给你准到位，你说用多些我给你拿多些，你就整着我。
5: 就是
2: 咋啦？
5: 哇，真厉害！我们郭总哪里就泡这种冷泡茶给他是吧？你就不能给他展示一下我们的功夫茶是吧？
6: 我也就配合这种茶。
5: 不能。晚上的。
4: 扩建民宿的烦恼让郭浩天陷入了短暂的迷茫。
7: 来呗。
4: 从福建来的邱小允夫妇是北极村的外来创业者。几年前，他们来到北极村，被北极村的美深深吸引，在北极村开启了不同于传统风格的民宿。和郭浩天一样，他们都喜欢纯天然的感觉，也都喜欢那种充满文艺的气息。因为审美经营理念的相近，夫妻俩也成为郭浩天的好朋友。
5: 郭总最近怎么不开心了？
6: 没啥值得开心的。
5: 啥值得开心的？
8: 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我们
5: 开心一下。今年这个住宿就很卷了嘛，对吧？那你也感觉得到，就是今年的这个新的这个民宿很多嘛。
8: 就比如说，家里原本就有咖啡，然后咖啡再结合一下一些什么像特产的，
6: 这个我知道。但是市场就这么大，以后会越来越难。
5: 人数肯定比是以前多了，郭总，就是人数100%比以前多，只是说，的目前的这个市场提供的床位太多了，所以人家选择变多了嘛，对吧？
6: 但是你的
5: 千张呀，
6: 是你人数可能确实是越来越多，但是它的增长率肯定是赶不上。
5: 那它可以始终是增长的。
8: 床位就是我们要接受的是床位，它肯定是
5: 越来越多，而且肯定是超过人数增长率的。这个玩意就是。你去年这么火爆，今年不可能人家没有想法嘛，对吧？但是好在是客房再多，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抓这个高端客群的嘛，对吧？那高端客群还是存在的嘛。
6: 哎呀，我知道。
1: 哎，你这样造的啊？你

0: 帽子都不像不像样，这光鲜亮丽的。
1: 这打工的，打工的不也有打工样吗？这老板吗？
0: 董事长是董事长，
1: 对对对，
0: 人家不副总吗？不总经理吗？疯子，
1: 打工，
2: 我是打工的。
0: 你不是孙总吗？这不石董吗？
2: 你看我
1: 以后再给他派职位吧。
3: 虽然在口头上较劲儿，但是关于小院的设计方案，史瑞娟两口子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今年村子里动工改造的民宿不少，史瑞娟是北极村民宿经营的成功典型，文主特意到这儿来看看。
2: 想给这嘎子整一溜那啥，那个水吗？滤水格吗？得有水啊。
1: 我是想整，
0: 那你的水，
1: 感觉自己还得有自来水引活动的问题。但是那咱这
0: 你冬天你咋整啊？
1: 冬天就抽了，抽了。
0: 哎，也有可能，北京有一个里边它插着那个加热水管的。
1: 哎呀，冬天再加热呀！嗯，
0: 别让你这么大老板，差一点电钱吧，差一点电钱吧。为了你的一个沥水格，你就活水来呗。
3: 史瑞娟跟文竹描述着自己的设计方案。为了让新店舒适度更高，体验感更好，两口子颇费了一番周折。原本计划只想弄院子，为了整体氛围，又果断把外墙也做了全面升级。
0: 貌似你说了很算，其实人家这个包工头说了算。
1: 对，
0: 包工头说我不干，
1: 我也雕不动，
0: 你也干不了，你也往下雕。
3: 文竹在北极村工作了十年，家家户户的村民都跟家人一样。看到史瑞娟家的马圈里多了一匹小马，他赶紧凑过去打量，满是欢喜。
0: 小马，小马。叶总，你家这造型跟阿娟造型设计的吧？
4: 对，
0: 带齐刘海儿，
4: 刘海都我给剪了。
0: 按他媳妇造型做的，带个头饰。哎呦我天哪！啊，小马真可爱。
3: 兴安岭上的杜鹃花开了。将林间坡地染成一片花海。杜鹃花也叫达子香、满山红，这是北国特有的报春花。
5: 好，等会儿我看一下，
6: 没啥问题吧？
5: 可以。开播了，家人们啊，欢迎所有新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木盒派派，一名在木盒做
3: 派派直播着北极村的春日美景，因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
5: 在这里的
3: 雨热
5: 可以体验。在这个地方，同时它也被誉为了天然的氧吧。每天清晨起来，闻到这种泥土的芬芳，别有一番韵味。咱们主打一个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到我们的大自然。在我们6月24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我们的白天日照时间差不多会在20个小时左右，天黑大概就在4个小时啊。那天晚上我们会在北极村里面载歌载舞，我们共度良宵，去感受我们的夏至佳节。

0: 五月二十一日，位于北极村的中国最北的结婚登记点举行集体结婚登记仪式。七朵金花之一的雨萌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1: 我们的小花嫁出去了啊！
2: 男女生一个，娶金花雨萌享幸福人生，男生再来一个。昨天不是说你们几个男生是男生亲友团的吗？
0: 作为娘家人，文竹带着其他几朵金花声势浩大地送来祝贺。

0: 是啊，你属马，这个从生肖来讲，
1: 没有啊。

0: 郭浩天想重新设计一下民宿的院子，找了一艘旧船摆在院中当景观，增加一个游客的打卡点。郭大勇一如既往无法理解这所谓的装饰，却还是照着儿子的想法做了。
1: 那么蓝还是
2: 跟帐子一样，就这么这样的。
1: 不是，你就在那边出来一块，完了往那边一块，
2: 跟帐子一样，一模一样。
1: 啊，也是就这么来一下
2: 啊？对。
1: 那啥景观呢？那一个拐角。
2: 拍照打卡的地方呗。
1: 行，那整吧，就抓紧整吧。
2: 你这搁三轮上都容易掉下来呀。
3: 不是拿四轮装四轮用
2: 的。里边也是铁皮吗？两边？
1: 是一样的。
3: 来，
1: 他们小孩干的活差老远，到哪儿呢？我们不行。
4: 这个要拆下来吗？
2: 看你们戴口罩拉倒吧。
3: 你推一下。
1: 马路的底下，
3: 那头，
1: 对，那头，
3: 哎，
1: 对，车送过去就完事儿。
2: 我说你的车挂档了吗？
3: 哪有档啊？
2: 不是你，
3: 再抬前面
2: 手刹。
3: 这样式的，
1: 老王，你过去吧。
3: 这咋弄啊？就这样。
2: 往前走，走到里头去。再往前。往这儿一坐，旁边向日葵一开。算个景吗，兄弟？

0: 春风渐远，夏意铺陈，山林叠翠凝绿，江水澄澈如练，黑龙江两岸郁郁葱葱。北极村的夏天是绿水青山编织的一幅天然画卷，又一个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这几年游客激增，让北极村原有的基础设施出现了供应能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长达几个月的供暖期，更需要稳定、高效、环保的供热保障。刚入夏，村子里开始实施建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供暖改造。
1: 这还是个竹井。
2: 不是，这个不说今天能买上吗？
3: 一会儿填。
2: 一会儿填是吧？
0: 史瑞娟家的小院儿已经修建完毕，民宿出行的道路却被村里的施工围堵，史瑞娟心里有点着急，眼看就要到旺季了，急忙找来村领导研究对策。
1: 没办法啊，嫂子，这赶到这几个都是竹井，都是会管的地儿。
2: 我知道这集体供暖大家的好事，但是你得施工，你得有个顺序吧，你最起码你得安排好这个工程量，你最起码保证老百姓出行，保证我有一个出口吧。
0: 这次的升级改造将实现冬季集中供热和零污染排放，不仅能让全村的老百姓和游客住上更暖和的房子，更能进一步保护北极村的生态。识大体的史瑞娟主动配合施工，表示自己一定全力支持。七月，游客逐渐多了起来，郭浩天的民宿一房难求。母亲在民宿里打扫着房间，和房嫂聊起儿子当初回村建这个民宿，自己其实心里也没底。
4: 你说他整这些个，是开民宿还是开动物园的？你说整这个小路回来，
5: 不知道的以为是动物园的。
4: 那你说现在那咖啡厅，你看让人整的，就放那几个树枝子吊上灯灯，尿胆瞅着呢，不够胆害的了。谁家整那个你呀？
5: 那个时候我就想让他上班吧，我不想让他做，我一直就想让他那个，上找有个工作，有个事业编，多好啊，省心呐。但是他坚持，那我就支持吧。
4: 那你说你现在看出他的成果了，你感觉咋样？
5: 感觉还可以吧。还可以吧。
4: 我算是看出来，咱们做妈的，左眼睛一扭的，没有那个满。

0: 啊。
1: 哎，你这些设计什么的都还搞得挺好的呀，都是你搞的，
0: 对对对。
1: 挺能干的，非常棒啊！哎，什么东西啊，都要往高走啊！
2: 对对，往高走，
1: 还有未来。嗯，
2: 那肯定，现在我就往高走。
3: 对，往高走，继续往高走啊！
2: 好，
3: 我们。
4: 夏季首期深度游团成型了，傍晚围坐喝茶，正好感受这份独有的清静。
5: 它的每一块的土地，它都是有人去管护和养护的。春秋两季呢，他们就是什么呢？防火啊，然后到了冬天呢，就是清林作业啊，养护啊、巡护啊、看火啊等等等等。那我们呢，来到了漠河，一定。得看一看我们是怎么保护自己家园的林子的。
4: 北极村的对岸就是俄罗斯，夏日游界江更能体验别样的风情。
5: 等会儿看见对面的俄罗斯叔叔阿姨啥的，你说哈拉少加个手势，你说哈拉少，哈拉少，挥手呢，挥手呢。走走走，发车了，发车了。
4: 每一次顺利的出行是派派团队背后周密的准备，可这一天却因为搭档的大意出现了问题。
5: 咱今天中午这餐吃啥呀？
6: 东北特色大饭包。
5: 中午不是安排的饺子宴吗？啊，中午安排的不是饺子宴吗？
6: 谁说饺子宴呢？
5: 咋不是？你看看给你发的单子，
6: 啥时候发的？
5: 之前不就给你发过吗？你这菜单也不合呀。那中午吃饺子，
6: 饺子
5: 中午吃饺子，晚上吃饭包，咋看的呀？中午没人合合菜啥的，你们这活干的不细节也。
6: 我说的呀，
5: 是我给你打语音说的吧？我说咱们今天中午饭菜挺冷的不？
6: 是。
5: 等会儿跟他们解释一下，不行晚上带他们包个饺子。
6: 行，中午是啥？中午吃饭吗？
5: 中午那就直接菜都上来了，咋整啊？回头你跟下面领队说说，以后这种情况别再出现啥的。
7: 不好意思，隔着不同地方来的人在这包饺子，
8: 包个大元宝。哎呦，真的真的，大元宝。
4: 派派巧妙化解困境，把一个小插曲变成了这次行程中一次特殊的安排。
5: 包姐搁这挺好的，包饺子呢啊，二姐、三姐、四姐，你看搁那整劲劲的都，啊，又擀皮又包饺子，又元宝又麦穗的，啊，这媳妇搁哪找的呀？回头往东北近点呗。来，饺子来了啊，看谁能吃着钢镚儿。整整整，小宝这样，快吃，里面有钢镚啊，里面有钢镚。让我们共同喝一口吧，好吧，感谢大家齐聚漠河来到我的家乡，希望你们真的能够在这里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漠河呢是我们缘分的起点，不是我们的终点。再次感谢大家选择我们团队，来开心，来干杯，朋友们，来来来。
4: 夏至，北极村的白昼可达近20个小时，也被称作极昼。北极光节是夏日里最盛大的一次狂欢，江畔灯火璀璨，人们在这里载歌载舞，感受着这神奇的白天与黑夜。
9: 躺之前的时候在舞台上再怎么样啊，咱身上衣的裤子里领。
4: 史瑞娟的小女儿今晚在舞台上有表演，一家人都赶来为她加油。

0: 风掠过林海，江水映着天光。北极村的夏天，短暂的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那些人与山水的相依，那些山水与人的相融，都浓缩成这一季难忘的风景，留在每一户北极人家的记忆里，久久不散。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清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渔夫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渔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尚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

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作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掠的姿态。

交易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麾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经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提醒您上期精彩回顾。
1: 黄山风景区的放神宫，李培生老师。
2: 放神宫下悬崖的时候啊，很多游客给我们一个称呼，叫悬崖上的舞者，
3: 像一位飞檐走壁、劫富济贫的大侠。
2: 无论曾经经历过什么，最骄傲的就是克服了这座大山的美丽容颜。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时刻牢记姓名总书记的教导，我会一如既往地扎根黄山，服务黄山，和大家一起把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3: 您说的话我都牢记在心了，我要好好保护环境，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2: 好，
1: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同学们，黄山上另一位被评为敬业奉献的中国好人，他同样是一位父亲。跟他初次见面时，他跟我说，李老师，每次看到老师我都很惭愧，怕被批评。我一时语塞，问为什么。他跟我说，他从来没有一次去参加过自己女儿的家长会，甚至连自己女儿在哪个班、班主任叫什么名字他都不知道。是啊，他怎么会知道呢？一年365天，有300天的时间他都在黄山上守着自己另一个家。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希望中国好人继续发挥好榜样作用。那他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迎客松旁小小工作室里，有一个身影忙忙碌碌着，他用一双手守护着千年古松，温暖了时光。
4: 他用13年的坚守
0: 呵护着中国名片，广迎四海宾朋，温暖了我们。他是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好人，第19任黄山迎客松守松人胡晓春。
1: 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二位思政辅导员胡晓春老师，欢迎。
5: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国宝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胡晓春，今天能来到这里，感到很高兴。今天我就想把我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些事情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和迎客松的结缘是2008年，当时黄山。

0: 风景区与全国的大部分的南方城市遭遇一场冰冻雨雪灾害天气，连续的40多天的降雪加上冻雨，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呢？尼克松的致命的一个东西就是冻雨，还有一个台风，包括一些雨雪天气。日常的情况下，那个冻雨的下的是一层冰一层雪加一层冰加一层雪，就跟你们吃那个夹心饼干一样的，造成了尼克松的地面积雪达到了没过的膝，树上的灌顶积雪达到了50多厘米，整个道伊兹的枝条下垂了将近100多厘米，当时是已经处在了历史的极限限位上面。为了更好的去守护好它，保护好它，我们和尼克松的应急保护队的50多名成员连夜下山。环山下山的路呢，步行道是7.5公里，来回就是15公里路。下山的时候，下山的油道宛如一条白白的长蛇一样的，根本看不清路。没有办法，我们边把路打开以后，再边默慢的往下走。当时没有积雪的情况下，像我们正常的人情况下，一天要下山以后要2个多小时，但是遇到那种大雪恶劣天气情况下，我们一趟来回都要4.5到5个小时。我们就连夜下山，对，到山底下去砍毛竹，一个毛竹大约有8-9米长，重没有多少，但是下了雪以后，下了冻雨以后，竹子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冰结晶，非常的不好扛，特别是手又滑。当时两个人协同作战，扛着一个8-9米长的一个毛竹往上走，有些弯道很窄，我们没有办法，两个人协同作战，一个在前面拽，一个在后面耸，为了更好的去把这个竹子更好的去运送上去，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有的甚至把脚都冻伤了，冻裂了，因为积雪的太厚，已经没过了膝盖。我们的只有这种办法，才能更好的把毛竹运送到尼克松，为尼克松搭建应急平台。在我们与时间赛跑，与暴风雪赛跑，在最后一场大雪来临之际，我们运送了200多根毛竹，运送到了尼克松的应急平台处，为他搭建了一座5层楼高的一个应急保护平台，把尼克松的每个枝条都全面的支撑了，防止它有断裂，确保了尼克松的万无一失。说句实在话，我和尼克松的就是从这场大雪以后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1: 作为尼克松的守护人，我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

0: 们十九位手术人跨越了两个世纪，见证了银格松的保护措施的点点滴滴，也见证了黄山为了保护世界遗产付出的心血和劳动。我们的工作虽然普通，但很重要。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努力之下，银克松及黄山的每一棵树木都青春永驻。
1: 寒来暑往，春去冬来，松针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不知不觉间，我与银克松相依相守了13年。人生有多少个13年，但我无怨无悔，因为这是我迄今为止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个职业，手松人。这大概就是我对银克松的爱吧。给你们看一下我自己拍摄的银克松春夏秋冬的一些照片。这第一张是春天的，春天的时候颜色比较翠绿的，夏天是最好的，因为7、8月份整个松针是长得最茂盛的时候，日落的时候红光打在天都峰上面，这叫很应景的。更好的看的是体现出它的这种苍松有劲挺拔。这是秋季的时候起了一点点雾松，这个就是冬季了。冬季经过大雪冻雨雾松的现象才能形成这种发白。其实这种感觉呢更好，如果后面再衬托一点点云海更加

0: 家体到体会出它的一些苍松有劲的这种感觉。为什么叫迎客松呢？迎客松的树高呢10.08米，胸径2.24米，整个倒一枝的长度是9.42米。它的整个倒一枝的长度就像一个伸出手臂一样的，欢迎海内外的朋友来黄山乃至来中国游玩的，这个是一个特别，就是怎么说，一个热情好客的一个，更多的是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黄山，了解中国。特别是像我们这个，我们迎客松每年最少是85%到90%游客会到我迎客松前和迎客松合影，感受一下黄山的一些美啊。
1: 谢谢胡老师。那同学们，在我们的手边呀，有两样胡老师日常工作的工具。这一个呢是一个望远镜，那这一个呢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放大镜。同学们可以试着猜一猜，他们在胡老师的日常工作当中都发挥着什么作用呀？
2: 我觉得望远镜是用来观看迎客松的样子的，放大镜是看看迎客松上有没有小虫子或者小枝叶这样子的。
0: 这样回答也是对的，但是不全面。
1: 那接下来呢，就由您来为我们揭秘一下吧。
0: 好的，望远镜呢，因为树的高度比较高，有10.08米，冠顶上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只能通过望远镜去瞭望它，去观察它的松针的色泽，包括枝条的是否有异常。放大镜呢，我们是对迎客松的一些树表皮上的一些纹理进行一个查看，防止它有扭裂现象。因为有可能一些细微的扭裂你没有发现，会对它造成一个致命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通过放大镜更好的去观察它，去监测它，以便于更好的去保护好它。还有一个就是对松针，看看松针，就是也是查看它的色泽，量一量，数一数这个梢头的生长量、生长长度啊，像一个梢头的生长长度，去年是6.5厘米，今年如果是测量的过长或者是剪短了，这会对它进行一个记录。今年我们在这个迎客松完成了第6次体检，对迎客松，我们请多了很多专家来了。有凝学力学的对迎客松进行了一个测量，测量它的松梢头的生长量，测量它的色泽，测量它的生长情况。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对它做一个迎客松的年报，我们会把一年详细的情况，迎客松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下，用了什么样的保护措施，用了什么更好的一些设备等等一系列的，去把它更好的去记录在的。我们也是言传身教，一代传帮一代的。从2010年成为迎客松第18任手松人的臂杆开始，跟18任手松人我的师傅学习它的如何的守护，如何的监测，如何的应急应对，如何的一些在恶劣天气下的如何更好的去保护这个迎客松。通过一年的学习，掌握了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动作要领，特别像病虫害的监测啊，像猴子啊、松鼠啊这种到这个区域内啊，如何去防止它不要爬到迎客松上去啊，包括有些游客啊想近距离去抱一抱迎客松啊，这种情况我们都要进行一个防止劝解，更好的去让他了解为什么要这么去保护迎客松。到了2011年7月份，我正式接入迎客松的第19任手松人。现在我们分 ABC 杆，这个岗位是不准断杆的，特别是在一些黄山较大雨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人专职的24小时的全天候守护着的。为了更好的去保护好迎客松，我们用尽了一些科学的手段，如我们对迎客松区域装了一个小型气象观测站，我会实时的了解这个区域的每秒钟的天气情况、风力、风向、降雨量、风速，这些因素都会对迎客松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是会实时的去监控它。还有一个，我们为它装了防侵入报警系统，因为我们晚上会监测它区域内的，尽量的不要有人员和动物进入保护区， 特别像猴子一样的这种大型动物一样的，每个猴子七八十斤，它会上树，对迎客松的树皮啊造成一定的伤害。像松鼠一样的，松鼠就跟老鼠一样的，它的牙齿在不断的长，它只能通过对树皮树体上的一磨牙，让它的牙齿不要再长，这样对也是对树

0: 肚皮的一些伤害。所以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日常的迎客松都要把这些东西写在迎客松的日记本上面的。迎客松日常的生长变化是微乎其微的，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其他方面，第一时间采取更多的去保护好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松懈。有一次吧，我拿着放大镜在树底下，在迎客松的对迎客松的表皮进行查看，当时一个小朋友叫叔叔，你一定是完美型的人格，我笑了笑。其实对我来讲，守护迎客松，我必须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加完美，因为要确保万无一失。所以我认真的去对待做的每一件事，像迎客松的守护监测，每天对它的监测，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晚上深夜，整个景区没有人了，这样才能做到更加细致，才能成功。同学们，你们也是一样的吗？
1: 同学们，刚刚听完胡老师的讲述呀，我们听到了细致观察，我们听到了每天，我们听到了完美，是吧？那胡老师就是在这样每一天的坚持当中，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这些工作。那听到这里，我想问一问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去问一问我们的胡老师的吗？来，
2: 胡老师，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黄山上看守着迎客松，您不觉得孤单吗？
0: 问得好，其实我是特别能感受到孤单。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站在迎客松旁，当月光洒落在迎客松的每个松针上，当微风轻轻地吹着每个迎客松的枝条，宛如一场音乐会，轻轻地拍打着松针，正像音乐会上的微妙的一个声音一样。其实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孤独，一个孤单。白天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晚上是冷冷清清，特别是在我那个区域，晚上是几乎是没有游客的，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造成了一个心理的一个很大的落差。刚开始的那段日子哈，我是最难熬、最难坚守的，因为白天的热闹非凡和晚上的冷冷清清形成了一个反差的时候，心理的落差也就慢慢的形成了。对我来讲，因为我是退役军人，我经历的部队的生活直线加方块，我直接就回到了黄山风景区，成为守松人以后，一年365天，我有300多天在山上。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女儿，对，给我的取了一个外号就是山大王。刚开始是原本自己以为在部队练就了这种能耐得住寂寞啊，但是在这个晚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特别的寂寞。一段时间下来，心情就是莫名的一些烦躁了，就是这种孤独感要比工作的本身辛苦的要强烈的一些百倍，这些东西。但是慢慢的改变，慢慢的一些锻炼，和是慢慢的一些自己的改造，把自己的一些性子磨平了。原先是非常急躁的一种情况，但是慢慢的通过时间的洗礼啊，还有一些自己不断的探索啊，把自己的一些性子去磨掉了。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持平常心，做本分事，活在当下。为什么呢？你要做每件事，你要持一个平常心去做你的本分事，就像你们一样的，你们的现在是要持平常心，把你的学业做好，把你的功课做好，把你的人生规划好。像我一样的，我就是要一如既往的把迎客松守护好，把家庭建设好。迎客松对我来讲，他就是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的亲人，就是我们家的长者，他是一个守护黄山800里的老人，更是我们家的一个长者。我如何去守护家人，去守护亲人，就要如何去更好的去把迎客松守护好。对我来讲，我守护的就是我的亲人，所以我时时跟我女儿说的是，我也是在守护着我们的亲人。虽然没有时间去陪伴你，但是没陪伴你，看不到你的成长，错过了你的点点滴滴，错过了你的人生的第一步，错过了你上学的样子，错过了你背着书包走进学堂的第一天，等等一系列。但是我对我来讲，我也是在守护着家人，因为迎客松就是我的家人，就是我的亲人。我要一定要不懈的努力，把迎客松守护好。

0: 把家人守护好，才能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希望和勉励。其实我在这个迎客松的守护中，我获得的更多的是幸福感、获得感、成就感，因为我守护的不单单是一棵松树，而是一个名享誉全世界的一个名松。
1: 是那个第一次来到这个黄山，来到黄山以后呢，首先在第一个景点呢看的就是这个迎客松，我们看了这个国宝呢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因为看那个跟我们以前看这照片呢因为从不同角度看到不同的景色，这个呢是非常让我们激动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拍了很多照片，那个留作我们的纪念的啊，这个希望大家呢爱护珍惜咱们这个国宝这个迎客松。
2: 终于看到了盼望已久的迎客松，以前在各种媒体上，包括小学的课本上，还有电视上，还有电脑上也好，都看到了迎客松。自己开车过来就想看一下迎客松，这是毕竟是黄山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风景。今天看到了，内心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激动。
3: 确实像胡老师刚刚说的那样，提到黄山一定就会想到迎客松，也非常感谢胡老师每一日的坚守和守护。那同学们，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桌子上呀，有一沓日记本，它的页面呢已经微微泛黄了，显示出它悠长的岁月，也彰显着我们守松人每一日的坚持。我们打开其中一页，7:00，查看迎客松树体、主干、各枝丫、枝条、冠顶、冠幅、支撑架、拉纤及周边等无异常。那胡老师，像这样的日记本，我们一共记录了多少本呢？
0: 在守护迎客松的这个第13个年头里，我先后写下了将近70多本。大约有140多万字的迎客松日记，这也是我在迎客松守松人这个行业中，我是守护最长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历任了19任人，都是在填写这个日记。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也是很好的一个留存。更多的时候，我很自豪的跟大家讲，我在这40多年中，我可以翻开日记，找到每一天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保护措施、什么样的迎客松经历了什么，我都有一本详细的一个记录，每天都有。这就是一个传承，就是精益求精。更多的时候，让大家要持之以恒的决心，把这件事情做好。我的每一天就是必须要无异常，一旦有异常，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失职。只有写下无异常，我才能感到不负嘱托。不负信任，我也是一个研学的一个传播者，很多像学校的学生啊，都会到我那个地方去，听我讲解迎客松的一些点点滴滴。学生们在看到我在写这个迎客松的日记的时候，都会问我，胡叔叔，你是怎样坚持下来每天填写这个日记的？我对他说是啊。把这个日记传承好，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持之以恒的一个决心。其实我和迎客松的日记，就等于我和迎客松的一次交流。我每写一篇日记，就等于我和迎客松的一次告白。特别是我想写的是他的每天的一些状况，每天的生长情况啊、环境啊，包括周边的环境啊等等一系列的。其实我这日记是对他的一个告白，其实他也是对我的一个回馈，能让我在记录的时候迅速的洞察到变化，从而做到准确的判断。日记的价值就不在于写的当时，而在于若干年以后，给后人留一个留痕。同学们，希望你也像我一样，每天坚持做一件事，持之以恒的把这件事做好。特别像我在写日记一样的，有恒心、有决心，把这个日记写下去一样的。希望你们在学习上也要有决心、有恒心，把自己的学习各个方面都提高上去。
3: 是的，同学们，就像胡老师说的那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那同学们，今后你们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继续坚持

0: 下去呢？来跟我们胡老师分享分享，来，请你。
1: 胡老师，听完你讲完迎客松的故事，我心中有一个决心，从明天开始每天写一篇日记，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2: 好的。
0: 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
3: 胡老师，听完您讲的，我从明天开始每天都坚持锻炼身体。
2: 好的。
0: 真好呀，同学们，就像是读本上说的那样，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由一件件小事组成的，养小德才能成大德。每一天同学们都可以去想一想，今天有好好学习吗？有孝敬父母吗？相信通过你们日积月累的坚持，你们的好思想好品德一定能逐渐养成。那胡老师在这儿，我们也想要采访您一下，您是怎么去教育自己的女儿的呢？
2: 我的女儿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感到很羞愧，因为缺失了很多的父爱，包括她的人生的第一步，人生第一次的走入进学堂。每次就是我有机会回家的时候，我就是在想，我该跟孩子去说点什么啊，交流一些什么东西啊。我跟我的女儿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学习固然重要，但是不是绝对的，要把品德和爱国这些方面当在首位，树立一个更好的价值观，更好的一个人生观，不能为这个社会丢脸，要做一个有思想上有道德有品行的人。如一个人的成绩如果再好，他没有爱国，没有道德，我觉得他也是失败者。我也后经常也要求自己，要始终牢记总书记给我们的回信和嘱托，以初心坚守岗位，用奉献践行担当，用心用情守护好美丽黄山，为黄山，为安徽，为祖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再立新功。
4: 2022年8月13号，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春回信，信中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5: 你跑来干嘛？
6: 哎，胖子，
5: 你跑来干嘛？
6: 哎，你都是你什么时候回家？
7: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2: 用心用情守护好美丽黄山，为黄山，为安徽，为祖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再立新功。
0: 胡老师，虽然您可能错过了女儿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但是我们的国宝迎客松却在您的守护之下保持着一种非常良好的状态，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您。那同学们，也让我们再次把感谢的掌声送给我们的胡老师吧。那同学们，今天我们的李老师和胡老师也带来了黄山的礼物，要送给我们的同学们。
2: 我带来了黄山一些画册，里面有美丽的风景，也希望你们有机会来黄山游玩，我一定在黄山迎客松旁等你们。
0: 谢谢胡老师。
2: 好。
0: 同学们，做一个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人，是公民的价值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理想，没有共同目标，没有共同价值观，整天乱哄哄的，那就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李老师和胡老师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守护好黄山，守护好美丽家园，从而汇聚起全社会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同学们，这堂思政课后你们有什么收获呢？请你来回答。
8: 黄山云海有身影，守护一方传美名，我要向榜样学习，向榜样看齐，我要像他们一样闪耀出默默无闻的无上光辉。
0: 真好。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请你。
9: 老师，我觉得李老师和胡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向他们致敬，我们要刻苦学习，认真做事，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0: 太好了，请你。
10: 老师，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个

0: 学习细心，父母放心，老师不操心的好孩子。
1: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身着白衣，心有锦缎，中国好人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们用最执着的坚守赢得了最响亮的掌声，他们用最朴实的话语激起了我们最崇高的敬意，他们用内心最纯粹的方式表达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脚踏实地默默奉献。不管是平凡无名还是荣誉在身，那些爱岗敬业热情奉献的身边人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心中的标杆，向他们看齐，奋勇向前，全力以赴，做到最好。那同学们，这节课就结束了，也请同学们把你们这堂课的心得体会写下来吧。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在田庄台的地面上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活蹦乱跳的鱼虾蟹，鲜嫩水灵的蔬菜瓜果，热气腾腾的油条切糕，汇聚成了田庄台独具特色的乡村大集。每天天不亮，各类新鲜食材和日常货物就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喜欢到大集上转一转，吃喝玩乐，采买所需。这种热闹的生活场景在小镇已经延续了600多年。
1: 因为地处辽河入海口，所以呢，田庄台镇不仅在陆上交通极具优势，同时呢，它又拥有非常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络。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此，有的甚至就在这儿安家落户，所以呢，也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一个因商而兴的古镇。
0: 作为中国七大江河之一的辽河，在过去一直承担着沟通东北与中原的重要职责。历史上的辽河被誉为黄金水道，沿岸先后出现过188个大小码头，田庄台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明朝时，这里曾是边防重镇，建有2座烽火台。由于最早来到此地定居的两户人家，一家姓田，一户姓庄，而得名田庄台。清顺治年间，朝廷颁发辽东昭明开垦责令，大量关内人口涌入东北，史称闯关东。田庄台凭借天时地利，迅速发展成为辽东第一码头。
1: 商贸最繁华的时候，这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2: 你站在码头上看河里头，那船上的桅杆就像高粱碴子似的。
0: 辽河水长又长，千船万船运货粮。这首流传在古镇上的民谣，唱出了田庄台曾经的繁华景象。作为清中期东三省内河航运最大的通商口岸和农副产品集散地，南方出产的绸缎、布匹、茶叶和瓷器，都要通过田庄台销往东北各地。东北平原出产的高粱、大豆、木材、皮毛，则在这里经水路转运销往江南。商贸的兴盛带动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大批移民先后来到这里，他们带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田庄台安家落户，做起了各种小买卖。
2: 主要是服务行业，给来的船服务，船卸到岸上之后，他就要给这个车队服务，所以在服务过程当中，就他是为了就是自己有个良好的信誉，他就必须得做只要大家都认可的事儿。
1: 哦，他也要拉回头客啊，
2: 他必须的。其实他的核心思想是摸着良心做人，到这种来，你想过去说唬啊骗啊蒙啊，做人你活不了，谁也不傻，你今天把他糊弄了，明天倒霉的肯定是你。
0: 一群天南地北的陌生人混居一处，置业经商，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大家认可的行为规范，由此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道德铁律，摸着良心做事。那时的田庄台，商家之间生意往来可以不用现金交易，而使用一种叫折子的小册子。伙计们拿着自家的折子，可在镇上任意商号提货交易。

0: 交易。交易结束后，只需在折子上记录钱数就行。到了年底，各商号的掌柜会拿着折子集中对账，清算一年的账目。
1: 天上斋有一句话，什么呢？叫豆腐账。什么意思？卖豆腐的哈，早晨推着车或者挑着挑去了，到这家也不管家有人没人，就给弄两颗豆腐。走了之后，完了是明天或者后天，完了再收钱。我不父亲就他一直在跟我说，几乎说了一辈子哈，说你记住，人谁的心里都不插着屁，谁心里都透亮的。
0: 古老的经营之道讲究的是货真价实、公道人心。传承百年的商业模式至今仍在延续。如今的田庄台依然有着订货不用交押金的习惯，因为在古镇人看来，名声比金钱更重要，信任比利润更珍贵。
2: 这里是一处商业码头，在田庄台镇商贸最繁华的时期，这里的船只可以绵延数十里，来来往往的商船商人，他们创造了财富，同时也交换了信任。他们为田庄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同时也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0: 繁盛时期的田庄台，每当有船队靠岸，小吃商贩就会跨栏叫卖。从一条船到另一条船，不下船能走20里地。古镇里各种饭铺酒家也应运而生，最多时达到500多家。对于那些舟车劳顿的商贾船夫来说，这些小吃足以慰藉他们疲惫的身心。久而久之，田庄台的各种美食成为了古镇的金字招牌。可是这块金字招牌也曾染上过污点，让古镇人世代以此为戒。相传清朝年间，小镇上曾有一家包子铺，老板为了多赚钱，经常买一些质量不好的肉做成馅料。有一次，一个邻居买了他家的劣质包子后，碰巧遇到了包子铺老板的小儿子，就顺手给了孩子几个。
3: 孩子吃完之后，到了深夜就是开始闹肚子，就十分疼痛难忍。不久呢，这孩子就因为吃这个包子就病死了。
0: 包子铺老板觉得孩子的夭折十分蹊跷，一路追查下去才知道，孩子是因为吃了自己做的劣质包子才命丧黄泉的。包子铺老板悔恨不已，可为时已晚。
3: 这个老板非常后悔，但是呢也来不及了，这个生命没了。就是据这些老人讲，他在这个镇上就无法再生存下去了，他只能就是离开这个镇子，到其他地方谋生。
0: 善恶终有报，良心天自知。包子铺老板的故事在古镇上流传开来，为那些投机取巧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也成为田庄台人教育后辈做人做事的重要一课。
3: 就以此为戒，教育呢子孙后代，人在做天在看，这样就祖祖辈辈地传承下去。
0: 一代代田庄台人在岁月的流逝中坚守着良知的底线，维持着古镇的兴隆。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战火烧到了田庄台，从此烧去了这座古镇商贸的繁华。许多老店生意惨淡，关门倒闭，唯有一家老字号正兴和靠着老掌柜的苦苦支撑，生意勉强维系。
4: 就有一天嘛，突然有一个老主顾就到他店里来，就跟他说：“老哥，说我呀家里头出了点事儿，说我得急需回去，拿过一个大箱子，说的你帮我保管，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再还给我。”
2: 箱子里是什么？
4: 箱子里就是一些古玩、玉器、瓷瓶。
0: 客人走后，老掌柜在动荡的岁月中精心守护着这一箱财物。即使在生活最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动过箱子里的一分一毫。 几年时间过去了。

0: 老掌柜不见有人回来拿走箱子，就托人四下打听，才知道那位客人早在回家的路上染病身亡了。
1: 当时的话把他老爷急够呛，他我就是一个很实诚的人，说这个东西他不属于我，这个老鼠屋在当地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的，说这个东西我给谁呀？
0: 那位客人在田庄台无亲无故，只是隐约听说他有个干女儿住在外地，于是郑兴和的老掌柜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位顾客的干女儿，把当年的一箱财物亲手交还到了他的手上。
1: 大伙儿就说的，说的你看你，你得干几辈子，你能挣回来这些钱呢？你自己留着，你这辈子你都吃不完花不完，你为啥还要给他送回去？老人家说的，这个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留，要不还给他呢，我这心里总是一块心病，心里有病能好吗？
0: 在田庄台人看来，人的身体有了病可以医治，但人的心却不能有病，病了就会无药可治。正是凭借着这份为人处事的原则，郑兴和老店传承了上百年。刘一梅是这家老字号第四代传人，从小在田庄台长大的她，听着祖辈的故事，也自然遵循着祖上的经营之道。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顾客拿着当时市面上还很少见的百元大钞到郑兴和买糕点，等刘一梅进屋找完零钱出来时，那位客人已经走了。看着手里握着的90多块钱，刘一梅着急了，和丈夫一说，两人便决定关掉店铺，分头找人。一个多小时后，刘玉梅终于在一家超市里找到了这位粗心的顾客。
1: 不是说我图一说我多好，但是这钱不属于我，我不能要。不管我到啥时候，到哪个年岁，我也知道做任何事情得摸着我的良心，就觉得我这心里头能不能过得去，因为他一直在看着你。
0: 白山黑土，天寒地冻，在地广人稀的东北，人与人见面分外热情，一句句大叔大婶儿、兄弟老妹儿，透着一股亲切劲儿。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良心也就成为了古镇人衡量好坏的基本标准。
2: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句句朴素的话语，所凝聚出的却是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田庄台人，他们深深地懂得做人做事儿不昧良心这个道理，而这样的处世之道也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当中坚守良知，安于本心。
0: 如今的田庄台古镇依旧保留有九庙一寺的历史遗存，街头巷尾的百年老店以及远近驰名的传统小吃，都记录着古镇过往的辉煌。虽历经6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纵使褪尽了繁华，但人们心中坚守的那份良知依然如铁花般灿烂。30多年前，吴连军兄弟三人从父亲手中接下了这家铁匠铺，打制的铁器也从过去的钉马掌发展到如今的镰刀、锄头等农用刀具。
3: 这些老炉子用了多少年？
4: 这老炉子可年头多了。我8岁记事接触这东西，这祖辈全用这个炉子做东西。打铁的人都是实打实刀的，实实在在，你不实实在在根本打不了铁。老工艺这么大铁。
0: 吴连军常说，打铁是个实在活，更是良心活，来不得半点虚假。早在15年前，他就给自己的刀具起了个名字，叫良心刀。
5: 看到了，良心刀，良心刀。
4: 对呀，
5: 这有三个字。
4: 这是老父亲教我们必须良心做事，然后就打个良心刀，
5: 把自己的良心刻在刀上。
4: 对呀，它磨都磨不掉。
0: 2012年的时候，吴连军接到了一个订单，经销商要求在1个月内生产出50000把农用刀具。

0: 对无联军来说可是笔大生意，他马上联系钢厂订购材料加工生产。那一段日子里，无联军和工人们加班加点，眼看着已经全部生产完成，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检测时候就发现个别的硬度不好，达不到就是质量要求，整个的质量都不行，然后就重新各道工序去检测，然后就发现是指材料的质量问题，当时的精神压力非常大。
0: 吴连军赶忙给钢厂打电话，这才得知钢厂因为新换了原料供应商，原材料出了问题，导致钢材硬度不合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这五万把刀具，吴连军心情十分沉重。堆积成一座小山的成品刀具竟像一座大山压在了他的心头。吴连军一夜之间急白了头，思来想去，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批刀具全部报废，重新进料，重新加工。
2: 当时有别的方案吗？比如说折价或者是其他的办法，一定要报废吗？
1: 凭着良心做不了这种事啊，给谁用也是骗人的，还是打报废吧。
0: 经过加班加点，刀具终于如约交货，吴连军才长舒了一口气。虽说这笔生意让他损失了十多万块钱，但他却从不后悔自己所做出的这个决定。
1: 你良心得正啊，有了好良心，生产出了好产品，有了好产品，有了好市场，有了好市场，你才有好的效益啊。有时候我逗他们笑话，我说一年你生产50万把刀，要如果质量都不合格的情况下，都举着刀找你了，你说这五十万人拿着刀是不是吓死你了？
2: 是是是。
0: 田庄台人的性格中继承了许多闯关东汉子们对生活的幽默领悟和对生命的激情张扬，这种阳刚而乐观的性格让他们可以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3: 毕竟杀人杀一次。
1: 我这人呢有啥特点呢？爱喝酒，还不少喝，但是第二天也有后悔，反思自己是喝多了说啥了，后来一想，嗨，我这人也没啥，都是实话，我怕什么？做人坦坦荡荡，因为我们打铁的实打实招。
0: 对于吴连军来说，良心的安宁比金钱更重要。每一次实凿实锤，换来的是每顿饭都吃得踏实，每一晚都睡得香甜，这才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奔腾不息的辽河水世代滋养着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田庄台物产丰饶，也养成了古镇人天生爱吃也懂吃会吃，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嘴刁，所以这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买卖在这个小镇上一直格外兴旺。
4: 这什么馅儿啊？
5: 韭菜猪肉馅儿。
0: 于占波在古镇上经营着一家手工饺子铺，每天早晨他都会到市场挑选新鲜的猪肉剁馅儿。来买饺子的第一波客人就是市场上卖给他肉和菜的老街坊。开店几十年来，老于家几乎每天都门庭若市，但忽然有一次店里一连几天都没有客人出现，这让于占波有些摸不着头绪。
6: 哎呦，我这一打听说有人说你买血白肉了，哎呦我脑袋嗡，家我说是我买过，真得承认呢，我是买过我喂我们家那小狗的。
0: 知道顾客不上门的原因后，老于惊了一身冷汗，没想到自己给小狗买的一块肉竟会引起这一场天大的误会。在古镇上做生意，怕的就是大家认为他以次充好，用血脖肉做饺子馅儿，觉得他家的东西不干净了。好在那天老于买肉回去的时候，正好有邻居在他家聊天，亲眼看到了他把血脖肉喂给了小狗。
7: 我说那次是我看见了，你属实是喂狗了。那他要真正拿这个肉做饺子了，我也会说的。 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

0: 你总得讲个良心。
1: 失去良心就会一无所有，在田庄台古镇，犯错的成本极其高昂。自古以来，哪家人一旦做了坏事，招牌也就倒了，这家人从此也无法在古镇上立足。
2: 你卖啥他卖啥，这大伙都监督，人都看着。这尤其这个地区这古镇吧，人口少，互相基本上都是熟人，都认识。你卖不好的，一穿俩，俩穿仨，几天就穿开了。古镇人挺重视这一点，是不是？你要是谁家东西不干净了，这大伙儿没人再理睬你了。
1: 良心在古镇里不是一句空话，它既是安身立命之本，更是不可违背的底线。事情过后，老于考虑再三，把他心爱的小狗送给了亲戚，这样他就再也不会引起类似的误会了。
3: 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心，心是一生之主。你一生的道路是走得顺利还是不顺利，你的言谈举止啊是对还是不对，都是被你的心所影响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要把这个维护好，要始终是良的，就是是好的，是良心。
1: 随着陆路交通的逐渐兴起，尤其是1976年田庄台辽河大桥的建成通车，曾作为航运码头的古镇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喧嚣。但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经营智慧和各种美味小吃，却在古镇中代代相传，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20世纪90年代，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盛，小镇再度热闹了起来。几十家传承了百年的老字号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4: 听说您家葱花饼是最有名的，是吧？就是这种葱花饼，上午卖了多少张了？
5: 上午卖有30-40张吧。
4: 30-40张了都。
1: 每天中午，在田庄台的集市里，都能闻到一股葱油饼的香味儿。魏子君的祖辈清末从河北来到田庄台，也把制作大饼的手艺带到了这里。从他小时候记事起，爷爷就每天提着篮子卖饼，换取一家人的生活所需。魏子君至今记得，爷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咱做的是入口的生意，赚的是良心钱，来不得半点马虎。”有一次，一个外地人到他的店里推销面粉，每袋面粉的售价比市场价低了近一半。魏子君打开面袋一看，立刻明白了其中的蹊跷。
5: 咱们普通的面都是白的，他那种有点感觉是黑绿那种感觉，然后上手一摸它粗糙。我说你这是劣质面，你就是白给我，我也不要。
1: 买面粉的告诉魏子君，面做成饼看不出好坏，而且劣质面和优质面价格相差极大，能赚不少钱。
5: 你一天你用5袋面，你一个月下来能省多钱？你一年下来能省多钱？我说我一年下来的话，可能我这店就要关门了。我说你赶紧走吧，再不走我可就把你轰出去了。
1: 不为省钱出卖自己的良心，魏子君近乎执拗的坚持换来的是乡邻间的认可。有一些老街坊即使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也坚持回来买魏家大饼。这些年，有些外地来的游客在买大饼之前总会问上一句，你家东西质量怎么样？面对这样的询问，魏子君总是二话不说，把自己的老婆儿子叫到身边。
5: 我家的东西，我做的任何东西，我一家人都可以吃。你要不相信，我就可以说，来，我老婆我儿子来，咱们一起一人吃一个，让他们看看。我说，如果说这个肉要不是好肉的话，也许我能吃，我绝对不能让我儿子吃。我说我们家一家三口，你在这炒肉我们吃，这回你可以相信了吧。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向来都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自家能吃的东西才能卖给别人吃，这看似纯

0: 我以对待我儿子的这样一份心，我去对待所有的人，很了不起啊。
1: 从600多年前热闹繁华的辽河码头，到如今再次熙熙攘攘的辽南小镇，因辽河航运而兴起的田庄台古镇，也因一代代人对良知的坚守而兴旺至今。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这份坚守早已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行为准则，深植于内心，无需刻意，即能恪守。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

0: 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这是岳阳十中的校歌，歌名叫《今天的收获》。
3: 歌词里边啊，有两句：“洞庭写子杨远帆，胸怀天下。”一眼浩瀚，
2: 身在洞庭湖，但胸怀天下。
3: 对，校训也有两句：视通万里，胸怀世界。
2: 这是学校对所有学生的期许。
3: 谢谢。
2: 爱国也是他们学校的一个主旋律。
3: 主旋律。

0: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哎哎，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
0: 李老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诵读的是什么篇目呢？
1: 今天诵读的啊，是王维的《使至塞上》。
0: 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目中，王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维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0: 啊，还有什么？
3: 我认为王维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因为在他的诗作中有很多关于忧国忧民情感的诗句。
0: 嗯，爱国诗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那老师来问问大家，王维写的诗是什么流派呢？是的，那他跟谁并称王孟呢？因为他们写的山水田园诗是最有名，是自成一派的。好，那关于王维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诗篇朗诵《使至塞上》，有哪位同学愿意我们第一个试着朗诵一下？有请这位同学。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谢谢您。杨老师，您是不是可以先来指导一下？
1: 这位同学啊，我觉得虽然你在湖南普通话讲得也很好，哎，声音也很洪亮，朗诵的话呢也很流畅。那么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朗诵的能力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注意区分它的这个层次，前四句和后四句之间要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停顿，情绪呢有一个转换，然后把后边的给它突出出来，力量啊在后边用一点力量啊，不要平均用力，就是层次和层次之间的转换，把重点的句子给它突出出来。从大漠孤烟直到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大家念逢候骑也可以啊，后边和我讲这个问题。都护在燕然，这是后边是重点的东西，突出的重点，显示他的爱国的这样的一个情怀，要给它加重。那么注意它的主次，比如说我们念题目使至塞上，然后是谁写的呢？有一种回答感，唐王维。他开始是怎么写的呢？是这样写的，单车欲问边，就是有一种回答感，

0: 你再来试一下。
1: 始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军沿。征蓬出汉塞，归雁路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啊，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如果在前四句和后四句中间停顿的再长一些，转换再大一些，就更好了。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2: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心境啊，就是说在前四句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比较郁闷的，这个时候我出来了，但是当你看到非常非常开阔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个景色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开阔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变化。大家不要不敢停，在中间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大的停顿。另外刚才姚老师说的回答式的读法，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跟老师练习一下吧，请起立。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什么篇目呀？
3: 始至塞上。
2: 好，是哪位作者写的？
3: 唐·王维。
2: 好，请开始。
3: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请坐。
0: 我觉得他注意到了刚才我们提示的这几点，我觉得总体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朗读是我们自己的感受，那么听众的感受呢，和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的语言已经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了，送到听众的心里了，听众觉得没送到，所以我们这个回答感还要再明显一些。比如说始至塞上，我也回答了，但是不够夸张一些。你要朗读的是什么呢？始至塞上，你看送到你心里去了吧？是谁写的呢？是唐·王维，对吧？你包括单车欲问边，让大家感受一下，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有个大的停顿。只要你真的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啊，大漠孤烟直，我们真的看到了在大漠，在荒漠上看狼烟慢慢起来，然后再看到黄河蜿蜒起伏，远处一个大大的太阳，我们再说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家感受到了王维的情景。所以这有大的停顿，你们要敢于停顿，敢于把它表达出来。
2: 接下来哪一位同学能够把刚才你心里想到的这个情形能够再现出来？好，有请。
4: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在今天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征集了大家关于这首诗朗诵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写了小纸条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挑选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李默维是哪位同学？好，请你来提问。
5: 姚老师好。
0: 哎，你好。
5: 我想请问一下，朗读这首诗的时候，该怎样表现诗人的情感变化？用什么样的语调、语气来朗读？
0: 这首诗啊，刚才大家在开头的时候啊，已经把王维的形象、王维的特点已经给勾勒出来了。开始的感情啊，就像前四句一样，还是比较孤寂的、孤独的。但是呢，王维毕竟是王维，他有着这样的一种豁达的胸襟，所以当他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就开阔起来了。尤其是到后边碰到了侦察兵以后，然后呢又听到了都护还在前线，还在浴血奋战呢，也把他自己的这样的用爱国的情怀呀给他勾连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爱国的诗人。所以这首诗啊，体现了 王维的情绪的变化。主要的感情基调呢，

0: 还是通过后面作为主调，前四句呢是主基调感情上的小小的变奏。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单车欲问边就可以了，掌握这个分寸。要看到啊，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这还是在郁闷当中，归雁入胡天，把感情转过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开阔了。尤其看到后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所以掌握这样一个感情的主基调，我们就能把它朗诵好啊。谢谢你的提问。
1: 大家注意这两个层次的区分啊。好，下一位同学孙小雅，是哪位同学？
2: 姚老师您好。就是本文的景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我们知道的千古名句。那么在朗诵这句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注意重音呢？
0: 好，大家都知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重音呢是靠前面的语言把它托起来，但是最重的重音一个是直，一个是圆。直和圆呢，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声啊？平声啊。第三声第四声呢，仄声，平要托，仄要收，通过这两个平声把这两个重音呢给放慢拉长，给托起来。虽然直和圆是重音，但是靠这些前面的铺垫把它托起来，应该是什么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试一下。
2: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比刚才好一些了啊，练习练习。
1: 大家在这两句里一定要能够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字在你朗诵它的语气的时候是带着它的意思在朗诵的。当你说长的时候你就要说长，你说短的时候它就要短。我们再感受一下好不好？下一位同学王玉萌。
3: 姚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是讲的诗人出使塞上的一个征途，那么请问这个应该用什么语气读出来呢？
0: 这是开始就回答是吧，用一个相对来说我们主旋律是爱国的，开始的心结有点郁闷，我把这个当时的心情告诉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出使了，一个人啊，一个马车出使塞外了。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把情况交代给大家，告诉大家，你试一下。
3: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0: 好，请坐。
1: 好，下一位同学，我们请江林峰同学来提问。
4: 请问本诗尾联的前半句中应该是读萧关逢候骑还是萧关逢候骑呢？
0: 古诗的读音里边这个字呢，一般的来讲名词呢都读骑啊，名词性的，因为侦察兵嘛，他这里边萧关逢候骑是侦察兵，肯定是读候骑。结果呢他这个又是一个仄声，然呢是一个平声，后继是仄声，然后呢燕然是平声，平仄应该是很对仗的，按照过去古诗的读法呢应该是读后继，所以这牵扯到一些读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读继读齐都可以。
1: 好，下一位周子轩。
5: 杨老师啊，我想请问的问题是，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一句写出了边塞的凄清悲凉的景色，那么朗读时候的语气应该是平缓还是强烈呢？
0: 哎，请坐。朗诵的语气刚才我说了，从总的基调来把握，比刚才那个单车欲问边的说明性的更进一步的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孤独和这个郁闷呐、加重的表现出来。哎，但不是那种特别强烈，比如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接下来比它要强烈一些。征蓬，说自己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不是比它更浓烈一些？你试一下。
5: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0: 比刚才好一些。

0: 看到了再说，别着急。
1: 大家朗诵整首诗的时候都是不要着急，要给自己要给听众留下那么一点反应的时间，留下那个让我们感受的时间。好，下一位同学胡一航，哪位同学？
2: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这句话，他是在写一件事情，就是王维碰到了侦察兵之后的事情，那么他应该怎么把爱国这种主基调给读出来呢？
0: 好，王维呢心胸开阔了，他又被这种爱国的这样的将士们爱国的这样的行动所感染，所以这两句才是全诗的真正的高潮和点睛之笔，所以我们感情应该更加浓烈。但是他的浓烈不是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么外在，是更在往心里走去体味去体验，所以这两句的话呢，我觉得也还是很重要的，你试一下。
2: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老师您来提问吧。
3: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我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涂里斯。
1: 涂老师。
3: 对，首先非常感谢姚教授热情的、专业的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指导我们的朗读。同时呢，我也为孩子们感觉到非常高兴。本来我也准备了一个问题，但是刚刚姚教授在讲解整首诗的时候，问题其实都已经给我解答了。我想我来把这一首诗读一读。
0: 好，
3: 请姚教授、主持人帮我们点评点评。
1: 好，那涂老师您请吧。
3: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4: 好，老师朗诵得很好，同学们向老师学习啊，朗诵得很好。
1: 谢谢涂老师。
0: 涂老师朗诵得很好，第一个呢，他对诗的意思啊充分地表达出来了，感情呢也充分地表达出来了。刚才我讲的段落之间的转换，以及每一个场景的变换，也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应该说呀，也是我们今天呢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朗读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全体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在诵读之前老师再带大家复习一下姚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的重点。首先我们在题目和诗人的时候用的是回答式，就好像有人问你说是哪首诗啊，是谁写的呀，哪首诗啊？
5: 始至塞上。
1: 谁写的？
5: 唐·王维。
1: 好，记得回答我。接下来两个层次之间的转换，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前面第一句平铺直叙，第二句的时候开始说感受了，有一个大的停顿，情景再现，我转身看到了大漠，看到了长河落日圆，最后一句大气起来，心胸开阔，都护在燕然，将士们还在前面浴血奋战，是有人在拼搏的，那个劲儿要起来。这些点大家都记住了吗？好，那带着我们刚才复习的这些点，现在老师来说开始，我们集体诵读，预备起。
5: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2: 大漠
5: 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啊，很好啊，主持人，老师带领的也很好，你看
1: 到。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了吗？
5: 感觉到了。
1: 好，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再请同学们体会一下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心境。
0: 始至塞上，唐·王维。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第十九集真假纸币。
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后，按照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部署，国家银行的成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为了建立全苏区统一的金融体系，运用银行的职能为革命战争和建设苏区服务，经过积极筹备，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正式成立，由毛泽民任行长。由于条件简陋，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国家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开始营业后，承办了代理金库、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稳定市场等几方面的任务。在吸收存款中，除办理机关、企业、红军部队的存款外，还积极鼓励个人储蓄。但是百姓对刚刚发行的苏区纸币没有信心，常年的动乱让百姓们只认银元。富贵在所辖区域推广宣传时就遇到了困难。
2: 老婆婆，共和国有自己的纸币了，您家里有什么粮食蔬菜都可以拿来换。
3: 换这纸片子干啥嘞？这能有现大洋好使啊？哎，
2: 当时那老婆婆说完就走了，乡亲们还不信任新纸币，这可咋办呢？
4: 你说说看，老百姓为什么只认现大洋？
2: 还不是因为现大洋是硬通货，能保值，购买力强。我明白了，
4: 事实胜于雄辩，只有真正见识到纸币的购买力，才能让乡亲们信服。
2: 大牛哥，忙着呢。
5: 哟，富贵你来了。
2: 大牛哥，我可是给你送美差来喽。
5: 富贵，我柴火还没劈完呢，你找别人吧。
2: 早说嘛，我给你搭把手。
6: 你就别为难我们了。

0: 是现大洋管用，这些红军票白送都没人要，更别说换米粮了。
1: 大哥，我不用你们换米换粮，你们只要把这些钱当着大伙的面花掉就行，买来的东西都归你。
0: 同志，稻米多少钱一斤？
2: 你好，4分钱。
0: 哎呀，这红军票咋这么值钱？那给我来10斤。
3: 二狗，这纸片子真能买东西啊！
0: 你瞧，这10斤稻米才4角，你用大洋也不一定买到这么多。
4: 你真的好，
5: 这样也这个价格也公道。
2: 给。
6: 这可是白花花的大洋，你真要拿去换那纸片子？
7: 听说这纸币比大洋还值钱，你也换点呗。
6: 我可不敢，万一换不回来咋整？
8: 你好，帮我把这些大洋换成纸币。
2: 好的，请稍等。这是您兑换的纸币，请您清点。
7: 大牛，咋你也用上纸币了？
8: 为啥不用？这纸币不比大洋轻便多了，往怀里一揣就能带走，而且多大的面额都有，花着也方便啊。
7: 俺咋觉得不牢靠呢？
8: 只要有红军的地方，这纸币都能用。红军啥时候骗过老百姓的？再说了，你要是不放心，随时都可以再换回来嘛。有这种好事，大家可千万别错过啊！
9: 我先来，我先来，我先来，我先给我换，
10: 还有我，
9: 我先来。
11: 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啥呀？
12: 小伙子，要买啥呀？
13: 买一只鸡，用纸币付。
12: 啊，1元2角。
13: 我着急出城。您再帮我换2元钱的大洋。
12: 你给这红军票咋摸着这么拉手呢？
13: 先前都这样，用久了就好了。那行，帮帮忙了。
12: 啊，好，好。你是哪个村的？咋有点眼生呢？哎呀，上了岁数啊，就是容易忘事儿。
11: 这些人，在这，在这。
2: 您拿好。
12: 哎，姑娘，给我换成大洋。
2: 大爷，您这些钱是从哪来的？
12: 这是啥话？这都是辛辛苦苦赚的嘞。
2: 抱歉，您这里有几张钱是假的，不能换呢。
12: 啥？不能换？红军咋也说话不算数呢？
7: 什么不能换？
2: 您别着急，您看啊，这张假币的纸张非常粗糙，花纹和字体也不对，是不是有什么人骗了您？
7: 呀，我这钱不会也是假的吧？
12: 那咋办？这个月算是白干了呀！
1: 这可糟了，市面上出现假币了。
14: 这怕是迪特和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在搞鬼，目的就是要破坏咱们刚建立的金融体系。
1: 刚才有个老爷爷被骗走了1个月的口粮钱，
14: 看来我们得在纸币防伪上下功夫了。富贵，你去拿这些钱换给老大爷吧，告诉他下次可要小心点了。好在及时发现，数额不多。
1: 可是这也是你省了好久。
14: 富贵，我们必须这么做，不然乡亲们好不容易对纸币建立起来的信心会大打折扣。
1: 这些反革命分子真可恶，看我不把他们揪出来。
0: 来瞧一瞧，看一看啦，鸡鸭鱼肉全都有，味道好极了。
1: 大 老兄，瞧。

0: 见过这么多现大洋吧，都是我刘二狗挣来的，让人发愁啊。
1: 挣钱多有啥可发愁的，
0: 我愁的是揣在兜里嫌沉。
2: 兄弟啊，嫌沉就换成黄金票呗。
0: 哎呦，老乡，您只是换钱吗？就不买点什么？
2: 我着急出城才跟你换。
0: 你不会是想要占我便宜吧？
2: 放心，我给你往高里算，每块银元多添一毛钱。
0: 行啊，把钱拿出来我瞧瞧。
3: 这么快？
0: 快来啊！有人用假币。
4: 假币？
5: 站住！别跑！
2: 这光天化日的，我没偷没抢，你们凭什么抓我？
5: 少啰嗦！在市场上用假币，你说我们凭什么抓你？
2: 啥？钱是假的？这钱可是我卖粮食别人给我的呀！
0: 还敢撒谎？实话告诉你，我们已经盯上你好几天了。
5: 你要老实交代，或许还能将功折罪，争取宽大处理。要不然，
2: 我坦白，都是那些反动坏分子指使我干的。
5: 走，把他押回政治保卫局。
6: 我军来了！
5: 不许动，不许动！
7: 破坏苏区金融的反动团伙被政治保卫局的战士们一网打尽，这一举动又重振了人们对苏区纸币的信心。其后为杜绝假币，行长毛泽民苦思冥想方位措施，他在生产印钞纸的纸浆中加入了细羊毛、烂布等纤维，混入了羊毛的苏币，细密的纤维清晰可见，燃烧能散发出焦臭味，极大地提高了防伪度，共和国货币的信用得到了有力保障，对于稳定苏区居民生活、开展经济建设和赢得革命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8: 第20集《食盐危机》。
7: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决定由中央财政部管理合作社工作，在苏区各地成立的粮食合作社、消费者合作、信用合作社和重要生产部门合作社，大大改善了苏区百姓的生活。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残酷封锁，苏区的一些重要物资仍然十分匮乏。
9: 撤！钟叔，这批盐
10: 说什么呢？
9: 这批货到了东家手里，应该能解决些问题吧？撤。
10: 也许吧。先停车。
9: 咋了？
10: 你到前面先探探路，以防万一。
9: 好。
11: 把随身物品和带的包裹都打开。
12: 我这里
11: 上来，
12: 瞧瞧你的。什么都没有。我儿子也是。
13: 装什么？
2: 你站住！鬼鬼祟祟，干什么呢？
9: 我是想找地方方便下。哎呦，这不行了！你快！
2: 跟去看看。你跑得够远啊！
9: 这，
2: 带走。回去严加审问。
11: 走，
14: 官爷。
10: 官爷，高抬贵手。小六子，中午吃的酱肉你是哪儿买的？害我闹肚子，看我不收拾你！
9: 总长，我也是被奸商给骗了，我腿都拉软了。
10: 官爷，有何贵干？
2: 你是做买卖的？
10: 这边买进，那边卖出，勉强糊个口。
2: 上面装的什么？
10: 都是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
2: 你们上去看看。
15: 报告，没有发现违禁品。
2: 走吧。
10: 是。
15: 这

0: 宋军不可能这么消停，还要加大盘查力度。
1: 钟叔，多亏您经验老道，提前把货转移了。嗯，只能先告诉东家存货的位置，让东家另想办法派人去取了。嗯，宋叔几天没出来了，别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2: 富贵，早。哎，二狗。
3: 宋叔最近咋不见了呀？听刘婶说宋大叔好像病了，那我待会儿叫上小晶一起去看看。哦，哎呀，
4: 乏力、浮肿，刘婶儿看来还是缺盐闹的。是啊，
3: 最近医疗所这样的病人也很多。
1: 那该怎么办？现在弄点盐吃能好吗？
5: 没法马上好，但只要能吃到盐，会慢慢好转。现在只能先吃些中药调理。我这就去合作社买点盐来。王三哥，乡亲们聚在这儿干啥呀？
6: 哦，平常舍不得吃盐，等下买点儿，可合作社的盐断货很久呢。
3: 是啊，听说其他村的合作社也是这样。这。
1: 我去找李书记想想办法。哎，天哪！看看他们家。嗯，这事儿难度还真大。
6: 李书记，我有急事找您。什么事？说说看。
1: 现在乡亲们吃不到盐，不但身体出现了浮肿，也耽误了农活，连我都有点头晕眼花。您跟上级反映反映吧。
6: 上级很重视这个问题。
1: 一直在想办法解决，可是，唉，你自己看吧。这是运来苏区的食盐被白匪军拦在半路了。
6: 多亏老钟提前做了转移，否则这批盐也被查了。
1: 得想办法运回来才行。
6: 藏盐的地点紧邻封锁线，难度很大。
1: 李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7: 你有把握，
8: 困难再大也要去试试。好，我这就向上级汇报。哎，任务是领下来了，具体该怎么弄呢？对了，
9: 大家看好我的姿势，肩要平，手要稳。
10: 啥？要借小瑞？
1: 现在训练任务可紧呢，
6: 老杨，我这可是纪委百姓也为战士，没延迟，怕是连枪都端不稳吧？
10: 是我欠考虑了，你还需要啥？尽管说。
1: 那再借我几个侦察兵骨干，顺便每个人配把锋利短刀和驳壳枪。
10: 嘿，你倒是真不客气啊！
1: 你老杨怎么也小里小气了？
10: 我，哎呀，行，
1: 以你。
7: 进来，小瑞，过来。这小子，停止前进，西南方15步。富贵哥，找到了。
1: 足足有30斤，盐找到了，接下来该怎么避过盘查？去竹林。这法子好，装满盐的竹子可以当柴火蒙混过关。记得把口封好，免得出纰漏。大伙休息一下，你去前面看看。好。
7: 嗯，走吧，走吧。等一下，
10: 怎么了？
7: 陈组长让咱们在这加设关卡时说过，要留心有人利用物品夹带私货。糟了，这帮人突然多了心眼了。去告诉富贵哥。
1: 这可不好办吧？啊，我们走水路。嗯。

0: 船上装的是什么？
1: 长官，都是刚打的鱼。不行，看来这水路也走不了了。到底有啥法子能把盐安全带回去呢？
0: 小瑞，
2: 走！
0: 任务没完成，还有心思抓鱼？
2: 我这不是想让大家先垫垫肚子吗？哎，这衣服都湿透了。啊！
0: 吃得好，吃得好。
2: 啥？
3: 过去吧。
0: 等等，还要搜身。哎，长官，您的钱掉了。
4: 小子，
0: 哎。
5: 有情况吗？
6: 报告，一切正常。
7: 这布片怎么是硬的？钱呢？坏了！刚才过去的是什么人？
6: 几个砍柴的。
7: 笨蛋，给我追！
2: 富贵哥的法子真绝了。
8: 是啊，居然想到用衬衣吸盐水，晒干了穿在身上，
9: 再罩上外衣遮掩，白匪兵压根没发现。
0: 还没到苏区，大伙别松劲儿。
7: 可恶啊，那些人一定是红军。
0: 追！小瑞，你殿后，清理掉我们的痕迹。
2: 是。
7: 痕迹被破坏了。可恶！回去，

0: 干得好，乡亲们总算能吃到盐了。
1: 这次任务完成得漂亮，也多亏你帮忙。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青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

0: 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2: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4: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5: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6: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7: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8: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以法推普，步履铿锵。

0: 静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

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

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

0: 有媒体啊，曾经戏称他是打不死的小强，每一次伤后复出，总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他是天津人，天津人啊，喜欢用梗来形容意志坚定的人。所以啊，也有人说，汪浩就是这样一个梗丫头。他自己则说啊，狭路相逢勇者胜。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意外，一个每天从10米跳台跃下的人，竟会坦言，站在高处也会心慌。但正是这份坦诚，让我们看到冠军更真实的模样。今天啊，我们想和他聊聊那些恐高者的高空，关于荣誉、遗憾，还有这种淡定背后藏着哪些中国跳水人最珍贵的品质。
1: 来，有请王教练。暑假这个时间的话，是不是您比较忙的时候？
2: 对，因为我在天津跳水，然后我弄了一个暑期班，从外地引进了一些孩子过来。
1: 那现在带孩子应该很有心得了吧？
2: 对，确实是，因为我带的小朋友是7到10岁的这个年龄段嘛，就每个孩子阶段都不一样，还是最近比较有心得。
1: 比较有心得了。我看您自己的话是5岁开始接触体育，当时但是一开始不是跳水，是练的体操，是不是？
2: 对对对，一开始是练的体操。
1: 然后呢，什么时候就转到跳水了呢？
2: 大概6岁吧。我印象里是我很害怕，然后我也有一点抗拒，因为记得我第一次去那个跳水馆，然后我站在跳水池边上，我就很晕。因为我们那个池子深是5米嘛，就是你看上面那个水是晃的，就很害怕，而且还不会游泳。
1: 那会儿你记得第一次站上台的时候，那是几米的高度？
2: 就池边。
1: 就池就池边往这么看。
2: 对，
1: 都会感觉到就很害怕，是不是？
2: 对对。
1: 那你还怎么练跳水呀？
2: 就从先学游泳开始嘛，就每天就是绑着那个腹带，然后教练就给我扔水里，就开始撒那个气，气就越来越少，以后觉得哎好像可以学会了，就绑一根绳子然后再丢下去。
1: 那你克服这种对水的这种恐惧感，包括你会站上那么高的高度，那个怎么去克服的？
2: 一开始很害怕，但是好像小朋友一到水里面就没有那么害怕了，就觉得还挺好玩。因为我是天津人，然后其实天津的小朋友像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都是在河里长大的。
1: 对， 对，你们有海河呀。
2: 对，从小就是父母就会带着你去河边儿去游泳，这种，所以还是比较喜欢玩水的，没有说对克服恐惧这个事情有很深的印象。但是印象最深的就是刚站到池边，然后看着那个深水5米的那个水深，然后那个水在那晃，那个恐惧我感觉我会一直记得。
1: 所以你现在到现在了，对于第一次接触跳水的那种恐惧感其实还是非常清晰的。
2: 对，我非常清晰。
1: 什么时候开始接受了跳水，甚至是喜欢上跳水这个项目呢？
2: 那要到很长时间以后才发现对跳水这个项目的热爱。是喜欢，但是可能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你做这件事情已经坚持了10几年，然后有了一定小小的成就了，然后觉得放弃很可惜，所以才会一直坚持下来。热爱是你已经退役，然后结束了你的运动生涯，离开了跳水的这个环境，哎，回过头来发现跳水带给你的一些成就，或者是一些品质，然后才会去热爱这个事情。
1: 所以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其实你对跳水的喜欢也好，热爱也好，实际上早就已经潜移默化的形成了，只是你自己不去刻意想。

0: 这件事，或者是没有想过这件事。
1: 是的，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在训练的过程中你没有办法去考虑就是我喜不喜欢他，对，就是每天好像只有坚持坚持，只有这一个念头。
0: 那你第一次站上10米台那个最高的那个点的时候，你当时害怕吗？什么样的感觉？
1: 其实这个印象不是很深，因为我们不是说一开始就站在10米台，那种恐惧感非常强烈，就是从1米、3米、5米、7米，我们是慢慢上去的，所以就想着可能10米台也只比7米多了一点点，多了三米这么高，所以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其实我是在没有进入，专业跳水之前，我跟我爸妈就说过我不想练。
0: 所以你一开始实际上是抗拒练跳水这件事儿的是吧？
1: 对，一开始是不喜欢的。因为我们那会儿我是在正常的上学，然后上学每天放学以后去晚上参加这个跳水的夜训班，就很辛苦，因为每天回到家已经9点多了。
0: 就是6、7岁那会儿。
1: 对，还没有进入正式的这个专业的训练。因为我爸每天送我去跳水馆，每天蹬着自行车送我回家，在路上嘛，小朋友就困，我那个脚无数次卡进那个自行车的轱辘里，
0: 因为我自己也卡了，那个脚后跟一下就太疼了。
1: 这样就是坚持了1年多，后来是因为谭教练、李教练他们过来嘛，哎，觉得我好像，从能力方面、从身体条件方面，觉得我可能是比较适合跳水的这个项目的，然后才进入到这个试训的这个队伍里面。
0: 刚开始跟着谭教练、李教练练的时候，让你克服的最难克服的一个动作是什么？
1: 最难的，最难的应该是现在女子十米台共通的一个难点，就是207C。我是因为我掌握不了这个动作，所以我就是跳了207B，就是向后翻腾3周半躯体。207B 是躯体动作，躯体动作就是说你抱的时候，腿是这样，腿是直的，然后它的半径会比较大嘛，那翻起来的话就是
0: 速度就慢，
1: 对力量的要求就会更高一点。当时就是在国内没有女子运动员跳这个动作，这是一个男子的动作。当时国内我是第一个，而且只有我，甚至是在国际比赛只有我跳。
0: 所以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天赋的人吗？因为在我们普通人看来，你一定是很有天赋，你才能够成为这个难度王。
1: 我觉得我应该是有天赋，但是我觉得天赋其实在跳水这个项目来说，它真的只占一点点。对，因为其实有天赋的人很多，但是他遇到一个什么样的老师，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成长路径，他有多少机会，包括他的时运，我觉得这个就是总体来看一个运动员能不能成功的。
0: 大家实际上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实际上非常看好你可以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但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是最终落选了？
1: 当时我的膝盖是有一块软骨掉下来了，他们奥运会结束2008年底回到国家队集中，然后我就去膝盖打了固定6个月。然后呢，我
0: 是6个月就是完全没办法训练吧？
1: 完全没办法训练，眼睛也做了那个视网膜修补的手术。因为我在2004年，我11岁的时候我就视网膜脱落。可能经过这几年的训练呀，就10米台跳下来的这个冲击还是比较大嘛。就跳水运动员其实每年我们都要1到2次的这个视力的检查，对，当时就是发现，有一点好像要掉下来了，所以又做了那个激光的修补。尤其是做完那个激光的修补以后，我们是必须要静养，不能有剧烈的运动，包括你跑，就是你就每天躺着。然后正好我这两个问题就同时出现了，所以我就彻底的歇下来了。
0: 完全歇了多久？
1: 6个月。
0: 6个月，半年呢？
1: 半年。然后正是一个青春发育期。
0: 又赶上这个发育关。
1: 对，
0: 我天哪，
1: 就是
0: 各种叠加在一起了。各种困难。
1: 对，那个时候确实是很难。那个时候也是感谢周领队，他没有让我回天津去养伤，因为如果是回天津，可能没有在国家队的那个氛围里面，你就很容易自我就放弃了。所以我每天就是拄着拐棍去训练场看训练。
0: 就看？
1: 对，就看，一开始就是看。后来眼睛修复的这个时间过去了，做一些腰腹，做一些上肢，就练一些自己能练的东西。然后

0: 然后其实在看训练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收获很大，因为就是你看到你的队友他的一个动作的模式，他的起跳，他的入水，更知道他的优点，那个时候可能是对跳水有了一定的理解了，所以在这个技术上面我觉得是有所进步的。
1: 所以那半年应该是你整个运动生涯现在来看应该是最难的时候吧，最低谷的时候吧。
0: 对，因为国家队的这个氛围其实是很紧张的。
1: 嗯，
0: 刚开始第一天我去看他们训练，我还哭了，因为我说我练不了，他们都在进步。
1: 对。
0: 然后我练不了，就很伤心。
1: 嗯
0: 嗯，但是后来好像又觉得他们每天很辛苦，我能天天休息。这种情绪又被冲淡了，
1: 又安慰一下自己。
0: 对，那个恢复期就很难，因为你不仅要面对你多出来的这个体重和身高的变化，然后你还得去重新去找你自己的水感。
1: 难到什么程度？
0: 难到我记得那会儿我跟谭教练训练，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 207C， 我跟一个小朋友，他是学，然后我是恢复，小朋友跳了我不敢跳。
1: 你经过这么难的一个恢复训练的过程，所以当你2009年和康利你们俩站上这个全运会的金牌领奖台的时候，所以
0: 就还是很开心，
1: 抑制不住吧。
0: 对，就是跳水界的人，包括裁判，包括教练，甚至包括我的对手，他们都觉得王浩不行了。
1: 所以赛前你们俩是不被大家看好的。
0: 对，因为休息了半年，每个人都知道就是女子跳台运动员休息半年意味着什么，基本上他就可以结束他的运动生涯了。
1: 就那休息半年相当于半退役状态那种感觉。
0: 对，就是你都可以半退役了那种，但是你又可以重新站在跳台上，然后证明自己，我觉得这个时候是给了自己很大的信心。
2: 随后进行的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则成了小将们竞争的舞台。双人项目除了对个人技术有要求之外，两人的配合协调性都是考察的重点，这些对于同年龄同宿舍性格也相似的天津选手康利、王浩来说则更有优势。两人在动作配合上也更加的默契，最终他们以5轮全部第一，总分387.60分的成绩摘得金牌。
1: 你现在回想哈，就当时2009年这关能扛过去，你靠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我靠的就是大家的关心，
1: 就大家一直拖着你，让你别往下走。
0: 大家就是一直在托举你，一直就是不想让你掉队。对，我们教练也是，李青教练真的很严厉，他就是丝毫不给你松懈的这个机会，包括你的思想，包括你的训练，可能我们脑子里都没有放弃的这个念头。
1: 后来你是2010年又重新回到国家队是吗？
0: 我是2009年就是全运会结束以后我就回国家队了。
1: 后来当时的搭档就是陈若琳。
0: 对，我们从2009年年底开始配对。
1: 那第一次你们俩和陈若琳一起参加世界大赛是2010年的世界杯吗？
0: 对，
1: 当时紧张吗？
0: 紧张。
1: 你会给自己很大压力吗？
0: 会，因为是真正是个人运动生涯中的第一次世界三大赛。
1: 嗯，
0: 所以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
1: 挺大的。
0: 对。
1: 紧张的点是什么？
0: 因为他这个比赛的意义不一样嘛，就是你拿到了这个比赛的冠军，你才算得上是世界冠军。其实不管你在什么大奖赛呀、系列赛，你拿多少个冠军，它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冠军。
1: 嗯，
0: 所以当时我还不是世界冠军，但是程琳已经是奥运会冠军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是压力还是挺大的。
2: 来看陈若琳和汪浩，上一跳之后排在第二，这一跳是向前翻腾3.5周躯体。
3: 好，这轮开始呢，他们已经进入自选部分了，这个动作完成的相当好，双人同步入水都做得到位。
2: 像这场比赛就已经结束了，349.56，中国的陈若琳和汪浩拿到了世界杯赛的冠军。
1: 世界杯夺冠之后，这个自信心就确立起来了。
0: 对，自己拿到世界冠军以后，你才是真正的放下心来，然后信心也是一步步的建立。
1: 所以现在回过头再去想2012年伦敦奥运会你和陈若琳你们俩双人十米台夺冠的那个过程来说的话，是不是还是记忆犹新？应该每个动作都还印象深刻吧。
0: 对，因为我们两个当时是属于跳台年纪比较大的运动员， 就是因为女子运动员嘛，

0: 你这个身高啊体重啊，所以你在十米台这个入水的水花效果上就会有一些劣势。
1: 所以第一跳结束以后，当时你们从比分上来说是落后的，当时紧张吗？
0: 其实我们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中，我们是不看积分牌的。你看排名就会影响你自己的这个心态，只是听一下自己的平均分，跟自己就是裁判打出的分，跟你自己对这个动作的这个感受是不是差不多，更多的是我们在关注自己的动作。

0: 当知道自己最后夺金的那个时候什么心情？
1: 应该是意料之中，对，一直都是觉得自己能参加奥运会就一定会拿到这块金牌，就没有想过其他的可能，它可能只是最后的一个结果，但是你过程中的这个努力包括你的付出，这个好像是印象更深刻一点，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受伤比较多的运动员。
0: 嗯，那你觉得整个你的运动生涯来讲，你觉得自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或者收获最多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是比较坚韧的一个运动员，因为其实还有一次比赛，在奥运会之前一年，奥运选拔。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全能的选手，
0: 跳台跳板你都可以，
1: 跳台跳板我都跳，我也跳全能，所以说自己还承担一些自己省队的一些比赛任务。然后在那次比赛中，我直接从跳板上掉下来了。
0: 哦，那是很大的失误了。
1: 对，然后直接被120拉到医院去缝针了。但那个时候就是缝完针嘛，然后脚肿的就跟馒头一样。我感觉那几年国家队的拐棍只有我一个人在用，所以我又拄拐棍，然后就十天又没有训练，一直到我们出发去奥运选拔的那场比赛之前，我都没有练。哎，好多人都觉得汪浩去不了，但是你还哎出现在比赛场了，所有人都很惊讶。然后我们就是也是正常跳下来，这场比赛也是拿到冠军，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太疼了。
0: 那你最终这个伦敦奥运会夺冠的时候，你反而会变得很平和。
1: 对，因为你真的经历了很多困难，命也不能这么差吧。
0: 你当时伦敦奥运会夺冠之后，有记者问你啊，说最想干什么，你当时说最想吃妈妈做的鱼，还有吃天津的煎饼果子。所以你觉得家乡和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一直我觉得天津一直对我是起到了一个无限的托举的一个作用。
0: 天津人经常说的梗这个性格是什么意思？你也是这样的人吗？
1: 就是天津话形容一个人特别的坚持，能坚持，特别的不放弃的这种一个形容词。但是其实我觉得好像每个地方的人都会有像我这种坚持不放弃，我觉得这个更多的取决于自己个人的选择。就是我遇到事情我不会想到放弃，就可能是一直以来的这个运动生涯它带给我的一些品质，我觉得可能是在我未来的人生中，我遇到的每一件困难我都不会先想到放弃，我都会想到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做，我能把它克服。我觉得这是跳水甚至是体育带给我的比较好的品质，能够让我在未来的人生中不断地去做得更好的一个品质。
0: 你做出决定退役的那个决定对你来说是不是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1: 对，因为这个事情坚持了十几年，然后你好像放弃了以后你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0: 所以当你退役之后你就直接选择做教练了吗？
1: 对，然后正好有这么一个契机让我们运动员能回到这个自己的这个专业的领域。觉得就是说我教练教给我的不只是技术，他教给我的更是一种认真对待你自己的工作的这种观念吧。我算是还是一个比较认真的教练。
0: 那你肯定的。
1: 对，这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对，我也希望能够在我这里得到传承。
0: 你刚刚说了你现在主要是带的是7到10岁的孩子。那他们一般都是零起点吧，就算是刚开始接触到这个跳水吧。
1: 对，他们有的才练了一年，但是小朋友呢他6岁到7岁他练了一年，他也只是业余的练。
0: 那是估计是不是也有很多小朋友也怕水，或者是怕高，应该是怕高，跟你当初似的。
1: 是的，他们

0: 怕高，怕学新动作。其实我非常的理解他们，我理解他们的这个恐惧，觉得很辛苦，不想训练。我其实都非常的理解，但是我的这个工作使命告诉我不能放纵他们，
1: 所以又得是开导他们，
0: 对，
1: 同时又得引导他们，又教他们，然后怎么样去克服困难，
0: 对，
1: 然后达成这个动作的目标，对不对？
0: 对，他们也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天津，他们要离开家，他们也是要克服一些想妈妈呀，各种各样自己的情绪。其实他们也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离开家，这种哎呀不想练呀想回家的这种情绪是让我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所以我的办法就是把我的女儿跟他们放在一起，就是训练的时候我把我女儿也放在跳水池里面训练，然后周末的时候我就把他们放到我家里跟我女儿一块玩，可能能帮助他们缓解一些想家的这种情绪。
1: 你在运动员生涯的时候经常会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你怎么看这个勇，或者你想要说的勇是什么意思？
0: 我觉得是从头再来的勇气。对，因为对我运动生涯来说，不止一次我面临从头再来。但是有这个勇气重新开始，我觉得也是很不容易的。
1: 因为现在咱们国家整个这个全民健身啊，大家对于这个体育项目的这种认识其实是大家是越来越丰富了啊，也有很多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比如说可以走未来运动员专业运动员这条路
0: 啊，
1: 但是呢但凡选择了这条路的家长一定是希望孩子能够成功的，每个人都可以拿到冠军，所以有些人可能就会有一点比如说急功近利啊，或者这种思想哈，希望孩子速成。那你希望能够送自己的孩子去练体育的这些家长保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才观呢？
0: 我作为一个送孩子去练体育的家长，
1: 对，你也是，对，
0: 对，我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以前大家对跳水包括体操这些项目的固有观念就是很苦，从小开始练很辛苦，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训练方式，我们更多的人性化的管理，其实让这个项目不是那么的辛苦。我觉得我的队员，我每天给他们布置的计划，这个时间不能说很轻松的应对吧，至少他们不觉得辛苦，练辛苦到不想练。所以其实我想对一些家长来说，还是我们要给孩子选择一条正确的路，并且引导他一直坚持下走下去，让他在过程中遇到任何的困难的时候也是尽力的去给孩子托举。我觉得这样的观念和这样的做法可能更利于我们现在孩子的成长。
1: 那如果让你用一个跳水动作来比喻或者概括自己之前的这段人生的话，你会用什么动作？
0: 我觉得还是我自己的动作207B 吧，就是你不断的要去克服困难，就是你克服困难了你才有机会站到顶端。就是如果在过程中你觉得很辛苦很累就放弃了，那可能你的运动生涯也就放弃了。所以我觉得不断的去克服困难，然后去冲击自己的这个难度，去冲击不管是身体上和是心理上你自己的这个瓶颈，我觉得用207B 来形容是比较贴切的。
1: 就是要不怕难，并且要敢于去不断的去重复去克服，
0: 在酸痛中咬牙，在重复中超越。我觉得这句话放在跳水运动员身上特别的贴切。然后我就回来跟我队员说，我说你们每个人每天把这句话写10遍，我就希望他们就是能理解这句话的意义，然后能在训练上不想坚持想要放弃的时候想到这句话，能够给他们一些信心。
2: 或许啊，韧性这个词语从来就不是宏大的宣言，它代表的是汪浩落选北京奥运后的坚持训练，又或者是带着腰伤眼伤一次次往水里跳，甚至是现在教孩子时一遍遍强调基础动作，都让人看到他身上那股不放弃的劲儿。就像汪浩自己常说的， 狭路相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